0: 等的朋友。
1: 好，请接电话吧。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2: 陈局长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叫孙明森。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孙老师？
2: 我们是河北省随州市的。
1: 哦，你好啊，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我们在前一个股份买的那个还可以。头几天呢，我按照搞到上面获得的每次获得2只，
1: 啊，
2: 一天获得4只、啊、5只。
1: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啊？腹顶子一受焦了？
2: 腰疼、腿疼到头疼，到现在一身的老毛病。
1: 就是身体的很多慢性病，是不是啊？
2: 哦，睡觉也不好，肠胃也不好，到现在该小手也不行，该大手也不行，都是现在的都好了。
1: 哦，你就是失眠呢，还有肠胃的问题，现在服灵芝一素胶囊都好了。
2: 现在都可以了。
1: 哦，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以前睡眠怎么不好啊？
2: 以前他我也你那是睡不多，所以还好做梦有心了，现在也睡不多。
1: 哦，夜晚失眠，完全睡不着觉。
2: 嗯。
1: 现在服灵芝一素胶囊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2: 现在能哈到从哈到开始睡，能先睡，要是不听收音机嘛，能睡到天亮。
1: 我现在一觉睡个大天亮。
2: 现在都好了。
1: 肠胃功能呢？排便呢？
2: 都好了。
1: 好，那个现在就是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是不是啊？这几个大问题解决了。
2: 都好了，以后还得以后等俺喝完，跟他喝完还。
1: 你还是按一天3次，一次3粒来服。
2: 哎，好好。
1: 哎，你那个血压、血糖怎么样啊？现在？
2: 哎，现在还没查。
1: 没有查是吧？
2: 哎，现在我感觉到好了嘛。
1: 哦，好好，都正常了就好。
2: 原来嘛，一天要喝3次感冒丸子，到甚至有时外星到4次感冒丸子。现在到这些就是几天都喝不到一次感冒丸子。
1: 哦，就是以前呢，你体质太差了，经常感冒，是不是？
2: 哎，经常感冒，一天要喝几次。现在喝了这针，现在没喝了。
1: 对对对，你就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灵芝多糖，它就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知道吗？
2: 都正常了。
1: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2: 满意满意，我还介绍的人家在买。
1: 好好好，那个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
2: 我叫孙明森。
1: 孙老师今年多大年龄了？
2: 今年62岁。
1: 哦，好好好，年龄也不大。好吧，
2: 哎，也年龄不大，没活这个有以前呢，现在是啥都不能走。
1: 好好好，那以前呢，体质太差了，一体多病。你看你整夜睡不好觉，你怎么能体质好得了呢？对不对？
2: 现在好了。
1: 叔叔吧，你是随州什么地方的呀？
2: 随州市遵德区。
1: 那就是随州市区的是吧？
2: 哦，随州市区的。
1: 好好好，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好
1: 好，你保重，再见。
2: 好，谢谢你们哈。
1: 好，不谢，再见啊。
0: 好，随州的苏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的一体多病啊，有腰疼、腿疼、头疼、肠胃疾病、睡眠这些问题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苏爹爹！咱们随州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啊，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秦主任，
1: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你好，你好。
1: 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宜昌芷江的。
1: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3: 医生给我打的是冠心病。
1: 嗯。
3: 人民医院的在住院。
1: 嗯。
3: 我住了大约是有一个7-8天了。
1: 嗯。
3: 春节那也是吧，我正要回来过春节了，因为我们农村都喜欢回来过春节。
1: 那是的。
3: 这个药吃的还是不行。
1: 啊。
3: 我就听那个收音机啊。
1: 啊。
3: 陈主任讲的真的讲的很好，是有名有姓有实在。
1: 是的，是的。
3: 我就到那个芷江啊。
1: 啊。
3: 广济堂药店。
1: 嗯。
3: 买了3个疗程。
1: 嗯。
3: 说实在的。
1: 嗯。
3: 真有效果。
1: 哦，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你当初冠心病是比较严重啊，直接去医院。
3: 对对对对对，感到啊，胸慌胸闷。
1: 嗯。
3: 再就是怕烦到别人吵啊，我就中着了，就发了，心里没有，那没办法，就吃那个特效救心丸。
1: 那是的，你这个就是冠心病表现的症状，就是那个热闹呀、繁华的地方你不能去，是不是的？
3: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1: 你这个就是冠心病，知道吗？ 这个冠心病呢、最危险，就是我们冠状动脉的血管呢狭窄了，供血不好。
3: 哎、对对对对对，是医生给我转的，是为什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证明你这个冠心病比较严重的一种，知道吧？
3: 哦，
1: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治疗的比较及时，知道吗？有很多冠心病呐、夜晚发病之后啊，那个说走人就走人，就是分分钟的事情，知道吧？
3: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有这个有效果有效果。我现在我今年65岁，
1: 啊、
3: 原来以前就搞电工，
1: 啊、
3: 我现在呀就没的健康。今天上午给我打电话的，我正在那个在电杆上正在劳动。
1: 哦，你现在还在劳动还在工作是不是啊？
3: 哦，我65岁呀、我都怕那个，他们现在是那个，我是那个我们国家解放的，不请我为后那个后勤服务的。
1: 哦，那就是说你现在身体反应的不错是不是啊？
3: 啊，那恢复很好。
1: 哦，你现在服林子一受胶囊冠心病感觉怎么样啊？现在
3: 的效果，这个我说实在话
1: 啊，
3: 又恢复了我那个那好的那个时间的那个阶段了。
1: 哦，那个不错。我想问一下，你服林子一受胶囊服到多长时间见效果的呀？
3: 刚刚那个一个疗程呢、可以就有了70。
1: 哦，你就是服一个疗程的时候啊，你的冠心病呢、慢慢都有好转了。
3: 哇，有好转，有好转。
1: 就是说你现在服了林子一受胶囊，反应的不错，也比较满意，是不是啊？
3: 我是满意。我是早三的呀，晚三的。我现在还是早三的还是晚三的？
1: 还是早三的晚三的，这个比较好啊。你现在服了几个疗程的林子一受胶囊？
3: 3个疗程开始了吧。
1: 好，你对林子一受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哦，满意。
1: 满意是吧？
3: 真的满意。我已经在那个我们那个乔家山介绍，就是那个已经到那个他已经买的。
1: 好，
3: 因为他是那个也是火样的症状。
1: 嗯，
3: 他已经买个已经买的。
1: 好，你服林子一受胶囊，帮助比较大。你身边一些中老年慢性疾病的朋友，你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
3: 这是真实的，不是我实话实说。咱们吃了我原来是都是我不信的，你听见说？
1: 你贵姓呢？
3: 我姓单，招亲。
1: 你是浙江什么地方的呀？
3: 我是浙江是七星台的。
1: 你们浙江市七星台镇林子一受胶囊的受益者比较多呀？
3: 对。他说他也是他，
1: 好，
3: 我实在的我就是听着他告诉我的。
1: 哦，你也是身边的朋友服了林子一受胶囊介绍你也去买的是不是啊？
3: 对，因为我在医院里住院，他别人来看我，这样就跟我改了，并且还跟我带了一盒药。
1: 好，你现在服林子一受胶囊受益了，你要感谢你那个朋友好不好？
3: 啊，我感谢，我先感谢你，要看那个厂家的身上的好药。
1: 都要感谢哈。今天咱就交流到这里，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我觉得跟你这样讲话，我这真的听着太舒服了。好，一生平安呐、
1: 是的，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就和这位宜昌之江的段爹爹啊，他严重的冠心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心慌胸闷的问题都没有了。段爹爹啊，是一位老电工，现在还能够爬9米高的电杆。爹爹说身体啊又恢复到了年轻的状态。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那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哦，那辛苦了。
1: 哎，客气了。什么情况啊？
4: 我是原先在全年期间呢，在全年前真正的肥皂啊，那就窝脚痛啊。我是听着国外电台的那每天一首搞林子一首那个节目，听到以后我给买的。
1: 哦，
4: 我买了五疗程呐，送了五疗程呐。
1: 嗯，
4: 我现在不到一个月的话就全部好的，就跟原先没得这个问题一样了就。
1: 哦，就是你吃一个月的林子一受胶囊，这个前列腺不良的症状啊，现在都没有。
4: 啊，都好了。
1: 哦，服了一个月的林子一受胶囊，你这个排尿啊都正常了。
4: 啊，对。
1: 那就是说你现在服林子一受胶囊啊，反应的也比较好。
4: 对。
1: 现在晚上小便怎么样？
4: 现在都蛮好了，跟原先没发的时候一样的，蛮正常的。
1: 哦，蛮正常。
4: 啊，
1: 那就对方了呗。
4: 我买的我要是送我要是我怎么坚持把它洗完的，把它洗下地址呗。
1: 是的，今天打个电话，特别是来反馈一下好消息，是不是啊？
4: 啊，对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不错。那你除了前列腺有问题，其身体其他情况怎么样？
4: 其他的都还好，
1: 主要是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4: 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4: 66。
1: 66岁啊，这也是一个男性前列腺疾病高发的一个年龄段，知道吧？
4: 啊。
1: 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金山县申桥镇红岭村。
1: 哦，咱们金山的朋友。
4: 啊。
1: 好好好。那你服林子益寿胶囊受益了，身边的一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4: 好，
1: 你现在是怎么吃的呀？
4: 我早三天晚三天的。
1: 好，就这么服，就这么服，好，跟这个药服完，身体健健康康的。
4: 好，谢谢了啊。
1: 好，不谢不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好，再见。
0: 好，祝贺这位金山的朋友，严重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排尿啊都已经正常了。好，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环冈市团丰县马槽庙镇66岁汪金元爹爹的家里。爹爹啊，因为高血压，在一次吃饭，这个碗啊掉到桌子下面，弯腰去捡碗的时候突发了中风，幸亏抢救的及时，住院了28天，把命救回来了。但是出院了之后啊，不能走路，生活自理都困难。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贵姓啊？
5: 姓王啊，王金川呢。
0: 多大年纪啊？
5: 60了。
0: 我听你说话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啊？
5: 去年中风。
0: 什么原因中的风啊？
5: 高血压，说话这路也不行走。
0: 是的。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5: 团丰县马槽庙镇周家寨村3周。
0: 哦，
5: 那就是谢谢民意高官了，抢救的及时，在黄州市医院里住了28天。
0: 我住院住了28天，是吧？
5: 我接了抢救回来。
0: 发病的时候，中了风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啊？
5: 我这个吃晚饭的时候，脖子掉地下去了。下去捡饭吧，再拿不起来了。喝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我把喝灵芝益寿为已经3个多月了。
0: 现在服用灵芝益寿3个多月了。
5: 3个月，我这一个月比一个月好。现在能够走路，2个月了，在大门边的就慢慢走了，慢慢走动了。3个月我更加灵活了。这几个灵芝益寿胶囊个很好的药，喝了几个药呢，不但呢大大减轻，不但我减轻，孩子他们也减轻。我是的。
0: 然后现在不光是老伴的负担减轻了，孩子们的负担也都减轻了。
5: 孩子也，他们在深圳打工嘛。他也的话呢，高兴不得了，说的我呢，这个现在能够走路，我说我走路啊，这家务的情形是我都能够走。水也可能挑五六十斤重。
0: 哦，还能够挑50-60斤的水是吧？
5: 对，这个灵芝是好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
0: 您是就认准了它是个国药准字号的。
5: 我听说讲课，我听一小手才买这个药的。这个灵芝，我也听说看过电视，这个被说长子的实现了。被年年就实现了，也去造灵芝草。我没想到我能够走路，也好多了。再讲我们就中风了。第二次中风人完了。
0: 你们那里有这个第二次中风人就走了？
5: 走了。还是个女的，这是53岁，在去年上半年走了。
0: 就是你们那里一个人52岁。
5: 一个弯子的。我们有一个弯子有6个中风的，今早有2个在医院的，我叫他们的服灵芝益寿胶囊，我做了好几个药。我说你就看得到的，你们是老根，我是老一些，我年中些，我搞得不好一扎开子日子晚了。
0: 对，
5: 他那里也买呀，他也去买呀。
0: 您就是一个活例子哈，他们是看着您这个中了风到医院抢救的。
5: 是的，我说我这和您的一手交囊啊，我现在的生活自理了。已经看着你们看得了。
0: 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5: 现在一

0: 到第一眼的是八十，但是现在这蛮不错的，不会第二次中风了。只要你这一声保驾护航嘛，那中不了。我天天的一个小血压仪器，我天天的测量血压
1: 啊，自己在家里还在测量血压是吧？
0: 对
1: 啊，
0: 我怕不准确的，有时候在医院的。这卫生的大的卫生室的检查测量看准不准，
1: 你在医院测的也没有问题吧？
0: 啊，也没有问题。
1: 我相信您是实话实说的吧？
0: 我跟着我说冬天的那是骗人的话，我都搞不到那一套，有模样有什么样，是真是是真是假是假。交错的楼买错的药，自己花费孩子们的钱不算，你病情不好不了。
1: 对这个钱没有白花是吧？
0: 没白花。我想说这教室我还可以新菜园
1: 啊，有菜园
0: 种菜。可以出去玩了，可以走亲戚，我能够自己弄饭吃，我再不要你这个婆婆子可以的
1: 啊。
0: 你万一有点心还慌哎，在医院走那个心电图什么东西？我心脏还有点问题。
1: 哦，心脏还有点问题。
0: 喝这里的药再没有了。
1: 哦，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这个心脏心慌的问题也没有了。
0: 再没有了，睡的时间呢也好了，能够睡。我现在睡了5-6个小时，中午我还困个2个小时。
1: 王爹爹，您的电话记得住吗？
0: 我记得住。13971270。谢谢你们了，你们是我们救的恩人啊。
2: 陈主任，
3: 哎，
2: 高血压引起的中风啊太危险了。
3: 这个高血压呀，曲线脑溢血，这个后果非常可怕。
2: 是啊，
3: 就像汪爹爹说啊，他一个村子啊有几个曲线中风偏瘫的病人。其中啊有的病人呢、已经走人了。
2: 哦，
3: 汪爹爹啊，他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2: 是
3: 积极的治疗，正确的选择。现在汪爹爹啊，汪爹爹啊，现在心不慌，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现在生活能自理，还能种个小菜园，是不是？
2: 是啊，
3: 孩子也不用担心。
2: 汪
3: 爹爹啊，非常幽默的跟他老伴说呀、
2: 啊，
3: 再不要你这个婆婆啊，现在可以了。听到汪爹爹这种健康好消息啊，为他呀、感觉到高兴。一个积极正确的选择，正确的治疗啊，它的结果呀一定是积极的。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目前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 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5: 啊，你好，陈主任。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主要是我血糖高了。这个现象一出现以后是在2007年，反正在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就比较有点心里有点害怕了。
4: 有包袱，那肯定是啊。他这个糖尿病呢、他对你五脏六腑啊，
5: 对呀、
4: 都有侵害，是不是、
5: 对，无形中我听到了这个灵芝胶囊，我还是考虑了很长时间才吃的。后来我说试一试吧，反正是我买了3个疗程送我2个疗程。结果迟到第4个疗程到第5个疗程，这个时候呢我认为就发生变化了。
4: 现在啊，
5: 现在是5.9 5.8 6.1，就这个样。
4: 那你现在血糖5点多，那个血糖很好啊，5.8呀，什么最高6.1，是不是？
5: 最高6.1，
4: 这都是正常值啊，老人家。
5: 对，那天我量那个糖尿病那个医生他也说了，他说你到7点都可以
4: 啊，
5: 7点以下就行。
4: 你70多岁，这个血糖7点以下都还算是正常的，知道吧？
5: 对。
4: 其他方面还有哪些方面有改善？
5: 其他方面呢，就是说我过去睡眠呐，有时候就睡2-3个小时，一就睡不着了。就是这样的。
4: 有了时间太短了，2-3个小时。
5: 有时候通宵的不睡觉。
4: 通宵睡不着觉。
5: 啊，睡眠非常不好。
4: 哦。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5: 我现在呢睡觉就比较好了。现在就是说我睡觉是9点，一般在9点半左右睡觉。能睡到1点钟左右。
4: 哦，
5: 1点钟左右呢，等上个厕所回。

0: 来呢，又睡着了。哎，他就是说这个就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上厕所回来还能睡。
1: 对，
0: 过去是没有的。我就说我小毛病还有那个这个大便呐、啊、有点麻烦。
1: 嗯，慢慢来好不好？
0: 不是，我大便现在已经好了。我说我原来就是那样，不痛快。
1: 哦，
0: 现在已经好了。
1: 现在大便通畅了、
0: 正常了，正常了。
1: 好，
0: 一条一条都很好，这个感觉还挺好。现在有劲儿，主要是有劲儿，能做事。
1: 现在有劲儿啊！我听你说话中气很足，
0: 是
1: 不像70多岁的老人。
0: 嗯，我这个腿呀、啊，搁他身上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又不是关节这块疼，关节下边疼。
1: 嗯，
0: 胳膊的上边疼。
1: 嗯，
0: 脚背疼。
1: 嗯，
0: 哎，就是这不知不这手背啊，手背疼。
1: 嗯。
0: 你说不知道的，哎呀，就是那疼的难受，我就搓呀、揉啊、
1: 胀，
0: 哎，现在都好了。所以我，前天我自己吃完以后，我就自作主张又去买了，我就想自己再巩固吧，
1: 好，
0: 就是这样想的。
1: 一个是保健量哈，
0: 嗯，
1: 哎，慢慢调理，因为咱们那个老年人呐、啊，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补气补血，调节五脏六腑，知道吧？
0: 对。
1: 老人家，我觉得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收获很大呀。
0: 对，我现在收获很大，所以我为什么又去买了呢？
1: 你贵姓啊，婆婆？
0: 我姓田。
1: 好，
0: 我是一个小学教师。
1: 哦，我看你说话思路很清晰。
0: 反正也是丢东拉西，现在脑袋也是不行啊。
1: 哎，不错，你是住在哪里啊，婆婆？
0: 我住在青山。
1: 哦，好。
0: 因为我血糖现在正常了，我挺高兴的。
1: 不错，田伯伯也非常祝贺你哈。
0: 好，谢谢。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参加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哈。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好。
2: 好，祝贺这位武汉市青山区的田婆婆，她的糖尿病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这已经是个正常水平了。另外呢，她的睡眠便秘的问题恢复的也比较好，祝贺这位老人家。好，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也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
4: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
2: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3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 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健力现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荆山城中路荆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6: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7: 经典。
6: 无言独上心楼。
7: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刻。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里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顾里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

0: 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1: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2: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减烦恼，给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00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湖北军团再添一金，彭旭伟夺得亚运会女子200米仰泳金牌，湖北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亚运会第3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再添9金，32枚金牌领跑奖牌榜。亚运会今日看点，男足争出线，体操拼团体。在聊聊吧的环节，我们也来聊两位游泳运动员，一位是即将退役的名将，另外一位是自带泳圈尽力游玩全程的算小将吧。哎，这个自带泳圈的蒙古小伙，他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到底得了第几呢？关注今天的节目，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亚运会湖北夺金情况。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亚运会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湖北运动员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湖北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1: 贺电称，新闻我省运动员在第20届亚运会游泳赛场劈波斩浪取得优异成绩。彭旭伟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发挥出色，蝉联该项目亚运会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徐海博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与队友精诚协作，刷新亚洲纪录，斩获了湖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枚金牌。两位荆楚健儿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体育健儿昂扬向上、攻坚克难的精神风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家乡增添了光彩。在此，谨向中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向中国游泳队及彭旭伟、徐海博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衷心祝愿中国体育代表团乘势而上，再创

0: 佳绩。
1: 泳池碧波见证着湖北健儿的拼搏，从接力赛到个人赛两破亚洲纪录，我们看到了卫冕者的超越，站上最高领奖台仍把自己当对手，再快一点再超一步，看到了接力者的同心，一棒接一棒的拼，每个人拼到极致，团队才能冲到最前面。这份拼劲儿是荆楚儿女一脉相承的底色，巅峰之上再进一步，绝境之中从不松手。赛场瞬息万变，但不服输争一流的精气神不变。我们期待更多的中国健儿、湖北健儿在赛场再创佳绩，也愿每一位奋斗者在自己的赛道上奋勇争先，拼出自己的精彩。
2: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22号是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这一天共收获9金3银3铜。年轻的中国女排直落三局完胜东道主日本队，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的冠军。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比赛。
3: 快球，王晓先回手线，球打在线内，25比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目前在决赛当中1比0领先日本队。好防守，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个主裁跟日本队的主教练解释了一下啊，这个球已经是出界了，这样的话25比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比0领先日本队。
4: 前区
3: 下沉了，
4: 得分，
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全场比赛结束，3比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这是我们中国女排在亚运会赛事当中的第10个冠军。
2: 除了中国女排的这一枚金牌之外，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多点开花。游泳比赛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展开6项决赛，中国队再夺4金2银2铜。21号，助力中国队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当中极限翻盘的小将张展硕，当天再度上演逆转好戏。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他在前半程落后日本选手田园海斗的情况下，后程发力，在接近1000米时超越对手，并将优势发挥到极致，一直保持到终点。女子200米仰泳决赛，湖北选手彭旭伟一路领先，以2分05秒77打破赵晶保持近16年的亚洲纪录，并夺冠。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展现绝对优势，再添一金。李冰洁在女子400米自由泳中成功卫冕，收获本届赛会个人的3金。射击赛场同样是喜报频传，在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比赛当中，未满22岁的名将盛礼豪收获本届个人3金。他与王子飞搭档，先在资格赛当中把世界纪录拉高了2环，接着又在决赛当中把纪录提高0.4环，以明显优势夺冠。开赛3天，亚运会射击赛场已经产生4项射击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创造。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赛当中，郭丽率先冲线，摘得中国自行车队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这也是中国队继1994年广岛亚运会之后，时隔32年再次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冠军。在女子个人全能体操的激烈竞争当中， 16岁的中国小将柯庆庆以0.4分之差不敌日本老将，遗憾摘银。这是自1974年中国队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该项目金牌首次旁落。武术赛场，中国选手李建明、张雅玲分别在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和女子男拳男刀全能项目当中摘得金牌。当天乒羽项目团体赛均产生四强，国乒男队女队携手晋级，将于今天向决赛发起冲击。国羽男队面对韩国队苦战五盘惊险过关，女队则3-0击败泰国队。此外，三人篮球比赛当天打响，卫冕冠军中国队取得2连胜，中国男队小组赛是1胜1负。第三个比赛日，可以说中国军团又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女排十冠王，这是底蕴；游泳四金，这是厚度；射击两破世界纪录，这是精度。32金领跑奖牌榜，其实好戏才刚刚开始。我们来看今天啊，今天亚运会将产生33枚金牌，体操赛场将展开团体决赛，从未让冠军旁落的中国女队将冲击14连冠，男队则力争3连冠。备受关注的中国男足亚运队将迎战小组最后一个对手阿联酋队，冲击8强席位。男足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此前是1胜1平，与伊朗队同积4分，因净胜球劣势排在小组第二。在末轮比赛当中，中国队将对阵1平1负小组垫底的阿联酋队。这个小组出现的局势比较微妙啊，末轮两支积4分的球队分别对阵两支积1分的球队，中国队打平就可以出线，但是考虑到淘汰赛的对阵，还是要全力取胜，力争小组头名出线。在体操的团体比赛当中，预计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再度展开激烈竞争。此前的个人全能比赛，两队是各胜一场，张博恒赢了东道主志在必得的男子项目，而中国女队的两员小将惜败于日本老将，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13连冠就此终结，还是比较遗憾啊。游泳赛场将产生7枚金牌，中国队在多个项目当中都有争金的实力。首先来关注的就是彭旭伟将冲击100米仰泳的金牌，这场比赛是在今天下午的16:10左右。蝶后张雨霏将出战女子100米蝶泳，已有10枚亚运金牌在手的她将力争卫冕。小将张展硕将在男子200米自由泳项目上与韩国对手再度对决，冲击本届赛事的个人第4金。13岁的小将于子迪将与15岁的柯文熙携手出战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在卫冕冠军于依婷不参赛的情况下，两位小孩姐将担起为中国队蝉联该项目冠军的重任，于子迪也将冲击他个人的第3金。射击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中国队姜冉鑫、姚千寻、沈逸瑶将冲击女子10米气手枪个人和团体2枚金牌。飞碟队将参加当日4个小项当中的3个项目。中国队前3天已经收获4金，并刷新4项世界纪录，看今天能不能再有突破。乒羽项目都将展开团体半决赛的争夺。在8强赛当中惊险过关的中国羽毛球男队将迎战淘汰了日本队的印度队，而女队将对阵印度尼西亚。中国乒乓球男队将对阵中国台北队，女队迎战朝鲜队。武术套路进入到收官战了，中国队将力争卫冕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和女子剑术枪术全能。此外，田径、举重、赛艇、皮划艇等大项今天也将陆续开赛。可以说今天的名古屋注定是硬仗日，男足小伙子们打平即可出线，但是不能满足于打平啊，小组头名才能为淘汰赛铺路。体操女团冲击14连冠，男团力争3连冠。昨天个人全能丢金的遗憾，今天要在团体赛场上用实力找回来。 泳池里更是好戏连台，张雨霏冲击卫冕，张展硕冲击个人第四金，还有咱们湖北的彭旭伟将冲击100米仰泳的金牌。每一块金牌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汗水与坚持。那么今天你最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下面我说了这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比如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着眼前像蒙着一层雾。还比如经常的干涩发痒，像有异物在眼睛里面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也有以上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雾、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再报一遍400-706-1900。

0: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北京时间9月22号，在亚运会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汪顺获得铜牌。赛后，32岁的汪顺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已经结束了亚运会的所有比赛任务，并且亲口承认，这应该是自己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了。
1: 昨晚的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是汪顺本次亚运会的最后一项，也是最艰难的一个。决赛十人中，除了32岁的汪顺，全部都是2000年后出生的选手。最终，汪顺从第6位顽强地追赶到第3位，站上了领奖台。
2: 今天的比赛对我来说还是比较艰苦的，一个是确实恢复的能力会没有像原来那么好，而且这次在日本的这个比赛时间早上10点开始，下午5点开始，中间相对来说一整天的休息时间会缩短。
1: 本届亚运会，汪顺参加了男子200混、400混以及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预赛，最终收获1金2铜，

0: 这样一来，汪顺在五届亚运会上获得了6金3银5铜，共14枚亚运奖牌，并且在长达16年的亚运之旅中，每一届都站上了领奖台。
1: 是让我非常难忘的，然后并且会这个铭记一生的这么一次比赛。时间过得很快，我觉得这可能是要对这个亚运赛场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说特别格外的珍惜和享受在赛场上的每一分每一秒。
0: 能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告别亚运赛场，也是非常完美的结果。5年前，汪顺在这里完成了人生中最高光的表现，他以1分55秒的成绩获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奥运会冠军，至今他都记得每一个难忘的瞬间。
1: 记得在对面那一块这个地方，当时是比完以后跟朱导这个就拿完金牌以后相就是假如拥抱了一下那个地方，
2: 就这边嘛，就在这一块地方。对，
1: 当时跟朱导
3: 是这一块。
1: 对，
0: 本届亚运会我们也看到汪顺经常会和队友合影，或给不同的场景拍照。
4: 我在录像。
5: 对，
0: 亚运的旅程已经结束，快乐的时光以后只能慢慢回忆。
1: 就是想把这些瞬间定格为这个视频或者说照片，然后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拿出来翻的时候，能够那一年我第5届参加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情。
0: 告别亚运不是告别赛场，汪顺还会继续留在泳池中，不给自己设限，不给自己太大压力，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1: 对，不去设限吧，然后能走多远走多远，然后之前的目标是把这次亚运会给干好，亚运会中也会遇到一些许多的问题，然后回去会稍作总结。下一站的话，目前目标是这个北京的短池摄影赛。至于后面的这个再说。对，也是步子不能迈太大。对。
6: 5次参赛，汪顺夺得2枚个人亚运会金牌和3枚接力金牌，总奖牌数多达15枚。尽管年过30，尽管巅峰不在，但汪顺面对新生代选手的冲击，依旧咬牙坚持，继续拼尽全力向前冲。这样的锲而不舍，就是中国体育的精神。

同样是这一条400米个人混合泳的赛道，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位参赛选手，他就是火爆出圈的自带泳圈的蒙古小伙子，这是网友给他起的外号，叫自带泳圈参赛。他的名字叫图尔赫蒙·杜伦巴亚尔，18岁，蒙古国游泳运动员。 在昨天的亚运会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的预赛当中， 他游出了5分06秒67的成绩， 在预赛当中排名第20位， 无缘决赛。蒙古并非亚洲泳坛的传统强队，能站上亚运赛场的蒙古游泳员本身就屈指可数，杜伦巴亚尔是其中之一。赛后 在很多媒体上，包括自媒体上，有人调侃，你看他这身材，说明游泳也不减肥啊。有人也有人拿蒙古海军的梗开玩笑啊，但是在调侃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赛场了。在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上， 他出战男子1500米自由泳预赛，当其他选手都已经出臂完成比赛， 泳池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还在游，一个人，一条泳道，全场的中国观众纷纷起立，为这位独自游完最后50米的蒙古少年鼓掌加油。那一幕也成为杭州亚运会最动人的画面之一。那届比赛，他在800米自由泳比赛当中排名第17， 1500米自由泳当中排名第14。3年后再次出发， 他重回亚洲最高水平的舞台。本届亚运会， 他报名了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 和男子800米自由泳2个项目， 没有夺金的悬念，没有聚光灯的追逐，他要做的只是再一次游完全程，再一次挑战昨天的自己。 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他游完了全程。 亚运会有45个国家和地区参赛， 不是每个人都能来拿金牌，来拿奖牌的。有些人来就是为了证明我拼搏，我奋斗，我参加了，明知赢不了依然选择出发，这种勇气比很多金牌都更接近体育的本质。 那些拿身材开玩笑的人可能忘了，站上出发台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泳池边的老张说，3年前杭州那1500米自由泳的预赛，我在现场，当时就像你说的，所有选手都上岸了，泳池里只剩他一个人还在游，全场观众都站起来给他鼓掌，当然我也鼓掌了。 那一刻我就知道他不是来比赛的，他是来告诉全世界我敢来。听众体育的意义，他说，有人说他不自量力，我觉得恰恰相反，明知自己赢不了还来，这才叫勇气。亚运会有45个国家和地区参赛，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满载而归，可能空手，可能站不到聚光灯的底下， 但是依然选择出现在舞台上，这真的非常了不起。蒙古草原的风说，蒙古游泳的条件确实有限，能出一个这样连续参加2届亚运会的选手已经很不容易了，他可能代表不了亚洲游泳的最高水平，但他代表了一种更朴素的东西，热爱。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继续表达在我爱运动家的社区当中， 九头鸟FM找到我爱运动家，你可以在里面畅所欲言。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机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天的三秋看三农栏目，我们首先要带大家去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现场，共同感受这场既有乡土气息又有时代新风的丰收盛宴。我们还要去到恩施州鹤峰县，品尝致富果的甜蜜。金秋九月，正值红湖莲藕抢先上市期。在红湖，一根莲藕是如何长成综合产值突破100亿元的富民产业的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走进水乡红湖看发展。襄阳宝康田间直播，拓宽深山特色农产品销路，助农增收富山乡。黄冈罗田板栗丰收引客来，宁夏经济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农事热点，乡村见闻，一同来听今天的三农新鲜事儿。三农快讯，我们来关注今年湖北中晚稻产量保持稳定，质量好于上年。金秋时节，荆楚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满眼色彩斑斓，生机盎然，勾勒出大美湖北的绝美风景。今天的互动时间，欢迎大家分享您家乡的丰收景象。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或者是魅力乡村官方 QQ 群57575208留言互动。
5: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今天是9月23号，农历秋分，我们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稻蔬千重浪，天地共欢歌。此刻湖北襄阳枣阳市东郊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正在火热进行，这也是丰收节主场活动首次落地湖北。连续几场秋雨后，天色虽然阴沉，但主会场一派热闹。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连线湖北台记者艾思航。思航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现在呢就在湖北襄阳枣阳市东郊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的现场。那雨停了，天还阴着，空气湿润清新，体感凉爽。站在主会场观景台四下看，脚下是雨后泛着水光的稻田，稻穗沉甸甸地弯着腰， 远处岗地上是大片的桃园，岗腰是粮食作物，岗下呢是鱼塘，真是一幅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立体丰收图景。那沿途呢，红灯笼和丰收彩旗挂满，空气里混着泥土、青草、稻谷的清香，还有刚刚打开的枣阳黄桃罐头试吃的甜味儿，到处是热热闹闹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是2018年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定在每年的农历秋分，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今年是第九个丰收节，又恰逢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全国主场活动分成四大板块，联欢活动庆丰收，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和品牌农业展示体验，文明乡风展示和非遗技艺展演，以及特产大集，线上线下一起助力农产品走向全国。那活动呢，会从上午延续到晚上，还有丰收村晚和农趣运动会。
7: 嗯，听起来内容真的非常的丰富。四行，东郊村以前是个黄土岗，现在能站上国家级舞台，这个村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8: 东郊村确实很了不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修水库，大片的良田被淹，当时村民说好田好地全淹光，剩下三条黄土岗。但这些年一代接着一代干，硬是把黄土岗变成了岗上是果廊、岗腰是粮仓、岗下是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现在村里有近200亩数字化智慧桃园，装了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高压迷雾防控病虫害设备、智能农机一应俱全。枝头的金黄金四号黄桃套着袋，按绿色标准管理，品相特别好。东郊村所在的枣阳本身就是中国四大桃乡之一，全市优质桃种植面积35万亩，年产鲜桃55万吨，带动了2万多户果农、15万名从业人员稳健增收。枣阳种植桃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东汉。相传光武帝刘秀品尝家乡的鲜桃后，赐名黄桃。今天丰收市集上，枣阳黄桃、襄阳牛肉面、襄阳高香茶集中展销，电商平台同步直播带货。今年丰收节还发布了吉祥物桃溪和满仓，小名桃娃娃、梁宝宝，一果一梁，正好代表了枣阳粮油稳底盘、黄桃促增收的双轮驱动，服饰还融入了汉文化元素。最后说一句，站在现场最打动我的不是漂亮的展台和设备，而是农民朋友脸上的笑容。阴雨过后，丰收成色一点没减，反而让大家伙觉得这一季的收成来之不易。一位从邻村赶来的大姐说，今年黄桃的品质特别好，丰收节在家门口办，心里特别高兴。丰收节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让耕耘被看见，让丰收被庆祝，也让更多人关注乡村，走进乡村。
7: 说得真好，让耕耘被看见，让丰收被庆祝。感谢思航从枣阳东郊村主会场发来的连线报道。丰收不只是五谷丰登，更是农民增收、乡村焕新的底气。愿每一份辛勤都有回响，愿荆楚大地和全国乡村一年更比一年好。我们也继续关注丰收节特别节目，一起为丰收喝彩，为乡村加油。金秋时节，荆楚大地处处是丰收的景象，湖北各地的果蔬陆续成熟，一颗颗致富果挂满枝头，不仅甜了游客的舌尖，也鼓了村民的钱袋子。接下来我们要把连线信号接到恩施贺丰县的大山深处，那里有一片猕猴桃园，眼下正是采摘最忙的时候。贺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周周此刻就在五里乡的猕猴桃种植基地。周周你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就在贺丰县五里乡铜泉村的猕猴桃种植基地。走进果园啊，满眼都是翠绿的藤蔓，一颗颗饱满的猕猴桃沉甸甸的挂在枝头，果香四溢。今年汛期啊，雨水偏多，猕猴桃种植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 但通过乡亲们精细化管护，果子个头大，产量稳，口感甜。在我身边呢，村民们正穿梭在藤架之间忙着采摘，一筐筐新鲜果子被装上车，直接拉去分拣打包。今年呢，将有50多万斤鹤峰猕猴桃端上全国各地的果盘子。
7: 听你的描述，现场丰收的气氛非常浓。我也想替听众朋友问一个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啊，果子种得这么好，销路怎么样呢？有没有担心卖不出去？
9: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在咱们鹤峰，猕猴桃的销售模式是合作社兜底。我们请鹤峰县河山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国顺来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合作社兜底。张总，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10: 好的，合作社兜底啊，就是说农户他只管把果子种好、采摘、销售的事儿啊，全部交给合作社，农户不用自己拉出去找销路。目前我们已经跟周边30多户的果农签了收购协议，预计收购量可以达到10万多斤，主要发往广东、北京、江西、上海、浙江、武汉这些地方。今天我们还要加急分拣打包，争取尽快把新鲜的果子啊送到客户手上，品尝到这一份甜蜜。猕猴桃已经成了我们的致富果。
7: 好的，感谢周周从鹤峰发回的报道，也感谢张国顺大哥和乡亲们带来的丰收喜讯。从鹤峰的高山果园到全省各地的丰收景象，处处都是沉甸甸的收获。在这个丰收的季节，如果您有时间，不妨带上家人走进乡村，去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去尝一尝田间地头最新鲜的味道。
5: 从三农角度看问题，三农快评。
7: 各位听众，秋分至，丰收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三农快评，有请记者刘飞。
11: 今天是秋分，我们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荆楚大地用一片连着一片的丰饶，回答着那句流传千年的老话：湖广熟，天下足。丰收的底气啊，首先来自沉甸甸的粮仓。2025年，湖北粮食总产达到558.24亿斤，连续13年站稳500亿斤台阶。今年夏粮再传捷报，总产量98.63亿斤，处于近年较高水平。这份成绩单背后是“十四五”期间新建的1184万亩高标准农田，把一块块望天田变成了稳产田。丰收的底气更来自田野里越来越聪明的耕耘。在襄阳南漳，工作人员紧盯全国农作物病虫疫情防控监测平台，田间病虫害实况实时回传，无人机精准飞防。种粮大户杜小伟种了200多亩优质稻，亩产预计超过1600斤。一句智慧化种地，既省心又高产，道出了科技下地的实在成效。目前全省累计推广北斗智能终端7.4万台套，农用无人机1.9万架，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5.5%，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8%，把种业命脉攥在自己手中。嘉鱼甘蓝新品种斯特丹打破进口依赖，种了20多亩的村民叶祥松年收入超过10万元。丰收的画卷里还有水里游出来的好日子。湖北淡水产品总量571万吨，连续30年居全国第一。国人餐桌上每7条淡水鱼就有1条来自湖北。钱江龙虾品牌价值达527.2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全国行业榜首。水里的丰收正从规模领先向质量领跑加速转型。丰收最终要落到农民的笑脸上。今年上半年，神农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5%，增幅全省第一。省委1号文件专章部署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强调让农民的腰包实实在在鼓起来。丰收节的意义不只是庆祝一时的丰产，更是让耕耘被看见，让土地的价值被重新认识。从黄土岗到国家级舞台，从望天田到智慧农场，湖北 正在用实干把新时代鱼米之乡的愿景一寸一寸地种进田里，养进水里，写进农民的日子里。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愿每一份辛勤都有回响，愿荆楚沃野岁岁丰饶。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7: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春吃藕簪，夏吃莲，秋冬煨藕到过年。秋风渐起，荆州洪湖的莲藕进入了采挖旺季。水乡好物靠什么诀窍走出洪湖，畅销全国？一根莲藕是如何长成综合产值突破百亿元的富民产业的呢？走进乡村看振兴，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探访。
12: 产业提质，加工先行。在洪湖经济开发区，洪湖市莲莲乡食品有限公司的吕良武已经深耕莲产业十余年，企业采用基地加农户加工厂模式，拥有千吨级莲子加工产能，构建起从种植、收购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吕良武，
13: 2013年呢，家里打算整合资源，扩大这个生产规模，便把我们从深圳叫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就跟着父辈学习莲子的加工啊，莲子的辨识啊。在学习的过程中呢，我发现父辈的思维还是比较传统，我呢是希望凭借自身的技术力量去把洪湖的特色农产品推向全国各地。如今一晃呢已经走了十多个年头了，也和达利、喜多多等大型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立足洪湖本土资源，继续深耕莲子的这个精深加工，同时呢，我也希望带多更多的本地农户增收致富。
12: 新鲜是水生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当地不少企业就近在湖区布局生产基地，莲藕从田间采挖到打包发货，全程仅需5小时，牢牢锁住水乡原味。湖北千城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于谦，
14: 为了保证我们莲子的这个新鲜度，我们投资将近1000万，直接把我们这个打包仓库搬到了田间地头，莲蓬啊、莲子采摘好之后，到我们仓库的距离可能就是10分钟到半个小时，而且都是发顺丰快递，所以呢，从采摘起来到出审就是6到8个小时的时间。一般啊，消费者收到我们这个莲蓬的时候，他可能比在田间地头采摘的那个口感、那个鲜味会更好一些。
12: 市场之中，洪湖本土莲藕企业各出奇招。经营者王文娟另辟蹊径，为每一节莲藕贴上专属标签，用溯源化、标准化打造产品辨识度。洪湖市青泥巴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娟，
15: 很早开始的话，我们就把莲藕在进行分级销售，我们根据莲藕的部位大小分成13个等级，一个青泥巴优选莲藕，一个青泥巴精品粉藕，还有一个青泥巴藕王。
12: 田间地头变直播间，在洪湖乌林村，直播带货早已成为乡村新风尚。农户走进镜头，就地推介家乡莲藕特产。洪湖市乌林镇乌林村党总支书记戚国伟，
16: 我们乌林电商直播基地主要以实操培训的方式带动本地群众参与直播带货，鼓励农户走上镜头讲述自己的种养故事。我们建立洪湖莲藕区域公用品牌，把田间地头的真实生产场景搬到线上，通过统一货源、统一包装、统一发货，切实降低农户做电商的门槛，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让水乡优质农特产借助电商渠道走向全国。
7: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秋风染荆楚，蔬果满田园。为推动深山特色农产品出村进城，热销全国，襄阳市保康县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以线上直播拓销路，线下链条保产销，双轮驱动，让乡村好物变现，农户增收致富。来听保康台记者陈全林、张运慧、孙亚雪的报道。
17: 欢迎来到我们宝康供销的助农直播间。今天我们是
18: 在马良镇双品村核桃种植基地，宝康供销集团的主播正在直播村民采收核桃。原生态的生长环境，新鲜优质的核桃直观呈现， 线上订单源源不断。马良镇双坪村核桃种植户周发英：
19: 我们的销路不是那么好，都是自己来到市场上自由的去买。今年有这个县供销的这个集团到我们这儿这会儿来亲自来搞直播，帮我们宣传黑头，又会多一个销售渠道。
18: 宝康生态优良，物产丰饶，但受山区条件制约，不少特色农产品销路不畅。宝康供销集团主动下沉一线，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把直播做成新农活，点对点帮扶农户盘活本土特色资源，助力农产品走出大山。在城关镇刘家坪村，村民坚守多年的手工玉米锅巴地道纯正，却因缺乏包装设计，无合规资质，只能小范围售卖。宝康供销直播团队全程免费协助梳理资质，设计品牌包装，对接电商平台上架。仅用一个月，手工玉米锅巴便成功全网铺货，

0: 从本土小吃走出襄阳，畅销全国。宝坑县城关镇刘家坪村村民柴普英，
1: 供销的现在帮这线上卖呀，生意好事，一个月几万块钱，销量跟以往还是大多了。
0: 宝坑供销集团搭建起线上引流、线下兜底的全链条助农体系，线上整合电商资源，统一品牌运营，集中全网推广。线下建成295亩直采基地、1200立方米智能仓储中心，配备配送车队，形成采收、分拣、仓储、配送一体化闭环。同时，依托妇联总工会平台资源，组建村播联盟，开展技能培训，举办直播大赛，培育50多名本土主播，锻造了一支扎根乡村、服务三农的助农队伍。宝坑供销集团副总经理周菊。
2: 我们依托供销系统基层网点全覆盖，贴近农户的优势，探索出实景直播加品牌孵化加基地直供加仓储配送全链条助农模式，既破解大宗农产品滞销难题，又盘活乡村小收益小产业，减少中间流通环节，让农户增收更直接，消费者采购更安心。
3: 从鄂西北的林果园到鄂东南的瓜果地，荆楚大地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丰收的故事。眼下黄冈市罗田县平湖乡板栗公园内6万多棵板栗树硕果满枝头，迎来丰收采摘热潮。当地依托千亩板栗林资源，深耕特色林果产业，创新发展林下立体种植模式，实现生态增效、产业增值、群众增收。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星、罗田台记者黎琪琪到板栗园去转一转。
4: 近日，记者走进平湖乡板栗公园，漫山板栗林层林叠翠，硕果满枝，沉甸甸的板栗球挂满枝头，饱满圆润，处处呈现一派喜人的丰收图景。游客们手持工具穿梭林间，敲打枝头板栗，一颗颗饱满的板栗应声落地，大家捡拾收纳板栗，欢声笑语回荡在林间。武汉游客聂超，
5: 趁着秋日天气好，专门带着家人朋友过来体验打板栗嘛。家里的这个板栗长得特别的饱满，原生态的无污染，自己亲手采摘特别有成就感。
4: 孝感游客玲玲，
6: 这次来采摘这个板栗呢，既能亲近大自然，放松身心，又能收获新的板栗，而且呢，体验乡村那个秋收的乐趣，特别充实。
4: 据了解，平湖乡板栗公园占地面积1500亩。现存板栗树6万多棵，生态禀赋优越，林果资源得天独厚。园区产出的板栗品质优良，口感醇厚，年产板栗稳定在120万斤左右。目前园区土地流转经营已进入第5年，经营主体摒弃传统单一林果种植模式，因地制宜探索林下经济发展新路径，在板栗林下套种黄金、白芷、黄花等特色经济作物，科学利用林地闲置空间、光照和土地资源，打造树上结板栗、树下种药材的立体种养模式，真正实现一地多用、一林多收，大幅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平湖板栗公园负责人方朝阳，
7: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探索林下经济，通过套种种药材、特色农作物，把闲置的林地空间充分地利用起来，告别了过去的单一种植手艺的第一的单板毛山手艺，现在实现八项软的大幅的提升。
4: 立体种养、农旅融合的发展模式，不仅盘活了本地优质的林业资源，让传统板栗产业焕发新生机，更以休闲采摘为抓手，带动乡村旅游、农产品销售同步发展，形成了生态种植加农产品产销加乡村文旅的多元发展格局。方朝阳，
7: 我们会精细化的管理板栗林，优化林下作物种植和技术，进一步提升综合的效益，持续打造体验采摘项目，完善配套服务，让我们更多的游客走进平湖体验秋收，品尝特色产品，把我们的板栗产业和乡村旅游做大做强，走立乡村阵营。
3: 聆听溪水潺潺，感受稻香四溢，30分钟乡村风情之旅，尽在魅力乡村。

快讯。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三农快讯。据湖北省中晚稻收购工作会议消息，今年湖北中晚稻产量保持稳定，质量好于上年，预计全年收购量约200亿斤，其中新稻收购量约140亿斤。此前湖北夏粮总产量98.63亿斤，早稻实现面积总产单产三增，总产15.68亿斤。全省秋粮面积稳中有升，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丰收在望。据农情调度，截至9月21号，全省已收获秋粮2515.2万亩，进度过半，其中中稻已收获1348.4万亩，已过四成，玉米886.3万亩，已过七成，大豆255.4万亩，接近七成。宜昌夷陵区特枣树蜜橘已全面上市，自9月4号开始以来，合作社累计收购4400多吨，收购均价每斤9毛至1块钱，日均出货200至300吨，主要销往俄罗斯、泰国、哈萨克斯坦等国。今年夷陵柑橘生产形势喜人，仅特枣树蜜橘产量就可达8万吨以上，目前已销售2.62万吨。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金秋时节，荆楚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您家乡的丰收场上又是怎样一幅景象呢？咱们先来听听几位乡亲们怎么说。稻香老李留言说，田里稻子金晃晃，果子把枝头都压弯了，菜园萝卜大白菜长势喜人，忙归忙，心里那叫一个美滋滋啊。休闲的菊姐留言说，荷塘里的莲藕洁白脆嫩，菱角也新鲜上市了，秋风掠过满眼生机，手上忙着采收，丰收的喜悦填满心头。山家阿夏留言说，高山小土豆蜜柚陆续成熟，合作社采摘忙，带着老乡把山货卖向远方，青山里的丰收藏着山里人的希望。何小跳留言说，老家的猕猴桃熟了，一串串垂在藤蔓间，电商打包忙不停，把山里鲜果送到各地，这就是属于我们年轻人的丰收喜悦。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分享，一田一果皆是收获，一乡一景尽是温情。丰收嘛，就是日子过得有奔头，不管是田间辛劳还是分享喜悦，咱们湖北人的丰收都写在笑脸上了。好了，今天的魅力乡村节目就是以上内容，主持人文心，节目编辑陈劲松，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7: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6: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8: 节水节电刚刚好。
9: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买车买到库存车可以要求退换车吗？另外一起来关注车主称无重大事故的车居然被查博士查出了重大事故。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热点，保时捷卡宴降价300,000上热搜，多家 4S 店公开回应。随后关注孩子梦游坠楼砸坏汽车宝马汽车的全责探讨，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九江的一位罗先生前一段时间在当地的一家 4S 店订购了一辆50星光560，花了7万多块钱。可是提车的时候，罗先生发现这辆车的出厂时间居然是半年前的。罗先生认为这辆车是库存车，库存时间太长了，所以想要换车。我们一起来了解。
1: 罗先生告诉记者，今年8月29日，他在九江宏骏50 4S 店看中了一款星光560，现场支付了20000元定金。9月6日，当他满怀期待去提车时，却发现了问题。
2: 我看了车，业务员跟我介绍的是7月份，出来的。后来呢，他后来跟我配车呢，就是说准备取车之后配车就配3月份。对这点事情，我很不理解。
3: 但是你是怎么发现这辆车的这个生产日期是3月份的？
2: 但是我是问了他，我说这个车是9月份的。他说是3月份的，后来我自己看了一下副驾驶上面确实是3月份的，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车时间太长了。
1: 罗先生说，当初到店看车时 4S 店销售人员明确向他承诺这辆车是今年7月刚生产的，结果等自己办完手续提车时才发现这辆车根本是3月份生产的，完全属于库存车，和销售人员说的完全对不上。同时罗先生还强调，在 4S

0: 店购车过程中，销售人员并没有将车辆的生产日期如实告知。
1: 我认为三个月以内的车啊，短时间这个事情，短时间这个库存是吧？我能理解，我能接受，啊，相对来说，估量肯定少好多，是吧？但超过了三个月以上，肯定是属于轻度库存了，对不对？所以我能接受不了。销售顾问他说，他们认为这不存在，这是库存车，他认为是新车，没什么问题。
2: 看这一款车的时候，他说这辆车是，就是七月份生产的。
1: 对。但超过了三个月以后，你最起码要告诉我，是吧？你有这个义务，首先你侵犯我的知情权。
0: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罗先生提供了一段与销售人员的录音。
1: 我当时问完了，我说这个车是几月份出的？你们说七月份，对不对？是不？然后你跟我说了是七月份产的，所以我也放心了，是不？
0: 罗先生认为，在买车过程中 4S 店销售人员刻意隐瞒了这辆车真实情况，对于出厂近六个月的情况只字未提，双方就仓促达成了交易。随后他向 4S 店提出了换车的要求。
1: 存在库存这个车这种情况，而要求你们跟我换一台可以不？他们说换不了，不好换，麻烦。
3: 咱们的车子这边是2016年3月底的，3月28号生产的，到咱们店可能是4月初或4月中旬左右到咱们店的。您觉得这台车子是存在是库存车？但是这边我明确回答您，咱们任何没有法律法规上面规定是说，您的理解三个月到半年之内的车子是属于库存车。
0: 据骆先生介绍，他是五菱汽车的老用户了。这次他之所以继续选择五菱，是出于对国产车的认可和支持。但这次他失望了。
1: 因为我之前开的是五菱车这个牌子，我认为这个五菱车这个首先这个牌子是个老牌子，第二个呢，我觉得开了也还可以，是吧？对五菱还是有感情的。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说实话是吧，买一台车确实不容易。但是我选择这个五菱，是吧？我觉得是吧，肯定是最好的给我。
0: 为了写详细情况，随后记者和消费者一起来到了位于九江市长江大道的红旗五菱 4S 店了解情况。
3: 在对于咱们车子这方面来说，第一个我给您确保是咱们车子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说我们的生产日期名牌这个您都可以查到的。如果说觉得您车子觉得有问题，三方来您鉴定这个车子该怎么去赔偿，怎么去赔偿。但是说现在就咱们车子，你只是现在纠结于说咱们这个生产日期时间长，所以说您现在会有这些诉求，但对于您车子没有任何问题来说，我没有任何的可以需要我去补偿您的地方。
0: 王女士告诉记者，目前现行法律尚未对库存车未做出明确定义，库存车更多是汽车销售行业的惯例性说法。但罗先生则了解到，在家用汽车的销售过程中，车辆库存时间长短会对销售价格产生影响，一般库存时间越久，优惠幅度越大。那么在罗先生买车过程中， 4S 店销售人员是否存在刻意隐瞒的情况呢？
3: 作为我们销售方来也好，我们并没有告知您去实情也好，或者是说跟你说什么卖了所谓的库存车也好，真正的库存车我们一般都是一年以上。第一个，您要换车或者退车，这个咱们达不到三包，这个我们不用去纠结了，你非达不到换车，也达不到退车的标准。
0: 但是记者了解到，虽然目前法律上尚未对库存车予以明确定义，但根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11条《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9条第一项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等规定，商家在售前应对车辆型号、生产日期、售后政策等信息做出真实全面的描述，否则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
3: 我最终的结果就是，咱们出于人道主义，好吧，就是因为您也的确是老客户，您这边曾经购买了咱们的一个新车，咱们这边店里可以送一次保养给您，包括说您的您买的这个车价，您也知道给您优惠了多少钱。我也是说，作为说我们公司方来跟您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对于 4S 店提出赠送一次保养的解决方案，罗先生表示不接受。随后在记者介入协商下， 4S 店同意赠送罗先生3次保养以及2次喷漆。
3: 您觉得10次保养或者是几次保养都很少，所以我说为什么说给您送喷漆给您，因为我单给您做保养，您觉得1次2次没什么，但是的确对于我们来说成本是实实在在存在在这儿的。
0: 对 4S 店提出的解决方案，罗先生表示接受，随后双方签订了和解协议书，此事得以解决。
4: 这又是一个关于库存车的案例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普及过，库存车啊，一般呢是指这个国内生产线下线的出厂的超过3个月，进口车呢是超过6个月没有卖出去的车辆。但是这仅仅只是行业里边约定俗成的一种说法，它并没有法律规定。 其实像罗先生遇到的这类情况，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呢，可能感受还没有那么强烈，毕竟这个库存时间也就半年左右嘛。那最起码它肯定是一辆新车。可是如果说一辆车的库存时间长达两年呢，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够认为这是一辆新车吗？那消费者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退换吗？还真有这样的比较极端的案例啊。根据浙江电视台去年的一个报道，浙江杭州的一位周女士，那去年年初的时候呢，是花了800,000买了一辆奔驰的跑车，可是等到上牌的时候才发现，这辆车居然是2022年生产的。那算下来，离她当时提车的时间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例。
5: 周女士在杭州从事大健康产业。今年1月，她在杭州上城区下沙大道上的浙江知信奔驰 4S 店买了一辆橙色的奔驰 AMG GT50 四门跑车，说是取心想事成的寓意，总价800,000出头。采访时，她开来了这辆车，说是在来的路上出了事故，右后车门撞上了路边，凹下去了一块。
6: 这个车当时的时候，就是他们跟我讲这个车是新车，到店才没几天啊。然后呢，最主要是这个车子的颜色好看嘛，他说心想事成的，很适合我开的，反正销售员说了一大堆，那我就想想看买就是置换这辆吧。
5: 周女士说自己也不是第一次来光顾这家店了，此前花60,000买过一辆奔驰轿跑，体验都还不错，所以这回也没多在意。等到3月19日，他去车管所上牌，才发现这辆车的生产日期是2022年。当时税款手续都齐全了，也就只能先把车牌上了。
6: 去上牌的时候，他们都说这是库存车。
7: 你当时采购买这辆车的时候，有没有跟他说明白，说我就是要新车的？
6: 说的呀，他知道我要新车的。我每次买奔驰车，我就是跟他强调的，我一定要是新车的。他说这就是新车呀。这然后当我发现以后，我再去找商家，商家呢就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认为啊你当时不看仔细的。这还有一点，他就认为这不是很简单吗？这个车我们店出去的任何事情我们都会那个的。然后他始终就是不承认他是库存车。
5: 周女士说他找 4S 店理论，工作人员拿出了一份合同，上面写着客户知晓此车为2022年8月生产。他表示关于这份合同还有个插曲。
6: 第一次我合同看得很仔细的，上面是没有写的，但是只是呢他把送我的写成要我花钱了19,800，所以他后来就说他给我重新再写过。那么写过吗？我认为他已经送了嘛，那么送了嘛，我就不看仔细了。其实后面编了一句话，他说2022年8月生产。
5: 周女士说还好自己有拍照记录的习惯，手机里存了第一份合同的照片，可以看到两份合同都有双方的签字，大体内容也基本一致，区别就在于周女士拍下的这一份写的是自费19,800元享受一系列服务，在店方给出的版本中则没有这个部分，并在第四条的末尾多了一句客户知晓此车为2022年8月生产。周女士觉得自己被套路了，想要个说法。
6: 我就觉得他还是要按照差价补给我们，这是最最最基本的嘛。
8: 法规公司有规定，就是不能接受。留下您的那个信息，然后我让新闻发言人跟您联系这边。
5: 店方人员表示不便接受采访，后续会安排专人跟周女士进行沟通。第二天，一位自称浙江知信客户权益官的周经理联系了记者。
9: 那有关于产品交车的争议，那经核实呢，车辆订购合同和交车确认单上都有标注车辆生产日期的，客户也都有签字认可。
10: 那他的意思是说合同修改的部分他没有告知过顾客？顾客的说法是这样的，
9: 这个肯定是客户签字认可的，肯定是客户有确认才签字的嘛。我们公司来说肯定是以他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的。
5: 周经理表示关于车辆是否为库存车，后续会与周女士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但目前各项手续齐全。周女士不认可对方的说法，表示后续会通过其他途径维权。她也想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修改合同的情况，一定要仔细查看，不能大意。

0: 么是新车，什么是库存车，什么是二手车，还要搞清楚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差别。法律意义上的新车，它指的是没有办理任何登记、挂牌以及手续的车辆，也就是没有车辆登记证书和行驶证。新车呢，通常里程数大概是30到100公里之间，属于正常范围。如果车辆已经上牌或者已经有了登记证书，那就不属于新车的范畴了，可以认定是二手车，或者可以被称之为是准新车。那库存车的定义呢，刚刚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啊，这些车辆呢都是处在库存状态，没有办理登记手续，其实这些车它也是属于新车。二手车呢，就是指的在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在达到国家规定的报废标准之前，或者在经济实用寿命期内服役，并且仍然可以继续使用的机动车辆。二手车不是从 4S 店直接购买的全新车辆，而是经过其他车主使用之后再交易的车辆，哪怕经历多次交易，它也都是属于二手车。那至于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的什么三手车、四手车、五手车，这些其实本质上它都是属于二手车。也就是说，二手车它只和有没有登记有关，和里程数以及时间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新车和二手车它是相对应的关系，而库存车它本质也是新车的一种。那梳理清楚这些概念之后，再回头再来看周女士这个案例就知道了。 4S 店坚持说这台车是新车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这个新车的概念和很多消费者心目当中的这个新字啊存在一些出入。新车并不一定是全新的新鲜出炉的产品。那周女士这个案例呢，争议比较大的是两份合同不一样的问题。周女士主张 4S 店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更改了合同，那就要完成举证。那现在比较被动的是呢，如果第二份合同上的签字是车主本人，那就算是他有道理，他也很难把这事儿讲清楚。签字之前是要确认合同内容的，这是交易过程当中的常识。即便是 4S 店有刻意隐瞒啊，但是签字前车主自己没有确认，也是存在一定过失的，相关责任自己也要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合同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成立。即使未阅读合同内容，只要签字行为符合民法典第490条的规定，合同即生效。若签字时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受损害方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之内申请撤销合同。如果存在胁迫情形，受胁迫之方可以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1年之内请求撤销。显然在周女士的这个事件当中，证明存在重大误解这件事儿是比较困难的。那我们回头再来聊一聊这个库存车到底能不能买这个话题啊。最夸张的库存车呢，那库存时间真的有可能长达数年之久。按照正确的做法，这些车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清洁保养以及电瓶充电等工作，但事实上很少有经销商会这么干，只有在这些车辆要交付给客户之前，他们才会做最基本的清洁工作。库存时间越久，经销商的成本压力就越大，而车型也越落伍，这就使得库存车往往是市场上价格跳水的先锋。那库存车一定就不能买吗？也并不绝对，只要优惠足够大，库存车也是可以入手的。库存车的另外一个说法也可以是常年停驶的新车。我们都知道一个常识，就是常年不开的车是比较伤车的。那对于买回家之后的车，如果长时间不开，对车况的影响是远超天天上路，这是一个共识。其实对于还没有卖出去的商品车，这句话也适用。多个月甚至是数年的库存，电瓶在放电，各种油液在老化，轮胎这些部件长期和地面接触也会老化，有的甚至还会失圆。这就告诉我们，有些库存车它的库存状况是没有保障的，更不说啊，还有一些是停在室外的停车场的，那可能就更麻烦，因为暴晒可能会加速车面的漆面还有橡胶密封的早衰，雨淋也可能会造成一些电子元器件受潮，风尘可能会堵到各种的散热装置还有排水孔，而高密度的库存甚至有可能会造成车辆的车身擦碰。那如果决定要买库存车，就算足够便宜，也是要注意一些关键细节的。我们不妨就这个话题啊，来听一听专家的说法啊，一起来接下来为大家分享自媒体备胎说车有关这个话题的分享。
1: 为了避免吃亏呢，订车前我们还是有三个事情要干的啊。第一个事情呢，就是你看中的车子按车身名牌的生产日期算，如果已经超过6个月的话，让 4S 店免费把机油给我们换个新的。

0: 六个月的时间，很多厂家规定的首保时间都到了嘛，而且机油就算只在发动机里放着不用，哎，这润滑性能也是在不断下降的。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魏雷有一篇博士论文，你不妨听听看，车用发动机润滑油使用寿命评估技术研究里面，他拿了一款全合成机油做了六个月的静置实验啊，结果显示存放在铸铁容器、铝合金容器里面的这个机油，这运动粘度分别降低了 17.5% 和 17%， 将近 20% 就掉掉了。机油的运动粘度越低，发动机内部用来抑制磨损的油膜就越薄，哎，对发动机的保护作用也就越弱。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去的 4S 店它没有定期给库存车充电的习惯，哎，最好让他们给我们换一个全新的电瓶。刘凯发布在期刊科技风上面的论文《浅谈汽车蓄电池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上面说啊，这蓄电池长时间处于充电不足的状态，电极板会逐渐硫化，导致电池容量和启动性能下降，硫化严重的甚至只能报废处理了。你就好比是一个气球，你经常往里面打气的话，它是可以保持一个比较饱满的状态的，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今天过了个生日，它飘在天上飘着，时间长了它会瘪下来的，哎，表面上都是拉伸过造成的这种皱纹了，它是消不掉的啊。那如果说 4S 店坚决不同意换，你可以让他们带去测一下这个电瓶的电压，如果冷车状态电压在 12.4 伏到 12.8 伏之间，那不换也还可以啊，确实能用。如果低于 12.4 伏了，起码是要修的，你要是比11还低是吧，那这个电瓶真的考虑报废换掉啊。哎，如果说你要买的库存车是放在室外的停车场嘛，仓库嘛，你看到的实车记得绕车检查一周，看看车漆有没有明显的划痕。你看完之后，雨刮你也要看一下，车门胶条也要看一下，你拿手摸摸看有没有什么发硬脱胶的，或者变成脆脆的那种啊。苏玉来等人发表在山东工业技术上面有篇论文《汽车电动雨刮常见故障检修方法》里面讲啊，这太阳照射会加速雨刮橡胶的老化，长期的强烈高温呢会让雨刮片变形或失去弹性。
1: 那听完这种专业介绍之后，我们应该有一个意识啊，其实买库存车这件事儿啊，要求消费者还是要略懂一些汽车机械常识的，不然的话不大可能能注意到这些细节啊。所以我们再回头来梳理一下周女士这个事儿，她其实关键还在于这个车价。库存车可以买，但是价格得合适，如果 4S 店的销售价和新款的价格一样，那这就有点欺负人了啊。那像这种情况呢，消费者确实是可以选择投诉的，而且这很明显显示公平吧，因为我买了一个老款都已经两年了，你跟新款一模一样的价格，那怎么能说得过去呢？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有赖于消费者自己去这个认定啊。而且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啊，就是我们尽量的防患于未然。买车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对于这个时间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甚至啊，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其实都要注意这个细节，就是你一定要跟销售员说清楚，我购买的车辆出厂时间必须是3个月以内，而且要把这条写进合同里边。像这种问题啊，一般写进合同里边并不难，双方共同确认，那这个时候在提车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不会有这方面的争议了。但是很多消费者可能压根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啊，那等到你真的是去提车的时候，好多人可能压根在提车的时候压根都没有注意到，等到把车提了，回头一不小心看到了名牌上写的这个日期，它是个库存，你说这个时候再回头来投诉，确实很麻烦啊。首先，从售后的角度来说，它达不到3包的退换条件，因为车没有问题啊。然后再一个，从手续上来说，他们卖的是新车，刚刚也说了嘛，库存车也是新车，它也是商品车啊，人家没有销售欺诈呀。所以这个时候你想要维权，前提是人家侵权了呀，你在法律上找不到人家侵权的依据啊，这种情况下你就只能够自认倒霉。那可能运气好一点的，就像我们今天第一个案例一样，能够通过协商啊，要到一点点补偿，肯定给你点保养什么的。但是你想，你买的还是一台库存时间比较久的车呀，它确实还是存在隐患的呀。我相信更多的消费者都不是冲着这个补偿来的，都是希望自己买的车是一台全新车，少问题少毛病，要多省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在购车合同里面加上这么一句，对于各方来说都是最省事儿的。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够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

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3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3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已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6: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

0: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近期的热点话题。9月21号，一张保时捷卡宴限时促销海报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26款的卡宴 3.0T 逐梦版被爆出裸车价低到61.8万元，相较于91.8万元的官方指导价是直降30万。那海报上显示，61.8万元是限时特惠价，购车分期是5年60期，低息分期方案。报价仅仅是裸车，那其中不包含购置税、保险、可叠加的置换补贴。对此呢，新京报贝壳财经也采访了北京的多家保时捷的经销商，都被告知没有过这个价格。一位经销商表示，卡宴现在60多万可办不下来，已经涨价了，办起得80多万，而且也没有车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那为什么话题会这个上热搜啊？那怎么会有降价30万要60多万的这个说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始末。
1: 这张61.8万卡宴促销海报最早由汽车博主韩露9月20日在微博发布，并配文卡宴降30万，但一看还得61万，消息登上热搜。不过在公开信息中并没有提及该优惠价格出自哪一家具体经销商，海报本身也没有显示经销商名称、门店地址、销售电话等任何联系方式。根据保时捷中国官网公开信息，该车型厂商建议零售价91.8万元，品牌方面并未发布官方降价通知。根据经销商报价监测，北京、上海等多地授权经销商门店实际现金优惠集中在10.22万元区间，远低于海报宣传的最大降幅。不同配置、现车库存情况、报价有差异。61.8万元限时价如果属实，也只属于个别经销商针对库存现车推出的限时渠道促销价格。报价仅为裸车，按现行购置税标准估算，仅购置税一项就需支出约55000元，叠加保险等杂费后，整车落地价格接近70万元。
0: 卡宴降价这个事儿呢，它其实是一个行业的现状，至于降的有没有这么多啊，不一定，但是降这件事儿肯定是必然。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保时捷在中国市场确实持续承压。保时捷官方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球交付数据显示，中国市场完成交付14501台，同比下滑 32%， 是全球主要区域当中降幅最大的市场。全球同期交付量是12.23万辆，同比下滑 16%。 保时捷在华的销量从2021年达到高点之后连续回落，进口燃油车型受到市场环境的冲击比较明显，像卡宴、帕拉梅拉等等这些主力燃油车型，依靠经销商的加大优惠拉动走量，纯电的Taycan还没有扛起足够的销量增量。根据证券时报，保时捷在多个细分市场都面临压力，除了911之外，卡宴、Macan、帕拉梅拉、Taycan、718等等这些车型在中国市场都面临着价格体系松动和销量承压，终端折扣率持续在扩大。保时捷卡宴降价并不是近期的豪华车价格松动的孤立，整个传统豪华燃油阵营2026年以来普遍都出现了终端让利放大的现象。根据中国新闻网近期的报道，有经销商店里边的路虎卫士部分版本的终端直销价格是超过降17万，曾经一车难求的硬

派 SUV 的产品的价格防守已经出现了守不住的状态。宝马 X7 部分门店的优惠超过20万，奔驰的 GLE、 奥迪的 Q6 等等中大型进口 SUV 现金优惠普遍都达到12万到15万。沃尔沃汽车官网 S90 的起售价标在40.69万元，但是有媒体从多家沃尔沃门店都了解到，目前 S90 叠加厂家补贴、置换补贴以及门店优惠之后，线上的最低报价能够达到22.99万，裸车价已经来到了20万出头，而部分门店全款落地价甚至可以控制在22万以内。不过这需要区分的是啊，多数车型是属于经销商端的现金、金融、置换组合优惠，只有少数车型出台官方指导价下调，市场呈现的是官降少、渠道降多的特征，不同城市门店的报价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多重因素一叠加，就促成了新一轮的豪华燃油车的降价潮。首先就是国产高端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的崛起，持续的抢占30万以上的高端消费市场，新能源车型在智能化配置层面形成了竞争优势，直接分流传统豪华品牌的目标客群，燃油豪华车原有的品牌溢价持续的在被压缩。乘联分会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全国乘用车零售154.1万辆，同比下滑23.6%，新能源车渗透率达到了65.2%，是历史新高。豪华车市场 BBA 三家上半年的在华销量降幅都在20%左右。其次呢，就是渠道库存的压力。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多个月份进口豪华车的库存系数都高于1.8的健康警戒线。经销商资金周转承压，部分门店也出现了新车进销倒挂，依靠降价来回笼现金流，盈利转向售后、金融等等后端业务。另外，传统豪华品牌也在推进电动化的迭代，老款的燃油车型就进入到了产品周期的末端，经销商需要清出库存，为后续新款还有电动车型让出销售空间。行业分析指出，短期降价能够拉动咨询量，但是消费者观望情绪比较浓厚，实际转化效果非常有限，持续以价换量也存在长期透支品牌价值的风险。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热点话题。本月初的时候啊，湖南衡阳发生了一起儿童坠楼事件，孩子从七楼坠落，砸中了一辆宝马轿车，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车主周先生向记者还原了事件的经过。根据他回忆，9月7号的凌晨，邻居曾经听到室外传来巨大的撞击声。次日清晨，周先生准备上班的时候，发现停放在楼下的宝马车的车顶被砸出了大洞，车体浑水严重。现场还留有一个书包，他就当即报警。警方随后告知，这是一名住在七楼的孩童坠楼引发的意外。周先生介绍，根据孩子家长描述，事发的时候孩子正处在梦游的状态，自行拿钥匙打开了防盗窗，从防盗窗的缝隙处失足坠落。事发之后，孩子家长迅速报警，并且立刻将孩子送往医院抢救。这辆宝马车的车主周先生他说这辆车已经买了2年，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定损，正在办理保险理赔，定损金额大约是50000块，后续呢会由保险公司和女孩的家属协商相关的赔偿事宜。周先生表示，女孩的家长主动提出了承担车辆的维修期间他的打车通勤费用，被他婉拒了。他说他的希望很简单，就是先把孩子治好，后续再就车的问题去讨论。但是在得知具体的定损金额大约是50000元之后，家长的态度出现了一些转变，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呢，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称若不删除将会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例。
2: 当事的那台宝马车天窗完全损坏，顶棚也有部分凹陷，但它完全拖住了一名从七楼坠落的小姑娘，避免了悲剧发生。
3: 刚开始比较懵，但是知道是小孩子的话，我觉得毕竟一条生命嘛，伤人的车比较多，救人的车还是比较少。然后这个车子我自己也开了2年，还是有感情的。车子如果说能修好，我觉得那我就继续开。
2: 4S 店反馈来的消息是，小姑娘正好坠落在天窗位置，玻璃和软帘卸去了大部分力道，这才让从七楼坠下的小姑娘保住了性命。不过车损如果要修复如初，费用需要50000元。
4: 这是个外壳，然后中间这个是个玻璃的骨架，就是一个天窗骨架，然后内部还有一个遮阳帘，玻璃只要有一点点受力它就会破碎嘛。然后这个车顶的话，如果是掉在这一块的话，可能就是硬砸下来的，
5: 就可能会严重一些。
4: 对，
3: 但是在这个后续的处理过程中间，我不是那么开心，我说实话，这个沟通过程中不是那么开心。因为刚开始他们是很乐意主张，甚至提出了要赔用我那个差旅费用，保证我的一些打车的出行。但是后面可能说定价比较高，然后又提出了让我去外面修，包括刚刚提到的用拆车件啊、零部件这些所谓的代工厂的不用原厂件去修，那这个东西我接受不了。
2: 以案说法，专家团认为，受伤孩子的监护人要求车主使用拆车件和副厂件，以降低车辆维修费用，从而降低己方的赔偿金额。这样的要求可以在沟通时向车主明确提出，但维修方案的选择权并不在他。
6: 这个选择权的话，实际上在车主，而并不在于这个侵权人这一方。那同时的话，对于维修方式以及是否所有配件都需要更换新的，还是有些可以通过这个修理的方式达到这样的一个修复的目的，那实际上选择权也在于被侵权这一方，而并不在于侵权这一方。但是如果车主不同意的话，也不能强行要求对方来遵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维修意愿，还是要以车主的维修意愿为主。
1: 那孩子的监护人还要求车主要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称如果不删除将会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那这样的要求是否合法呢？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律师的解读。
6: 本案当中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明显是监护人疏于管理导致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结果，才引发了这样的一个不幸的后果。万幸的话是没有发生人员的这个重大伤亡。
2: 严案说法专家团表示，从现有资料看，孩子是在家中梦游，用钥匙打开家中防盗窗钻出，再坠落到周先生车顶。在此过程中，监护人对未成年孩子行为的管理存在疏漏，对这次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监护人以侵犯隐私为由要求车主删除视频并不合法。
6: 家长主张的这个视频的上传是否对于这个未成年人产生了互联网侵权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第一，车主没有将视频用于谋取这个利益为目的的上传；第二的话，在上传的过程当中，也并没有进行网络的舆论的引导或者是这个对于事实的歪曲。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上传行为是一个单纯的维权行为，而并不是引发网络舆论和这个暴力围剿他人的这样的一个侵权行为。因此我们认为家长的这个主张的话，对于车主来讲是有一些过分的。
2: 以案说法专家团表示，在沟通无法取得一致后，被侵权人可以通过商业保险的代位追偿等形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交强险和这个普通的这个车辆险在车辆停放过程当中是不发生作用的，购买了这个车损险的情况之下的话才会产生相应的后果。那本案当中的话，车主已经启动了相应的这个车损理赔，那么也就进入到了一个未来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代位求偿的过程。那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对自己的财产然后这个进行相对合理的这个投保。
1: 就在11号的上午，红星新闻的记者联系了车主周先生，他表示说，当天下午就又和孩子的家长就此事进行了沟通，在当天晚上7点多，周先生给记者反馈称，已经谈好了车辆在 4S 店修，该修多少家长就赔多少，事情告一段落。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

0: 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1: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2: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3: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0: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一个。
4: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0: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1: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5: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大数据。对于局中人来说啊，周遭环境的微妙变化，我们都是难以察觉的。但是，过去10年，中国车市的变化已经大到对汽车漠不关心的普通人也没办法忽视了。这种后知后觉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坚实的注脚。2017年，中国市场卖出了2390万辆乘用车，2025年这个数字是2332万辆。8年过去了，总量几乎没有变化，曲线平缓的像是一条直线。但如果只看总量，任何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波澜不惊的成熟市场。但是总量的平静，恰恰是最大的伪装。水面之下，驱动这些车轮的能源变了。造车的人也变了，消费者也变了。今天我们就用四个角度来看一看数据，来看一看中国车市10年的不同切面。首先是动力的变化。那四个变化当中，最根本的其实就是动力来源的更替，因为这个才是关键，它直接决定了其他一切的变化方向。我们先来了解。
4: 2019年是这份数据的起点，也是一个绝佳的对照基准。那一年，燃油车卖出2051万辆，占据 95.7% 的市场份额，包括纯电、插混、增程在内的新能源车合计92万辆，份额 4.3%。彼时的新能源车更像一个政策性产物，靠补贴和牌照优惠维持生存，其中增程车型全年只卖出1286辆，少到可以忽略不计。2020年，新能源份额爬到 5.7%， 依然温吞。真正的断裂发生在2021年，新能源车份额从 5.7% 直接跳到 13.8%， 销量从114万辆膨胀到292万辆。一年时间，渗透率翻了一倍还多。事后看，这是整个十年里最陡峭的一个拐点，意味着新能源车第一次跨过了早期采用者的圈子，开始被主流消费者当作正常选项。2022年 25.5%， 2023年 33.6%，2024年 45.9%， 2025年 53.1 百分号，新能源车首次在全年销量上压过燃油车。到2026年7月，单月份额已达 62.3%， 燃油车的绝对销量从2019年的2051万辆萎缩到2025年的1094万辆，六年时间近乎腰斩。
6: 这场更替的内部，还有一次到现在仍然没有终结的路线之争。新能源市场的早期增长几乎全靠纯电，2019年纯电占新能源的绝大部分，插混只有 9.6 个百分点的份额，增程几乎是零。但是从2021年起，插混从44万涨到了329万，2024年的数据，份额从 2.1% 冲到了 14%， 增程从1286辆起步，2024年已经卖到了 117.8 万辆，占了整个市场的 5%。带油箱的新能源在2023年和2024年间成为了增速最快的分支，它解决了主流家庭对于续航的顾虑，把大量原本只买燃油车的保守用户拉进了新能源阵营。但是到了2026年，纯电又重新承担起了新能源增长的核心动力，插混增程的份额增长停滞，纯电车型单月销量的份额已经突破了 40%。 曾经纯电插混增程合力才能够抗衡的燃油车，如今纯电就已经足以单杀燃油车了。那除了这个之外，那品牌之间的切换也是变化非常大的，从以前的37开到现在已经是73开了，海外品牌承担着最大的代价和压力。一起来了解。
4: 2017年，自主品牌份额 37.6%， 截至那一年已经是历史高位。接下来的2018到2020年，自主品牌份额连续三年下滑，跌到 33.4% 的谷底。那三年行业里流行的判断是，市场进入存量竞争，合资品牌开始向下挤压，自主品牌靠性价比立足的日子到头了。 2020年的海外品牌份额达到 66.6%。

0: 看上去高枕无忧。转折同样发生在2021年与新能源拐点严丝合缝的重叠。自主品牌份额当年回到 40.0%， 2022年 44.0%， 2023年 48.9%， 一步步逼近临界点。2024年这条曲线完成了历史性的一跃，自主品牌份额 58.5%， 第一次在中国市场压过海外品牌。同一年海外品牌销量跌破千万辆，只剩973万辆，而2017年这个数字是1492万辆。八年时间，海外品牌蒸发了超过500万辆的销量，相当于整个日本市场的体量。到2025年，自主品牌份额 58.7%， 基本与前一年持平，而2026年7月的单月数据已经到了 70.0%。
1: 从自主三成、合资七成到自主七成、海外三成，正好十年，攻守完全一新。曾经被认为无法撼动的品牌溢价、技术壁垒、渠道优势，在动力切换的浪潮面前都被一一打破了。那下一变化就是座次之变，阵营的此消彼长落到微观层面，就是车企前十榜单的一次次改写。2017年的榜单是旧秩序的全胜图景，上汽大众是以171万辆高居榜首，一汽大众139万辆，前十合资车企占了七席。那一年还有几个今天看来恍如隔世的名字，宝骏是以100万辆排在第六，长安福特81万辆第八，北京现代80万辆第九。2019年上汽大众是以168万辆刷新了自己的峰值，那是合资时代最后的顶峰。接下来的剧情就是漫长的下坠，以及一次突然的加冕。下坠是属于合资的，北京现代2019年之后淡出前十，宝骏2020年之后消失，长安福特更早离场，到2023年连别克也跌出了榜单。加冕是属于比亚迪的，2022年它是以160万辆 7.8% 的份额第一次登顶，终结了南北大众对于销冠长达数十年的垄断。这还不是终点，2023年238万辆，2024年349万辆，14.9% 的市场份额，意味着全中国每卖出七辆乘用车里边就有一辆比亚迪，一家企业的份额超过了2017年冠亚军的总和。2025年的榜单也透出新的信息，卖出304万辆的比亚迪仍然是第一，但是销量开始回落，吉利银河是以107万辆冲到了第二，成为了第一个年销破百万的新品牌。到2026年7月的单月榜单，领跑已经占到了第三的位置，前面只剩下了比亚迪和吉利。有意思的是2017年那张榜单上的十个名字，到2025年就只剩下了上汽大众、一汽大众、吉利、长安这四个。六年时间前十换了一多半，而填补空缺的是特斯拉、奇瑞以及一批五年前还不存在或者名不见经传的品牌。如果说车企榜单记录的是权力的更迭，那么车型榜单记录的就是人心的变迁。中国人到底需要一辆什么样的车？十年间答案换了三遍，我们也一起来了解。
0: 2017年的三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五菱宏光49万辆第一，大众朗逸45万辆第二，长城哈弗 H6 41万辆第三。一个是创业者的生产工具，一个是城市家庭的合资家轿，一个是三四线城市的第一台 SUV。三辆车，三种人生，共同点是全部烧油。那一年，前十里还有捷达、桑塔纳、英朗，榜单处处散发着燃油车黄金时代的余温。2020年，轩逸以 54.7 万辆登顶，日系家轿到达了自己的巅峰，这是燃油时代的最后荣光。变化的第一道裂缝出现在2021年，宏光 Mini F 以39万辆杀进前三，这是新能源车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年度三甲。2023年 Model Y 以 45.8 万辆成为年度销冠，新能源车第一次坐上这个位置。同年曾经连续近百个月霸榜 SUV 销冠的哈弗 H6 跌出前十，一进一出之间，旧时代谢幕的仪式就算完成了。2024年前三被 Model Y、 秦 Plus、 海鸥包揽，清一色新能源。2025年吉利星愿以 45.9 万辆登顶，上市不久的小米 SU7 以 25.8 万辆排进第九，轩逸、朗逸、速腾还守在6、7、10名。而到了2026年7月的单月榜单，前十之中已经找不到一辆纯燃油车了。星愿、 Model Y、 小米 SU7、 泰7、元 UP、 海狮05、 海狮06、 理想 i6。
1: 九年前榜单上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五菱宏光、朗逸、哈弗 H6、 捷达、桑塔纳，现在一个都不剩了。从前十全是燃油到前

是没有燃油，中国车市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那回看这四组数据，最值得玩味的仍然是开头的那个反差，总量8年未变，格局天翻地覆，这正是局中人难以察觉的变化。市场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 4S 店照样开着，路上的车照样堵着，加油站也照样排着队。变化发生在结构里，先是能源的配方悄悄改了，然后是买谁家的车悄悄改了，再然后是榜单上的名字一个个全换了。每一步单独看都不是惊天动地的，渗透率一年涨几个百分点，份额一年也就挪2-3个点，像水温一度一度的升。直到有一天，普通人发现自己小区里的绿牌车比蓝牌车多了，发现开了10年的合资品牌的 4S 店改成了新势力的展厅，发现老一辈挂在嘴边的大众丰田在新生代口中已经变成了陌生的传统品牌。这个时候再回看数据，才发现交叉点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越过了。2017年买一辆车，选项清单由大众、丰田、别克书写。2026年再买一辆车，清单就已经是比亚迪、吉利和一群5年前压根不存在的品牌书写。车还是四个轮子加两排沙发，但定义这四个轮子的权利已经彻底改变了。这10年中国车市的故事，说到底不是新能源打败燃油车的故事，而是一套旧的秩序在不知不觉被整体替换的故事。等你看见它的时候，它早就已经完成了。

0: 刚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全面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5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满天的星星都在想我。
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等我吧。
1: 哎呀，你怎么就不拍了？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0: 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一家人围坐赏月，一块月饼呢承载的是团圆的心意。月饼好吃啊，可是吃完之后呢，有的人血糖飙升，有的人血脂哎就上去了，还有的人胃肠不舒服。那么不同口味的月饼热量差距到底有多大？无糖月饼是不是糖尿病患者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普通的健康人群又该怎么来吃月饼呢？既不给这个身体增加负担，又能够感受节日的氛围。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武汉市武昌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杨晓诗，来和大家聊一聊中秋月饼怎么吃才更健康。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高血压、高尿酸血症等内分泌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2785811046，或者呢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加入节目的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可以把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那么接下来还是一起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嘉宾。
0: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杨晓诗，武汉市武昌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参与多项省市级课题，发表论文多篇，擅长糖尿病及急慢性并发症、甲状腺疾病、内分泌性高血压、痛风等内分泌代谢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1: 欢迎杨医生来，先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大家好，我是武汉市武昌医院内分泌科的杨晓诗医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1: 欢迎 杨医生在这个中秋节前夕啊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其实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我的这个妈妈群里面啊，都是一群同龄的80后的妈妈们。往常呢我们会聊孩子的这个学习啊，还有孩子的一些日常的生活，最近开始聊什么，开始聊这个月饼买哪一家的这个三高能够不波动，买哪一家的更健康啊，说明这个80后也开始关注到这个吃月饼该怎么健康的这个吃的问题上来了。其实啊，每年到中秋前后啊，都会遇到不少的患者啊，因为吃月饼引发血糖的波动、血脂的波动，甚至啊可能会直接住院。本来这是一个传统的美食啊，其实月饼这个食物它不在于怎么吃，而在于我们怎么去认识它，怎么去控制吃它的量。所以首先想啊问一下杨医生，为什么这个月饼的能量密度这么高？我们平时吃米饭、吃面食，同样是碳水，好像就没有这么大的负担。那月饼这个糖脂双高这个特点，我们到底是怎么去形成的呢？
2: 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能量密度，通俗来说就是同样重量的食物里面包含了大概多少的热量。我们米饭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它的水分占比还是比较高的，一般上100克的熟米饭里面大部分是水，热量大概有110大卡左右。而月饼就不一样了，我们制作月饼的饼皮，不管是广式啊、苏式还是其他的月饼，和面的时候除了面粉的话，我们还会加入大量的植物油和猪油、转化糖浆，这些馅料就更不用说了，平常的话那些莲蓉啊、豆沙、枣泥啊、莲子啊，这些都会加上去。它们的原材料本身莲子、红豆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把它做成细腻爽口的这些馅料的话，是要经过长时间的这些熬煮啊、蒸制啊，这些过程里面还是加入了大量的糖和油的这些成分，把水分熬干了。水分的话越少的话，里面单位重量里面油脂和糖分的占比自然就升高了，我们的能量密度也就上去了。而糖和

0: 脂肪，是我们体内两种不同的功能物质，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说的糖，一般每克糖里面大概提供4大卡的热量，但是脂肪的话，每克的话是提供9大卡的热量，差不多是碳水的2倍多。而我们常常吃的月饼的话，它恰恰是把精致糖和大量的油脂混合在一起了，这就是大家所说的糖脂双高，一口下去既有大量快速吸收的碳水，又有大量的饱和脂肪。我们的碳水进入身体里面，短时间内可以快速的升高血糖的，而大量的脂肪摄入对我们肝脏合成胆固醇、甘油三酯的负担也是一下子就加重了。很多听众觉得我们平常说的莲子啊、红豆啊，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是很健康的，但是这些原料在经过深度加工进程成为馅料之后，它的性质是完全变化了的。我们红豆本身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升糖速度也很慢，但是通过洗刷之后，大量的膳食纤维被去掉了，我们在里面加入了大量的糖油炒制，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些精致淀粉、油脂和添加糖这些。所以说月饼本质上是属于典型的糖油混合物，我们吃进去之后吸收速度很快，热量也是很容易超标的。我们在门诊通常看到一些平常血糖控制得很好的患者，这几天过逢年过节这些时候吃一些不合适的食物，然后一周之后复查血脂啊、甘油三酯是直接翻倍的，这些情况我们都能看到。
1: 现在咱们在门诊接收到的这些患者当中，因为吃月饼或者是吃甜食来就诊的多吗？
0: 多，有。不仅仅是中秋节哈，我们一般的像过年然后回家这种逢年过节，基本上这种聚餐的话，这些食物里面含有大量的油脂，然后有的人还会喝一些饮料，这些对我们的血糖啊、血脂啊都是很有影响的。经常我们内分泌科住院有一个特点，就是逢年过节就会来一波病人，就是因为血糖没控制，血脂没控制好，
1: 这是一个形成了一个规律，医生都已经心里大概知道什么时候病人会多，是吗？
0: 是的。
1: 好，我正好在网上找了一张，就是近期啊某大型连锁超市他们推出的一款月饼，叫做低糖羽衣甘蓝牛油果奇亚籽酸奶月饼。这个名字听起来，它的每一样食材感觉都是健康的啊！你看，首先它是低糖，然后羽衣甘蓝是咱们果蔬类的，对，然后健身人士也很喜欢的一种这个蔬菜，然后牛油果、奇亚籽加酸奶，听起来是一个很健康的月饼，大家会觉得啊，口味上也有点猎奇啊。您怎么看这个月饼？
0: 它叫低糖，但是也不是完全无糖的。它里面就刚才我们讲到的月饼的制作过程中，它这些刚才讲的这些原料，羽衣甘蓝呀，这些都是比较健康的原材料，但是它经过深度的加工之后，它的升高的就是热量远远不止它本身原材料的那种热量的，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原材料经过深度加工之后，它的热量会进一步升高，不是说它不升糖，它叫低糖它也升糖，只是说没有像我们别的月饼一样升的那么快，我们糖尿病的患者的话还是要慎吃这一类的月饼。
1: 而且很多人在选购的时候，特别是年轻朋友在选购的时候，会注重这个口味甜不甜。刚我们说了，它写的低糖不代表它不甜，不代表它没有糖分。我们有时候选对这个甜品啊，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是，评价一个甜品最高的评价是它不甜，是吧？很多人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评价标准来，选月饼也是，这个月饼挺好吃的，它不甜。那么是不是不甜我们就万无一失了呢？
0: 那也不是这样子的，它不甜的话，它只是说没有加那些甜味剂，但是它里面有的说它的，我们看食品有没有无糖，我们国标里面标注的是差不多100克的食物里面添加的糖分含量是不超过 0.5， 这里面的添加糖就是白砂糖、蔗糖这些额外加进去的糖，不包括它本来的它的那个成分的淀粉啊、面粉啊这些碳水化合物。而我们的那些没有甜味的这些东西的话，就是它吃起它虽然说它我们尝到不甜，但是它不代表它不升糖。
1: 不甜不代表不升糖，这个其实是需要医生给大家去规范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没有甜味指的是它没有额外的去添加一些蔗糖啊或者是甜味剂，但是升糖并不一定是由蔗糖或者甜味剂来导致我们的血糖波动的。那么到底是哪些物质导致我们的血糖在波动呢？
0: 我们那个月饼里面这些，就是它的刚才也讲过，它的做法里面它就是大量的面粉，精致面粉，然后还有一些加入了大量的糖油。
1: 糖就是如果它不加糖，
0: 不加糖，
1: 它加
0: 油
1: 也不行啊，
0: 就是，油也升血糖。我们它里面就是那种面粉的话，它的主要就是成分就是淀粉。我们淀粉的话吃进去之后，经过人的消化道分解，它最终也会变成葡萄糖，也是会升高血糖的。
1: 哦，所以大家不能光看甜不甜来判断这个月饼它是否会导致自己的血糖波动啊。很多人他在挑月饼的时候，一个是注重口味啊，甜不甜，很少会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或者是看它的配料表。那么市面上有这么多的月饼，刚刚说了啊，这个面粉是它的这个皮，做它外皮的这一部分啊，有的还可能做馅儿里面也掺了很多的这个碳水进去啊，像我们说到的广式啊、苏式啊、冰皮啊，还有流心奶黄、五仁鲜肉这种不同类型的月饼，它的热量差距到底有多大？哪一种更不健康呢？
0: 市面上月饼的种类确实是很多的，我们可以分到不同的类别来说。广式双黄莲蓉，这个是热量基本上是第一梯队的。
1: 哎呀，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口味了。
0: 它基本上100克的月饼里面热量可以达到450到500大卡，它的饼皮里面有糖浆和油，我们刚才讲到了，然后它的莲蓉馅料里面也含有大量的糖油，再加上2颗咸蛋黄，蛋黄里面的脂肪、胆固醇的含量是特别高的。一块180克的双黄莲蓉，热量整体的热量的话是接近800大卡的，相当于差不多4碗熟米饭的热量。
1: 800大卡，也就是一天的热量都足够了，是吗？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传统的五仁月饼，很多人觉得坚果是一些健康的食材，但是也不是这样说的。我们坚果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脂肪，它是相对于优质的脂肪，但是它的热量并不会说是变低的，而且为了粘合制作过程中，为了粘合果仁，它也会加入大量的糖浆和植物油，所以说五仁月饼的每100克的热量也基本上能达到430大卡以上。
1: 嗯，
0: 而我们的那这些苏式酥皮月饼，它的酥皮它要起酥的话，它就是要加入大量的油脂，一层一层的油酥做出来的，所以它的油脂的含量也是非常可观的。苏式鲜肉月饼的话，很多人觉得没有甜味，哎，那是不是就不升血糖，糖就少呢？它是确实添加糖比较少，但是猪油的含量很高，脂肪带来的热量并不会降低，钠的含量也偏高。我们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的话，对于钠就是盐的摄入也是更要注意的。冰皮月饼的话，很多人觉得冰皮吃起来很清淡，热量比较低，而且冰皮不用烘烤，但是它是用糯米粉制作的，糯米本身它的升糖速度就很快，馅料的话它仍然是一些奶黄、蛋、豆沙之类的这些高糖高脂的馅料，对比于传统的广式月饼，热量只是稍微低一点，千万不要觉得只要是冰皮的就可以随便吃。而且我们一般的老年人就是说肠胃也不是很好，这种糯米粉制作的这种月饼的话也是不好消化的，对肠胃也是有负担的。冰淇淋月饼的话，它的热量也是很高的，它的奶油含量高，脂肪含量也很高，而且它需要低温储存，但是低温的话会刺激我们的肠胃，老年人和肠胃弱的人要千万格外小心。而相对于这些月饼来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低糖果蔬馅的月饼热量会相对低一点，但也是只是相对哈，它的馅料里面仍然还有不少的添加糖和油脂。我们买月饼的时候最靠谱的办法就是说，我们看它的成分表，重点看那些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项。同样的重量的话，我们尽量选优选脂肪、碳水更低的月饼。
1: 嗯，其实刚刚在杨医生讲解的过程当中，听到了几个名词啊，这些名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非常常见。首先是起酥油，我们任何吃有酥皮的这样的一些甜品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名字。它其实是反式脂肪酸，是非常不健康的一个成分啊，大家尽量少去选择。另外还有各种糖浆，它虽然没有在那里标注着说白砂糖啊或者怎么样，但是糖浆它也是甜味剂的一种，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重看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哈。
0: 嗯，
1: 其实我们今天还是主要想跟大家说一说糖这个问题。刚刚我们说到了糖浆是糖，白砂糖是糖，那么还有没有一些甜味的物质或者是带糖的这样的一些东西，让换一个名字让大家不认识了呢？
0: 就是有些我们常见的它标注的无蔗糖的月饼，
1: 嗯，
0: 很多人就是觉把它和无糖的月饼混为一谈，
1: 对，
0: 它甚至连添味剂都不一定用，它只是不用蔗糖，而是用了。

0: 的一些麦芽糖浆和果葡糖浆，这些糖浆就是我们吃进去之后消化吸收的速度很快，它的升糖能力是很强的，比蔗糖的能力只高不弱。所以来说，不管是无糖还是无蔗糖的月饼，糖尿病的患者的话，还是要控制它的量，不能放开吃。就算要品尝的话，我们也只能吃很小很小的一块儿，而且吃的过程中，我们要保持整体。它当天的热量不能超标，减少别的主食还有油脂的摄入。吃完之后，我们还是要严格监测一下血糖的。
1: 这个无蔗糖月饼和无糖月饼，它完全是两个概念，对吗？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在购买、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无蔗糖和无糖两种，其实都是不太推荐大家去这种当做一个健康的食品啊，或者是替代一个晚餐来吃的啊。另外还有，比如说上面标明有 DGI，GI 是一个什么概念？想先请杨医生跟大家科普一下。
0: 我们 GI 的定义的话，它就是一个血糖的生成指数，基本上就是说进食含50克可利用碳水的食物，2个小时血糖曲线下的面积和等量葡萄糖对比的百分比，也就是说评价我们碳水升高血糖的快慢。
1: 那么 DGI 是一个什么标准呢？
0: DGI 的话就是说 GI 值小于等于55，它是吸收慢，餐后血糖比较平稳，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是优选的。
1: 那市面上很多 DGI 的这样的一些月饼啊，糖尿病朋友是不是可以放心大胆吃呢？
0: 那也不是，我们的 DGI 的话也不等于低热量。热量的话，我们刚才也讲过，是碳水、脂肪和蛋白质这三者的总量的决定。比如说，里面花我们花拿花生来举例，它的 GI 值是很低的，只有14，但是它的热量很高，100克花生里面约有560多卡的大卡的热量。脂肪含量高，它是吃多了也容易升高我们的甘油三酯。就是说，低 GI 不等于说是低热量，我们还是要结合它的整体来看。
1: DGI 不等于低热量。那我们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人啊，我们并没有糖尿病，也没有血脂的波动，也没有这个血糖的波动，健康人群怎么去科学的去吃这个月饼？有的时候啊，晚上赏月，哎，吃一块，配一些茶呀、啤酒啊、饮料啊，这样的吃法可以吗？
0: 还是不推荐这样子吃。我们普通人的话，也是来说，整体来说要控制它的分量，然后选对时间，要搭配合理，然后当天其他饮食结构也是需要调整的。然后先说分量，我们不要一次吃完一整块儿，它建议一块月饼分成4份吃，每次的话吃一小块即可，因为我们很多月饼的重量是超过100克的，一次性吃完热量是直接爆表的。而且我们吃月饼的时间不建议再说在晚上睡前呀、赏月夜宵的时候吃。我们晚上本来基础代谢率就会变慢，然后活动会减少，能量消耗减少，我们一下子摄入这么大量的糖和脂肪，热量更容易变化脂肪储存起来，还会加重胰腺、肝脏的负担。我们比较推荐的时间就是两餐之间，比如说上午到中午吃饭之间，就10点左右，还有下午。中午到下午3点左右当做加餐，这个时间段血糖是稍微相对平稳的，而且吃完之后我们还是要适量的活动，消耗热量。如果说是正餐的时候吃月饼，那就要减少相对的主食还有别的油脂的这些饭量了。我们月饼里面的碳水它是要替代一部分主食来吃的，不能说主食照常吃，额外再加上这些月饼之类的，它的热量也会升得很高的。那再来说这个饮品这一块儿。很多人喜欢搭配一些甜果汁、可乐这些含糖饮料，等于说是糖上加糖，血糖一下子就是一个双重的负担。我们啤酒也是，酒精的话本身也会影响脂质的代谢，和月饼来说，这些高脂的叠加很容易升高我们甘油三酯的水平，严重来说甚至可以诱发急性胰腺炎。一般的我们有一些患者就是急性胰腺炎来就诊的话，可能就是单纯因为血脂高来的甘油三酯。然后我们比较适合的搭配的话，就是说搭着白开水呀、淡的绿茶、茶叶这些。我们茶水本身它是不消耗油脂的，很多人误以为喝茶能够起到刮油的作用，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我们茶水没有办法把体内的脂肪带走，只是说茶水不含糖，可以解腻，延缓我们进食的速度。而且我们吃月饼的时候的话，最好还是搭配一些新鲜蔬菜，比如说黄瓜、番茄呀，这些不那么升糖的膳食纤维的话，可以延缓我们碳水的吸收，平稳我们的餐后血糖。而且刚才也讲了，吃完月饼之后，我们就不要坐着躺着休息不动啊，还是要。

0: 立刻活动的，就是散步啊，微微出汗的那种感觉，可以增加我们的能量消耗。还有一点，我们的月饼储存，就是说我们的月饼储存时间比较长，但是切开之后，它跟空气接触的话，很容易滋生细菌，容易就是人进食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不适，我们一定要关注它的保质期，还有变质的月饼是绝对不能吃的。
1: 嗯，其实说到吃月饼这个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最近刷这个短视频有没有看到啊？说南方的朋友教北方的朋友怎么正确的吃月饼啊，南方的朋友会把一个月饼摆在小碟子里，然后拿刀一块月饼切成6份或者8份，拿小叉叉一块这么去吃，然后北方的朋友就惊呆了，底下说你们都这么吃月饼吗？我们都是整个一块塞到嘴里。那请医生来鉴定一下，这种南方和北方的地域饮食差异，哪一种更健康呢？
0: 其实刚才也讲到了，我们的月饼的话，它基本上一块月饼的话，重量肯定是在100克以上的，它的热量是很高的。我们建议还是就是把它切成一小块，分次服用，而不要说一次性吃完一整块，这样当天的热量会爆表。
1: 其实切成6块和8块就挺合适的，对
0: 是
1: 吧？
0: 的，是的。
1: 一人吃那么一小丫啊，但是那一盒月饼，可能很多人家里不止一盒月饼啊，有好多盒，可能就消耗不完了。这里也想提醒大家，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了保质期的问题，像这个月饼如果在保质期内没有吃完，咱们也一定不要可惜啊，或者说是切开了一块，家里人手又不够啊，不要想着我怕浪费了，我把它都吃掉，或者是我放到第二天、第三天我再把它吃掉，这个很容易滋生细菌，一定要在保质期的时间内把它吃掉啊。好，我们来，大家如果有关于内分泌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搜索我来连线，输入连线号 FM1046，点击下方的我要留言，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我们来解答一位听友的问题啊，一两位听友的问题。这位朋友他现在是60岁，没有家族遗传的糖尿病史，但是呢，他最近发现眼皮有点浮肿，到医院检查这个血和尿，发现尿蛋白是一个加。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他需要怎么去继续就诊，还是需要用药呢？
0: 他这个尿蛋白的话，我们有很多原因，肾病本身可能也会引起尿蛋白，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比如说我们糖尿病。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都可以导致这个尿蛋白，最好的话还是建议他去医院就诊，明确一下尿蛋白的情况，不是说不是糖尿病就不会出现尿蛋白。
1: 他还补充了一点啊，他说他做了这个血糖化验，喝了165毫升的葡萄糖，可能是做的这个糖耐量的检测啊，做了餐后2小时的检验，现在身体没有任何感觉，他自己觉得自己没有糖尿病的症状，想问一下，这算是糖尿病吗？
0: 我们做糖耐量实验的话，是750克的葡萄糖化成300毫升的水。他说的这个100多毫升，可能他自己记得不太准确吧。我们常规是这样子做的。然后对于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的话，我们就是静脉葡萄糖空腹的指标是不超就是超过大于等于7.0，或者糖化呃不是喝或者他喝完糖水2个小时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或者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然后还有结合他有没有口干多饮的这些症状，然后如果是在这之间或者在这之间又没有，就是正常人来说，我们空腹是小于等于3.9到6.1空腹血糖，然后餐后2小时血糖是小于等于7.8的，就是说如果没有超过了正常指标，又没有到达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的话，我们就会叫糖耐量异常，这类人群就是很容易就是进入糖尿病的。
1: 但是他说他自己是没有感觉的，因为这位朋友也60多岁了，他说觉得自己没有感觉，是不是就可以不当做糖尿病来治疗？
0: 那不能这样子说，我们糖尿病早期很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出现口干多饮多尿体重下降，最近我也就是接诊到一些患者，就是完全没有症状，然后就是觉得就是没有口干多饮，但是有的人是体重消瘦来的，有的人是说看东西模糊来的，有的人就单纯来做个体检，然后一查血糖值的话，不是说还不是说10，有的人直接到20的都有。
1: 所以这个以血糖的指标为准，不能以自己的体感为主啊。
0: 是的，是的。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拨打直播间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也可以跟刚刚这位朋友一样发送问题到我们的小程序上，搜索我来连。

0: 连线，输入连线号 FM1046， 点击下方的我要留言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那么下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在广告音乐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武汉市武昌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杨小诗做客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来科普一下中秋月饼到底怎么吃才更健康。大家如果有内分泌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参与的节目当中，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搜索我来连线，输入连线号 FM1046， 点击下方的我要留言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杨小诗，武汉市武昌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参与多项省市级课题，发表论文多篇，擅长糖尿病及急慢性并发症、甲状腺疾病、内分泌性高血压、痛风等内分泌代谢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0: 在上半段呢，我们是跟大家聊了一下健康人该怎么吃月饼。虽然啊没有那么多的禁忌，但是咱们健康人尽量也不要一次性吃太多。但是呢，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比如说我们今天主要谈到的这个高血糖高血脂的朋友来说，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朋友来说，怎么样来吃月饼更加的科学合理，是今天关注的一个重点内容啊。也想请杨医生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问题。
3: 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还有高血脂的人群的话，我们这些现在我们就是这些疾病的发病率还是很高的。对于我们月饼来说，它的最大的风险那不只是糖了，还有那些大量的脂肪、胆固醇这些，还有一些月饼里面的盐分。我们先来说血脂，尤其是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者，大量的饱和脂肪摄入之后，血液里面的甘油三酯会快速的升高，这会对我们血液粘稠度来说是会进一步增加的。而我们的血液粘稠的话会导致我们的血流速度变慢，对于本身来说冠脉血管有斑块或者有狭窄的冠心病的患者，会进一步增加心肌缺血的风险，严重情况下甚至可以诱发心绞痛和心梗的风险。而对于这些蛋黄、莲蓉、五仁之类的月饼，胆固醇和饱和脂肪的含量都是很高的，这一类人群的话要尽量避开这些馅儿的月饼。苏式鲜肉月饼的话，它的咸度很高，钠的含量高，高血压的患者是不宜多吃的，它严重会引起我们的水钠潴留，升高我们的血压，而我们血压波动大的话对我们的血管的伤害是很大的。如果说血脂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的，实在想尝一尝，我们一定要选择低脂低钠的月饼，而且每次只能尝很小的一块，不能多吃。而且吃月饼当天的话，我们正餐就要清淡一点，就是控制总体的油盐的含量，还有肉类的含量，多吃蔬菜，而且要注意监测血压。如果说近期血压血脂控制本来就不稳定的患者的话，出现频繁胸闷头昏，那中秋节期间更不要吃月饼了。
0: 刚刚我们说到，如果这个血压血脂控制的不稳的时候，咱们中秋当中尽量也是啊不要吃，或者是浅尝辄止，少吃一点点这样的月饼啊。而且中秋节，因为咱们今年的中秋跟国庆挨得很近啊，可能很多朋友家里有这个亲友相聚啊、返乡团圆那这样的一些状况发生， 这个时候情绪导致的血压波动也会很频繁，不要一高兴了啊，咱们就多吃了一点啊，一高兴了喝口酒，同样也是会对血压血脂都有影响的。除了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啊，还有一些肝胆疾病，比如说胆囊炎、胆结石、胰腺炎病史的患者，这一类人群我也是听说他们最好是不碰月饼的。为什么高脂月饼会对胆囊胰腺也有这么大刺激呢？
3: 我们首先说说这几个疾病。胆结石的话，如果说正常来说它不会出现那种疼痛，它就是说我们结石在胆囊里面，它如果胆囊收缩之后，它会卡在胆囊颈或者它掉落到我们的胆管里面，这些就会

0: 引发我们的胆囊炎、胆管炎，然后进一步如果出现了堵塞，对它的胰腺的话影响它的分泌，我们也会导致胰腺炎。这一类群体里面是所有人群里面最需要严格控制月饼的。刚才我们讲了，月饼里面它的油盐的成分含量是很高的。我们很多急性胆绞痛、急性胰腺炎，就是一次性大量摄入这些高脂食物诱发的。我们胆囊的作用是用来储藏胆汁的，我们胆汁是来消耗我们的脂肪的。当我们吃下大量的高脂肪的食物的时候，胆囊会强烈收缩，把胆汁释放到肠道里面。如果我们胆囊里面本身就有结石，胆囊剧烈收缩的时候，刚才也讲了，结石很容易卡在胆囊颈或者脱落下来，引发剧烈的胆绞痛，严重的话会出现急性胆囊炎。我们的胰腺它是分泌以脂肪酶的，用来分解脂肪，大量的脂肪进入消化道里面，我们脂肪胰腺就要超负荷的工作，分泌更多的消化酶，它会导血液中的大量的乳糜微粒，它会在聚集在胰腺的毛细血管内形成脂栓，脂肪酶分解甘油三酯产生游离脂肪酸，损伤胰腺的腺泡细胞，从而诱发我们的急性胰腺炎。所以说，有急性胰腺炎既往史的患者，一旦刺激过度，很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它是属于非常凶险的急症，死亡率也是很高的。所以说，我们有胆结石、胆囊炎，特别是平常经常出现右上腹疼痛的人，尽量不吃月饼。如果说病情稳定，经过我们医生评估之后，想极少量的尝一点点，也绝对不碰蛋黄、鲜肉、五仁这类高脂的馅料，只能极少量的尝一尝那些低脂的果蔬馅儿。而且吃完之后一定要留意自己有没有腹痛腹胀的情况，一旦出现了右上腹的疼痛，那可能就是这些疾病发作了，立刻就医。
1: 其实这里想跟大家画一个重点啊，有胆结石、胆囊炎，尤其是平时有右上腹疼痛的人，尽量不吃，就碰都不要碰啊。如果病情稳定啊，医生也评估了，想少吃一点，就不要吃蛋黄和鲜肉，还有五仁这一类的油脂含量比较高的啊。可以少量的吃一点，比如说果蔬馅，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羽衣甘蓝馅啊、牛油果馅这种新式的都还比较合适，大家少吃一点。另外呢，吃完之后要留意一下自己有没有身体不舒服，有没有腹痛腹胀啊。一旦出现身体不适，要立刻停止食用，并且立刻就医。那么刚刚说完了这个肝胆疾病、胆囊炎、胆结石，糖尿病的朋友实在也想吃一口啊。想请医生教一教，怎么样来合理的、健康的去吃一口月饼，也是很卑微了。
0: 我们糖尿病的朋友的话，平常确实对饮食这一块要求要更严格一点。我们优先建议的话，不选择普通的含糖月饼。如果说实在想尝一尝味道，满足一下节日的气氛的话，我们一定要满足几个前提，就是近期血糖控制比较平稳，不是说那种波动很大的，空腹血糖、餐后血糖都控制达标的，没有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的，而且每次吃的话只能切一小块，大概1/2左右，放在两餐之间吃。刚才说了，这个时间段血糖相对来说比较平稳一些。不要说餐后马上就吃，这本来已经吃了饭，热量就已经够了，再加上吃了个月饼，那餐后血糖肯定会快速升高的。而且我们吃了月饼的话，当天主食的量也要减少一些的。吃了月饼就是说我们然后吃的主食米饭、面条啊这些就要少吃。而且吃完之后，我们一定要监测餐后2小时的血糖，看看波动的情况。如果说我们血糖明显升高的话，就说明这个月饼不适合自己，以后就不要尝试了。其实这个吃月饼也适用于吃别的食物，就是说我们吃就是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就是说又怕对血糖的影响，那我们就放在两餐之间吃，吃了之后看看升高血糖的情况。如果说吃这种食物血糖升得很高，那就以后建议不要尝试了。我们每个人对不同食物的升糖呢，其实也有些些微的差异的。
1: 另外其实糖友们可能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反正我会吃药，我吃了药是不是可以抵消这个月饼里糖带给我的伤害呢？
0: 那也不是的，我们就是说，有的患者觉得我吃了月饼，我多吃，我都多多吃，把降糖药的量加量，或者把胰岛素的量加量，这个千万不能尝试，很容易出现低血糖，而且我们低血糖的风险也会很高，严重的会导致脑出血、脑梗，甚至危及生命。我们这些用药的调整一定要到医院听专业医生的安排，不能自己随意调。
1: 不能说我吃了块月饼，我想着我吃药补救一下，这是不可以的，是吧？绝对不可以的。
0: 不可以，不可以。
1: 另外还有一类人，最近我们也是在

0: 妈妈群里讨论这个问题啊，说有一个也是40来岁的一个朋友说，我每年的体检这个看起来指标都差不多，但是今年体检就提示我已经到了糖前期。他当时就提问这个糖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糖前期我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或者是预防工作呢？
1: 糖尿病前期，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其实就是糖耐量受损，一只脚已经迈入了糖尿病的程度了。刚才说了，我们正常人空腹是3.9到6.1，那么到6.1到7.0之间这个区间范围就叫糖耐量异常。然后对于餐后来说，我们正常人餐后2小时静脉血是小于等于7.8毫摩尔每升，而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是大于11.1毫摩尔每升。那么在7.8到11.1这个区间范围内也是叫糖耐量的异常。然后刚才讲了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这个指标的话，我们正常人是4%到6%，而我们诊断糖尿病的是大于等于6.5%。这几个指标里面任意一项超标就是糖尿病，但是任意一项超过正常范围，但是没有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的话，我们就叫糖耐量异常，就是刚才讲的这类人群。
0: 嗯，那这一类人群他们其实属于一个高风险人群，但还没有确诊疾病，可能会抱有一种侥幸心理啊，我还不是糖尿病，我是不是可以在吃方面放肆一点？
1: 那还是不行的。他已经诊断了就是到糖耐量受损的程度，说明我们体内的胰岛的细胞的功能已经出现了受损的，身体对于血糖的调节能力也是下降的，属于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这类人群吃月饼的话，风险比普通人也是高很多的。刚才讲到了，我们月饼本身就是高糖高脂，会加重我们的胰岛的负担，加速发展为糖尿病，尽量不吃。如果实在想品尝，浅尝辄止，控制得更严格，而且吃完一定要运动。
0: 为什么要控制得更严格？
1: 他就是说，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一般的确诊之后，我们会用药控制他的血糖。这类人群他
0: 因为他不用药，
1: 对，他不用药，他再加上他不活动，那血糖很容易就急剧的升高，
0: 就马上就确诊了。本来没确诊的是吗？
1: 对，就很容易就是他胰岛功能受损，就快到糖尿病的程度了。
0: 就是为了不让另外一只脚也迈入糖尿病的门槛，所以大家这个糖前期的朋友啊，在这个阶段应该更严格的控制自己的饮食啊。刚刚我们是说了有肝胆疾病的啊，有血糖这个血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啊，他也大家问的也比较多，比如说肥胖的人群、痛风高尿酸的人群，还有老年人、儿童以及胃肠功能偏弱的这一类人群，他们吃月饼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也是同样需要注意。首先我们来看看肥胖的人群。肥胖的人群的话，大多伴有胰岛素抵抗，我们经常在门诊就是遇到这类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会给他查一下子的胰岛 C 肽的水平，他们经常会出现这个胰岛素抵抗，就是正常超标，这是我们经常常见到的情况。月饼就是刚才讲到的含有极高的热量，它很容易造成热量的盈余，加重体重的超标，进一步加重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肥胖人群不是说绝对不能尝，就是分量要控制，控制量，而且吃的月饼当天的话要控制其他的主食和油脂的摄入，要适当的运动。对于高尿酸血症痛风的人群来说，月饼本身的话嘌呤不算很高，但是我们大量的油脂会影响尿酸的排泄，而且高脂肪的话会减少肾脏排出尿酸，也很容易引起的我们的诱发痛风发作。尤其是古人的月饼，坚果油脂高，要尽量少吃。我们就是痛风急性发作期的患者的话，就暂时不要吃月饼了。老年人的话，消化功能本来就比较差，而且容易合并其他的一些慢性病，脏器的代偿能力弱。月饼的质地的话偏脂密，油脂也比较多，不容易消化。特别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些冰皮、糯米粉做的月饼，很容易引起腹胀、嗳气。老年人品尝的话，一定要浅尝辄止，少量吃，细嚼慢咽。对于3岁以下的婴幼儿来讲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吃月饼的，它的糖油脂含量很高，容易引起龋齿，而且质地粘稠，有呛噎的风险。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来说，儿童来说，我们也只能少量品尝，也不能说当成零食来吃。而且对于一些胃肠疾病的比较，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差的慢性胃炎啊、胃溃疡这一类的人群，本来胃排空就比较慢，而我们月饼里面的高脂的就是脂肪含量这些高，会进一步延缓我们的胃排空，也容易引起腹胀啊、反酸、嗳气啊、烧心的这些症状，加重胃病。特别是有胃食管反流的人群，尽量不要在晚上吃月饼， 很容易诱发反酸烧心的这些症状。
0: 嗯，其实说到这个高尿酸痛风人群，还想跟大家多说一嘴啊，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令，除了月饼之外，还有我们这个美味的大闸蟹啊，包括因为现在北方也开海了，一些海鲜啊也用这个低廉肥美的姿态呈现在了我们这个面前。所以像有高尿酸痛风人群，他们对于吃螃蟹吃海鲜这一个食材来说，应该怎么去健康的吃呢？
1: 螃蟹海鲜这一类的话，本来它就是高嘌呤含量的食物，如果是发作过痛风的话，我们就建议尽量不吃，就是不碰这些海鲜海鲜啤酒啊，还有一些烧烤，很多人群就吃了这些之后会诱发一个急性的痛风发作。而对于高尿酸血症没有发过痛风的人群来说，也是要适量的吃，少量的吃，吃多了就会诱发急性痛风发作。
0: 嗯，那这个量怎么去界定？什么叫少量？吃一只，还是说我可以
1: 不能吃一只？
0: 一只都不行，
1: 一小块。对，它们里面嘌呤含量很高。我们在门诊经常接触到这一类的人群，就是刚才讲了，吃了海鲜烧烤啊，吃了香菇啊，大量的豆制品呢、啊，突然就是疼痛发，就是诱发痛风。我们就是说经常，一般的是脚的足趾的第一指指关节发病的，就是发作痛风的那个发病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别的关节，有的手关节呀、膝关节呀、踝关节这些发作痛风的也有，就是通常是经过就是吃了这些食物来就是诱发出现这些情况的。所以说发作过痛风的人群对于这些食物的控制要更严格一些。
0: 哎，很多朋友想问啊，这个大闸蟹它属于是淡水养殖的，和海里的这些海鲜它有没有在这个生尿酸的方面有区别？
1: 它就是生尿酸的程度要低弱一点，但是它也不是说它不生，
0: 你就是差不多是吗？
1: 嗯，稍微低一点点。
0: 稍微低一点，那大闸蟹可以吃一点吗？
1: 稍微吃一点点，反正吃任何东西的话，我们都要控制量，不能说就是胃口好，想就是肆无忌惮的吃。任何东西超量了就变质了。
0: 所以这个时节啊，大家注意一下，除了月饼咱们控制一下量以外，还有像海鲜啊螃蟹啊咱们也稍微控制一下啊，避免自己的这个痛风发作啊。好，还是说回月饼啊，咱们在选购的时候还发现很多有营养的噱头，也很容易迷惑人，比如说养生还有药膳。我最近真的收到了一盒，里面有什么当归枸杞的月饼啊，这个很唬人的哈。比如说还有添加了人参啊桂圆，宣传是可以滋补养生，那么这一类月饼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功效呢？
1: 其实药膳月饼的话，确实市面上最近来说比较流行，我们要看清楚它这些食材加到月饼里面，添加量是很少很少的，基本上达不到治疗的效果。它本质仍然是月饼，就是说高油高脂，然后里面添加的食材还有一些体质适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人参桂圆性质比较温热，本身有高血压容易上火的人群，就肯定就吃了之后会导致血压波动，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就是那些不症状。然后过敏体质的人群更要留意配料表里面一些成分，中药的成分，就白芷甘草这些，有些人会对它会过敏、
0: 哦、
1: 更要关注了。
0: 嗯，所以不能指望吃月饼来养生，对吗？
1: 是的，它这些商家宣传的这些滋补功效，就是基本上就是它为了营销，就是卖的更多一点。我们选购的时候不要被他们所迷惑，还是要认真看营养成分表，看它的糖啊脂肪的这些含量，有基础疾病的人不建议优先选择这类药膳的月饼。
0: 嗯，它并不会比其他的月饼更健康啊、
1: 嗯、
0: 而且它可能会影响味道。我真的闻了一下，里面一个月饼里面好好的一块莲蓉蛋黄月饼里面，为什么要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中药味道？所以如果你想吃，你不如就大大方方的吃一点点啊。
1: 是的，
0: 不要指着那一点养生的功能而去买一些奇奇怪怪的月饼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生活化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储存它啊。很多这个月饼是以礼盒为主，中秋过后这个月饼也可以存放很久，像常温放或者是放冰箱，这个储存方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其实我们在一开始也说到了啊，比如说切开了的月饼它很容易滋生细菌，那么没有切开的整块的带包装的，我们又该怎么去储存？在储存了之后会不会对血糖血脂有影响呢？
1: 其实月饼买的时候礼盒上面它也写了不同的储存方式，我们就按照包装说明来存放。广式的月饼的话，很多就是可以常温避光保存的。苏式酥皮的月饼油脂含量高，它常温容易变质，需要冷藏。 冰皮、冰淇淋、月饼这些肯定是要冷冻保存的，要不然它很容易变质。我们来说，放进冰箱冷藏不代表会说导致它月饼碳水啊、脂肪含量的减少，它不会改变的，就是也不会说它冷藏之后热量变少，升糖能力会变弱。很多人觉得冰皮、冰月饼糖分凝固吃了不升糖，这是错误的观念，只是说它是温度比较低，口感比较好，但是它进入我们的胃肠道消化之后，葡萄糖依旧会释放。而且我们另外来说，月饼从冷藏取出之后不要大量的吃，它本来温度比较低，低温的话容易刺激我们的肠胃，导致腹痛腹泻。而且月饼一旦开封之后，建议尽量吃完，不要长时间存放，容易滋生霉菌。霉变的月饼哪怕我们只切掉就是部分霉变的部分，它其实整个月饼已经就是整被细菌霉菌污染了，不能食用。
0: 比如说我们吃完了月饼啊，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像很常见的腹胀、恶心或者是血糖升高，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处理方法，还是说我们碰到了有异常要立刻去医院？
1: 如果说腹胀的不明显的话，就是可以刚才可以就是平常有胃的问题，如果本身胃就有问题的患者建议立即就医。如果本身来说没有平常没有什么胃肠道的那个问题，出现腹痛啊、腹泻呀、啊，可以喝点热水热敷一下肚子，如果不缓解也是要立刻就医。如果出现了腹泻的情况，就是说一天像大便的次数超过3次啊，大量腹泻或者这种，要立即就医，就可能会导致别的问题，电解质紊乱呀这些。
0: 其实这里有一个指标啊，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在吃完月饼以后，监测发现血糖明显的升高，超过了每升16.7毫摩尔啊，随时还伴有口干呐、恶心、乏力，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要警惕酮症啊，要尽快就医。还有出现了心慌啊、手抖啊、出冷汗呐、啊，这是低血糖的表现，要及时的补充糖分，啊，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不要自行的减量或者是增加这个糖尿病的药物。那么过节，大家既要享受节日的仪式感，又想守住代谢的健康，也想最后请杨医生站在内分泌科医生的角度，给大家一个整体的这个中秋国庆的饮食建议。
1: 其实我们过节的话，还是要有一定的仪式感，
0: 不是
1: 说完全不能吃，就是我们要控制量，要学会取舍。就是，过节的话，有的人会陷入两个极端，要么完全忌口，一点都不吃，这个就是多多少少没了节日的乐趣；要么就是放开，就是敞着吃，什么都不管。过了节之后，血糖、血脂出现飙升。我们提倡的就是说要控制总量，月饼只是节日的点缀，不是主食。而且过节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有月饼这一个，还有菜品比较丰富，我们荤菜、油脂、主食就都很多，月饼只是额外的糖油负担。所以说吃了月饼之后，我们的正餐就要主动减少油脂和主食的量。节日期间作息的话，尽量不要打乱了，不要熬夜，熬夜本身就会影响胰岛素的敏感性，加重我们的代谢紊乱。每天保持基础的活动，散步、简单运动，不要说一整天坐着躺着不动。而且有慢性病的朋友的话，我们节假日期间的话也是要规律服药的，按时监测指标，不要因为过节就暂停复查。医院的话其实每天门诊都有人的，不是说因为过节就不上班了。我们节日美食的意义是家人团圆的陪伴，不是说一次性大量进食。一块月饼家人分一分，每个人尝一小口，心意到了，身体负担也小。
0: 其实现在啊，武汉市所有的医院都在推行这个无假日的医院啊，大家随时到医院都是可以享受这个门诊、急诊，包括手术检查都是照常的。最后也想问一下杨医生，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四。
0: 每周四全天吗？在武昌医院的内分泌科找到杨小诗医生。非常感谢您做客到节目，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
0: 好，我们下面要进一段广告。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 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善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五十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

0: 门来。现一年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2: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是我们疼痛科的爱心团队的老专家郑昌才主任回答您各种原因导致疼痛该如何缓解和治疗。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换一条厚被子能够帮助身体增加褪黑素释放，进而提高睡眠的质量。研究人员认为，这个可能是厚被子施加的压力激活了皮肤感觉传入神经，并且通过脊髓将感觉信息传递到了枯树核，而枯树核接收到压力信号之后，进一步的将它投射到了下丘脑的视旁核，视旁核当中分泌催产素的神经元与松果体相连，进而影响褪黑素的释放。褪黑素可以调节人体昼夜节律，帮助身体入睡。面包其实是糖油混合物，作为淀粉、糖油及奶的混合产品，面包的配料越丰富，外表越花哨，口感越好，热量往往也越高。你比如说油炸面包，以甜甜圈为代表，外表金黄的面包很可能是经过油炸，比如油炸之后浸泡在糖浆当中，再撒上糖粉制成，那么它里面的糖分和热量是非常高的。还有起酥面包，以牛角包、菠萝包为代表，制作起酥面包除了和面的时候加入油和糖，成型的时候还要铺上油感一些薄薄的东西。做牛角包、黄油包的用量大概是达到了面粉的50%到70%，菠萝包内层酥皮也完全是黄油或者是植物油的功劳。夹馅面包的外皮很普通，但是馅芯它的热量非常高，比如巧克力夹心面包，脂肪含量高达30%，一个巧克力夹心面包大概120到150克，含的脂肪可以达到40克左右。椰蓉是椰肉榨汁之后残余下来的烘干的制品，本身脂肪含量高达45%到60%，而且绝大部分是饱和脂肪， 为了口

0: 口感更好，还会加入大量的油脂，对健康不利。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你好，一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2: 导医你好。
0: 好，您说。
2: 我中药口腔医院个种植人员过牙齿搞十天了，还肿的这腰不紧的，我有点害怕。
0: 这个牙齿在种植之后它是有一段时间有炎症的，一般5到7天都属于正常。那么医生一般也是要求患者到医院里面去复查，那么建议您到医院里面去复查一下。平时医生如果给您开了一些消炎的药还是按时吃，如果口服药物效果不好的话可以选择打针的，好不好？
2: 自己可以现在打针是不是？
0: 哎，是的，可以打针消炎的。有些人他可能有一些感染或者是免疫功能比较差，他可能恢复的时间慢一点啊，因人而异，好吧？
2: 因为我是个老人，可能恢复的时间慢一点，什么
0: 你跟医院联系过没有？
2: 联系过，他叫我敷。
0: 哦，可以热敷啊，热敷也能够促进炎症的吸收。如果你觉得热敷慢的话，可以用消炎药的。
2: 我天天的吃，
0: 吃的什么药呢？
2: 我吃的那个都是广藿果和那个那个。
0: 哪个？口服药不行的话，可以到医院打针的啊。口服药不行的，可以到医院打针的，好吧？不找。
2: 可以打针是不是？
0: 哎，是的。
2: 阿莫西林，跟那个甲硝唑。
0: 阿莫西林有的时候比较水啊，就是有的药它其实是比较水的，所以不行的话还是打针好一些，好吗？
2: 好，谢谢你，我就问哈，就是看你那个打针用的多少
0: 啊？没事，小问题啊，常见问题，小问题。
2: 谢谢你。
0: 好，三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你好，请讲。好，
3: 你好。
0: 好，请说，有什么问题？
3: 不是哈。是这样的，就是我最近呢，就这个牙齿，就是里边有两个板牙挨着的地方，就是食物欠塞，就是每次吃完饭都用牙签，好麻烦。然后那个舌头能感觉它的有个坑，然后刷牙的时候会出血，还有一点疼。还有一个牙齿呢，它有一些松动，但是它不疼，也不是这个松动呢不明显，就是只有手掰的才动，舌头顶着它是不动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呀？
0: 如果是完全松动了的话，这个牙齿要拔下来了，不能留了，然后再选择种植。
3: 我才30多，这个应该不会吧？
0: 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呢？
3: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就是我中秋有时间，就是能给我推荐一个，就是那个口腔吗？我去看一下。
0: 好，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口腔科的专家吴铎院长，你可以把电话记一下，1857。
3: 1857-175-9323。9323，这个就直接能联系他本人是吧？
0: 是的，找吴铎院长好吗？
3: 吴院长是吧？
0: 是的。
3: 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他这个地址是在哪里呢？
0: 打电话问，我们这边是不说地址也不说医院的名字的。
3: 好，
0: 接电话最重要。好吧，汉口这边也有，武昌这边也有，看您是离哪边方便。
3: 那我汉阳，那就是应该是。
0: 离汉口可能近，离汉口近，好吧，怎么坐车怎么走，你到时候跟医生联系就行了。
3: 行，那我就直接跟他联系。
0: 我们的听众是免费配牙片的，就是刚才你说松动，我们分为4级啊，前后左右上下，如果前后左右上下你全部都松动了，这个牙齿不能保。如果只是前后移动轻微有点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是有一些炎症或者是牙龈炎，我们医生要做一下处理，稳固了以后就算了。如果晃动比较大，这个牙根已经完全暴露，那么这个牙齿就要拔下来的，好吧？
2: 好，我们请您下面这位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02-7858-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您好，请讲您的电话。请说问题，这位听众，这边没有编号。是我吗？是的，是您的电话。嗯，啊，方华老师你好，我今年有47岁了，我那个右眼睛是被确诊为那个视网膜静脉阻塞， 就眼底出血了，我今年3月份的时候出血的，当时出血了就马上跑到省人民医院去住院，住了打了3天的针，出院的时候我那个视力还有 0.3， 但是出院了以后他让我一直服那个活血化瘀的药，还做了激光的治疗，治疗了4个多月，视力还是没有稳住，还在下降，我后面又到省中医院去看了眼科， 吃了2个月的中药，感觉效果不太明显。我现在那个右眼的视力是 0.12， 左眼是 0.9， 看东西，看的是变形的，就是眼前会有一个那个黑影遮挡着，就视力下降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我就是担心，我现在还年纪不算大，我怕失明的。请潘华老师给我推荐一下。好，知道了。嗯，眼底出血呢，原则上可以是做激光啊。
0: 就西医的激光，然后把这个出血点给它封闭住，然后让它不出血。那么西医如果效果不太好的话呢，选择中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首选的中医是我们爱心团队的谢天智主任，而不是其他医院的啊。虽然他们很有名啊，但是呢，正儿八经治疗眼底病比较有效果的，是我们爱心团队的谢天智主任。啊，您可以找下他看一看啊。所以就是你找了，反正你有没有效果你自己最清楚，没有效嘛，对不对？ 那你就前也冤枉花了，时间也耽误了，那甚至病情会恶化了。我们爱心团队谢天智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23-2028，电话是02-7-823-2028，你打他的电话，找他约就行了。好的，好的，好吧，嗯，这个没找对医生，你吃的药是白白浪费了啊，没有什么意义。
4: 我们请进的是7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7号听众你好，请讲。喂，吴老师你好啊。啊，您说。就是我这个孙儿子，他现在到武汉同济医院去检查，检查几次他都说缺钾，有没有什么办法回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缺钾的原因是什么呢？他缺钾就只是咱他一说一说一掉钾之后，他现在都七十种药，他一掉钾之后就走不动，他就浑身无劲了。
2: 只有萎缩，就是说没得那么那个萝卜的。缺钾的问题可以找我们爱心团队刚才所说到的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智主任去看，他会调这个缺钾的问题。
4: 爱心团队是么子啊？谢天智主任。谢。嗯，谢天智，谢谢的谢。谢主任。
0: 是的，电话是02-7-823-2028。
2: 02-7-823-2028。02-7-823-2028。哎，还有什么在？2028。是的。好，谢谢啊。
0: 好，没关系。嗯。好的，听众朋友觉得奇怪啊，为什么缺钾又找谢主任？跟您解释一下，他本人就是缺钾，而且他本人也到同济看过，他本人在同济看了很多次都看不好。 没办法，他就自己查古书，因为他是治疗眼底病的，他哪会搞这呢？他是吧？但是中医啊是全科，其实中医是全科。后来他自己找到了一个方子，他把他自己缺钾的问题调好了，懂了吗？所以缺钾的问题就找他，他都自己把自己调好了，就这个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怎么缺钾一直找他？缺钾就找他，因为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没什么好这那的，什么正自证清白这那，这就是事实啊。跟那个听众朋友说的情况一样，他们家的孙子在同济看没看好，每回都是打那个补钾的针或者吃补钾的药。你自身的原因就是这个东西从哪漏的，就这个钾是怎么流失的，他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就只能补，没完没了的补，有什么用呢？那中医他就不管这些啊，中医他就调，他自己把自己调好了，所以这个患者的 家属就找谢天智主任去调就行了啊，他会调钾，就用重要的一个方子啊，跟我讲过啊，但是我也不好说，因为方子 每个人的情况在一个原有的方子上面要加减啊，原有的方子上要加减。好，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要等一会儿啊，就是好多听众朋友比较急，我不知道你们急什么，是吧？你要是很急的事儿，你就直接到医院去看急诊啊。你要是不是很急的事儿，在我这里咨询是需要等待的，我不可能话没说完我就去接您的电话，总得有个缓冲的时间啊。那么如果您挂了又得重新打电话啊，重新排队。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微信上咨询，不要把检查报告一丢就不说话，在那干等着啊！一定要说您的问题，你起码要说一下你有什么临床症状，你目前怎么治疗的，有没有什么效果，要讲几句，不要把检查报告一丢就不说话，在那干等，你等什么呢？你打算我回答什么呢？对不对？你要说一下啊，要说一下。好，我们请进的是八号九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4: 大老师你好。我就是一个多鼻子老的人，我今年68岁，我就是23年那个颈椎动完手术，按了10块钢板，就去年又是个腰椎动完手术，按了吃换力，再的我又有那个么子啊，肛硬化东西，现在在那个肛硬化老的一起人拿的在吃，我现在就是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小腿呀，小腿还三长又三疼。早晨起来还蛮好，到了下午以后啊，就完全站到就疼。但我现在呢，就在那个正确人那里在治疗，我已经治疗了打了4次针，但是还没有缓解疼痛。我想咨询下子了，我怎么办？
0: 你现在是原来做钢板的那个地方疼，还是其他地方疼？没有听懂。
4: 那个小腿，是左右。
0: 对，那病因是什么呢？
4: 我就不晓得了，我在正确的那里就看，他是说那个筋那个么腰椎引起的，
0: 有可能啊。
4: 但是我打了四次那个小筋刀，怎么还没有缓解？
0: 是一点缓解都没有吗？如果是一点缓解都没有的话，5次是一个治疗啊，5次是一个疗程。如果一个疗程完全没有消失的话，就可能要到医院做手术了，要看骨科了。
4: 我想看他可不可能是那个静脉曲张那个有原因呢？
0: 静脉曲张没有这个症状。
4: 哦，不是那个症状是啊。
0: 静脉曲张不是这个症状。
4: 哦。
0: 而且您的血管有没有鼓起来呢？
4: 没有得啊。
0: 对，血管没有鼓起来，那就不是静脉曲张。如果你担心是动脉堵塞的话，动脉堵塞会疼。如果是动脉堵塞的话，要到医院里面去做 B 超或者是这个造影，血管的造影的。
4: 哦。那你意思就是说我把那个五个疗程搞完了，如果说要缓解，就不需要去看；如果说不缓解，就还是要去看算了。
0: 对，因为您的保守治疗是对的，保守治疗是对的，这是其二，并不是说保守治疗就一定要有效果，没有谁这样去保证的，他只是说。我们在做任何手术之前先做保守治疗，好了就算了，没好那您就得考虑手术了。但有些问题它可能就是必须得手术去解决，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你担心的血管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够排除一定跟血管没有关系，但一般不是静脉的问题，可能是动脉啊，动脉栓塞。哎，动脉栓塞。李玉斌主任。李玉斌主任。
4: 哦，李玉斌，他的电话号码呢？
0: 15321532。719。
4: 019-0989。0989。他是在哪个位置？他那个地理位置，大概的位置。
0: 地铁坐到。广埠屯下，就在那儿，武汉中西结合骨科医院。哎，它是三甲医院，对，三甲医院。您可能，你看电话能不能挂？要电话不能挂，还是得在网上预约挂号的，好吧？
4: 我要在网上挂号。
0: 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吧，看看能不能到现场去给你留个号，然后你还是要挂号啊！你不挂号怎么医保什么都不能进系统啊？ 那是三甲医院，他是三甲医院啊。
4: 我说怎么在线上挂号，因为我搞不到那个微信。
0: 那您打电话先预约一下吧，看看医生那天能不能给你留个号，好吧？嗯。
4: 好，欢迎欢迎欢迎，好好好。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 我们的微信是18-7103-8103-1018-7103-8104，微信咨询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发清楚啊，有的听众朋友呢就把问题一丢，把图片一丢啊，什么话都不说在那干等，那是不行的啊，那是不行的。好，我们来继续回答大家在微信上的问题。好，刚才有些个听众朋友听到了我们说的这个补假的事情啊，补假的事情确实可以找谢天志主任啊。 有的听众朋友可能还记得他原来的名字啊，就是反正改了啊，随便您，反正到了医院去就没有徐福源这个字啊，只有谢天志主任这个名字啊。你要是老还记得徐福源，那就记了，那就没办法的啊，已经改了2年了，名字早就改了2年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什么陈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嗯，他是说到了这个干眼症的情况啊。 用了这个玻璃什么眼药水啊，玻璃什么眼药水，其实这个就是来治疗干眼症的。我们说干眼症它是个很难根治的疾病，那么问题就在于你用这个眼药水能不能缓解你眼睛不舒服、卡呀、干呐、疼啊这些情况。如果能缓解，你就这么去用，啊，你可能就是听到了什么广告，看到什么广告，你觉得它能够把你的这个根治，这个是根治不了的啊，干眼症是很难的根治的。 只是说呢，可能我们找到一个方法，它管的时间长一点，比如说睑板腺的按摩呀、扎针灸啊、中药的熏蒸啊、激光啊，包括泪腺的重建呐、泪囊堵了，我们要做个什么小手术啊，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你一定要找对医生，是吧？你这个干眼症啊、角膜病啊，这个是协和医院眼科谢华陶教授，谢华陶教授，谢谢的谢，谢华陶教授的事情。 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挂号啊，我已经说了3遍了，是吧？你自己微信公众号挂号，你不会我也没办法，我们听众啊，现在要么你自己跑到医院去，是吧？那能不能挂得到那就不知道了啊。这个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啊，现在科学发展了就是到这个地步了啊，科技发展就是到这一步了。你不会那就找年轻人帮忙，那怎么办呢？是吧？它不像原来。好，还有原来就是说，哎，你能不能告诉我医生的坐诊时间？我告诉你也没用。 啊，那个坐诊时间是动态的，它不是固态的，是吧？他虽然可能有的医生是24-6-1-3-5，但是他有时候开会去了，他今天就没号，或者他的号比较翘，提前就挂完了，你跑到医院去没有，你懂了没有？所以现在都是提前在，是吧？你比如说你打算星期四或者星期天，那么你星期一、星期二你就提前挂他的号，挂不到你就得往后挪。 懂了没有啊？是这个样子，没办法的啊，我们听众朋友要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要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好，有的听众朋友的这个疼痛的问题啊，有的听众疼痛，我们集中待会儿来回答啊，集中待会儿来回答，找我们的郑昌才主任啊，郑昌才主任待会儿在后半段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嗯，好，这个姓郭的一位听众朋友啊，长期时好时坏，干咳，没有痰。 咽喉部与心口之间吞咽伴有异物，感觉为轻微受阻疼痛，想老师指导什么科检查查什么啊？这个看呼吸内科，啊，呼吸内科，或者是耳鼻喉科，或者是耳鼻喉科都行，因为这种轻微的阻塞，哦，也可能是喉咙这个地方长了什么息肉，滤泡增生，是吧？ 还有可能就是我们头颈外科啊，耳鼻喉科也属于头颈外科啊，就是甲状腺有没有结节呀？懂了没有？它有这种异物感啊，还有会咽有没有长囊肿啊？会咽囊肿也是非常常见的啊，所以要做一个喉镜的检查，或者是呼吸系统的啊，比如说你的肺功能要不要查一下？因为你说有阻力，是吧？我们要查一下肺功能。 看呼吸内科或者是耳鼻喉科都是可以的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力挽狂澜啊，他说，稍微时间站长了一点呢，就会很累。结果呢，他发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腿上的有这个血管的，有这种红颜色的血管啊。他这个是静脉曲张啊，包括毛细血管扩张啊。 它这个就是静脉曲张毛细血管扩张。但是刚才还是说了，静脉曲张它可能没有症状啊，静脉曲张它可能没有症状。好多人，大家你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一起坐公交坐地铁，你看那，你是吧，你坐在那你就看到有人的腿上就有那个筋鼓起来了，像蚯蚓一样的，或者像毛线团一样的，他也没去看病，为什么？因为他没感觉啊，他没感觉。但是有没有风险？有风险啊，这种血管鼓起来了，静脉曲张啊，它这个里面有血栓子，血栓子如果到处跑的话，堵到哪了，你说有没有风险啊？它如果滑到肺里面，肺栓塞就危及生命的啊，要命的啊，是吧？但是他平时就没什么感觉，肝病也是这样，好多病他是没有感觉的。前天有个听众，他跟我说他的肝硬度已经有17了，他这个有些早期的肝硬化了啊，他已经从肝纤维化到肝硬化，肝纤维化是稍微轻一点的，肝硬化就是比较重了，到了17就是肝硬化了。他说他没感觉，我说肯定没感觉啊。肝脏是沉默的脏器，有感觉就肝脏晚期了，肝腹水了，肝癌了。那没感觉肯定是早期啊，有感觉就晚了。他本来就没感觉，早期就没感觉的。好多病早期没感觉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多病你就没感觉，没感觉你不治，是吧？你到了晚期，他有感觉了，那就晚了。乳腺癌早期没感觉，或者有感觉，可能是前列这个乳腺炎。你等到有感觉了，乳腺癌了，哎呦，那就得根治术了，乳房可能都保不住，要切掉了。所以有些事情，你不能靠你的感觉来去判断要不要治疗。有的人有胃病，不舒服啊，吃了什么雷贝拉唑、美拉唑，吃了以后，哎，好了，没感觉了，他认为好了，那不是啊，那是那个药在你的胃上面形成了一层保护膜，假象，啊，假象。等你不吃奥美拉唑、雷贝拉唑的那个膜没了以后，你吃进去的五谷杂粮，你喝的什么水儿，是吧？你吃的什么东西，它又会有刺激，它又会开始疼。你这样反反复复的，是吧？因为它还有抑酸的一个功能，你这样反反复复的，它就会从一个很简单的病变成了老胃病，特别麻烦。所以治没治好，一定要有疗程。第二就是你得按照医生的医嘱。就是要做个胃镜，要复查一下，看看这个烂的地方、糜烂的地方有没有长好。还有的人是萎缩性胃炎，啊，同样的道理。那么这个萎缩性胃炎，他可能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啊，就是不舒服，啊，就是不舒服，啊，结果呢，你又不老老实实的吃药，你感觉好了一点，就把药一停。本来3个月的时间就变成了半年，半年的时间变成了1年。是不是啊？老胃病的患者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啊？越治越难，啊！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2: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疼痛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现在邀请到的是我们爱心团队疼痛病的治疗专家郑昌才主任，回答您的问题。郑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我们首先看一下啊，他这个听众叫云上什么的啊，你说打电话啊，你要是马上打电话你就打，那我就现在先不回答你的这个问题了啊。啊，反正就是他问到一个膝关节啊，看他能不能打电话，不打电话我待会儿再继续问你啊。好，我们还有听众朋友呢，最近有很多这个肩膀啊，这几天有集中好几位有这个肩膀、后背、这个肩胛骨这个地方疼痛，我不知道您临床是不是遇到比较多啊？这些人比较集中，就是他可能有胃病和胆囊结石，同时呢他又有这个肩胛骨这个地方的疼痛，所以如何判断到底是这个地方什么肩周炎呢？这些问题引起来的呢，还是跟这个消化系统有关啊？郑主任，
4: 这个肩背部的疼痛啊，
0: 嗯，
4: 这个到临床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还比较容易误诊。
0: 嗯，
4: 第一呢，它是以很多疾病它会引起，也就是胆结石，它可以放射性的肩背部的一些三脏疼痛，以及心脏的一些问题，有些急性的肩背部的疼痛也要注意，要心梗的病人早期可能就这个症状。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是个慢性的，长期都有这个症状，它可能是一个颈椎压迫神经放射性的一些疼痛，三脏的问题。那么颈肩的疼痛呢，这个病呢你诊断清楚了，可能必须要针对治疗，这个是 跨科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搞疼痛呢，主要接触的是一些肩周炎啊，颈椎病，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引起颈肩的疼痛，这个临床当中治疗还是比较好的。特别你有一些本身你就检查有颈椎病，再一个有颈部的一些僵硬疼痛以及手指的麻木，那说明是颈椎的压迫神经造成的这些症状，那可能这个进行颈椎病的治疗，它临床当中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所以医生，我们在遇到患者遇到了这种疼痛的病因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首先分析一下啊，到底是哪一个。你实在是搞不清楚的话呢，那么你就到医院去啊，你就到医院去找一下我们疼痛科的医生来帮您分析啊。我们引起疼痛的原因有很多啊，腰椎呀、颈椎呀、膝关节呀，你包括痛风啊、风湿病啊等等这些情况。我们可能第一时间没有想到到医院去看什么疼痛科或者是康复科，我们第一时间可能到医院看的是什么骨科。那么骨科医生一般不会开什么药，或者直接就说手术或者不手术。但是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做任何手术之前，你先考虑一下有没有非手术的保守的治疗。那么保守治疗其实是我们一个缓冲，如果保守治疗能够好，咱们就不去做手术了，是吧？你包括前几天还有一个听众朋友，他也分不清楚是腰椎的问题还是他在网上查到的梨状肌综合征的问题，是吧？因为按照腰椎治疗呢效果也不是很好。
4: 对，这个腰腿疼痛啊，特别一些坐骨神经疼和一些慢性腰疼，过去啊什么腰肌劳损啊、梨状肌综合征啊，这种诊断非常多。但是我可以说的临床当中啊，我看100个这个坐骨神经疼的病人，就是很难碰到一个有梨状肌综合症单循性梨状肌综合症引起的坐骨神经疼，很少很少。有些人臀部的疼痛就是说，哎，我就这个啊，臀部这个位置疼，腰一点都不疼，也不酸，也没什么症状。但是这个病人呢，你往往就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造成一个放射性这个位置疼，因为你突出的点正好碰到这个神经根。所以说我到临床当中啊，这梨状肌综合症这种病啊很少很少见。过去啊，肌肉注射治疗人从小时候就接受比较多，现在这个医疗上很少有肌肉注射治疗一些疾病的，因为这种肌肉注射啊，现在静脉注射可能比较普遍一点。过去啊，打青霉素啊，或者打一些抗生素啊，都是臀部这里打，打了之后，有些人呢，有些位置打的稍微偏一点，梨状肌的周围，它就会引起一些粘连的情况，会引起一些病变。那么现在这些还比较少。真正的梨状肌综合症病人不是很多。
0: 好，我们请进的是11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各种原因导致的疼痛，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您好，请讲，11号听众。
5: 喂，你好。
0: 好，您说。
5: 我那个69岁，男性，那个。我那个腿啊，就是搞那个仰卧起坐的时候，那个起来的时候，那个坐了，最后那个腰啊，但是那个仰卧起坐的台面呢是前面那个臀部位高，那个头那个低，就坐了那个10几个的时候，他就起来那个腿就比较，因为那个前脚那个勾着那个下面那个的，就那个呢有点呢回来以后就很有点痛。那个我这个人喜欢那个每天坚持那个长跑这个半个多小时，以前没有这个情况，现在那个
4: 这个病人啊，你的症状是非常典型的啊，因为你做这个动作，医生对于椎间盘突出的病人就喜欢做一个肢体抬高实验，就是说你平睡了，你腿抬高的时候， 就感到腿后面有一条筋扯了，并且抬不起来，或者抬起来的角度很低。这个就是因为你腰椎肩盘突出挤压的坐骨神经的张力太大了。那么这个病人你是一个典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症状病人，你可以做个腰部的 CT 磁共振，就把你的病情能确诊。确诊了之后怎么办呢？如果说疼得不厉害，你注意保养，也可以。再一个，不要过多的负重的运动，就尽量的少做了。再一个，随着年龄增长啊，大的运动量可能要减轻一些，减轻一些。
0: 是的，
4: 嗯。
5: 我的那个报告导演你好，那个我的那个检查报告我将划给您了，
0: 嗯，
5: 您麻烦你给让那个郑主任看一下。
0: 嗯，您刚才说您刚才发的不是您这个啊，你发的是叫云上那个吗？
5: 对对对对对，
0: 你发的是膝关节啊，右膝关节，右
5: 膝关节
0: 退行性骨关节病，然后膝关节腔周围滑囊积液，你就这个问题啊。
4: 这也这个他这个症这个也是一些膝关节的常见的疾病，但是你现在的症状，你就是说下肢的扯得疼呢、啊，你并且你那个肢体抬高啊，或者做仰卧起坐的时候，你整个腿的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啊，
0: 嗯，
4: 这个跟你膝关节没有关系，膝关节是单独是膝关节的问题。
0: 是的呀，跟您刚才没有什么，
4: 因为你长期跑步的人，六十多岁的人，你这个膝关节肯定蜕变。并且还有一些少量记忆，
0: 嗯，
4: 也是有一些常见的症状，
0: 嗯，
4: 跟你那个腰没有很大的关系，要做腰部的检查，好吧？
0: 是的，
4: 这个病人可能就这样的，你要做个腰部的检查，
0: 腰部要拍个片子，好吧？
5: 不是，你好，我那个现在在吃那个什么那个塞勒西布那个胶囊，吃了以后刚开始吃
4: 有作用，有作用啊，
0: 这是个止痛的药，
4: 就是消炎止疼的药，你吃肯定有作用，
0: 没有针对病因的，
4: 哎，早。解决不了，
0: 没有针对病因的，你懂吗？你这是止疼的药，
4: 不能吃长的啊，这个药不能吃长的，
5: 不能吃长的。你大概可以吃多长时间呢？
0: 三天。
4: 对，
5: 只能吃三天啊。
0: 你以为呢？它这个止疼的药啊，它又不是治把你一个病治好的药，它只是缓解疼痛啊。
4: 救急可以啊，但是你长期吃那不是事的啊。
0: 你退行性病变，它也没让你还原，你积液它也不让你积液吸收，它都没有这些作用啊。你腰椎的关节如果是紊乱了或者突出了，它都不能解决啊。
4: 这个病人你病情其实你病情并不重，但是有点复杂，问题有点多，膝关节的问题、腰椎的问题可能穿杂着在。你过后给我打电话吧，好吧，我再具体的给你指导一下。
0: 826500052，826500052，好不好？
5: 那郑主任，我到您那，你找您治过了一次的，
4: 啊、哦，
0: 一次没有不行的呀，还有疗程的。
4: 治个应该就明显的缓解一些，或者你治的什么？你治的腰还是治的膝关节？
0: 嗯，
5: 我治的腰，那个我再给你解
4: 决。那说明你当时就腰就有问题嘛？治一次那是解决不了的。
0: 是的，
4: 肯定会缓解啊、哎哎哎哦，肯定会缓解。
0: 嗯，好，我们先聊到这儿啊。其实我们说到有些，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接到好多这样的电话，你比如说他原来游泳啊，原来蛮好，那我现在怎么，感冒了呀，我就不舒服，或者年纪大了呀，对吧？好，你说跑步，哎，其实他说的应该表达意思就是我长期锻炼，我的身体应该会很好，但是到了年纪了呀，是吧？
4: 是的。
0: 你跑步的姿势，你穿的鞋子，还有你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它逐渐的在衰老。你跑了10年8年，刚刚我们郑主任也说了，你的膝关节、你的踝关节，它都会有一些劳损。是吧？你像个运动员，他们长期这个高强度的，他的损伤更大，啊，那不是说你锻炼就一定有好处。
4: 这个、
0: 我告诉你，我还要跟郑主任说，我前几天做这个线下的活动的时候，还有一个女同志，她自己都在说，她说她楼上种花种菜，就有那个到天台那一段是没有电梯的，要爬，她的膝关节疼得难受，她说。哎呀，我本来想的，我每天去爬，我楼膝关节应该很好吧？我说你膝关节不好就不能再爬了。他拎两桶很重的水，一大堆听众都在那里围着听他说：“你折伤了，你还背总水往上爬、嗯，搞不懂。”
4: 那是的，这最容易意外损伤的啊。
0: 对，
4: 我今天就碰到一个髋关节，这个退行性髋关节炎的病人。这个病人他是做个磁共振，髋关节做个磁共振，有少量的积液。但是他髋关节的疼痛是非常典型的，这个病人是十几年以前的腰椎间盘突出在我这里治好的、那么这一次疼了又不能走路，他以为是腰引起的、但是检查之后是一个髋关节急性的髋关节炎、 那么这个病人的当地的医生呢，就是说你做了磁共振，有少量的积液，他医生说你积液是正常的，说髋关节也应该有一些积液。当然他这种医生说的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啊，
0: 对，
4: 有些医生水平也是有限的。
0: 好，
4: 其实他这是一个无菌性的积液，
0: 对，
4: 炎症性身躯，你不处理他这个不会好的。所以这样的病人，我今天跟他处理之后，他病人马上赶到找路就轻生了。因为你这个把局部减压之后啊，他的疼痛区域就缓解了。因为像这些病人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选择，必须要找专业医生，确实能解决问题。
0: 叫张什么的，张什么帆的这个听众，他说：“老师好，男性，48岁，24年在郑主任那里治疗腰椎，好多了。我平时也比较注意腰部的保护，感谢郑主任，感谢帮话。好，谢谢你啊，就是我们的听众啊，我们患者之间也要互相的帮助啊，互相鼓励，对吧？我把你这个截图也发给刚才那个咨询的啊，云山上的那个听众啊，把截图给你，你参考一下。就别人也是好好治，你肯定是按照疗程，你治一回他肯定好不了的啊。
4: 是的，
0: 好，
4: 有很多病人啊。
0: 12号听众，请讲，久等了，这个是宜昌的电话，你说。还在听收音机啊？12号听众，把收音机的声音关一下，听电话里面的声音。宜昌的电话，请讲话。12号听众。
6: 听收音机啊，12号听众，把收音机的声音关一下，听电话里面的声音。
0: 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了。12号听众，请说话。
7: 喂，
0: 好，您说。
7: 喂，
0: 好，说
7: 你好啊，老爷子。
0: 好，说问题。
7: 说你，我是问我姑娘咨询一下你的。她主要是这个腰椎有问题，肩椎盘脱垂。他现在症状呢，就是现在不能动，躺在床上。我就咨询你方华老师的，看他是保守治疗啊，还是手术治疗？
4: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你不能躺在床上不能动，你还是躺在家里，那是不行的，还是到医院去。如果太狠了，做手术。一般来说，保守治疗是很快让你站起来，你何必天天躺在家里，指望在家里躺得好，不可能啊。真正椎间盘突出的治疗，目前来说临床当中啊，90%以上经过保守治疗，找专业医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极个别的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你说躺在床上，医生和邦华老师也不能分析你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0: 是的，
4: 所以这种情况你说有什么办法一下子把你治好，可能还是要到医院去，甚至说你跟医生打电话，这个进一步的沟通，医生可能需要你对应性的检查，都需要你，都需要你。
0: 是这样，这个听众啊，您如果一门心思呢都想手术，那您就手术，就不用打这个电话了。咱们这个节目已经说了很久，手术之前先保守治疗，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明知故问就没必要了啊！明知故问就没必要了，因为咱们这里是不做手术的一种治疗的方式和给大家做这些方面的科普，是吧？你还问个什么呢？但是你不能说我不走这个手续，我去找证据了，我去找这个证据了，你给我保守治疗能不能治好？这是不能告诉你的，这也是回答不了的。我们只能告诉你，就是你做手术之前你可以先选择保守治疗试一下，是吧？如果你抱着就
4: 是
0: 说那你说不保守不走手续，那你那个保守治疗是不是能治好呢？我离得又远，我在宜昌，我到武汉来是不是一定能治好？那不能保证啊，只是告诉他有这个选择。当然你如果您附近有比较近的方便的能保守治疗的地方，您先去试一下，按照这个思路总没有错啊！按照这个思路，总没有错。
4: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我和邦华老师两个人的科普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很多了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有轻有重，这个年轻人突出和老年人突出又不一样。有些人有腰椎间盘突出，它伴随着有些椎管狭窄了，这个治疗难度又是不一样。经常我们碰到一些病人说，我治疗效果很好。有时可以管半年，有时可以管一年，像这样的病人也有很多。因为这个椎间盘突出啊，它本身 治疗，医生的治疗方法，他不可能说你只管一时，他真正有效了，后期还需要病人自我的保护，很重要。
0: 总来讲，就是老师傅啊，就是因为您是孩子，您孩子是年轻人，不是像您是吧？你说这个这么早就做个手术，万一失败了呢？而且呢，手术是有风险的。您这样的，郑主任还有个微信，你把这个孩子一般都会的，你看你们有片子，你把片子呢通过微信到时候发给我们的郑主任，好不好？我们其他听众也记一下，我们很少说微信号啊，但是其实是有的，因为微信号比较长，18971148114118938。对的，你让你孩子加一下郑主任的微信，把片子呢发给医生看一看。如果郑主任觉得你太严重了，就手术的话，那就在你们当地做手术。如果还好，是吧？你可能是疼疼了，但是呢，他其实也还好，不是说非要手术的地步，那么就先保守治疗，
4: 对，
0: 好不好？
4: 这个医生一般你看了片子之后啊，基本上知道你的治疗情况或者能达到什么效果。
0: 是的啊，有这个微信就方便一些，好不好？有的外地的听众说过说也是比较难，是不能给你保证，但是起码就说起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4: 对，
0: 这个是可以的。
4: 电话微信先联系一下子，
0: 哎，
4: 我们再来给你评估一下子。
0: 嗯，
4: 你能到当地解决，你何必非要跑到武汉来的，是不是？
0: 是的，
4: 所以确实很多老人来也非常不方便。
0: 还有这个腰，他都说躺在床上了，可能出门也难，是吧？
4: 是的，是的。
0: 这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们都是公益服务。好，郑主任微信大家记一下啊，18971148938啊，18971148938。还有就是，你可能第一次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你也可能第一次知道郑昌才主任有这个人，你对他到底是个模样啊，某水平啊，某情况啊，不了解，你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郑昌才”这三个字啊，郑州的郑啊，河南郑州的郑，郑和下西洋的郑，昌呢是武昌的昌啊，武昌的昌。才呢是人才的才，才华的才啊，人才的才，才华的才啊，郑昌才，你就搜这三个字，武汉的疼痛科专家啊，他可能就出来了，那就是他，好吧？我们郑主任是非常热衷于做公益服务的，啊，也非常乐于做这个科普的啊。网上有很多的文章，包括他的一些分享，你起码有个初步的了解，好吧？我们请进的是13号听众，您好，请讲。
8: 哎，
0: 嗯，您说。
8: 郑主任好。
0: 啊，您说，嗯。
8: 我看这个情况。我呢，可能是年纪大了，我今年弄一下了的，我这个腰啊快一年了，他就这么的紧，他往下勾啊，他撑不起来，
0: 嗯，
8: 软发软。
4: 你这种情况是一个是一个典型的骨质疏松的病人啊，骨质疏松，你看那些佝偻啊，那种情况啊，就是腰伸不起来，慢慢的腰越来越驼了。这种是一个典型的骨质疏松的病人，那么这样的病人怎么治疗呢？现在有很多的治疗方法，你可以住院打一些单抗类的一些药物，对你的也是有很好的。甚至我们现在就是打底三，副作用比较小，并且近段时间啊，很多病人打了，都感到非常好。有很多老人啊，腿没有劲，腰伸不起来，打了几针之后，他的标准值啊，骨质疏松的值就上来了。再一个，他的腰就没有那种什么没得劲，但有些病人他久坐或者久站，他那个腰总是非要动几下子他才舒服。
0: 是，
4: 像这样都是退行性改变引起的骨质疏松的一些症状。如果说你不管他，可能要不了你命，但是你会病情越来越重，最后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0: 嗯。
8: 哎，他越来越高嘛，越高的。
4: 是的，是的。
0: 婆婆说这样早点打呢，早点受益，因为这个针他也不是每天打，每个星期打，他打呢还间隔几个月的，然后呢，他慢慢的这个骨头啊，骨密度慢慢好起来之后，人也就直起来，有个神力了。
4: 对，
0: 人是靠骨头撑起来的。
8: 打的这个针会不会有后遗症呢？
0: 瞎说，这哪有什么后遗症？
4: 没啥后遗症，
0: 没有。
8: 说两下，我80几岁了，又
0: 没有，它这个是人体需要的一个营养素，它是没有什么，就是像维生素 A 呀、B 呀、C 呀，你缺这个， 你补这个它怎么会有什么副作用的，没有，好不好？
8: 我天天这个节目真是听也没节目真准别的馒头能
0: 看，是是是是是，
8: 就当一下
0: 的，没有，别别吓，
4: 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啊，你这个有条件你治一治，要不了多少钱。你这个如果是单循性打这些针的话，大概整个疗程下来千把多块钱吧，是打了之后你的生活质量真的会提高，
0: 不能单纯吃钙，光吃钙片它补不起的。
8: 我腰撑起来就不撑起来就好，但勾勾了蛮累呢。
0: 那是的呀，而且你勾时间长了以后就弯弯成了习惯，以后就是个驼背了，哦。
4: 还有很多像你这种老人啊，他说我不停地的在吃钙片，我为什么还缺呢？就是因为你老人吸收差了。再一个要骨质疏松要综合性治疗，你单纯靠一个钙片是不行的。年轻人，
8: 哎，
4: 中年人他缺，他可以补一点是有必要的。
0: 因为婆爹爹婆婆他的这个脾胃功能、肠胃功能，他吸收差了、慢了啊，所以那个肌肉注射、血液注射，它的效果会比口服要好，懂了没有？而且快，嗯。
8: 我没吃过钙片，我
4: 这个老年人呐、啊，他经常有一些腰酸背痛的啊，或者是有些这些。腿抽筋的情况，腿没有劲的情况，这个睡眠也不是很好，它可能都是一些骨质疏松、维生素 D 缺乏、严重的缺乏引起的。
0: 嗯、
4: 这个我们一查，羟基二十五维生素 D， 几十块钱啊，血液化验，就是你的指标，根据你的指标来应用，这是很科学的，并且很多老人啊用了之后啊，反馈非常好。
0: 嗯，好，我们就聊到这里啊，婆婆，好不好？郑主任的预约
8: 电
0: 话呢是02782650052啊，这个是预约电话，哎，82650052，好的，好的，嗯，好，好，说到这里了。其实呢，我们还有就是想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新的观点啊，就是我们郑主任也最近呢，就是也在做这方面临床的一些治疗，就很多人这个疼痛啊，影响到了失眠啊，影响到了睡眠，而我们这个。疼痛科的专家其实对于这个失眠的治疗是不是也有很大的这个见地，包括一些手段，因为马上就这个放假了，其实很多人也是希望通过放假呀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啊，想睡个好觉，但是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那种惯性，想睡也都比较难。
4: 对，这个慢性疼痛引起顽固性失眠，这远远高于单循性的失眠的病人。那么失眠的病人呢，现在疼痛科他有个绝招，就叫什么绝招，是别的医生搞不了，是疼痛科医生搞得了，和麻醉医生搞得了。他什么呢，就是颈部这里啊有一个叫心脏神经节，他可以局部主刺打一点小的局麻油，单纯就打个局麻油加个比十二就行了，没有任何副作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消除了。打了起什么作用呢，因为你是交感神经过于的兴奋，它就会引起失眠。那么打这个药之后，让你交感神经压一压，抑制一下子它的兴奋性，临床效果非常好，也就是失眠进行治疗的唯独现在评价一个专业治疗方法。失眠大部分是吃药嘛，但是现在真正的进行治疗的这个在临床当中还是被认可的，叫做心脏神经节阻刺。你也可以的，搜一搜，
0: 网上去
4: 搜
0: 一下，对，
4: 抖音里面搜搜都可以。疼痛科医生普遍使用，我们普遍使用。有些病人打了之后睡眠，一两次、两三次之后，明显的改善，生活质量就高得多。再一个，他的睡眠改善了，他一些慢性疼痛也会随之改善了。
0: 嗯，
4: 所以说疼痛病人啊，你治疗是一个综合性的，你不是说你简单的我一个膝关节疼，这个病人膝关节疼治好了。哎，过一段时间腰也疼了，腰也疼，颈椎也疼了。我说你怎么治得完呢？你因为你主要的问题还是一个骨质疏松的问题，
0: 嗯，
4: 叫做退行性骨关节炎，
0: 嗯，
4: 退行性骨关节炎也可以发生到你颈椎，也可以发生到腰椎。你既然有骨质疏松的，你所有的关节都会出现这些情况。你只有综合性的进行抗骨质疏松的治疗，你可能你的病才能得到大的改善。再来进行，你可能我说我有骨质疏松，但是我现在最疼的是膝关节，我治你膝关节治好了，我骨质疏松不管你是不行的，
0: 它还会来啊，
4: 还会来。再一个会引起别的位置疼痛，为什么很多病人找我治疗之后，他很愿意，多少年，五年十年之后，他家里人有这些情况还是要来找我，这个就是个病人反馈，就是说你的综合治疗疼痛的能力还是。和一般的医生还是有区别的。
0: 我们的专家呢，就是我们爱心团队的医生呢，在临床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的都是一些最新的 临床的经验的总结，包括一些新的技术的运用。所以很多你在你所在的那个医院搞不好的，为什么我们爱心团队的医生他能搞？因为我们一直是在做一些前沿的一些治疗啊，包括一些最新的技术。
4: 是的，
0: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维生素 D3， 其实我打听过好的医院都没有，好的医院都没有，他们可能用的是单抗之类的，但是维生素 D3 他们用的很少。那么你用的少，那你就不敢用，不敢用，那你患者就不会受益，是吧？第一个，它价格又便宜，效果又好，为什么是不用呢？还有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心脏结的这个注射来治疗失眠，大部分人还在使用的是口服的，对吧？什么那不是这个安眠的什么一些药啊，不能说名字啊，就是安眠的一些药，吃的时间长了以后有依赖性，
4: 对，
0: 副作用还很大，
4: 是的，是的。这个治疗啊，包括我们疼痛的治疗和失眠的治疗，我们第一医生要考虑到你的治疗方法的副作用有没有副作用。你要说所有的治疗和所有的应用什么副作用没有，这个医生也说的不真实。但是必须要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一个80岁的人，80多岁的老人，他一个腰疼，你到你医院去，你跟他打个分贝，那这个医生的水平是太差了，是绝对不能打的。因为分贝就是一个长效急售嘛，你打了之后，有可能这个病人就出现一个，心脑血管的问题，或甚至其他的情况，很快的出现。所以说，这个疼痛科医生啊，他必须要有他的专业技术，当然他还要考虑到因人而异的治疗方法，不能对你有很大的毒副作用。在一个后期啊，马上是过节了，这个疼痛病人啊，也是慢慢真正多起来了啊。这个中秋节啊和国庆节期间我们是放假的，
0: 对，
4: 接诊不了。如果有病人你的这个之前呢或之后来，或者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都行，好吧？
0: 因为我刚才说了啊，要趁着这个假期好好的睡个觉啊，就比如说顽固性失眠的听众，你就提前的找我们郑主任给你弄一弄，是吧？然后你过一个好节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我们郑昌才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265-0052 02-7-8265-0052啊，你来之前呢跟郑主任联系。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就是您如果有一些检查报告啊，那你就准备好，没有的话是不是先在当地该做的什么检查做了以后再来啊？有些人也跟我问了这个问题，什么腰椎啊颈椎啊，你不要跑来再做检查，可能就耗时间，也不是不能做啊。
4: 先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
9: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0: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9: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0: 想。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9: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1: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2: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1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12: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1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14: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15: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16: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7: 我是你的老用户，活了4年了。
16: 你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4年了，那你是老朋友啊。
17: 是的，我是新州的，我每人都买。
16: 你是新州的，每一个月都买多菇多宝液，那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17: 因为是我的家属户，他是脑溢血。
16: 你说老伴儿脑溢血，
17: 从来没感冒，从来没有什么问题。
16: 婆婆吃了多谷多宝液以后啊，从来不感冒，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17: 现在我没有放弃啊，坚定信心。
16: 你非常有眼光，非常有思想。生命在于营养，营养决定健康啊。只有强化细胞营养支持，咱们血管才会柔软，细胞营养充足，身体强壮，抵抗力强大，人就不会生病啊。
17: 对对对对对，
16: 营养细胞才能。

0: 去一个星期七八千，万了八千，甚至大几万都是常有的。还要儿女上医院去帮忙伺候照顾病人，病人还要受罪，弄得一家人就不安生啊。
1: 我也活了三个月了，哎，活了就蛮好。
0: 你喝多谷多宝液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1: 我就是胃病，浅表性胃炎。
0: 浅表性胃炎，吃三个月多谷多宝液发生什么变化了？
1: 一吃就好了，药楼药医院没开的药没吃，他开的也是猴头菇，我不吃。在一个武汉大学东南医院去看看也没要他的药，我基本上不吃药，每天发的狠的时候烧心打嗝，我就说。一天吃三支，吃上三五天就好了。但每天喝一支，我觉得你很伟大。什么样的产品是怎么样，是对人民有健康、有保证的产品？
0: 在复合树多谷多宝液呀，它是多糖营养精华，而且是真菌里边提取的。这种真菌呢，不长叶子，不长根，无花无果，不上火，也不寒，它属于中性的。适合所有人群，再加上多种多糖营养精华，优势互补，1:1200高度浓缩，产生强大的药理活性，我们身体啊康复起来就很快呀。
1: 对，
0: 李凡，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也非常感激你信赖复合寿多谷多宝液，祝福你和老大姐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1: 好。
0: 喂，你好，妇科手健康三宝。
2: 李焕教授啊，我宜昌的啊。
0: 宜昌的朋友。
2: 通便困难的。
0: 便秘。
2: 哎，对的，开塞露啊才能行，不然的话就改不出来，非常困难。
0: 你这个便秘啊，完全是靠药来解决的呀。你这个情况啊，是肠道蠕动力差了呀。你要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配合在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呢。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是专业的增加肠蠕动力的，多谷多宝液里，它是恢复你细胞功能，增强你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的，结合起来呀，效果会非常好。
2: 哎呀，特别好的效果，一天2支，第二天就好了。
0: 多谷多宝液一天2瓶，第二天大便都通了，非常好，爹爹，非常好，用对产品了呀，特别能发挥效果。
2: 啊，都好了，也一直的都那样，都还可以，身体蛮好。
0: 爹爹，恭喜你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72岁，
0: 贵姓啊？
2: 姓王啊。跟他说呀，差不多从小都几十年的过敏性鼻炎。就是不得好，再用点滴药啊，这个看他还是那个鼻子后头特别的那个痒啊，难受。但是我起来口服以后的也痒啊，不舒服的地方，我就觉得好大样的。
0: 都没有感觉了。
2: 哎，没得感觉了。哎，我就感到他这个效果特别神奇。
0: 很好，因为过敏性鼻炎就是免疫系统疾病，免疫细胞功能失调了造成的。你服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啊，自然得到控制了。
2: 精神也蛮好。
0: 服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强化细胞营养支持，就会让咱吃饭香、睡觉好、精力充沛呀，一天到晚都不累呀。
2: 你们这么好的东西，我想把它及时的把它维持下，非常好。但是我现在没咋吃什么药了，我就是吃这些玩意儿。
0: 王爹爹，这是对的呀。我们人呐，生命的最小单位就是细胞，细胞好，健康才好。细胞生病，人就生病。所以说，滋养细胞，恢复细胞功能，就可以康复疾病，也可以预防疾病。
2: 是的，这个精神非常好，我也觉得我现在精力非常好。
0: 王爹爹啊，你吃多谷多宝液解决了你两大问题，一是必须用通便药才能排便的便秘，那是比较严重的；第二大问题，几十年的过敏性鼻炎，你吃多谷多宝液，细胞养好了，恢复功能了，多种疾病达到自愈了，这就改变了咱们过去啊传统的治病方法。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明白了科学道理，咱把细胞养好了，身体的多种疾病就可以治愈呀，就是这个道理。
2: 买点毛病就说身体，买了五箱的，我还买一箱慢慢吃，以后先吃2支啊，吃个跟他说吃个3个月以后啊，就一天7支，一直把它吃下去。
0: 你买5箱多谷多宝液了，我建议你前6个月

0: 一天一瓶要保持过来，6个月以后啊，你方便了还可以一天喝一瓶，不方便2天喝一瓶，或者是家里常有多咕多宝液，哪儿不舒服喝2瓶，舒服了不喝，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方法，又省钱又安全。其实呢，花的小钱节约的是到医院治病花的大钱。
1: 哎，就是你家子啊，你说这些病病急急的，俺们也不喜欢，也不能帮他们做点事，身体好都蛮喜欢的。
0: 是的呀，身体好儿女喜欢你，咱们自己也有尊严呐。病病歪歪的，床前百日无孝子啊，伺候时间久了孩子也会烦的呀。
1: 说的非常对，
0: 药食同源，食疗胜似药疗啊。其实古代人呐、是非常有智慧的，这个道理啊反而在现代明白的还晚一些。王爹爹，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再见。
1: 好，谢谢。
2: 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今天继续播出食物的历史之高粱浑身都是宝，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
1: 一书一世界，
3: 高粱是一种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食物，它不常见于人们的餐桌之上，却存在于大多数人的记忆深处。作为人类种植的重要谷类作物之一，高粱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时至今日仍然有着十分广泛的种植面积。从华北平原到黑土大地，从黄土高原到江南水乡，千百年来，几乎遍布中国各个地区的高粱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高粱不仅是食物，更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见证者。两军之间，它可以是军事冲突的有力证据；大灾之年，它可以是救民水火的救命之粮；存亡之际，

0: 它也可以是激励人们的青纱帐。历史长河中，一株株高粱始终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连，其用途多样的特性与象征意义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坚韧与智慧。那么高粱在中国历史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除了作为食物以外，它还有着哪些用途呢？我们来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精彩介绍。
1: 北宋熙宁年间，在北宋的边境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位叫王谦的百姓跑到北宋与辽国对峙的这个雄州城来报信，说辽国的人越过了边境，把一座宋朝的驿站给烧毁了。我们知道，在这个公元1005年的时候，辽国和北宋签订了一个澶渊之盟。那么根据这个澶渊之盟这个条约的规定呢，北宋和辽国呢，在北方以白沟河为界，作为界河。那么在白沟河的右岸就是宋朝的雄州城，白沟河的左岸就是辽国的益州城和涿州城，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直在持续，非常的紧张。所以啊，这个宋朝啊，为了稳定边境做军事准备，就在边境线上呢安插了很多的这样一种密探，在当时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探视百姓，就是专门给军方提供情报的这种老百姓。那么王谦呢就把这个消息传递到了雄州城，雄州城的守将呢一听这个消息呢就非常的紧张，任何一点细小的这种变动这种行为都可能引发战争。你比如当时这个雄州城啊，有一次雄州城上修了一个城门殿门，这个事就引起了辽国很大的反应。按理说在我宋朝境内，在我自己的城墙上修一个城门碍你什么事呢？但是不是，辽国呢就认为你这是有可能有军事企图。当时正好是那个包拯代表宋朝出使辽国，当时辽国的这个官员呢非常不客气的就对这个包拯说，你们的雄州城修了一个城门啊，是不是要针对我们辽国啊？当时那个包拯呢也就针锋相对的说，那你们的涿州城也刚修了一个城门，你们是什么意思？这样一种对峙的局面呢一直在持续。那么现在王谦来报信说辽国人居然越过了白沟河到这个宋朝的境内来放火，这比这个修城门的这个事件要严重的多。这样的话就引起了军方的高度的这种关注，雄州城的守将就问这个王谦说，你看到辽国人越境来放火，你有没有什么证据？王谦说，我有证据，我在现场发现了高粱。您会说了，这个高粱怎么能作为证据呢？因为在当时啊，辽国境内普遍的种植高粱，而宋朝的境内呢还很少种植这种农作物。那么宋朝的将领就不敢怠慢啊，立刻飞马把这个军报报到了汴京。那么接到这个军报的人是谁呢？是著名的宰相王安石。那么王安石拿到这个军报之后也非常紧张，因为如果坐实了是辽国越境来放火的话，那么势必会引发两国之间的再次战争。王安石就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应该需要慎重的来处理。
0: 北宋熙宁年间，高粱成为宋辽间冲突的证据。那么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又是怎样传播开来的呢？
1: 那么王安石在看到了这个军报之后呢，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说仅凭现场遗留有高粱就断定是辽国人来放火，这个是不是太草率了？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柴头草杆属楚，岂独北界有之？也就是说放火用的这些高粱难道只有北方的辽国有吗？这里我们要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高粱这种粮食作物在宋朝的时候不叫高粱，叫做黍黍。因为高粱这种农作物啊，最初是从我国的西南地区传入北方和中原地区来的，就是四川呀、那一带啊，过去叫黍地。那么人们呢就把这种粮食作物叫做黍地的黍，所以叫做黍黍。高粱这个名称呢是在明清以后才开始传播普及开来的。所以王安石说，难道只有辽国有吗？我们宋朝境内就没有高粱这种农作物吗？他认为显然不可信。原来探视百姓王谦他是谎报军情， 王谦为什么要谎报军情呢？因为当时啊，这些探视百姓他拿的有政府的奖励，王谦呢实际上是贪图这个金钱的奖励，自己放火烧了驿站，然后又谎报军情。那么最后这个事情呢真相大白。那么从这个文献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首先第一呢，高粱这种农作物是从北方传入中原地区来的。第二呢，就是在北宋时期，至少在王安石当政时期，高粱这种农作物也已经在中原地区开始传播和种植了。北宋还有一位名臣叫做韩琦，他和王安石、范仲淹、包拯这些人都是同朝为官。他呢曾经在一首诗里面提到了在宋朝的境内种植着高粱，诗云：二营逢节斩松秋，因叹浓稠见不收，高穗有时存蜀黍，善耕优息卖无牛，全干几处闲鸡喂，雨过谁家用粪楼，手种渐生还自喜，上忧难救赤春头。这首诗呢是韩琦在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啊，到郊外去给自己的父母上坟路上写的，写了他看到的当时农田里的景象。二营呢就是他父母的两座坟营，就是我骑在马上老远就看到我父母的这个坟营啊，坟头上的松树郁郁葱葱，迎风招展。但是呢我却看到旁边的这个农田里面啊颗粒无收，因为当时呢是发生了旱灾。所以他这个诗里面说到，全干几处闲鸡喂，鸡喂呢就是磨粮食用的磨，老百姓磨面的磨呢都闲置在那里，有些老百姓呢都已经开始要卖耕牛了。但是他这个诗里面提到说，高穗有时存蜀黍，也就是说他在农田里看到了老百姓种高粱的情景。那么韩琦这个诗也证明当时北宋的境内确实已经有高粱在播种和传播了。手种渐生还自喜，什么意思呢？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干旱之后，现在天终于下雨了，那么老百姓呢利用这场及时雨呢及时在田里种粮食。所以说手种渐生让这个韩琦啊心里面也感到有一些这个喜悦的心情。但是呢上忧难救赤春头，仍然担心呢现在的播种有一些晚，可能到了这种饥荒的时候，那么新播种的粮食还不一定能够供应上来，能够拯救这个春荒。所以说呢这一喜一忧呢就体现出了北宋名臣韩琦这样一种忧国忧民，担心国家粮食生产粮食供应的心情。
0: 高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物，其生长具有独特性。那么在历史上的主产区兰考，高粱曾展现出怎样的生产景象呢？
1: 我们大家都看过一部李雪健老师演的电影《焦裕禄》，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同志带领兰考人民改变兰考贫困落后面貌的这样一部电影，非常的感人。那么兰考这样一个地方为什么这么贫穷呢？很大程度上啊与他地处黄河中游，地势低洼有关。那么因为它地势低洼，地处黄河的中游，黄河频繁的发大水淹没这个地方，导致老百姓常年颗粒无收。恰恰是这样一个经常遭灾的地方，反而根据历史的记载曾经是一个高粱的主产区，人们种植的主要的农作物就是高粱。根据民国时候的这个考城县志的记载啊，当时兰考到了这个丰收的季节，高粱成熟的季节，田间地头道路两旁堆满了高粱杆，农村的早市上卖高粱的人成群结队。为什么兰考这么喜欢种高粱？难道兰考人天生喜欢吃高粱吗？不是的，是因为兰考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因为兰考经常被洪水淹没，高粱这种农作物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怕涝。高粱杆啊，这个高度都有两三米高，这样的话洪水来了之后呢，它虽然淹没了高粱的下部，但是呢高粱的上部特别是高粱穗还停留在这个水面以上，还能继续生长。过去啊每到这个黄河发大水把农田淹没了之后，那么兰考人民呢当时呢 就把家里的这个洗澡盆拿

0: 出来当船去收高粱，这形成了当时黄泛区的一种特殊的景观，叫做飘着盆子收高粱。这收获的高粱就是这个荒年里面人们唯一的粮食来源。
1: 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高粱不仅在中国的各个地区有着广袤的种植面积，更是凭借其强大的生存能力，帮助人们度过了一个个自然环境恶劣的困苦时期。高粱的生长高度赋予了它抗涝的特点，然而对于旱灾，它也有着自己的应对之法。那么能克服洪涝的高粱为何还能耐得住干旱？它的味道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0: 高粱除了不怕水淹之外，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不怕旱。高粱呢属于四碳类作物，就是凡是这一类的作物啊，它最初的原产地都是在这种热带的干旱地区。类似这样的作物有玉米、甘蔗，它们都属于这样一种四碳类作物，就是因为它长期的生长在干旱炎热地区，它进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能力来抗干旱。你比如说当这个天旱少雨的时候，它的这个叶子呀会竖着卷曲起来，减少这个水分的蒸发，实际上这是它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如果天继续干旱，这种粮食作物啊甚至会把自己的气孔逐步的全部关闭，减少水分的蒸发量。所以的话，高粱既耐涝又抗干旱，所以它在荒年的时候就成了老百姓的救命粮。高粱的子实是高粱米，高粱米呢可以磨成高粱面，既可以利食，也可以用高粱面做成窝头啊做成这个馒头啊，做成各种各样的面食来吃。吃过高粱米或者高粱面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口感呢实在不怎么样。高粱为什么会吃起来有一种涩的感觉呢？这是因为高粱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做单宁，就是一种单宁类的物质导致了这种粮食的口感发涩。
1: 高粱这种粮食既然口感不好，古代的人们为什么还要大量种植它呢？我们继续来听彭恒礼教授的精彩解读。
0: 高粱有一个重要的优点，那就是可以救荒。这个呢在古书中有专门的记载，元朝贾明的《饮食须知》中就记载说，属鼠，味甘涩，性温，高大如芦荻，种之可以济荒。这里就谈到了属鼠的味道不好发涩，种之可以济荒，就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啊，虽然吃起来口感不好，但是呢你种了它之后，在家里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在家里的粮食绝收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度过灾荒，济就是度过的意思，帮你度过灾荒。可见高粱在荒年能够救人命，能够帮人度过灾荒的意识在古代很早就有了。也正是由于高粱的这样一些优点，它在我们的古代呢非常受欢迎。我们知道古代呢农业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我们华北平原很多地方经常遭受各种水旱灾害，那么在这种荒年里面，是什么粮食支撑着中国人能够度过这种最艰难的岁月呢？主要就是靠高粱。也就是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在关键时候养育了我们，给了我们最有力的支撑，帮我们度过这种最艰难的岁月。很多60后或者70后的中国人小的时候呢都吃过一种永生难忘的软糖，叫做高粱饴。那么高粱饴这种糖果是怎么来的呢？过去啊我们的物资很匮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糖一般只有两种，一种叫做水果硬糖，就是拿这个色素兑糖稀用纸一包就是糖果了，这种是最常见也是最便宜的糖。那么过去供销社里面能够买到的一般就是这种硬糖，像这种糖都很少能吃到，更不要说那种咬起来软软的糯糯的啊，像牛奶糖一样那种软糖了。过去牛奶糖是非常罕见的，那时候逢年过节啊，或者别人家里面办喜事的时候能吃到的那种软糖高级糖果就属高粱饴了。这个高粱饴呢其实就是从高粱中提取的这个糖类制作的，在当时呢是非常的少见， 一般只有在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够吃到。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跟着父母过节到别人家去拜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在别人家待客的这个糖盒子里面见到高粱饴这种糖。那时候大人呢在一起寒暄在一起拜年，我们小孩呢就守着这个糖盒子就在里面找，把所有的高粱饴挑出来装到自己兜里带走。等我们找过之后，像蝗虫过境一样，人家家里的高粱饴一块不剩，都到了我们的兜里。所以这个高粱饴呢，给我们这些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高粱为什么能够做糖呢？是因为高粱本身呢富含淀粉类物质，这种淀粉类物质呢很容易转化成糖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知道，就是刚成熟的这个高粱杆儿啊，高粱秸，本身吃起来就甜丝丝的。过去啊，我们北方是很难吃到南方的甘蔗的。我们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把田里面的高粱杆当甘蔗吃，可见连它这个茎杆里面都含有糖分，不要说它这个籽实里面了。高粱饴这种糖呢，现在我们还能够买到，但是呢，实际上它的工艺已经发生了变化。后来呢，人们发现玉米淀粉也很适合用来制糖，而且呢，这个层次更丰富。而且玉米呢产量高，比高粱便宜，这样的话呢，后来就大量的使用玉米淀粉来代替高粱粉做这个高粱饴。尽管这个高粱饴你现在没有高粱的成分了，但是仍然叫做高粱饴。可见呢，这个糖对于中国人留下的印象之深，说起来呢也是一种怀旧的心绪。每当吃到这种玉米做的高粱饴，我总是多多少少的有一些遗憾。因为我小时候吃到的高粱饴，那纯是用高粱淀粉做的，很希望能够再有机会吃到真正用高粱淀粉做的原汁原味的高粱饴。
1: 从荒年救命粮到国人的甜蜜回忆，高粱多样的用途不仅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也在时间流转中不断地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独特的食材虽未跻身五谷之列，却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粮食文化基因里。那么作为粮食的高粱还有着怎样的功能？它又是怎样一步步转换角色，拓展其用途的呢？
0: 高粱特别适合用来做蒸馏酒，这个在古书中有明确的记载。你比如这个在明朝毛元仪的这个《侠老斋杂记》中就明确记载说，今北方之黄米、小米皆属，皆可为酒，高粱亦可烧酒，然古以高粱为上位。什么意思呢？黄米啊，其实就是这个黍啊，小米是粟，就是黍和粟这两种粮食作物都适合酿酒，就是用传统的方法把这个酒曲投到这个米里面来自然发酵，形成这种米酒。高粱亦可烧酒，这一个烧字工艺就不同了。所谓烧酒，就是把酒曲投入到高粱原料里面以后先自然发酵，发酵完以后再进行蒸馏，最后得出来的那种高度的白酒，古人叫做烧酒。就是说高粱如果用来酿酒，它的味道不行，它不如这个黄米和小米，但是如果是做蒸馏酒，那么没有任何一种粮食作物能够比高粱的味道更好。所以古以高粱为上位，上位就是味道最好，这就是著名的高粱酒。我们知道在宋代以前，中国人造酒主要是酿造酒，自然发酵形成的酒。那么宋代以后，特别是到了元代，蒸馏酒技术大量的推广使用，一旦这个工艺变成了蒸馏酒，高粱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高粱为什么能够酿出上位上品的酒呢？还跟它体内的这样一种单宁物质有关啊。这个单宁物质啊，你直接食用它涩，口感不好，但是这个单宁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很善于抑制在发酵过程中形成的这些微生物，导致它形成一种独特的香味。这就是今天风靡中国的这种酱香型白酒，主要就是从这儿来的。高粱除了可以造酒之外，高粱还可以制醋，因为本身呢，酿醋的这个工艺和造酒的工艺几乎就差不多，都是用酒曲来发酵。 我们中国很早以前就发明了这种造醋的技术，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做醋的这种工艺就已经发明了，在汉代的时候制醋的工艺就已经广泛的流行了。你比如在这个北魏这个贾似协的这个齐民要术里面就记载了22种做醋的方法，其中呢就记载了用高粱来做醋的方法。那么醋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这样一种调味品，尤其受到国人的喜爱，因为它不仅能够开胃，能够软化血管，能够降血脂，还有很多的这种保健和药用的价值。而高粱呢恰恰是做醋的一种重要的原料，高粱还是建筑业广泛使用的一种材料。古代啊，我们中国的房子啊基本上是一种砖木结构的房子，那么这种砖木的结构房子呢很轻巧，住着舒适性也很好，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呢屋顶上啊容易往下掉东西，因为它使用那个砖瓦啊有一些这个灰尘啊脏东西啊容易从屋顶上掉下来。那么为了改善这个居住环境，使它保持整洁，古人呢就要在这个屋里面进行吊顶，特别讲究的人家一定要吊顶。吊顶呢又不能使用太重的材料，那么高粱杆就成了一种很重要的建筑材料。因为高粱杆呢有一定的强度，但是呢晒干之后呢它的重量又很轻，人们把这个高粱杆啊秘密的抬起来，形成一个平面，直接固定在这个房顶上面。这样的话呢，一方面美观隔音，另一方面又起到了这个干净卫生的作用，所以高粱杆在古代被大量的使用。关于高粱的这样一种多用途的功能啊，在文献中呢有非常明确的记载。你比如元代胡谷余的《述异篇》就说，黍黍其子作糜可食，鱼及牛马又可济荒，又烧盐可作稀粥，秸秆可以织帛，家梨共窜无有弃者。也就是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啊它的籽可以当粮食吃，它的叶子和茎杆呢可以当饲料来喂牛喂马，那么高粱的这个穗儿可以用来做成这个扫帚，那么它的秸秆呢还可以用来织席子编帘子，还可以用来做这个篱笆，还可以供蹿，蹿就是生火做饭的意思，就是高粱杆高粱根啊晒干之后呢就可以当柴火用来做饭当燃料。无有弃者，就说这个高粱啊你看从它的穗儿到它的根部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用的，都是可以供人们生活使用的。所以可以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啊真的是浑身都是宝。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

0: 员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从新看热榜，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说个心里话，19岁的女孩怨恨母亲为什么不能替我撑腰，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调节不良情绪。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从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将一起讨论的话题叫做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2: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0: 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乾坤老师好。
3: 小汉你好，大家下午好。
0: 欢迎乾坤老师。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人都在互联网上尝试过哈，就是在互联网上当判官，做包拯，评一些难评之事儿，感觉好像自己是青天大老爷，狄仁杰重生，在互联网的犄角旮旯里再现升堂。比如说呢，网上有很多的这种公共的外卖平台啊，或者是交易平台啊，就有这种评审团，请大众评审呢来看一看到底商家还是外卖小哥还是买家啊，哪方有问题。有顾客点了温热的奶茶，采用了夸张修辞的说法，说这个奶茶能烫死我，这个商家就提出反驳啊，依据是有客这个顾客乱打字证明没死，试图用顾客的物理存活打败夸张的语文修辞。有顾客呢吐槽他的肉末茄子没有肉啊，图片实物不符，试图把商家钉在虚假宣传的耻辱柱上，而商家呢是理直气壮说咱是预制菜，就是各说各的道理。另外呢还有这个一波相当稳定的请网友评评理的内容哈，现在一翻小某书到处都是情侣吵架呀，朋友绝交呀，婆媳矛盾呐，同事纠纷呐，等等等等。当事人呢基本上会把自己的事情经过或者聊天记录都发到网上，请网上的其他网友，也就是电子判官们来辩中间。说实话啊，这个在网友当中是相当的有经验了，毕竟咱们小的时候就喜欢看各种各样的调节节目。这个一代人的童年背景音就是拉架啊，在劝人。所以说呢，大家好像都特别热衷于在网上啊做评审、做包拯啊、做判官啊，把自己的正义把人性掰开来揉碎了看看啊，到底几斤几两。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在互联网上当判官做包拯，陌生人又因为同一件事儿会短暂的结盟，为什么我们会共享这个愤怒和判断呢？另外怎么样去快速的获得道德满足啊，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怎么去看待？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乾坤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4: 成为小美评审团评审员的第一天，刘正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判断一条差评究竟该不该被展示在商家的评论区，成了他没有工资的副业。当下在外卖、二手交易等线上平台，数万人和刘正有着同样的经历。由于买卖双方各执一词，他们化身赛博判官，就是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受邀评判、评论合理性、交易纠纷等的大众评审员，面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场面，做出自己的判断。第一次了解到这种模式，还是在社交平台上偶然刷到的。王珂回忆起自己当赛博判官初体验，当时只觉得有趣，就想着试一试，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利用上班路上等地铁的几分钟时间，点开某些平台的评审团或小法庭功能， 以网络投票的形式为卖方或买家评评理，以

0: 成了王珂每天的习惯。闲来无事的时候，看看他们的掰扯过程，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在他看来，做赛博判官是自己排遣无聊的一种方式。赛博判官已成为年轻人的一种社交方式。平台上，在商家和顾客辩论之余，评审员们也可以进行点评。评论区内，红蓝方各自为营，展开唇枪舌剑。在场外，不少赛博判官也会将案子转发到自己的现实社交圈内，与好友一起讨论分享。不仅如此，赛博判官也风靡各大社交平台。在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副教授陈武看来，这是一种集体参与，比个人单独参与有了更多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意义。外卖判官怎么这么好笑的话题下，一则因顾客下单桂林米粉却备注要螺蛳粉而引发争议的案例，勾起了张小笑的好奇心。他通过测试成为评审员，开启了赛博判官之旅。有的商家装糊涂甩锅起手，有的顾客评价犀利，说出广大用户心声，堪称互联网嘴替。据张小笑说，他平时几乎不会给商家和骑手差评，担心给他们带来麻烦。而在参与评审的过程中，他对差评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我发现没有人会因为你给了差评而指责你，有什么说什么，勇敢地给出真实的评价，反而会给其他消费者提供有效的建议，既能有趣又能拉架评理。参与评审成了刘正日常生活的调味剂。完成每天有限的评审任务后，他还会意犹未尽，定上第二天的闹钟，提醒自己完成任务。他把这件事当成游戏，抱着操闲心、凑热闹的心态，被各种评论梗和互联网嘴替逗得捧腹大笑。不过偶尔，刘正也会遇到拿不准的时候，思前想后做出一个判决，要花上好几分钟。有时会遇到说出心声的评论，似曾相识，有时也觉得顾客无理取闹，心疼商家。在他看来，赛博判官终归是年轻人现代生活方式下诞生的产物。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
1: 可能大家也听到了啊，几个案例，那现在很多年轻人下班之后呢，也不去追剧了，也不打游戏了，反而跑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外卖或者是商家平台啊，给陌生人评评理，甚至呢，还有的公众平台上会把情侣吵架的聊天记录当成连续剧看。那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种赛博判官的爱好到底满足了他们什么样的心理需求呢？乾坤老师。
2: 那我们发现，其实现在年轻人其实对于自我的追求会更多。那么要想更好的发展出自我，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就需要我们有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社会环境啊。所以说呢，其实当年轻的朋友能够去参与到这样一个活动当中去呢，其实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真实的行动来去践行他们对于公平公正的一种捍卫。其实在内心深处也是我们自己对公平公正的一种渴望。那同时呢，我也觉得是一种和大众连接、为社会提供价值的一种方式啊，利用这个闲暇之余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其实也是更好的去跟社会、跟他人建立更深刻的一种连接，其实也满足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交的需求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可能也是来自于就是我们长期是在这种就是精心策划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追剧啊剧目当中，那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真的到了生活当中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有更多的事情啊，比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些影视作品可能会更真实啊，甚至剧情更狗血啊，也满足了啊我们在心理上的一种对生活的猎奇心。所以其实通过这样一个行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行为，背后其实还是满足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心理需求的。
1: 但我觉得说有一些朋友还是会觉得，尤其是长辈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太闲了啊，是不是工作饱和度不够啊，还是爱看热闹等等，真的是太闲了吗？
2: 好，那我们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我们中国人一直都会认为就别人家的事情我们尽量不要插嘴，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产生代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长辈可能会觉得你多管闲事干什么呢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我们说太闲了背后啊，其实它有一个价值判断在里面，它不仅仅只是在说一个客观的你很闲这件事情，而是你没有把你的

0: 把心思用在政经事上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这种价值观念，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一种改变。就是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叫这个天下大事是吧，匹夫有责，就每个人其实都应该为这个社会去贡献自己的这样一份力量。所以我觉得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我们愿意去参与到更多的社会，去营造一个更加 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还是有价值的。当然了，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沉迷其中啊，然后正事都不干了啊，就完全是过度的去沉浸在其中，我觉得我们就要觉察一下，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自己的公平啊或者合理或者猎奇这种需求就太难的被满足了，然后我们就
1: 非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满足自己，所以我觉得从心理意义上来讲，任何的行为它只要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啊，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过度了啊，就会就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嗯，其实刚才钱锋老师提到一点哈，就是很多人会在这种赛博法庭上去维护捍卫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正义，因为我觉得现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人应该明白一点，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它都是在一个相对公平相对正义的环境之下， 尤其是公司的一些制度，或者说家长他会考核你的工作体不体面，长辈会问你结不结婚，就是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规则去评判着，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正义呢，好像也和我们一直保持着距离。那这种被评判的处境长期下来，会不会对人的心理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确实也是我们从心理和从社会的角度，它其实是两个视角啊。如果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讲，要有一定的规则，有一定的约束，我们会变得更有秩序。但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呢，那如果我长期是处在被服从的这样服从他人、服从规则的一个状态呢，那我的自我、我的个性就很难的彰显。其实这也是人 在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成长议题，就是我们如何既照顾好自己，同时呢又能够很好的适应社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恰恰是它反映出来是我们内在在成长过程当中或者在不断的面对生活过程当中需要去慢慢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其实人他更在意的是什么，更在意的是这个规则
1: 它是不是真的在服务于我？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哎，这个过度的形式主义，它其实也是在讲规则，但是它可能又会缺少一点人性化啊。所以我们也需要去思考，就是我们在执行的规则，它是真的是基于对这个个体的为它好的一个立场出发的，还是说我只是为了维护这个规则，或者维护我去执行这个规则的权威感？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我们的心态不同，我们就会 给这个被评价者带来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如果我真的让被评价者感觉到规则是在服务于他的，是为了让他的生活更美好的，那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是愿意被评价的，也都是愿意服从规则的。但是当我感觉到我被规则针对了，或者你这个规则执行者只是为了排除你个人的责任啊，或者去逃避责任，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作为这个被评审者就会有一种处在一个 心境比较低落，因为我们的位置啊是不匹配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容易时间久了就会容易引发我们的一些郁闷的心情在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如何去辩证的看待个人和群体，如何辩证的看待这个规则，它是既是保护自己也是约束大家的，其实这确实是需要我们共同来去努力的，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在生活当中不断去应对和解决的问题。
2: 嗯，所以也很想听一听大家关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否被这些规则针对，有着满腹的委屈，所以只能到网络上面去寻求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正义，是否在这些平台上也曾经担任过，所谓的判官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人为什么沉迷替全世界评理？ 起初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这些判官太闲了，爱吃瓜看热闹，属于比较低成本的休闲娱乐，可以足不出户还不花一分钱，看点别人吵架的事，慰藉一下自己的生活，跟闲人马大解释的。但后来我发现，可能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些热衷于当互联网判官的年轻人，现实里一般都啥样？ 他们总是处在一个被评审的位置上，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审判。我们总是在被社会各种既定规则评判，却很少拥有定义规则的话语权，甚至咱连今天能不能准时下班都决定不了，又上哪儿去谈什么宏大的正义？ 小时候看电视剧之后，喜欢自己过家家演戏，披个床单当女侠，拿根筷子当宝剑，幻想自己是危难关头亮出金牌的公主，是后台很硬的掌权者，是那个最后一秒拍案而起闪瞎恶人眼睛的人。但长大之后，这出戏里好像根本没有我的份。 社会化和上班没有让我更有价值感，反而让我是谁这件事更模糊了。但是在互联网的评审席上，当年轻人以互联网判官的形态出现，角色直接来了个乾坤大挪移。在荒诞的外卖差评里，在狗血的亲情爱情聊天记录里，年轻人们不再是被规则碾压的小蚂蚁，他们终于可以挺直腰杆， 确定什么是公平，谁值得相信，捡起一些久违的存在感和价值感。至少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在这个小小的屏幕里真的有点用。附近正在消失，人和人之间的纽带变得比薯片还脆。我下班后宁愿缩回自己的小出租屋，也不愿意去耗费精力出门社交。对面的室友搬进来半年了，我都不知道他姓甚名谁。 但我们不是不渴望连接，我们只是又怕又累，社交很消耗，顾虑又很多。在民间评理常理，你不需要有任何社交顾虑，它无痛且安全。在一桩具体纠纷下，陌生人可以因为相似的价值观短暂结盟，让我们有机会成了手握猪皮的清汤大老爷，拥有了权利去定义对错，哪怕只是一餐一饭，几句拌嘴。我们共愤怒，我们同默契。
3: 我们在汇聚着一些看似不重要但实则很重要的正义，共同分析、吐槽和主持公道，也是在确认世界上还有人和我站在一起。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互联网包拯的时候呢，都会觉得隔着那层屏幕，我们打下的这一个一个的字， 表达上面都很轻松，因为隔着那一层屏幕，我们好像都和现实生活当中的我们自己不太一样了。我们在维护正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变成我们自己都不愿意相信的那个样子。所以他有的时候可能是好事，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坏事。我想问一下乾坤老师，就为什么大家在担任这个互联网包拯的时候，可能隔着那一道屏幕，人就会性格都发生变化？那到底哪一个是更加真实的自己呢？
1: 我觉得人的性格本来就是多变的，所以说他在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可能我们会出现两个部分，就第一个就是我要去按照社会规范的样子去展示自己啊，或者是我觉得我用这种方式展示我自己是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的啊，所以人呢就会在生活当中形成一种习惯，就是会把我们的一部分人格 或者我们的另外一部分，它是处在一个压抑的状态的。那么互联网呢，它其实给到了一个很好的空间啊，就是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被过度压抑啊，甚至被过度漠视的那一部分人格被激活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虽然看起来我会有两种比较极端化的表现，甚至有的人看起来都觉得不像是生活当中的自己，但那恰恰反映出来， 在生活当中我们这一部分其实是没有被充分的呈现出来的，所以只要我们不是属于病理上的人格分裂，是吧，病理上的这种问题，那么我们所展现出来，我们在任何角色状态之下，我们所展现出来那一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只是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把那一部分我是不接受的，或者我是因为各种原因把它控制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互联网 它会带来一种去个性化的一种呈现，就像我们穿了一个马甲，我们就会感觉更安全。那在这种更安全的状态之下，我们其实更容易去有些情绪化的表达，就有点像球迷闹事也是一样，就大家都穿着同一个球队的球衣，这个时候我已经忘记我是谁了，我只知道我是一个球迷，然后对方的发出了一些不友好的信号，我就要骂回去，所以这个时候人是很容易 出现一种情绪上的一种传染的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在互联网上，我们也很容易因为这样的原因，使我们
0: 使我们进入到个人的情节当中去，那所以这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3: 嗯，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隔着那层屏幕的时候还能保持一丝理性啊，虽然要释放自己的那一部分被压抑的人格，但同时也要有理性的把持，我觉得这个才是健康的互联网环境的构建很重要的一环。最后的最

0: 最后呢，也想问一下乾坤老师哈，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了，很多普通打工人他们被规则所束缚着，他们平时被评判着，那么只有在互联网上当判官的时候，在给别人评理，给别人讲道理啊，在捍卫自己正义的时候，我们能获得一点价值感和存在感。那怎么样把这部分存在感和价值感迁移到现实生活当中，让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拥有，比如说工作里、家庭中，我们怎么能找回一点我说了算的这种感觉呢？好，因为乾坤老师呢，目前这个信号不是特别的稳定哈，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呢，我觉得民间的判官哈，不管是在互联网上，尤其是外卖的平台上，还是在情感的问题上面，大家总有分歧，其实都是在表述自己的一种想法和观念。另外呢，我观察到其实在网络上面现在有一部分是关于逃离原生家庭的这种各种的段子啊，亲情的案子也是出个不停，而且呢总是字儿很多，但事儿很小，但是依旧也是很多当事人的烦恼。但一般这种亲情的案子呢，都会让判官们滔滔不绝的留言。那因为每个人都在里面看见了一点自己，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在做判官啊，或者所谓的这个互联网包拯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所收获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乾坤老师讲哈，因为刚才提到的一个话题啊，我们再次的跟重新连线的乾坤老师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最后能不能把互联网上面的这种价值感和存在感怎么样去迁移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一点我说了算的感觉啊，这个方面让乾坤老师给我们指点一下。
1: 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之所以有时候不敢发声，可能是因为我们会恶意的揣测身边的人，就是我会认为我其实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捍卫公平和正义，但是我身边的人都不捍卫公平和正义。但是我们会发现，当这个互联网判官成为一种主流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是很多身边的人其实都有捍卫的这样的一种权利啊，都有这样的一种意图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要想能够把我们从线上搬到线下，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跟我们关系比较亲近的身边的人，我们要能够敞开心扉，我们要去不要去恶意的揣测他们，我们要带着一些正向的期待，然后可以去跟他们做更深入的交流。除了我们日常的一些工作事宜的交流，我们也可以建立更加深刻的关系。当我们建立了更加深刻的关系以后呢，可能我们会在更多的问题上产生共鸣。那当我在生活当中发现，原来我其实身边的人就已经有很多人跟我共鸣了，我就不需要到互联网上面再去寻找那种归属感了。所以任何一个事情它一旦在互联网上流行起来，那其实就意味着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已经达成共识了啊。但如果只是一个小众的群体，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很难找到，但如果当它成为一个主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从线上搬到线下了，我们一起来去共同努力，去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和谐的一个社会环境。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做到的一件事情哈。毕竟拥有一个清朗和稳定的互联网的情绪环境也是大家的这个共同所图，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维护自己正义和找到这个跟你一起摇旗呐喊的人的同时哈，也保持清醒和理智。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的分享。那各位，以上收听到的就是我们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打工人的下班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那今天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他会在线上为我们来答疑解惑。我们接下来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19岁的女孩怨恨母亲不能为我撑腰，我该怎么处理和她的关系，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调节负面情绪。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啊，这是一位来自母亲的求助。这位妈妈说，男孩的培养是离不开父亲的啊，但是除这个他啊，应该指的是这个男孩的父亲，除了给生活费，但是不陪孩子，我该怎么办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他说。
4: 目前自己独自带孩子从出生，沟通了好久，目前对方给生活费，只是我犹豫看了很多资料，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有时候我想让对方抽出时间陪一下孩子，但是对方似乎也不愿意，冷处理。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双方都会爱孩子的吗？那么男孩的抚养应该怎么带会比较好？虽然我网上看了一些资料，我只能断定对方因为讨厌我所以不喜欢这个孩子，是这样的吗？会有男的真的不爱自己的孩子吗？
3: 故事很简单啊，但是我觉得有几个核心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是不是真的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二是，我觉得这个妈妈很想问，是不是真的有男的啊，他不喜欢、不爱自己的孩子？那另外就是，现在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5: 那首先呢，我觉得就是从科学的养育的角度来讲，那任何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父亲的缺位肯定或多或少 都会对于孩子的成长有影响。
3: 嗯，
5: 但是呢，我们从心理意义上来讲呢，其实缺位呢，它有两种层面的缺位。
3: 嗯，
5: 第一个呢，我们叫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就是我不在身边，对吧？第二个呢，叫做精神意义上的缺位。那这两者相比起来呢，其实精神意义上的缺位比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可能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带来的伤害会更大。比如说我们有遇到一些就是有一些特殊工作的爸爸，他确实常年可能不在家，但是呢虽然他物理上他是缺位的，但是呢家里人在家里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爸爸，也会经常去讲和爸爸相关的事情，同时呢也会鼓励爸爸联系的时候让孩子参与其中。就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孩子跟爸爸没有太多物理上面的联系和连接，但是呢爸爸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面，这个爸爸是存在的，并且这个爸爸他的一些状态、他的性格、他的做的事情、他的所有的价值，其实在这个孩子的认知里他是有感知的。
3: 嗯，
5: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我们说精神意义上的陪伴比这种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啊，他可能会对我们来讲更重要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位妈妈呢就不要拘泥于形式，对吧？就是说我们不要拘泥，非要说你爸爸每天晚上要卡着秒表，你要陪伴孩子多长时间？
3: 嗯
5: 啊，其实没有必要到这么严苛的地步。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在孩子的心目当中，爸爸是一个什么形象？
3: 嗯，
5: 孩子是怎么理解这个爸爸？所以我们说，我们养育还是要从孩子的第一视角出发。所以我们不能强迫我们的伴侣去参与到教育，而是我们先问孩子，你在成长过程当中，你怎么看爸爸？怎么看妈妈？你对爸爸和妈妈有些怎样的需求？然后这个时候当孩子对爸爸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替孩子做，我们就可以鼓励孩子也主动一点去表达自己真实的需求。这样子的话，其实爸爸他是被需要拉回来的，而不是被要求拽回来的，那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作为男性来讲，我们也需要有一些价值感。如果你总是说我做的不够，做的不好，那可能他就想逃离。但如果是一个感觉到我很需要，我很被需要，家里人这个孩子也需要我，爱人也需要我，那这个时候价值感就来了，我们就更愿意去参与到家庭活动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确确实实有很多男性是不会照顾孩子的啊，这一点就是可能跟男性的成长经历有关啊，因为男性在成长过程当中，往往对于情感的、对于细节这一块可能不是太在乎啊，所以往往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呢，我遇到很多爸爸，他们不是不想参与，而是在孩子很小的，他们很想参与，但是不知道怎么参与，可能一参与就被否定、被责骂啊，他搞得不细心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在这些前面的这些部分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之下，你就急于去判断。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不是不爱我，是不是不爱孩子，我觉得这个结论太维持过早，而且太过于悲观消极。所以我觉得作为妈妈来讲，这位朋友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更好的经营这个家庭的，所以我们先不要急于去判死刑啊，而是尝试着去换一种思路，换一种方式啊，去调整家庭关系，可能你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3: 嗯，另外我觉得啊，他这个因为没有明说，但是他说对方给生活费而且讨厌他，因为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父亲已经和母亲离婚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会想说怎么样去在男孩的成长过程当中有父亲这个角色。那如果两个人已经分开了，那这个妈妈她还能怎么办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做呢？
5: 啊，对，如果说已经分开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要求对方，其实那就更奇怪了，是吧？就是因为如果在一起的话，我起码我还可以以妻子的身份去要求丈夫。那现在你们其实在情感关系上是结束了的，所以其实更多的焦点应该还是要回到孩子身上来。

0: 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与其花太多时间去管控这个孩子的爸爸怎么跟孩子相处，还不如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去倾听孩子的内心心声，就是孩子他会告诉我们，会明确的告诉我们，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我需要什么啊，我需要爸爸给我做什么，需要妈妈，只要我们愿意去听，孩子一定是会讲的。但是往往我们剥夺了孩子的这种倾诉权的时候，反而我们做出的自以为是的行为，不仅没有给孩子带来帮助，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甚至让他感觉到很害怕啊！你们两个人一聊到我的事情啊，就要争吵，好像显得这个孩子自己是个累赘是吧？或者是一个不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是为了教育，那你就应该把焦点放到孩子身上，其他的都是配合的，是吧？都是能够为孩子成长提供资源的。但是如果你把焦点都已经挪开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妈妈也要觉察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可能是你对这个孩子爸爸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但是你觉得你的这种感情没有得到正面回应，你可能把你们的这个男女的这种亲密关系没有处理的问题投射到了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1: 也有可能
0: 啊。所以我觉得要把情感和教养啊，这两个其实是要分开。情感的问题我们就作为成年人去面对情感问题啊，教育的问题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教育主体上，回到孩子身上，我们来去谈教育，把这两个混到一起去了之后呢，其实大家感觉可能都不会很好。
1: 也希望这位妈妈能够先记住一个点啊，就是刚才乾坤老师说的，从孩子的视角去看看孩子的需求，看看他是需要什么，我们再来谈下一步。我们再来看今天第二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位是站在一个孩子的视角了啊，他想有一点埋怨母亲，他说我是19岁的一个女孩啊，怨恨母亲不能为我撑腰，我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呢？我们来听具体的故事。
2: 我今年19岁，性别女，是一名正在住校的大学生。我的住宿环境不好，饮用的水有霉味，空间狭小，厕所还很脏，各宿舍打扫卫生分配也在相互扯皮。我们学校明明有条件更好的上床下桌的宿舍，之前传是要让我们住过去，结果也没有兑现。更糟的是，我的舍友与我关系不好，已经开始怀疑我身上是不是有味。我知道学校有换宿舍的先例，所以我决定换宿舍，等待时机和老师提。但我向母亲倾诉这些痛苦的时候，她希望我适应这个环境。在我告诉他我跟学校反映饮水机问题时，说我这样会被视作刺头扣我的平时分。在我告诉他我舍友不仅怀疑我身上有味，考试资料也不发给我的时候，他劝我和他们搞好关系，给他们留好印象。我觉得很委屈，我的朋友知道舍友这么对我时都会站在我这边，他作为我的母亲，我有可能受到欺负了还在想着别人。我也理解他是想让我不要惹事，一直平安才会这么说，可我还是不舒服。我心里认为受了委屈就要说出来，对自己不利就去改变环境，而不是逼自己适应。我真正讨厌的是我现在胆子很小，总是怕与人起冲突的性格，所以我看别人分享自己的母亲为自己撑腰，除了爽和祝福，还暗含嫉妒他们有一个会为自己出头的妈妈。我怨恨的是母亲为什么不这样做，总想着别人会怎么看我。但我有觉得怨恨是不对的，我已经成年了，有保护自己和改变自己思维方式的能力，不应该再看着过去怨自己的原生家庭。可因为类似的事跟母亲起冲突，我还是会难受，所以我很矛盾很痛苦。
1: 在这儿想问一下乾坤老师，就是他应该怎么去处理他的这些感情啊？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呢？
0: 首先呢，就这位同学是吧，已经19岁了。那我觉得首先你作为一个这个社会意义上的这个成年人呢，那其实有很多社会上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你是可以自己尝试着去做一些解决的。当然了，当你需要有情感价值的时候，感觉好像妈妈提供不了情感价值。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亲子沟通的问题，就在我们经常处理的这种家庭关系当中，其实这种模式很典型。其实它跟两代人的思维方式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老一辈的人可能思维比较传统嘛，就认为我们怎么样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是吧？改变不了这个环境，所以这个时候你最好是低调一点啊。所以在道理上，我感觉这位同学他也是知道的，是吧？觉得妈妈可能是希望自己平安，所以才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一种低调啊。但是呢，可能现在的

0: 整个社会环境，我们也开始慢慢的去更加的注重到每个人个人的在社会当中的一种舒适感，对个人的一种权益的一种维护和保障。所以我觉得时代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这个老人的观念还没有调整过来，所以这个时候你用这种方式去跟他交流，可能他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其实每一代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只要是有代沟，它其实都是一种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对这个社会的问题应对方式发生了变化，所以带来的一种差异。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能你确实只能去理解到嘛，因为你强迫他改变是很难的，你只有理解了他这个行为背后是怎么产生的，你才能够自己稍微释怀一点。如果你觉得你对他的这个行为的理解是他就是让你不舒服，或者就是故意不给你撑腰，那其实你就会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很痛苦的状态。但是如果你能知道这可能是一代人的一种应对的方式，可能也是他这一辈子自己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经验，你就会发现他并不是不愿意给你撑腰，而是在他的认知里他觉得他给你的建议的做法是最佳的一种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你能看到他这一部分，你可能心情就会稍微舒展一点了。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确的表达一种诉求。其实我也听到在你的这个描述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问题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的，包括你跟学校也反馈了一些问题，你其实并不是真的希望妈妈站出来去替你完成这些工作，而是你只是在乎她的一个态度跟她对你的一种支持啊。所以说我觉得你的表达可能再精准一点啊，比如说我希望我其实在和妈妈的沟通当中，我希望我的情绪能够被你允许啊，是吧，我更希望的是你能够站在我的角度啊替我说话呀啊。但你把妈妈的那个顾虑打消掉了，那她只是单纯的给你提供一下情绪价值，我觉得对她来讲可能也没有那么难。但是因为你不去表达，你表达的不清楚，所以妈妈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担忧，比如她怂恿你之后，她又会担心你遇到一些麻烦和问题啊。所以你就可以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诉求和需求表达得更清晰啊。那第三个就是从社会适应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你现在已经成年了，那你既然觉得妈妈没有办法给你这种底气和支持，我觉得你就可以你觉得自己胆小，那你就可以尝试着跟那些你很欣赏的同学，比较胆大的啊，有自信的，或者有能力去解决问题这些同学交朋友。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当你需要社会支持的时候，你就可以寻找这些能够帮助到你的朋友。这样子的话就会把，就相当于你把你的社会，你自己建立的社会关系弥补了你家庭当中不足的一个部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又可以去成长自己啊，同时又能够去让自己去解决更多的问题啊。所以也不要一定非要说这件事情只有妈妈才能做啊，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交朋友，通过找学校的老师，都是可以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啊，你综合来去考虑和调整一下，可能你的心态会发生一些变化。
1: 是的，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实质性的改变母亲了，这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已经没有办法去扭转了，那就从我们自身去怎么让自己好受怎么来啊。希望钱孔老师刚才说的那三步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对未来很迷茫很焦虑，我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的具体故事。
2: 我是一个喜欢体验不同人生的人，于是我在读书期间做过很多很多类型的工作，当然读书也没有落下。我读到研究生，做过服务业、行政、教培、营销、运营、编辑，自己做账号盈利，在学校也体验了比赛、做项目、发论文等等，但是发现自己突然对这些东西都提不起兴趣。于是在毕业的时候，我并没有像大家一样去急着找工作，而是悄悄地休息了几个月，假装自己在找工作，偶尔做账号盈利。我有时候会羡慕那些把爱好变成工作并且有稳定收入的人，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焦虑，于是我去学习新的东西，去研究生活中任何可以学习的事物，试图获得某种掌控感。我会觉得很孤独，希望通过社交获得和人的链接，却常常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毕竟我连自己的喜好都找不到。我没有什么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东西，我曾经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大人喜欢，所以我才跟着去做，因为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厌倦了这些东西。我常常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我像沙漠上的一粒沙子，很渺小，风把我吹到哪里我就去哪里。我渴望逃离自己所处的地方， 想去四处走走，去见更大的世界。手里为数不多的存款让我停留在原处。有时候会羡慕周围的人出国留学，到处去看世界。因为我自己也想体验，所以会羡慕。家里人不会托举。曾经我是一个大人叫我做什么我就会做什么的人，后来就算没有人再管我了，这道枷锁还锁在我的身上，心锁。所以我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我似乎一直在压抑自己内心的需求。我写好了去周边城市的计划，就算不能去太远的地方，周边省市也可以给我新鲜的体验。我也投了一些简历，在自己精力耗尽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救。
1: 我不知道乾坤老师的感受哈，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是相对优秀的，因为他真的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对于未来的探索呢，他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可以深耕下去。现在呢，他的想法就是觉得别人出国了留学了或者是去旅游了就是看世界，他也想去看世界，所以说想去周边的城市玩一下。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那他的这个迷茫焦虑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听乾坤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0: 我觉得这位朋友一开始就问自己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是却在第一句话就告诉了自己喜欢什么，喜欢体验不同人生。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爱好，对吧？就是你喜欢体验更多的东西，其实本质上也是你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你是一个追求乐趣啊，追求新奇感的人。其实那你如果你很清晰的知道这就是你的热爱，那你就没有必要啊，就是一定说，就是我们有可能有一种限制性的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把我热爱的东西变成我的工作啊，其实未见得是这样子的。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有很明确的计划，比如说你想出国，你想做环球旅行，那你只需要把你的预算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呢，然后你就有了一个目标，有了一个憧憬，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找一份工作，然后拼命的攒钱，攒到你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这样一个状态，这其实未尝也不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状态啊。但是如果你非要有一种执念说啊，我要把我喜欢的东西变成我的日常生活啊，这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人，他即便喜欢的东西他真的把它变成一种职业以后，他也开始有职业倦怠，也不见得是真正的喜欢他的。就是距离产生美嘛，你有幻想的时候他才美好，你天天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他反而也会有让你烦心的时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执念其实是需要去打破的啊。然后当你打破这个执念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更好的去安排你的生活，然后把挣钱也作为去给你提供生存保障的一种方式啊，它只是一个最底层的一种生存的手段，然后你再去追求你更好的一种生活，这样可能你挣钱也会有动力一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又会发现你又说你感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别人分享。我觉得如果你有很多的人生经验和人生体验，其实是应该有很多东西跟别人分享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体验了很多，但是你缺少对这些体验的总结思考，或者对自己的感受的一种挖掘啊。所以我们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自己的经历变成人生经验的，因为经历从经历到经验它需要有一个我们内在的心理加工过程。如果你没有这个加工过程，你只是说你有很多经历啊，但是你没有什么经验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希望能够把你喜欢的事情就慢慢的变得更好，其实如果你能成为一个很会分享的人，我们也发现现在这个自媒体很发达，是吧？有一些体验生活的博主，他们其实也没刻意做什么，他们也是到处玩吃喝玩乐，但是呢他们唯一最擅长的就是把自己内在的丰富的体验分享出来，让那些生活在相对单调的环境当中的人呢看到这样一个过程，也能够想象跟他一样体验到了一个丰富的状态，这其实也是一种价值的输出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啊，去更加，就当你去体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更多的去往内走，而不是简单的说我把这个事情做完，而是往内走，这样的事情激活了我怎样的体验，激活了我怎样的感受啊，然后激活了我哪些新的思想，然后你尝试把这些东西输出出去随着你的输出量越来越大 可能你的这种转化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才能真正的发现你未来的目标和方向在哪里。
1: 嗯，是的，也许体验和归纳总结之后的分享就是这位朋友接下来的出路，因为这位朋友本身就自己做账号还可以。

0: 盈利嘛，这就是一个很强的在当下的能力，所以也许你可以把它应用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当中啊。希望乾坤老师对你的建议有效。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请乾坤老师跟所有的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0: 感谢乾坤老师。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咱们明天再见。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的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4: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地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 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在吗？
1: 在的，领导，您指示。
2: 儿子，在吗？
3: 在吗？
4: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2: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5: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8: 多彩夕阳。
9: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武汉养老面对面，这是我们的直播访谈第四季的第13期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的是江汉区。那如果说您有一些养老政策，包括一些机构选择的相关疑问的话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那我们工作人员在统一记录汇总之后呢，也会对接民政部门的专人来进行解答。

0: 如今呢，大家常说啊，这个养老已经是从过去的老有所养升级了，那现在呢，更多的是追求老有所乐，老有颐养。而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呢，很多的老年朋友现在需求也是越来越多元化了。比如说呢，希望在家门口就能够啊有吃饭，有能够被照料的地方，同时呢也能够买到一些靠谱的好用的老年产品。还有一些也在思考着怎么样管好自己的房产啊、积蓄啊，更加安稳的来规划晚年生活。那武汉市江汉区呢，是从去年开始举办了首届银发消费季啊，揭牌了银发产业经济产业园，另外呢还落地了湖北省首单养老不动产信托登记项目。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三位嘉宾，我们就和大家来详细聊一聊江汉的养老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一一的请出他们。首先呢，要请出的是武汉市江汉区民政局的副局长方永红。你好，方局长。
1: 你好。
0: 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武汉吉年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运营总监于永辉。于总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好，最后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养老金融部的副总经理李斌。李总你好。
3: 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

0: 那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的服务需求，进一步释放银发消费潜力，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在去年的重阳节，2025年武汉市养老服务消费季活动呢是启动了。那武汉市民政局也是聚焦到了养老服务多元需求，推出了发放安养链平台、惠民消费券、金秋银铃、惠购促消费等等啊，有六项主题活动。那目的呢，就是要通过消费补贴，包括一些专属的折扣，这样一些惠老的措施，来让这些政策的红利能够更加精准地直达老年群体，也让老年朋友能够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实惠。那江汉区呢，在去年首届养老服务消费季当中呢，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节目一开始呢，想有请方局长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啊，在去年的这个消费服务季当中，都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来关注一下，方局长？
1: 好的，去年我们银发新消费，品质享生活，首届银发消费季啊，现在重阳佳节。重阳节啊，本身就是敬老爱老的传统节日，活动放在这个时间节点呢，也是希望传递敬老温情，将银发经济和养老产业发展的相关成果展现在老年群体面前。于是江汉区区级养老中心呢，正式揭牌。这个中心投入运营以后啊，可以新增500张养老床位，集生活照料、慢病管理、康复护理于一体，是江汉长者们家门口的幸福驿站。第二呢，是积极响应银龄行动的号召，我们跟银龄行动志愿者啊服务的现场授旗，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鼓励身体条件啊允许的老年朋友们走出家门，发挥余热，参与公益服务，实现老有所为，愉悦生辉。例如我们满城街长堤区社区的有一个俏婆婆的先生队，依托队员多依托队员多才多艺的优势，将枯燥的理论政策宣讲与鲜活的文艺表演有机结合，编排唱响党的20大3支半节目，民发店普发主题情景剧，实现台上有表演，台下有共鸣。20家来自照护服务、老年用品、老年文娱、养老金融不同领域的企业共同成立江汉区养老产业联盟，把各类养老市场主体聚集到一起。很多老人是子女陪着一起来逛街的。银发消费集市上有智能手环、助行器这些科技助老产品，也有适老化美食、老年文化文旅服务，现场专门设置免费健康检测、发力咨询点位，排队的市民非常多。同时呢，我们联动江汉区内5大商圈同步推出

0: 球敬老促销，不局限于活动现场，把福利扩散到整个辖区。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展览，系统展示了我们江汉区“十四五”养老工作的成果，“十五五”发展的目标，还有各类老年惠民政策。很多老年人会驻足细看，我们就是要把政策摆在面前，让大家看得懂，知道自己可以享受哪些服务。
1: 嗯，刚刚听方局长的介绍，我们了解到这个消费季呢，它不光是一个很热闹的这么一个活动，而且呢很多时候呢是咱们这个养老成果的一个集中的展示了。那很多的听众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就比如说这个消费季咱们现在办的是非常的红火，但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平常里面我们到底可以享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养老服务？另外其实说到这个养老的话，还有一些名词啊，这几年也是经常听到，比如说像这个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还有这个十五分钟养老服务圈，啊，幸福食堂以及家庭养老床位，这样一些名词的话，如今在咱们江汉的这个养老服务当中是怎么样来体现的呢？
0: 经过多年的建设，江汉区已经建成区、街道、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全区现有区级养老服务中心一家，在营养老机构十五家。养老机构床位有3137张，其中呢，护理型床位有2502张，护理型的床位占比达到79.8%。五星级养老机构有三家，四星级养老机构一家，城乡养老服务设施101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9个，社区养老服务设施92个。还有幸福食堂17个。什么叫十五分钟养老服务圈呢？简单的说，就是老年人在家出门步行大概15分钟以内，就能找到社区养老站点，吃饭有幸福食堂，解决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白天家里没人照料，可以去社区养老服务站参加日间照料，参加文娱活动。身体失能需要长期照顾，可以入住专业养老机构。还有一部分老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家，想居家养老，那么我们呢，就推进独居老人居家安全守护，累计已建成840户，为独居老人提供紧急呼援、活动感知、安全监测、探访关爱等服务。
1: 嗯，其实你刚才提到这个居家养老这一块，目前的话老年朋友当中啊，这个比例还是相当的大的。那接下来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下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现实当中有哪些老年朋友他们得到了这种实实在在的这样一种关爱和帮助？
0: 好的，我举个例子，我们北湖街道恒地社区独居的潘奶奶在家不慎意外摔倒，屋内的跌倒报警器精准监测了老人的异常动作，第一时间自动触发了预警，通知了社区网格员。社区网格员收到预警后，火速赶到现场并报警求助。民警到场破门而入，及时将潘奶奶送往医院。医生坦言，再晚一步后果不敢设想，让群众真正感受到了科技守护生命的力量。同时啊，我们搭建区级养老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养老服务一网统管，推进人工智能养老社会实验，智慧养老设备走进不少老人家中，机构、社区、居家三类养老相互补充，尽可能满足不同老人的需求。
1: 嗯，那刚刚呢，从方局长的介绍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从机构到社区再到居家啊，现在这个老年朋友的这种不同的选择都是覆盖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想问一下了，在今年你看这个敬老月啊，包括咱们这个重阳节都是马上即将到来了啊。那咱们江汉区在敬老月，包括像这种全国示范型老年友好社区的建设上，包括未来的这种养老的整个发展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呢？方局长，
0: 好的，下一步我们会继续聚焦老年人真实需求。第一，持续开展敬老月系列主题活动，深化敬老文明号创建，推进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建设。继续在今年重阳节前后与区卫健局合作，以健康享老为核心，在菱角湖公园开展江岸区第二届 迎发消费季，欢迎老年朋友们前来捧场。第二是发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钱社会三方合力，构建养老事业和银发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一方面夯实兜底养老保障，另一方面大力培育银发经济。我们已经把银发经济产业园纳入全区高质量发展规划。第三，加强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建立完善行业准入退出机制，加强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养老行业关系千家万户，监管必须跟上，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的目标就是精心描绘老有颐养、老有乐享的幸福发展，让江汉每一位长者都能享有高品质、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好的，非常谢谢方局长非常详细的介绍啊。今年的这个活动刚刚也提到了，在咱们这个应该是重阳节的前后啊，会有这种第二届的江汉区的银发消费季啊，也希望您可以到现场去更多的做一些了解。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3: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我们走进的是江汉区啊。刚刚来自武汉市江汉区民政局的副局长方永红呢，是给我们做了一些详细的介绍啊，包括今年的整个银发消费季的一些活动安排。刚刚在介绍当中，我们感觉到啊，像这个政府层面的话，这个民生的兜底呢是筑牢了，而且呢也在积极的培育一些银发产业。刚刚在方局长介绍当中呢，其实多次提到了银发经济产业园，包括呢像消费季成立的养老产业联盟。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一些详细的了解了。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我们的吉年养老的代表，来自武汉吉年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运营总监于永辉。接下来我们想请于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提到这个江汉银发经济产业园，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当中是养老居多，还是说有这个老年产品的这种售卖？包括咱们这个园区的定位啊，一些规划的功能，请您详细来做介绍。
4: 好的，主持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和市民容易把我们的产业园呢、单纯的理解成为养老院或者是一个老年的一个卖场，其实不完全是。我们产业园是6月5日正式揭牌，坐落于长兴街核心区位，由我们的区属国企武汉金融街集团旗下的武汉吉联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占地是34亩，总建设面积6.8万平方米。它的揭牌标志着江汉区养老工作从基础保障迈向品质的提升。这个银发，我们江汉区银发经济产业园呢，它是依托于吉联医养中心为核心载体，总体的思路是一园多区，产业集聚，数字赋能，人才支撑。它设置了6大功能服务板块，其中有养老照护服务、银发经济产品研发与展示、适老化改造与设备供应、老年健康管理与康复、银发电商的直播与运营，以及老年人才的培训。也就是说，这里既有养老照护实体的服务，也在做老年产品的研发、适老化的改造，同时也通过电商直播售卖银发经济产品，同时承担养老行业人才的培训。它既是服务长者的实体空间，也是养老企业集聚发展的一个平台。
3: 就是我感觉它这个更多的中间像是一个链条一样，把 A 端和 C 端感觉把它连到一块儿去了啊。其实在这个揭牌的时候呢，当时是有4大平台同步启动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报道里面说到的是包括产业园的本体，还有吉年职业培训学校，还有银发经济创新研究中心，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吉年银发商店网上商城直播间。那这4大平台对于咱们普通的老年朋友来说啊，包括咱们这个整个行业养老行业的话，它的这个价值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4: 好的，这4个平台它在一起呢，就构成了一个以产业集聚、人才培育、创新研究、数字营销的一个完整的生态闭环。第一个就是产业园的本体，它是作为区域银发经济核心的承载区域，主要面向是我们养老行业，它聚焦的创新资源，孵化优质的养老企业， 参与养老行业服务标准的这个制定，把好的企业引进来，总体上来促进行业整体的提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吉联职业培训学校，现在养老行业的缺口很大，护理康复人才非常紧缺，学校的个重点就是做好养老护理康复技术适老化服务人才的培训，为整个行业输送有温度有技能的一线从业者，使老年人享受到好的服务，前提的是就是要有专业的服务人员，同时我们的专业服务人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实现就业。
3: 刚刚其实在您的介绍当中提到了，说咱们这个吉联职业培训学校是在今年的六月成立的。
4: 对，
3: 时间成立的很短，目前为止啊，但是开设的这种专业包括里面提的这个分的类别应该还是非常的详细的，这块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4: 好，我们吉联职业学校呢成立于今年的六月份，它开设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它开设的专业是非常丰富的，它开设了有养老护理员、健康照护师、长期照护师、老年人评估师、职业技能培训，面向社会承接政府及社会化的培训项目，同时也开启校企合作，包括我们应届毕业生的职业入职前的职前教育，现在累计培训学员525名，依托系统化的教学与实操实训，养老护理员、长期照护师两个工种共53名学员现在参与了职业技能认定，全部考核通过，通过率100%，同时就业率也是100%。
3: 在通过的这些学员当中的话，有没有那种特别有代表性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学员有两个。第一个呢，是我们由原来临床护士转行成养老行业的，就周倩。周倩呢，她是临床护士，她之前没有任何的养老从业经历，经过我们的吉联养老职业培训学校的培训之后呢，考取了养老护理员的3级证书，现在入职到我们集团旗下的江汉里这个医养中心学以致用，现在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养老护理员，不管是从职业的这个收入还是职业未来的规划上都得到一个大的提升。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应届毕业生了，这些是我们可能很多家长和老年朋友关心的，就是我们学习了康复专业之后出去干什么。我们段成亮就是我们康复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选择深耕养老照护领域，他是毕业之后就来到了我们武汉吉联职业培训学校接受系统化的培训，也取得了养老护理员3级证书，他潜心打磨实操本领，在省市养老护理技能竞赛中脱颖而出，荣获了我们的2等奖。
3: 其实说这个段成亮，我们之前也是对他做过采访，因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种90后的这种护理员啊，而且在跟他的聊天当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当时给我提到了一点，他说在经过了整个系统的培训之后，他自己感觉现在是专业技能非常的有自信，而且呢他在现在所在的这个，他应该是在也是旗下的一家养老机构。
4: 对
3: 啊，他当时就说到了，说进来之后的话，感觉对他们年轻人的这种职业规划也是非常清晰的，所以他做这个工作，他会觉得，哎，未来是很有希望的，非常明确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我想。

0: 这一点的话，对于很多的这种年轻朋友来讲啊，是很有参考性的。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也是非常看好这样一个行业啊，究竟怎么样走进这个行业？哎，进来之后自己能不能适应？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做一些参考啊。刚刚说到这个，咱们的这个职业学校。那第三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银发经济创新研究中心，它又是在怎么样运行呢？
1: 我们银发经济创新研究中心呢，我们是联合了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高校的智库，开展的政策研究、产业分析、标准化研发，把高校专家的学术智慧转化成落地的产品服务，避免了产业发展闭门造车。
0: 我们刚刚在说到咱们的四大平台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吉年的银发商店网上商城，而且呢还有这个直播间，这个应该是日常也在做直播活动啊。
1: 对，我们吉年银发商店和网上商城呢，还有它的直播间呢，我们是采取了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模式，这个其实和我们普通老百姓是联系的最紧密的。我们通过打造线下体验加线上直播的新零售模式，老人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银发经济产业园区亲手试一试，比如说我们的住行器具啊，适老化的家具啊，还有一些小的，比如说吃饭用的防抖勺啊、防抖筷啊，生活中日方便于我们失能老人去使用的产品之外呢，还方便了我们一些不方便出门的这些我们空巢老人、失能老人，通过线上商城和直播间，他就可以选购我们的这些非常适用的适老化产品了。他同时也拓宽了我们银发经济消费的一个新的一个渠道和新的场景。
0: 在家里看这个直播的时候，他就可以下单去购买。同时要是觉得再不放心的话，他就到线下去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
1: 对
0: 啊，这个感觉可能对老年朋友来说的话可能会更实际一些啊。好，现在为您进行到的是武汉养老面对面啊。我们看看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的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和大家聊。

前面呢是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推荐了美善臣的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8块8就能够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参加的话，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呢最晚是在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那现在呢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电话是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那如果说您有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有精神之外，像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是更加容易找上门来。那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当中呢只选用了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所以呢是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们。那这样的好产品呢，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就会直接给您包邮到家。那要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如果说想要参加的话，一定要趁早了，千万不要等错过了时间啊，之后再问说这么好的活动怎么没有了。那活动的最晚是在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呢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就能给您发出去。那如果说快的话呢，可能明天您就能够收到了，到了晚上您就可以试一下，看看用了之后是不是会睡得更香。那好，对睡眠不满意的听众朋友，您一定要记好美善臣8块8的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睛健康。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直接呢是一次性拿出20000份的王牌眼贴来补助咱们湖北听众。那不管您是在湖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呢您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来亲自的感受一下26年的品质和效果。要提醒您的是呢，这个数量是有限的，每个号码呢仅限一份，所以呢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了。号码您记好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那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呢，会经常的在这个年纪感觉到眼睛干涩发痒，包括吹点风见点光就会胀痛流泪啊，严重的可能眼前就像是有大雾一样的，看手机啊，包括看电视啊，可能就看不清楚。那如果说短短的几分钟看不清楚，大家其实会觉得很恐慌。那如果说长时间陷入到黑暗当中，那种给人带来的恐慌和焦虑的感觉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呢，建议大家要用上好视力的眼贴来缓解一下您的眼睛问题。好视力的这款眼贴当中呢，是包含了几十种的中草药，贴完之后你会感觉到眼睛更加的温润和舒服，那再去看东西的话会明显的感觉到更加的清晰。电话您记好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现在订购的话呢，会直接带走一大份的护眼礼包，里面包含了有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以及一台能够加热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0: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武汉养老面对面。刚刚呢，在上半段的最后，我们听到了是武汉奇年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运营总监于永辉于总啊，给我们介绍了啊，目前他们在做的这样一些养老的具体的措施。那刚刚呢，我们说到的在去年啊，这个银发消费季的开幕式上，当时是有20家企业共同成立了一个江汉区的养老产业联盟。那这个联盟接下来想问一下于总了，当时把它组建起来，主要是希望解决哪些养老行业当中的一些现实的问题？
2: 好的，过去我们养老行业呢，企业是比较分散的，然后做照护的就只管做照护工作，做老龄用品的只管做产品，做文旅的也只管做文旅，做金融的只管做金融，产业链相对来说是割裂的，企业之间缺少一个对接的平台。老年人的需求，但它却是综合性的，它既需要照护，也需要产品、文娱、金融服务，碎片化的供给是很难满足完整需求的。那我们成立这个养老产业联盟的初衷呢，就是想要把照护服务业、养老用品业、老年文娱业、养老金融业这些不同赛道的企业聚在一起，打通养老产业全产业链，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然后我们的开幕式现场呢，我们的3家联盟企业呢，围绕着我们养老产业链、养老金融、智慧养老开展了主题交流。而后期我们的招商引资重点企业会和我们的湖北天宇健康科技和区民政局也达成了合作协议，我们吉联养老也和3家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后续会把联盟开展供需对接、产品展示、行业交流这些活动开展起来，抱团发展，把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带给我们的老年群体。
1: 刚刚说到的是这样一个联盟啊，那我们前面还提到了一个产业园，其实在说产业园的时候说到了有一些这个线上线下结合的服务和产品相结合的这样的模式。那接下来呢，就想请于总来给我们举个例子了，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个老年朋友，他想到这个产业园去看一看，他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说在这里他能得到什么样的一些服务。
2: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这个我们其实来说接触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例子，就是典型的例子，就是张阿姨。我们有个张阿姨住在北湖街道的张阿姨呢，想给家里的这个选装适老化的扶手和她的助浴设备，她呢之前呢是在网上看了很多，然后呢她也觉得不太靠谱，所以她就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银发消费季的这个机会来到了我们产业园。然后她产业园的线下，她就实地的去感受了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然后呢现场呢我们还有工作人员根据她的居家环境，对她的这个想要选购的产品进行了这个型号的这个适配。所以说它既有完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产品的选购的同时呢，也会有专业的我们的养老顾问和我们养老的服务人员给他做一些专业的咨询，防止我们的老年人呢买错产品、选错产品。然后第二个呢，他过来之后呢，他也通过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服务，他还感受了一把我们的健康康复服务。所以说在未来通过我们这个银发商城的这种线上加线下的这个模式啊，我们很多老年人就可以在我们的网上商城来选货，对于拿不准的呢，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线下商城来实际体验的这种方式，来高效的这个性价比更高的获得我们的养老的这个辅具的购买。未来呢，我们产业园将持续引入智慧养老、康复辅具、老年食品、适老化家居等各类产业链的企业入驻，坚持政府引导、国企主导、社会参与的模式，打造集生产、展示、体验、教育、培训于一体的银发经济综合服务平台。我们是立足江岸，服务全市，辐射全省。我们会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我们的银发经济产业园建成成全省银发经济产业的示范与标杆。
1: 好的，谢谢于总啊，刚刚说到立足江汉，但是呢，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老年朋友。那其实我觉得刚刚说到这个产业园的话，像大家日常有时间的话，因为它日常应该都是开放的。
2: 对
1: 啊，就可以直接像逛街一样的去看一看，说不定有非常适合您啊，这个切合您生活需求的一些产品。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武汉养老面对面的专题。那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江汉区啊。前面两位嘉宾呢都是非常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了江汉区目前在养老方面的一些成果、一些举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出第三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养老金融部的副总经理李冰，李总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李总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前面我们其实聊到了政府的服务保障啊，包括像一些产业园区和产业联盟的搭建。这次呢，咱们在这个消费季上有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创新亮点，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养老金融这一块。那武汉市的这个首单养老不动产信托登记项目是落地到了江汉。那我的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啊，这个老年朋友当中，其实现在储蓄啊包括理财是非常多的，但是对这个养老金融这一块呢，好像了解的也不算特别特别的熟悉啊。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交行的这个养老金融服务领域现在具体的包含了哪些内容。
3: 好的，主持人。交通银行作为国有大型的商业银行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始终呢将养老金融作为服务国家战略、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领域，提出了交银养老给您稳稳的幸福的品牌承诺，聚焦五大重点领域，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养老金融服务格局。一呢是养老产业金融，定位是构建多元融资支持，将全链服务赋能的产融结合模式，服务银发经济的发展。第二呢是养老金金融，定位是通过专业的账户管理、资金归集、投资产品、资产管理、基金托管、资金结算等综合服务，服务国家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三呢是养老财富金融，定位是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养老财富服务体系，通过产品创新、服务升级、长寿风险管理三重维度，满足长者养老财富储备、保值增值、流动性管理与财富传承的需求。第四呢是养老消费金融，定位是围绕长者客户特定的消费需求，通过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流程、整合生态资源，提升长者的客户的消费能力和便利性。五呢是金融服务市场化提升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定位是持续深化构建长者友好型的银行，增强长者客户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
2: 其实在交行的这个养老金融的五大领域当中呢，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叫养老财富金融。那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咱们交行呢是办了武汉市首单养老不动产信托，那这个项目是落地登记在了咱们的江汉区。那这个养老不动产信托啊，作为一个这个养老创新产品，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理解它？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李总来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分享一些例子，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它。
3: 好的，主持人。养老不动产信托是交行养老财富金融的重要创新产品。我举一个现实的场景例子，有一位78岁的王老先生，名下有一套房产，他呢身体尚可，但担心未来自己私人失职之后房子没人打理，租金呢不知道交给谁，又害怕子女之间因为他的房子产生矛盾，自己晚年养老也希望有一份稳定的现金流。这个养老不动产信托就是回应这一类的问题。
2: 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78岁的王老先生，他的这个情况，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老年朋友的话，应该很多会深有同感，很多人都会有面临同样的问题。
3: 是的。这个项目呢是武汉市首单以养老为目的的不动产信托项目。简单来说呢，老人把名下的房产通过不动产登记的形式设立信托，房产依旧发挥了它的资产价值，租金的收益按照老人自己的意愿定向作为指定亲属的养老专项资金，相当于把家里闲置的不动产盘活为持续的养老资产，是专门面向养老场景的金融方案。
2: 其实在交行养老金融的五大领域当中呢，还有一个表达叫做交行金融服务适老化的提升。其实适老化现在提的非常多，不管是生活当中很多的这种用品啊，都在这个强调适老化。那交行在这一块是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举措？
3: 交通银行在服务适老化上推出了沃德颐享家园的综合

0: 和养老服务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六大专属的养老金融服务和七大长者特色的非金融活动。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啊。
0: 好的，我来分别介绍。六大专属的养老金融服务包含，一是专属的账户管理服务，提供存折、存单等传统的金融服务，探索长者零钱包、长者信用卡等创新产品。
1: 嗯，这个就应该算是目前就是最常用的了，
0: 应该算是。对的，对的。二呢是适配型的财富管理产品，构建储蓄、国债、养老理财等多元产品矩阵，提供养老信托、家族信托等财富的传承方案。
1: 嗯，
0: 三呢是专属的资金安全守护，可提供账户锁、大额提醒及回访确认功能，常态化的我们也组织开展的反诈的宣传教育。
1: 嗯，
0: 四呢是专门的服务方式，我们提供专业的咨询规划，为特殊客群提供贴心的上门服务。五呢是专业渠道，我们优化了手机银行的大字版为长者服务来体验，设立了9559及云上交行为老年客户提供专属的客席。
1: 嗯，
0: 第六是专享的增值权益，可以提供骨折险、意外险的权益，将金融服务和非金融服务的生活权益进行绑定。
1: 嗯，像骨折险、意外险这些的话，老年朋友在生活当中其实是非常实用的啊，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那么现在就相当于是把金融和他的实际生活的这种是把它联系在一块了。那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六大专属的养老金融服务，我看这个介绍里面还说到了有七大长者特色的非金融活动。
0: 对的，我们七大长者特色非金融活动包含七个类别。一呢是长者学堂，开展书画、摄影、音乐课程和数字技能培训。第二呢是健康管理，开展健康讲座、就医陪诊、体检预约和心理疏导。第三呢是法律咨询、遗嘱规划、权益维护、纠纷调解以及法律援助。第四呢是抗压旅居，抗压旅居包括了我们抗压旅游活动及银发旅游列车。
1: 嗯，
0: 第五呢是文化娱乐活动，就包括了戏曲欣赏、广场舞、节日庆典和文化沙龙。第六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我们提供反诈教育咨询、权益维护投资渠道支撑。第七呢是居家照护，我们开展养老服务推荐、家庭保洁和送医助餐方面的服务。
1: 嗯，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个七大长者特色的非金融活动啊，内容是非常的丰富，但是看上去这个内容这么丰富的话，我们在想啊，就是比如说像交通银行，它是在咱们这个网点内就去完成，还是说
0: 嗯，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嗯，就是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在 APP 上可能提供给大家。
0: 对的。
1: 然后有一些你可以到银行的网点去参加一些活动。
0: 对的。
1: 哦，明白。嗯，那非常完善的这样一个养老的金融服务和活动内容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具体介绍一下了，比如说像这个在咱们交行的话，长者的这些客户他们有哪些可以切切实实享受到一些服务权益呢？比如说刚刚提到了，其实有康养旅游啊，包括还有一些这种送餐、助餐，包括就医的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具体的内容，给我们来举几个例子看看吧。
0: 好的，我举五个方面的权益。
1: 嗯，
0: 权益一呢是文旅相伴、携程老友会、老友意识的旅行团，指定路线是享受折扣的。权益二呢是暖心护航，公立医院的专业护工优惠价。我们这个覆盖了31个省市的，有接近9975家医院。权益三呢是健康守护，我们在国大药房线上购药折扣是3折起。权益四呢是就医协助，我们开展三甲医院就医协助，含专家门诊预约、住院安排、绿色通道、手术家居服务。权益五呢是品质康养，养老机构入住开展相应的折扣优惠，我们覆盖了全国，交通银行覆盖了全国21个省，超过600家养老机构。啊，这个是我们提供的一些在养老方面的一些专属的权益和服务。
1: 嗯，像刚刚提到的第一点啊，我还想再多问一个，比如说像这个文旅相伴、携程老友会、老友意思这个旅行团，其实像大家如果是说到这个像携程这样的 APP 上去看的话，也会有非常多的旅游产品。那咱们这个交行这个产品，它跟之间它这个区别在哪里呢？
0: 我们交行这个产品呢是提供老友之旅行团，是跟携程相合作的。
1: 嗯，
0: 它可以在交行的手机银行 APP 上面，我们的长者啊可以享受专属的这个定制折扣，
1: 就它原有的可能这个价格之上，
0: 再享受相应的这个折扣。
1: 哦、嗯，啊、哦，刚刚说到了这种，其实大家可以登录上，因为老年朋友啊买东西的时候就是特别比价嘛，对不对？
0: 对，
1: 哎，大家可以这个比着看一看哪一个是更加优惠、更加划算。其实我觉得刚刚推出的这种权益，包括第二个像这个护工啊，还有这种三甲医院的这种预约，这个对于老年朋友来讲都是非常现实的需求啊，非常的及时。所以呢，这些实惠来看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多，而且呢，诚意也是非常的满。那接下来呢，就想问一下了，如果说我想去详细了解的话 啊，交行的这些养老金融服务的话，有哪些正规的渠道可以去了解？
0: 欢迎大家前往交通银行的营业网点现场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交通银行的官方客服电话9559，服务现场专线这个相关业务。我们交行打造沃德一享家园综合养老服务体系，网点呢它就是服务阵地，可以提供个人养老金、养老理财，还有反诈宣传、健康讲座、法律咨询、康恩旅居等金融加非金融的服务。我们最后也提醒大家，涉及理财、大额资产规划，一定要通过正规的金融机构，不要轻信网络上的非正规机构的宣传。
1: 好，非常谢谢李总的介绍。尤其刚刚说到了，如果说您有一些这个疑问的话，哎，前往网点，如果说您比较近的话啊，这个应该是最方便的话，有人工来跟您这个详细的做一些解答。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交行的95559这样的服务专线来了解详细的内容。

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其实通过今天三位嘉宾的介绍呢，我们可以看到江汉养老的这种多层次的实践啊，从银发消费季这种非常热闹的市集，到15分钟的养老服务圈，再到把服务送到老人的家门口，还有这个银发经济产业园，包括养老产业联盟，还有这种养老不动产信托这样的金融创举，这个呢也是在用制度工具来把您的资产啊，让它更安全，更加的能够保值增值。那养老这件事情呢，其实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同时呢，像我们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一些国企平台呀、金融机构啊，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参与，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让咱们的老年朋友从养老走向享老，也能够真正的实现老有颐养，老有乐享。那也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也感谢各位老年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一期武汉养老面对面再见。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睛健康。下面我要报的这样一个号码呢，请大家赶紧的啊拿出笔来，认真的来记一下。电话号码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那今天呢，可以说全湖北的听众啊，可能都在打这个电话，尤其呢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您一定要拨打这个电话，因为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呢，关爱中老年的眼健康，现在正在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的眼贴。那只要是在全省范围之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的话呢，就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是400-706-1900。那尤其呢是在上了年纪之后啊，您应该会有感觉，眼睛呢是频繁的干痒、酸胀、流泪，严重的呢可能眼前就像是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楚，甚至呢还会有一些小灰点儿飘来飘去。那眼睛呢不比其他的一些器官，其他的一些器官可能稍微差一点咱们还能够忍受啊，但是这个眼睛问题呢是绝对不能忍的，因为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方便。所以呢建议大家来试一试好视力的眼贴，它呢是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贴上之后呢您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不一样啊，不光是有水润舒服的感觉，看东西的话呢也会更加的清晰。那今天这个机会呢您一定要抓住了，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另外呢礼物还有非常多啊，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肩颈腰背都能够用的按摩仪，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那限时呢是10分钟，您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预防养老诈骗小贴士：一、当心财产。涉及财产问题的决定，要向正规机关、企事业单位核实情况，多听家人、朋友、基层组织的意见。二、谨慎投资。要树立理性投资的理财观念，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稳赚不赔、无风险高收益的宣传，不要投资业务不清、风险不明的项目。三、保护信息。要增强个人信息安全意识，慎重对待合同签署环节，不在空白合同签字，不要随意的提供身份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重要信息，以防被冒用、滥用或非法使用。四、警惕集资。集资诈骗多有击鼓传花和庞氏骗局特点，往往是以新换旧，缺乏实际业务支撑和盈利来源，不存在与其承诺回报相匹配的项目，容易发生卷款跑路、资金链断裂等风险，不要被保本高息、保证收益等说辞迷惑。五、及时报案。如果发现疑似非法金融活动，可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利用检察机关12309平台举报，或向有关金融监管部门反映情况。
1: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2: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3: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4: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3: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5: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不舒服，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咱湖北听众啊先抢先得。尤其眼睛啊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手机字体啊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建议现在就打400-706-1900领取补贴，体验一下好视力的王牌眼贴。这款眼贴呢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好，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做全套的熏蒸雾化理疗，贴完呢眼睛不干涩不流眼泪了，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啊，甚至看个小字都更加的清晰了。重点提醒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4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第三重一台高科技按摩仪，第四重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山东省京剧院创排的现代京剧《燕翼堂》。这部戏呢，取材于上世纪30年代山东鲁南一段气壮山河的革命史诗。山东省京剧院呢，把它搬上京剧舞台，全剧荡气回肠，热血动人，兼具人文哲思与戏曲美学。剧目以沂蒙刘氏家族的百年沉浮为线索，讲述这个耕读传家的民族实业家庭在战火中成长为忠烈满门的革命世家，透过一家之兴衰映照民族命运的跌宕，在血与火的淬炼当中彰显中国人的骨气。燕翼堂呢，曾经获得皇帝的御笔金匾，传到第15代掌门刘和溥当中啊，这个手中呢，时局早就已经是风雨飘摇了。我们首先呢，一起来听一段燕翼堂的精彩片段。
1: 传家久，仁厚济世长。为人处世间，德行当为上。莫为名利争，道义双肩扛。济贫又扶弱，守法要恒常。刘和溥，燕翼堂第15代族长，掌管燕翼堂，保刘氏一族家业昌盛，人丁兴旺。
2: 刘和溥在此明示，保燕翼堂家业昌盛，人丁兴旺。

0: 刚才呢，我们就是听到的京剧《燕翼堂》开场的一小段哈。刚才呢，也为大家介绍了这个《燕翼堂》呢，曾经获得了皇帝的御笔金匾，传到第十五代掌门人刘和溥手中的时候，时局啊，早就已经是风雨飘摇了。刘和溥呢，一心想守住家业，保全族人，可是呢，军阀压榨，日寇入侵接踵而至，单靠忠厚的家风已经无力支撑。刘家的年轻一代率先觉醒，二弟刘小溥、儿子刘一梦最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坚守信仰，慷慨就义。随后呢，女儿刘增运、侄子刘增义又踏着亲人的血迹，投身抗日的洪流之中。
1: 一定要去

0: 当年我在祠堂发誓，要保殿一堂家业昌盛，人丁兴旺。可这乱世多方盘剥，家业凋零，留住你们是为了给刘家留下根呐。
1: 家业昌盛，人丁兴旺，可是国不宁，家何安呐？
2: 大伯，您就让我们

0: 爹，今天我们走定了。你们这样赤手空拳出去，只会白白的送死。庄墩儿，
1: 老爷。

很多人呢误以为年轻人投身革命是对旧式家庭的背叛，其实呢这恰恰是对中华优秀家风的传承。当年呢刘和普劝儿子弟弟签下自保书保全性命，刘一梦答道：爹，燕翼堂的魂是忠是信是诚是义，自白书我死也不会写。 当刘和普阻拦女儿侄子奔赴战场，孩子们记起儿时父亲骄纵的《满江红》，那句"好儿女精忠报国"正是燕翼堂300年传下的家国大义。后来刘增运不幸被俘，韦县长以他的性命来要挟刘和普出任维持会的会长。为了让父亲不再为难，刘增运撞向刺刀，以身殉国。 自古忠孝难两全，在民族危亡之际，他舍小家为大义。刘家青年走向革命，既有革命思想的引领，也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而刘和普也在晚辈的感召之下，完成了思想的蜕变，从守护一家家业走向决心毁家纾难的路程。

0: 离家时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
1: 这不记得了。
0: 你说我是孙子。
1: 爹，对不起。
0: 你没说错，我一直在当孙子，可眼下连孙子都做不长了。日本人吴有为和你把我逼上了绝路，
1: 绝处逢生也未尝不可呀。
0: 像你一样做日本人的狗。
1: 爹，您说过能保业一堂，家业昌盛，人丁兴旺。
0: 我没用，没保住家，更没保住人。
1: 您可以选择，
0: 人不能没有骨头。喝了这杯酒，爹跟你说说心里话。
1: 好，喝了这杯酒，儿子也有好多心里话要跟您讲。
2: 宗义，酒里有毒，何况他纵有千般错万般错，可他也是你的亲生骨肉啊。把他腿打断，绑在家里当个畜生养着，我也要让他活着。
1: 爹，您真的要杀我？
0: 你盲面丧心，形若狗彘，人伦俱失，卖国求荣。对着祠堂里的列祖列宗，看看小普一梦那件血衣，你说你该不该死？

0: 是汉奸。儿子从没忘记过刘家祖训，只要能打败鬼子，宁愿身负骂名，死也无悔。爹，组织上知道日本人要占领叶一堂，逼您投降，特派我到座庄联系白先生，帮助您和乡亲们安全转移。
1: 浣纱明月下，
0: 清浅白石滩。爹，
1: 这你是我。
2: 傻孩子，你差点送上自己的命啊。
0: 奶奶。
1: 好孩子，爹怎么忍心，怎么忍

0: 转移。
1: 好，
2: 曹操，
0: 娘，咱们这一趟八卦寨，强奸石骨，心如铁桶，易守难攻。要是落到鬼子手里，成为他们的境界，列祖列宗都不会答应。事到如今，先保住人，您和乡亲们先转移，我们的队伍定会竭尽全力夺回这一行。
3: 不，一旦鬼子占领八卦宅，想要夺回，必定伤亡惨重。事已至此，先稳住鬼子，我来对付他们。
0: 这就不行了，让我留下来与他们周旋。
2: 何婆，你要干什么？
0: 娘，只有我假意交出建议堂，才能使鬼子放心，他们才不会屠杀百姓。拿回建议堂，我要与他们同归于尽。
2: 爹，
0: 让我留下来对付他们。
2: 谁也不许留下，我已经没了一儿两孙，如今你们还想让我再受这彻骨之痛吗？
0: 娘，鬼子马上就要到了，再迟延谁也走不了了。
2: 何普，
0: 爹，您和奶奶带着乡亲们赶快走，让我留下来对付这帮小鬼子。孩子，你是刘家唯一的希望。
1: 爹，
0: 有更重要的任务，带领乡亲们去大青山，逃奔共产党。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一起欣赏到的是由山东省京剧院创排的现代京剧《燕翼堂》。那么在半点报时和广告之后啊，我们接着再来为大家介绍这部现代京剧，一会儿见。
1: 各位熟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楚剧演员陈长喜，
2: 我是彭清莲，
3: 我是朱世慧，
4: 我是杨俊，
5: 我是江峰，
6: 我是张辉。
7: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李兰萍，
8: 我是王丽，
9: 我是黄梅戏演员程程，
10: 请大家多多支持慧文说戏栏目。
11: 我们常被说泰国张扬，
1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1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一杯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呢，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细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我们继续啊，来和大家一起

欣赏现代京剧《燕翼堂》。那在剧中饰演刘和普的刘建杰啊，是山东省京剧院的副院长，国家一级杨派老生演员。刘和普这个人物层次呢是极为丰富的，起初他的隐忍退让，只求保全家族，但是骨子里始终啊藏着一股不屈的风骨。后辈的牺牲唤醒了他的血性，他曾经呢执起家法阻拦女儿奔赴革命，内心呢却满是无奈与心疼。看到女儿受尽磨难，又流露出父亲的柔软，几段唱腔层层递进，完整呈现出了人物的心路。最后呢，到日军欲将燕翼堂改作指挥部，刘和普毅然决定炸掉祖宅，毁家纾难，一句“泰山巍峨高万仞，一柱擎天东海滨”，塑造出了顶天立地的人物形象。

0: 爹，
1: 何苦？
2: 往日靠千人。

0: 断。
1: 刚才呢，听到的是京剧《燕翼堂》当中的一段。那么在剧中饰演刘增运的刘栋啊，是山东省京剧院的国家二级张派琴艺。刘增运呢，不是刻板的革命女性，她呢本来是活泼孝顺的姑娘，可是面对敌人却沉着坚定，视死如归，留下一句动人的誓言：一盏灯灭了，千万盏灯又会亮起来，直到太阳升起。刚柔相济，牺牲悲壮而壮美。饰演祖母的刘高氏的老旦吴雪静啊，是国家一级演员。老人的一心护佑子孙，国难当头，他的思想也随着儿女一同升华。刘和普准备炸毁宅院，请母亲先行撤离，他断然拒绝。他说呢，我是娘，家里遭难的时候，哪有娘丢下儿子自己走的？他换上宋老的衣裳，与儿子共守节气，守住燕翼堂忠厚家传300年的风骨。这段老旦的唱腔铿锵有力，与平凡当中见崇高。
2: 老爷，二小姐回来了。
3: 曾运回来了。
4: 曾运，
5: 大伯，
6: 曾运，
5: 奶奶，我的小曾运呐！
6: 快让奶奶看看，这么多年变样了吗？
5: 奶奶，大伯，我好想你们呐！
6: 日夜盼，梦里盼，总算盼回来了。
5: 曾毅呢？我们不在一个部队，我也多年没见他了。那他，奶奶您放心，曾毅哥不会有事的。
6: 好，这就好。
5: 奶奶，您先去休息，我和大伯说些事情，一会儿就去看您。
6: 哎，好。
5: 大伯，
3: 曾运，世道这么乱，你怎么回来了？
5: 我们执行任务，路上遇到鬼子扫荡，所以回燕翼堂暂避一时。哎，大伯，您可知垛庄有一位白先生？
3: 白先生，找他何事？
5: 找他取样东西，不想鬼子突然扫荡，失去了联系。
3: 取东西，浣纱明月下，
5: 七浅白石滩。大伯，原来是您。
3: 是我。
5: 原来是您一直在暗中给八路军提供物资。
3: 是啊，这次帮你们搞到了盘尼西林。
5: 盘尼西林，太好了，大伯，战士们有救了。
3: 是啊，鬼子盘查严密，老爷九死一生才把这药带回来。
5: 是啊。

0: 不说我倒知道。
1: 等会儿，哎，带姑娘们地窖取药。
2: 好，
0: 大国，国共合作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了。
1: 早知今日，小普一梦当初又何必？
0: 不，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我爹和大哥一样的人，才有了今天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当年您拦阻我们，
1: 拦阻你们是为了给刘家留下希望，
0: 表面阻止却在暗中相助。大伯，您理解我们了。
1: 大伯不糊涂，心如明镜。
2: 哎，都装好了。
1: 好，
0: 大伯，鬼子随时可能回来，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1: 鬼子盘查严密，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2: 老爷，
3: 老爷，吴有为带着一队鬼子兵来了。
0: 大伯，药可千万不能落到鬼子手里啊！
2: 小姐，快去地道，
1: 来不及了，先去奶奶耗时，我来对付他们。
0: 大伯，
1: 放心。

0: 刘先生，好久不见了。
1: 吴科长，光临寒舍有何贵干？
0: 听说您这燕玉堂成了避难所了。
1: 乡亲们房子被烧，暂住几日。
0: 哎呀，您真不愧是垛庄的大善人呐！不过就怕有人浑水摸鱼。
1: 此话怎讲？
0: 接到密报，有八路进了燕玉堂，
1: 绝无此事。
0: 我也不信呐，可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走，
1: 慢。吴科长与刘某相识多年，应该知道燕玉堂一向
0: 忠义求存嘛。
1: 是，
0: 我自是明白的，可是皇军那里也得有个交代呀，得罪了，走。

0: 搜过了，没有发现八路，可就是有间屋子他们不让搜。
1: 那是老夫人的房间。
2: 老母受了惊吓，心悸不止，实在不能再受刺激。
3: 这么说您是不给吴某面子了？
2: 还请吴科长见谅。
3: 哎，看看就走吧，绝对不会打扰的老太太的。来呀，
4: 走。

0: 呀，这不是曾韵小姐吗？听说你外出求学，多年不见，怎么这个节骨眼回来了？
1: 世道纷乱，已无法安心求学，不如回家侍奉亲人。
0: 孝心可嘉，孝心可嘉呀。
1: 吴科长，奶奶惊吓过度，卧病在床，还请高抬贵手。
0: 你们再三阻拦，莫非这屋子见不得人吗？
2: 阿弟，再走
3: 开去，有家人不能碰。太君，刘和甫在蒙阴一带威望极高，他要是能投靠皇军，这垛庄的老百姓就能乖乖的听话。况且山本大佐有意让他出面当泰安道维持会长，咱们要是能够说服他，
4: 功劳大大的。
0: 对，功劳大大的。
4: 要是不答应你，死了死了的。
0: 我听。哎，刘先生，咱们可是老朋友了。吴某有一两全其美之策，只要您答应，我们马上离开。
5: 哦，
0: 皇军一直很看重您在这蒙阴的威望，所以嘛，想请您做泰安道维持会长。
5: 只要我答应，你们就不再骚扰印堂。
0: 对，
5: 只要我答应，你们就离开垛庄。
0: 对对对。
5: 吴科长，这是大事，可否让刘某考虑几天？
0: 好吧，三天后吴某再来，到那个时候我还要给您一个

0: 们任意堂了，他们这是要逼迫你呀、啊！咱们可不能当卖国贼呀！
1: 娘，我知道。

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的现代京剧《燕翼堂》当中的精彩选段。那么在《燕翼堂》当中呢，音乐创作也是它的一大亮点。它呢依托山东省京剧院奇袭白虎团的创作积淀，该剧延续了现代京剧中西融合的思路，又有全新的突破。作曲提取了《沂蒙颂》当中我为亲人熬鸡汤的经典乐句作为全剧的主题音调，熟悉的旋律一响，立刻唤起了观众对沂蒙红色土地的情感记忆。随着剧情推进，主题音调在交响乐队的烘托之下层层铺展，伤感而昂扬，既礼赞满门忠烈，也预示着燕翼堂的精神浴火永生。

0: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一起欣赏到的是现代京剧《燕翼堂》。那么在山东省京剧院的导演的统筹之下呀，这部剧呢秉持戏曲一颗菜的精神，尽显京剧神韵，中华文脉与时代精神。那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想要回听本期节目呢，可以打开九头鸟 FM 搜索节目名称。那么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8块8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呀，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参加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啦。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的手里了，晚上您就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好了，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6: 大家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十堰地区有中到大雨，鄂西南、襄阳、神农架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后天雨带蔓延至北部大部，南部以阴天到多云为主。未来三天，除了鄂西北以外，大部分地区气温逐渐回升，全省气温明天局地最高气温呢是突破30度，后天30度以上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6: 近期呢，鄂西多地累计雨量较大，未来仍然是多阴雨天气，需要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临近中秋假期，建议大家提前查询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假期行程，出行时注意交通安全。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在云南弥勒启动，消费月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
6: 理财行业掀起降费潮，市场竞争从拼收益转向拼费率。
5: 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沪指跌0.39%，深成指跌0.64%，创业板指跌0.6%，科创综指涨0.29%，沪深两市成交额1.76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3706亿，全市场超过3500只个股下跌。
5: 盘面上，海运、传媒、农业、军工、有色金属板块走低，房地产板块午后回落，玻璃基板、培育钻石、CRO、富铜板、PCB 板块逆势走强。
6: 今天亚太股指涨跌互现，港股震荡调整为主。如何解读今天市场的表现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温天娜的分析。
7: 的确是的，我们看到港股啊，目前在

0: 基本上来讲也是导致了市场有些涨跌互见的情况吧，特别是这种原油价格啊，环球的一种一些地缘因素啊，包括一些大国之间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关系啊，基本上来讲嘛，也是对环球市场来讲嘛，是有一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的。特别是我们看到目前呢，美债这个息率是有点回落，原油价格方面来讲嘛，也是。有一些走软啊，跟此前的一个所谓走势方面来讲，并不是说完全的一致吧。所以这个短线而言嘛，的确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啊，特别是对港股或者是环球市场来讲嘛，在提振的一些所谓的催化剂方面来讲是比较缺乏的。所以整体上而言吧，我觉得目前市场在现水平呢，也是会处于一种比较整固的格局当中来讲嘛，我觉得市场对一些地缘因素啊。美联储的一些利率政策啊，各方面来讲吧，包括是国家在这个双节前的一些不同的经济数据啊，跟政策面来讲嘛，这个对后市的一个市场来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所谓影响点来的。
1: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昨天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在云南弥勒启动，消费月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会集中推出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进一步激发双节及秋季文旅消费活力。
3: 消费月期间，各地呢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买月饼、挑水产、选花卉，各大商超早早的备足货源，节前消费人气旺盛。
4: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擀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5: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香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4: 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6: 今年中秋，我们的新式月饼特别受欢迎，除了省内热销，还销往甘肃、陕西等地。不少香港客户也主动咨询订购。
4: 在宁夏，传统口味与创新特色同台竞技。走进银川市各大商超和糕点门店，月饼专区已摆在最显眼位置。除了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主打健康、低糖以及融合宁夏地域特色的枸杞月饼等新产品也占据了重要份额。
7: 发现新出了很多口味的月饼，枸杞月饼很有宁夏特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所以想多买几盒送给外地朋友。
4: 月饼市场人气十足，水产市场同样热闹。在江苏连云港，随着海域伏季休渔全面结束，每天各种新鲜鱼货都会第一时间运抵市场。梭子蟹、带鱼、大黄鱼等海鲜整齐码放，品类齐全，货源充足。
8: 像梭子蟹一天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长鱼啊100斤左右，黄鱼买的比较多。
4: 除了餐桌美食，不少市民还挑选鲜花装点居所，为节日增添氛围感。在山东青岛城阳区的这个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植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9: 以前都是月饼啊、甜品啊、一些水果什么，但是现在就买一盆花摆在家里面也会很好。
4: 商户介绍，随着双节临近，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一路走俏。
9: 以这种蝴蝶兰为例，平常的话我们可能一天能卖个6-7盆，现在我们几乎每天出货量都在20-30盆左右。
3: 2026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呢，间隔3个工作日，拼价出游催生超长出行周期。那民航市场呢，呈现了双高峰运行特征，有热门的返程航线机票价格呢，从600多元涨到了2550元。
1: 据界面新闻报道，综合航旅纵横、非常准以及多家 OTA 平台实时监测数据显示，不

0: 少旅游返乡航线走出节前快速抬升、假期中段回落、返程再度冲高的价格曲线，长线航线的波动幅度显著大于中短途的线路。
1: 据航班管家预订数据呢，截至9月17号，2026年国庆期间，国内经济舱平均预订票价呢约973.7元，同比增长9%。
0: 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节日客流形成9月25号中秋首日、10月1号国庆首日两大出行峰值，9月23号到10月1号成为去程票价的高位区间。进入10月3号之后呢，去程需求释放完毕，多条热门航线的票价出现明显的下行。而10月6号到7号返程时段的价格将会再度的走强，返程溢价现象突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9月21日，记者查询在线机票预订平台，中秋节前一天9月24日，北京飞乌鲁木齐机票价格为850元，中秋节当日票价涨到1600元，价格接近翻倍，国庆节当天票价1050元。而10月3日、10月4日票价低至450元，返程情况则相反，乌鲁木齐飞北京的机票价格中秋节到国庆节前几日保持在600元到700元的区间，10月3日后价格过1000元，10月6日机票价格高达2550元。北京飞成都的机票价格也呈现类似情况，中秋节到国庆节前机票价格低价出现在9月28日，票价550元，国庆节当日票价最高为1100元，返程的票价高点则集中在国庆节后3天，10月5日、6日、7日，成都飞北京的票价为1005元、1270元、1590元。返乡探亲旅客较多的一些中部干线波动幅度整体小于长途旅游航线，但价格趋势大体趋同。例如，武汉飞往西安航线，中秋节10月1日，两个节点票价走高。价格分别为600元、930元。10月3日之后，探亲出行高峰过去，10月4日票价回落至400元。这类中短途航线航班供给充足，返程10月6日、7日虽有涨价，但溢价幅度不大。
1: 因为中秋国庆的机票价格比较贵，也有不少人呢选择抢跑错峰。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呢，9月22号双节抢跑出游人流呢开始翻倍的增长。
0: 从每日出发机票的均价看，中秋节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的时段。9月22号抢跑出发均价较中秋首日，也就是9月25号这一天低30%，较国庆首日10月1号这一天低50%。9月22号起出行的人潮逐渐增多，9月23号开始每天乘飞机出游的人数同比都翻倍的增长。
1: 双节第二个错峰捡漏的窗口期呢，就是9月28号，机票均价呢较国庆首日低40%左右。去哪儿数据显示，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呢同比增长52%。
0: 民航业内人士提醒，10月3号后下跌主要集中在去程方向，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全假期降价，多数的热门目的地返程集中在10月6号、7号，该时段呢舱位紧张，临近假期基本不会出现临期甩卖。计划出行的旅客如果时间的自由度比较高，可以优先选择10月4号、5号错峰抵达目的地，返程尽量避开最后2天，以此来节约出行的成本。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进入九月，多家银行、理财子公司集中发布费率优惠公告，不少的产品管理费、销售服务费大幅的下调，更有理财产品直接将部分的费率降至零。一边呢是理财机构竞相让利争夺存量客户，另一边呢是理财产品呢为投资者创造的整体收益同比出现回落。那这场费率下调的背后，折射出银行理财市场怎样的运行逻辑？普通的投资者选购产品又该避开哪些认知误区呢？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的观察。
6: 九月以来，工银理财、渝农商理财、普银理财、宁银理财、招银理财、农银理财等银行理财子公司及部分银行自营理财密集发布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下调旗下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固定管理费或托管费，部分产品费率阶段性降至0.01%，还有产品开启阶段性零费率。这轮降费潮为什么在当前时点集中出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7: 一段时间来，多家理财公司集中降费，是在低利率和资产收益中枢下移的背景下，理财公司主动让利，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债市收益率走低等因素使近期理财产品收益有所回落。理财公司通过下调管理费、销售服务费，甚至阶段性实施零费率，更多收益留给投资者，从而增强产品吸引力。同时，存款利率下行带来的存款搬家交易，理财产品规模创新高，理财公司以更优惠费率稳存量、拓增量，并积极对标公募基金降费趋势，推动资管行业良性竞争。
6: 从行业格局看，上半年，全国100家银行机构和32家理财公司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资金39.21万亿元。但截至六月末，存续规模33.66万亿元，仅较年初增长1.11%。净值化转型之后，理财供给持续扩容，但存续规模增长乏力，产品同质化突出。对此，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8: 银行理财降费之前也曾多次出现，这次出现除了响应监管引导减费让利投资者，增厚投资者的收益以更好地服务广大的投资者之外，面对居民存款搬家，资金加速流向理财的情况下，通过降费增强吸引力，抢占存款资金。同时呢，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之后，与公募基金、券商资管等直接对标，而理财产品同质化特点相对突出，把降低费率作为一个竞争的手段。
6: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优惠大多是1到3个月的阶段性安排，到期后往往续期，而非永久下调。董希淼分析，
7: 优惠多为阶段性而非永久性，体现的是灵活可持续的让利策略，既保留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的空间，又能以软费率为锚，滚动续期，持续回馈客户，动态服务不同需求，避免长期低费率影响投研和风控投入。
6: 今年三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理财公司监管评级暂行办法》，资管能力和风险管理各占25%权重，规模指标并未纳入评级。在这样的导向下，理财机构靠什么构建核心竞争力？娄飞鹏认为，
8: 理财机构单纯采用降费的方式，并不能有效构建长期壁垒，需要摒弃规模情节，从卷价格转向卷服务，强化多资产多策略投研能力建设，聚焦核心客群，创新差异化的特色产品，做好全周期的客户陪伴。同时，通过数字化转型降本增效，通过渠道下沉效应等覆盖更为广泛的客户群体。
6: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费率优惠固然有吸引力，但更需要保持理性。娄飞鹏提醒，
8: 那么对投资者来说，需要明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同时呢，在理财中要考察理财公司的投研实力， 历史业绩和这个运作的稳定性。再一个呢，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认清理财净值化转型之后并非稳赚不赔，费率优惠不等于风险降低或者无风险。
6: 在选购银行理财时还需要避开哪些认知误区？董希淼给出了具体建议。
7: 要避开几个误区，低费率不等于高收益，阶段性优惠到期后可能恢复洋费率，浮动管理费、超额业绩报酬等也需要特别关注。积极的做法是优先选择优惠期较长、恢复后费率仍合理的理财产品，留意到期时点，必要时提前调整，同时用降费窗口以更低成本配置优质理财产品，分享经济发展和资管市场的长期红利。
4: 云听财经，
5: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昨天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我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气化率已超过29%，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9: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为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位居全球前列。我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长三角区、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分别较上年提高0.8个、1.5个、1.2个、0.0个百分点。全国所有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目前我国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煤炭3.1个百分点，既反映出我国电力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也体现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0: 预计1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
5: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11: 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5: 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1: 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指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
5: 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细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
12: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它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1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落户在枣阳市东郊村。今年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
5: 湖北出台20条举措，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初婚初育家庭纳入购房奖补范围。更多精彩内容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얼음에진새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7: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8: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9: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0: 早回来了，没事儿。
11: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0: 不哭，不哭啊！
7: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2: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13: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2: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14: 北京时间17:30，
1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6: 双节同庆合家欢，六重好礼全家享，
17: 入网尊享礼，全家享套餐每月139元起，畅享5GA 极速网络，全球通 VIP 专属权益与会员福利，
18: 感恩回馈礼，套餐升级享100G 流量 AI 豆兑换好物，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17: AI 换新礼，购手机最高直降5070元，叠加国补再减500元，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18: 无忧出行礼，全球通4G 之旅，旅行尽兴。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假日流量包9.9元享50G。
17: 全家团圆礼，爱家官网领取价值1688元 FTTR 礼包，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视频通话远程看护，
18: 畅享权益礼，移动加宝宝累计百万保额守护全家，湖北生活会员可领流量话费券、商超美食优惠券，
16: 丰厚好礼尽在湖北移动，欢迎详询各大营业厅。
1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9: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11: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那此刻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洛市路从水果湖隧道到洛市南路入口由北向南，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虎泉街从卓刀泉南路到光谷环岛由西向东，以上路段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19: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武生路凯德广场、银泰创意城、武商广场、群光广场以及菱角湖万达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5: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天是农历的秋分，我们迎来了第九个农历中国的农民丰收节。本次主场活动落户在枣阳市东郊村，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各地也会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来听相关的报道。
14: 今年丰收节的全国主场活动在湖北省枣阳市东郊村举办，主要包括联欢活动庆丰收、农民趣味运动会、农业科普活动、农业非遗展示等13项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
20: 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的选手来参加丰收节主会场的活动，这次带来的曲目是《我家住在长江边》，通过歌曲表达我们乡土儿女对长江、对家乡的热爱。
21: 今年丰收节落户我们湖北东郊村，我们向全国朋友展示我们的黄桃、黄酒、黄牛肉，还有我们的优质大米、生态莲藕、葫芦雕刻。
14: 据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7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文体等服务内容。各地各部门围绕展示丰收成果、展现农民风采、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农产品消费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
22: 今年的丰收节将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三农发展成就、农民幸福生活展示出来，弘扬农耕文化，将组织村歌、春晚等活动。预计今年的丰收节文化体验、民俗展示等活动将占总体活动的50%以上，以金秋消费季为重点，联动中秋、国庆假期，我们将组织150余场庆丰收促消费活动，预计将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350亿元。
14: 据统计，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全国各地将开展为农服务和庆丰收活动超过3000场次。
19: 21号上午，荆门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荆山荞米开联活动在荆山市孙桥镇花苑台村举行。我们来听荆门台的报道。
23: 智能农机巡游、稻田 T 台走秀拉开丰收秀场序幕。来自全市各地的新农人代表依次登台，携精品桃、荆山荞米、漳河柑橘等特色农产品报喜，分享乡村富民返乡创业故事。在荞米新品推介环节，武汉大学教授程红发布荆山荞米品牌研究成果，指出山泉育荞米清甜香万里是其独特价值所在。武汉大学教授级高工朱仁山发布品种改良成果，表示通过科技赋能，荞米的抗倒伏性、出米率和口感均显著提升，为规模化发展夯实种源基础。随后举行稻种封存仪式，专家与新农人代表共同将2026年荞米稻种汇入丰收粮仓，寓意岁岁留种、代代传承。荆山荞米协会会长万小平宣布开联，收割机田间轰鸣，金浪翻滚。荆山市民吴苗苗：
24: 作为一名荆山市民，然后看到这一次的这个丰收节在我们荆山举办，我自己感觉还是很荣幸的。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荆山荞米。
23: 据悉，本次丰收节还将开展1+5系列主题活动，9月22号至27号陆续举办农机助秋收、金秋会消费、米香逢皓月、金秋谷满仓、金秋游荆山等活动，衔接9月26号荆山网球黄金赛季，推动庆丰收促消费、新文旅深度融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11: 昨天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黄冈主场活动暨黄冈农产品供需对接大会在黄州区陈策楼镇余波桥村举行。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山货出山消费进商为主题，分为丰收节主场展演、农产品供需对接大会两大板块。活动现场发布了大别山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倡议书等多方主体现场签约。
19: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了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25: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
0: 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1: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0: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日，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省委网信办、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共青团湖北省委员会印发《湖北省进一步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若干措施》，推出20条务实举措，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全省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因地制宜落实各项住房惠民政策。
2: 此次政策聚焦刚需、改善、青年安居三大重点群体，从商品房消费支持、住房以旧换新、高品质住宅建设、青年人才安居、公积金政策优化、市场宣传引导六个方面综合实策，我们一起来了解。
3: 在支持新建商品房消费方面，建立常态化住房需求调查机制，运用大数据精准摸清住房需求，面向返乡置业、教育置业、创业置业、改善性置业群体优化政策，将初婚初育家庭纳入购房奖补范围，允许各地优化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套数认定标准，地方可对个人购买新建商业、办公类商品房给予补助等优惠政策，激活商办市场，大力推进住房以旧换新，推行卖旧换新，组织房企、中介、业主签订三方协议，提供旧房帮卖服务，旧房到期未售出，可由房企收购旧房或退还新房认购金，落实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退税，鼓励地方叠加以旧换新补助，支持收旧换新，鼓励市场主体收购二手房，转化为租赁住房、安置房、人才房，配套专项金融服务，打通存量住房盘活通道，加快建设好房子、加好服务、加好系统，推动居住品质升级。新开工商品住房项目原则上按高品质住宅标准建设，强化全过程质量管控，推广装配式建筑、BIM 技术，提升绿色化、适老化、智能化水平，坚持运营前置、统筹布局养老、托幼、医疗、商业等社区配套，试点居家智能体建设，分类配置智能家居硬件与标准化接口，推动向住友宜居转变，构建青年人才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全链条安居保障，面向毕业5年内来鄂求职高校毕业生，提供最长30天免费青年驿站住宿，全省动态筹集20000套以上青年人才公寓，符合条件的可享受最长3年免租入住或租房补贴，创新探索青年人才住房储备金制度，为省内在校大学生设立记账式账户，毕业后在鄂就业创业符合条件可直接激活转为住房公积金，鼓励有条件地区叠加购房首付款补贴券，打出公积金政策优化组合拳，降低安居门槛，拓宽使用场景。高校毕业生、青年人才缴存公积金1个月即可申请贷款，贷款额度不与账户余额挂钩，最高额度可放宽至1.2倍。取消公积金贷款结清后再次申请的时间间隔限制，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公积金制度。多子女家庭、初婚初育家庭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不低于30%，购买高品质住宅、现房、装配式住宅可叠加上浮，扩大提取范围，自住住房装修、物业费纳入提取，鼓励各地支持提取公积金缴纳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购买产权车库车位。同时，各地将依托住博会、房交会等开展住房促销、联动家装、家电、建材，释放住房消费带动效应，加强涉房网络信息监管，严厉打击虚假房源引流、歪曲解读政策等行为，维护购房群众合法权益，提振房地产市场信心。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与进口大片齐聚，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来听央视的报道。
4: 中秋档率先登场的是于谦、梁家辉主演的《老江湖》，即将退休的基层老警察遇上深陷利益漩涡的集团老板，一桩看似寻常的失窃案层层破开背后的重重谜团。那两位实力派演员银幕首次正面交锋是本片的一大看点。更多的重磅影片将在国庆假期集中上映， 由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公安题材电影《神探之痕迹》10月1号登陆院线。
5: 指甲和牙齿痕迹跟指纹一样，也具备同一认定的可能性。
6: 这在全世界都没有先例，
7: 没有先例就创造先例。
4: 影片取材于71勋章获得者、刑事技术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从一枚弹痕、一处细微痕迹里追索真相，让幕后默默奉献的刑侦英雄被更多观众看见。合家欢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小沈阳、沈春阳饰演一对遭遇婚姻困境的夫妻，意外换位体验彼此的人生。一众喜剧演员加盟，为假期增添轻松欢乐的氛围。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闫妮、叶童、倪虹洁饰演三位银发女性，在子女离家之后重新找寻自我，拥抱属于自己的生活与情感。假期当然也为小朋友准备了专属影片，三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首次登陆国内院线，高铁、龙舟、中国龙等本土文化元素融入故事，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当全球经典 IP 邂逅中国元素会带来哪些别样的观影新鲜感。进口大片同样看点十足，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9月30号上映，讲述一人一狗的极地求生故事。《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推出加码真享版，重返大荧幕，不仅有全新镜头，还会放出《复仇者联盟5》独家片段。
2: 近期在全国多地的影院呢，出现了一种创新经营模式。这套呢由观众拼团许愿的创新观影模式呢，突破影院只放新电影的传统，实现了多元内容的线下落地。
8: 听说过拼车、拼单，肯定听过拼好片吗？您看我手里拿的这些电影海报，都是之前上映过的经典电影，如今又重新回到了大荧幕。玩法很简单，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
9: 项目负责人介绍，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启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德贤锦志》等6部高分入选，涵盖剧情、喜剧、动画、成长励志等多种类型。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目前在映影片、综艺等票价在20到60元不等。
10: 听一下其他的影迷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11: 觉得粉丝在一起特别开心。
9: 据了解，经典影片重映是拼好片模式近期落地的热门品类，影片《德贤锦志》位居成团观影热度榜首，西安、福州、大连、徐州等多地影城已陆续排。

0: 应。除电影外，该模式还拓展至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等多元内容。
1: 可以完全的看出来说，观众们对于病好片，一个是同好相聚的诉求，另外一个是多样化的内容的放映，有这种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2: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9月29号，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大学生组暨湖北省第十四届大学生运动会将在实验奥体中心开幕，于10月15号在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体育馆闭幕。本届省大运会首次在武汉之外的地级市举办，选拔的优秀运动员将代表湖北征战2027年第二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本届省大运会共有来自全省100余所高校参赛，参赛大学生选手达 1.3 万名，规模为历届之最。
4: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9月22号，偶遇鸿鹄联通世界2026年鸿鹄莲藕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品牌推介活动举行，会上举行了项目签约和合作签约仪式，涵盖了荆州市重点农业招商项目签约、双百科技赋能工程合作协议签约、鸿鹄莲藕供应链暨渠道商签约、鸿鹄莲藕省级区域公用品牌合作协议签约。大会期间举行了2026年鸿鹄莲藕全球销售启动仪式，启动了中英文国际传播平台，并聘请了多位品牌推广大使。目前鸿鹄莲藕种植面积达 22.5 万亩，年产量32万吨，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20亿元，品牌价值达 258.61 亿元。
5: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宜昌精心策划了108项文旅促消费活动，主要活动分为两个时段，9月24号至26号开启中秋专场，9月30号至10月6号开启国庆狂欢。
6: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9月22号，盖世科技咸宁有限公司仙乐盖超级工厂投产暨超氧鲜泡饮料启动仪式在咸宁高新区举行。这座总投资2亿元、规划年产能1.2亿平的智能化工厂正式投入运营。据了解，该项目去年10月动工，到正式投产，仅用1年时间建成12000平方米智慧工厂，实现鲜乐盖和鲜泡饮料规模化量产。工厂依托鲜乐盖与无菌冷灌装一体化生产线，实现从原料调配、无菌灌装、瓶盖焊接到成品包装的全流程自动化生产。预计今年年产值可达2000万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3.6亿元。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块，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7: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
2: 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8: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 难得的一天。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歼 35A 被命名为云龙，延续龙系列命名承载着怎样的意义？
7: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未来5年教育将向6个方面重点发力。
2: 美国同丹麦及丹麦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6: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此刻武汉长江隧道从楚汉路到大智路由东向西，青年路从发展大道到航空路立交桥由北向南，中北路从欢乐大道到中南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此刻处于严重拥堵的状态。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以上路段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5: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群星城，他们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菱角湖万达广场还有武汉 SKP 的万达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4: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6: 热点全搜索，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央视国防公开课正式官宣了歼 35A 的代号叫云龙，这一命名延续了中国空军对多用途战斗机自歼10以来的龙系列传统。很多人觉得这不过就是一个命名的公布，但是往深了琢磨，这信息量还真不小。
5: 那么歼 35A 的云龙代号承载着怎样的意义呢？从歼10的代号猛龙到如今的云龙，展现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发展历程呢？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7: 歼 35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采用总体气动和隐身一体化设计，以制空作战为主，兼顾对地对海作战。从歼 35A 的代号云龙二字，我们或许就能感受到它的优越性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传说可以腾云驾雾且战斗力极强。古人曾说云从龙，风从虎，是指龙飞时云雾随行，虎啸时风声相应。歼 35A 突出的隐身性能让它可以在云层中穿行，来去无踪。歼 35A 研发单位首席专家王永庆就将这款战机的性能概括为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除了云龙，在我国空军序列里还有不少以龙为名的战机，其中歼10被称为猛龙，歼16被称为潜龙，歼20被称为威龙。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延续龙系列的命名传统，

0: 成钢的。通过这个笼子就可以看出来，他们非常威猛，是战斗机中的顶尖者。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名字，名字要符合他们的身份，另外呢，彰显其能力。
1: 那么歼-35A 的性能具体强在什么地方？它和一机多型空海孪生的歼-35有哪些异同呢？我们来听军事评论员傅前绍的介绍。
0: 歼-35是海军的舰载型，而歼-35A 呢是空军的陆基型。从外观上看呢，好像差不太多，但实际上歼-35A 的机面积小一点，另外它前起落架是单轮。而舰载型呢是双轮，双轮主要是为了用于在航母上进行弹射起飞，或者是滑跃起飞，工艺可以说目前是世界一流的。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生产工艺，比如它的机翼和机身是一体化，缝隙很少，尤其是机身的腹部，我们是平平整整的，整体的重量也会降下去。另外呢，它采用了很多的先进材料。比如超材料，这是目前战斗机上用的比较先进一些材料，无论是结构啊、强度啊，还是隐身啊，都是非常有利的。雷达呀、武器啊，也是有它的优势的。作为一款中型的战斗机，歼-35和歼-35A，无论是作战半径、机动能力、最大飞行速度以及武器系统方面，都占有相应的优势。
1: 歼-10叫猛龙，歼-16叫潜龙，歼-20叫威龙。那前几款的战机呢，要么强调迅猛搏杀，要么呢强调潜隐待机，要么呢强调威震苍穹，都是硬碰硬的姿态哈。而云龙走的呢是另外一条路，轻盈灵动，隐于云雾。这不单是文字游戏，它反映的是中国空军对作战场景理解的进化。无需每一款战机都能做到全能，只需要在不同的作战维度上做到极致。2024年11月，歼-35A 在珠海航展上正式亮相，加之之前的歼-20，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歼-20是一款重型隐身战斗机，歼-35A 呢，则是中型隐身战机。傅前绍表示，两者协同配合将带来更多可能。
0: 隐身机和隐身机之间的协同，他们是有分工的。重型战斗机，它承担的可能是更多的是指挥控制这个功能，因为它的雷达探测距离更远，雷达更大嘛，探测距离更远，设备呢可能更加完善，能够指挥有机甚至是无人机协同作战。歼-35A 呢，它可以充分发挥它的隐身性能的优势，执行一些穿透性的攻击任务。从这两款隐身战机来讲，它们之间的协同配合可以磨合出很多不同的组合和战法，这一点呢，我们完全充满信心。
1: 更深一层看呢，歼-35A 的出现呢，补上的正是中国空军一块长期存在的短板。过去这些年呢，歼-20是绝对的王牌，但是呢，重型隐身战机造价高，数量有限，不可能包打天下。歼-35A 造价相对较低，有利于大规模生产和部署。它的加入让空军形成了威龙加云龙的高低搭配。重型负责高强度对抗和远程打击，中型负责扩大隐身战机的列装规模，执行更多常规任务。从歼-10猛龙到歼-35A 云龙，20多年里，中国空军从追赶到并跑，从单打独斗到体系作战，体现了我国航空工业的研发制造水平持续的发展，不断的取得新突破。
0: 近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国家的战斗机的研发速度呢，是在逐渐加快的。如果说我们早期的一些战斗机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望尘莫及。那么当了第三代战斗机歼-10诞生，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呢，已经大幅的缩短，已经可以做到望其项背了。那么随着歼-20和歼-35这两款隐身战机的列装， 完全可以说我们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拉平了，做到了同台竞技。但是中国的航空人并没有止步于此，还在通过不断的创新发展，以提升我军作战飞机的综合作战能力。
1: 所以啊，回过头来看，云龙这个名字不只是起个名儿呢。

0: 那么简单，它传递的是一种清晰的战略信号。中国空军正在用体系化的方式重塑空中力量结构，每一款战机都有明确的角色定位。
1: 从猛龙到云龙，这个云字底下藏着的是一盘已经铺开的大棋。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中秋国庆假期还没来，四川小城泸州就已经让不少网友做起了攻略。但攻略的重点呢，无关这座九城的吃喝玩乐，而是在哪里下高铁才不会被坑。
1: 嗯，那就在几天前呢，一名自称呢从外地来泸州的网友啊，在这个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上留言说，其当天呢乘坐高铁抵达泸州东站，结果发现啊，这个车站位于市区30多公里外的泸县云景镇，而他在铁路12306里搜泸州的时候呢，误以为弹出的是泸州东，就在泸州市区。
0: 而且他说啊，一车人基本都是这样的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的，全被折腾得够呛。他建议泸州东站应该更名为泸县云景站，或者是泸县东站。而在短期内，铁路12306应当在站名旁标注车站的实际位置，位于泸县云景镇。
1: 几天以后呢，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回复表示呢，为了规范铁路车站名称管理，车站更名呢需由国铁集团审批，上述建议呢已经反馈到了铁路部门。
0: 事实上，其实这不是一条孤立的民生新闻，早在2024年的11月，就有网友在问政平台提出泸州东站更名为泸县东站或者云锦站的建议。那个时候呢，渝昆高铁重庆西至宜宾东段才开通2个月，如今快2年过去了，高铁站名纹丝不动，买错票的乘客依然是坐满一车。
1: 问政平台里呢，反应呢还是那些反应，答案呢还是那个答案，一字之差导致了高铁票买错的吐槽，倒是呢引发了不少共鸣和讨论。明明呢只是坐趟高铁，为什么呢还要考我的地理知识和危机应变能力呢？关于这个答案，我们一起来听编辑黄文的梳理。
3: 好的，主持人，这是因为啊，高铁网络现在是越织越密了。一座城市拥有多个高铁火车站已经成为了常态，在城市名称后面加上东南西北等方位来命名高铁火车站，是目前最为正统也最常见的方式，区分起来呢也十分的清晰。过去只有普速列车的时代，火车站就在市中心，城市名加方位的命名方式并无不妥。但是进入高铁时代之后，车站布局不仅需要跟着高铁选线走，还得考虑地形、城市发展规划、征地拆迁成本。不少高铁站都建在了离市区几十公里外的郊区。提及距离的远近，被网友调侃为四大名北的四座高铁站，排名第一的就是孝感北站，接下来是盘锦北站、邵阳北站，还有阳泉北站。按照笼统的命名惯例，这四座高铁站并没有硬伤，但是实际落户地点距离市区都超过了40公里。其中孝感北站堪称高铁刺客的鼻祖，很多人认为它在湖北孝感市区，实际上却坐落在孝感市大悟县，距离孝感主城区足足100公里，相当于跨了一座城市。每年都有大量旅客误乘，白白耽误行程，浪费路费。除此之外，天门南站、仙桃西站也是典型代表。天门南站距离孝感市区仅6公里，却归属于天门，仙桃西站反倒远离仙桃主城区。两地站名和属地距离错位，常年误导跨城出行的旅客。本地人呢，早已心知肚明，外地人几乎次次踩坑。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黄文的介绍。其实啊，武汉的火车站也挺多哈，不过武汉的各个火车站的命名呢，都有比较清晰的这个地理定位，武汉站、武昌站、汉口站、武汉东站，还有规划在建的火车站，汉阳站、武汉天河站、长江新区站以及武汉新城站，就是每个站点的名字你就能够清晰的大概的有个方位啊，在哪个地方。
1: 嗯，这么多的火车站啊，真的是不能够简单的用东南西北来代替了，不然的话武汉自己人都会晕。
0: 可不是，这样的命 命名方式不仅是因为武汉的火车站多，还因为呢它有历史的积淀。除了武昌这个武汉站之外，武昌站和汉口站都是百年老站，而且呢武汉三镇本就深入人心，所以本地人以及或者是长期出行的人，你对他们来说，武昌、汉口、汉阳远比抽象的东南西北要更加精准哈。
1: 是的，咱们再说回到这个泸州东站哈，其实呢就在不久前，泸州东站呢还是悄悄的听劝了。这个泸州东站的车票的支付页面里呢，就新增了一项弹窗页面，提示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景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
0: 评论区里有不少的网友都呼吁这个功能啊全国推广，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全国铁路都在使用同一张营业线路网，车站的命名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事件。那么火车站的名称到底该怎么改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4: 国家铁路局2020年公布的铁路线路、车站、桥渡隧名称管理办法规定，铁路车站命名或更名优先使用职位性强的地名，且站名应当清晰无歧义。这一办法还给采用地名命名的车站制定了多项规定，包括车站所在地需对应政府驻地行政区、自然地理实体、居民地等，或者直接服务省级以上重点风景名胜的物流园区、陆路口岸。假如行政区划名称命名与既有站名重名，车站距行政区划中心较远，地理方位已被使用等特殊情况时，地级及以上城市可采用城市名称后加车站所在区级行政区划名称进行命名。
1: 简而言之呢，只要是车站名称指向正确，不重名，不与其他的车站产生歧义，那就符合命名的规定，自然呢也无需改名。
0: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高铁车站往往与一座城市的整体形象高度关联，站名也是它的核心。不少城市呢为此常常争的是面红耳赤，互不让步。城市名加方位，久而久之呢成了默认而且安全的一个命名操作。
1: 况且呢，站名改不改不是网友吵几天就能够落地的事儿哈。这个车站更名呢，涉及到线路命名系统的更新、地方协调、统一发动权啊，这个是迁移发动权哈。那么这个泸州东站呢，被吐槽快两年了，至今呢是没有丝毫的进展，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0: 与其指望站名改得让每个人都满意，不如自个儿啊多留个心眼。对于陌生的车站，普通人呢可以通过地图软件提前了解车站的实际位置，再来关注目的地的车次和票价。
1: 看来呢，在12306把这个提示做得更加清楚之前呢，做足功课就是最省事儿的避坑办法。
2: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来听央视的报道。
5: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达到了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了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运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的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了2.7亿人次，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1: 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教育部全面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及其3年行动计划，有序开展2批次6大类41项改革试点，15、15时期是全面的关键时期。
5: 今年6月， 国务院发布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未来五年教育改革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一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二是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且有高质量的教育；三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四是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五是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六是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
0: 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次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0: 央视援引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6: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十堰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襄阳、神农架、恩施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最低气温19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
0: 明天到后天，十堰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襄阳、神农架、鄂东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3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4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夜间阵风4到6级。
1: 后天到大后天，十堰阴天有中到大雨；襄阳、神农架、荆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北部21到26度，南部27到33度，最低气温北部19到21度，南部21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0: 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22到31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24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夜间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阴天有阵雨，23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0: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1: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司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 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9: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10: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9: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廷浩介绍。
11: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9: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2: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2: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4: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4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3: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14: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6: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15: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8: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7: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8: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9: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20: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9: 15-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1: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2: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23: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22: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23: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 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

0: 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5: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7: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8: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7: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6: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2: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恩想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0: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半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2: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3: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4: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

0: 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1555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1555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15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级、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 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5: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6: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5: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7: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5: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3: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8: 北京时间19: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1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1: 买五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2: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4: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天的三秋看三农栏目，我们首先要带大家去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现场，共同感受这场既有乡土气息又有时代新风的丰收盛宴。我们还要去到恩施州鹤峰县，品尝致富果的甜蜜。金秋九月，正值红湖莲藕抢先上市期，在红湖一根莲藕是如何长成综合产值突破100亿元的富民产业的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走进水乡红湖看发展。襄阳宝康田间直播，拓宽深山特色农产品销路，助农增收富山乡。黄冈罗田板栗丰收引客来，宁夏经济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农事热点，乡村见闻，一同来听今天的三农新鲜事儿。三农快讯，我们来关注今年湖北中晚稻产量保持稳定，质量好于上年。金秋时节，荆楚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满眼色彩斑斓，生机盎然，勾勒出大美湖北的绝美风景。今天的互动时间，欢迎大家分享您家乡的丰收景象。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或者是魅力乡村官方 QQ 群57575208留言互动。
9: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1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今天是9月23号，农历秋分，我们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稻蔬千重浪，天地共欢歌。此刻湖北襄阳枣阳市东郊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正在火热进行，这也是丰收节主场活动首次落地湖北。连续几场秋雨后，天色虽然阴沉，但主会场一派热闹。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连线湖北台记者艾思航。思航你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现在呢就在湖北襄阳枣阳市东郊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的现场。那雨停了，天还阴着，空气湿润清新，体感凉爽。站在主会场观景台四下看，脚下是雨后泛着水光的稻田，稻穗沉甸甸地弯着腰，远处岗地上是大片的桃园，岗腰是粮食作物，岗下呢是鱼塘，真是一幅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立体丰收图景。那沿途呢，红灯笼和丰收彩旗挂满，空气里混着泥土、青草、稻谷的清香，还有刚刚打开的枣阳黄桃罐头试吃的甜味儿，到处是热热闹闹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是2018年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定在每年的农历秋分，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今年是第9个丰收节，又恰逢155规划开局之年，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全国主场活动分成四大板块，联欢活动性丰收、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和品牌农业展示体验。 文明香风展示和非遗技艺展演以及特产大集，线上线下一起助力农产品走向全国。那活动呢，会从上午延续到晚上，还有丰收村晚和农趣运动会。
14: 嗯，听起来内容真的非常的丰富。四行，东郊村以前是个黄土岗，现在能站上国家级舞台，这个村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5: 东郊村确实很了不起。上世纪70年代，因为修水库，大片的良田被淹。当时村民说，好田好地全淹光，剩下3条黄土岗。但这些年一代接着一代干，硬是把黄土岗变成了岗上是果廊、岗腰是粮仓、岗下是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现在村里有近200亩数字化智慧桃园，装了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高压迷雾防控病虫害设备、智能农机一应俱全。枝头的金黄金四号黄桃套着袋，按绿色标准管理，品相特别好。东郊村所在的枣阳本身就是中国四大桃乡之一，全市优质桃种植面积35万亩，年产鲜桃55万吨，带动了2万多户果农、15万名从业人员稳健增收。枣阳种植桃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东汉。相传光武帝刘秀品尝家乡的鲜桃后，赐名黄桃。今天丰收市集上，枣阳黄桃、襄阳牛肉面、襄阳高香茶集中展销，电商平台同步直播带货。今年丰收节还发布了吉祥物桃溪和满仓，小名桃娃娃、梁宝宝，一果一梁，正好代表了枣阳粮油稳底盘、黄桃促增收的双轮驱动，服饰还融入了汉文化元素。最后说一句，站在现场最打动我的不是漂亮的展台和设备，而是农民朋友脸上的笑容。阴雨过后，丰收成色一点没减，反而让大家伙觉得这一季的收成来之不易。一位从邻村赶来的大姐说，今年黄桃的品质特别好，丰收节在家门口办，心里特别高兴。丰收节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让耕耘被看见，让丰收被庆祝，也让更多人关注乡村，走进乡村。
14: 说得真好，让耕耘被看见，让丰收被庆祝。感谢思航从枣阳东郊村主会场发来的连线报道。丰收不只是五谷丰登，更是农民增收、乡村焕新的底气。愿每一份辛勤都有回响，愿荆楚大地和全国乡村一年更比一年好。我们也继续关注丰收节特别节目，一起为丰收喝彩，为乡村加油。金秋时节，荆楚大地处处是丰收的景象，湖北各地的果蔬陆续成熟，一颗颗致富果挂满枝头，不仅甜了游客的舌尖，也鼓了村民的钱袋子。接下来我们要把连线信号接到恩施贺丰县的大山深处，那里有一片猕猴桃园，眼下正是采摘最忙的时候。贺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周周此刻就在五里乡的猕猴桃种植基地。周周你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就在贺丰县五里乡铜泉村的猕猴桃种植基地。走进果园啊，满眼都是翠绿的藤蔓，一颗颗饱满的猕猴桃沉甸甸的挂在枝头，果香四溢。今年汛期啊，雨水偏多，猕猴桃种植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但通过乡亲们精细化管护，果子个头大，产量稳，口感甜。在我身边呢，村民们正穿梭在藤架之间忙着采摘，一筐筐新鲜果子被装上车，直接拉去分拣打包。今年呢，将有50多万斤贺丰猕猴桃端上全国各地的果盘子。
14: 听你的描述，现场丰收的气氛非常浓。我也想替听众朋友问一个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啊，果子种得这么好，销路怎么样呢？有没有担心卖不出去？
16: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在咱们贺丰，猕猴桃的销售模式是合作社兜底。我们请贺丰县河山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国顺来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合作社兜底。张总，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17: 好的，合作社兜底啊，就是说农户他只管把果子种好、采摘、销售的事儿啊，全部交给合作社，农户不用自己拉出去找销路。目前我们已经跟周边30多户的果农签了收购协议，预计收购量可以达到10万多斤，主要发往广东、北京、江西、上海、浙江、武汉这些地方。 今天我们还要加急分拣打包，争取尽快把新鲜的果子啊送到客户手上，品尝到这一份甜蜜。猕猴桃已经成了我们的致富果。
14: 好的，感谢周周从鹤峰发回的报道，也感谢张国顺大哥和乡亲们带来的丰收喜讯。从鹤峰的高山果园到全省各地的丰收景象，处处都是沉甸甸的收获。在这个丰收的季节，如果您有时间，不妨带上家人走进乡村，去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去尝一尝田间地头最新鲜的味道。
9: 从三农角度看问题，三农快评。快评
14: 各位听众，秋分至丰收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三农快评，有请记者刘飞。
18: 今天是秋分，我们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荆楚大地用一片连着一片的丰饶，回答着那句流传千年的老话：湖广熟，天下足。丰收的底气啊，首先来自沉甸甸的粮仓。2025年，湖北粮食总产达到558.24亿斤，连续13年站稳500亿斤台阶。今年夏粮再传捷报，总产量98.63亿斤，处于近年较高水平。这份成绩单背后是“十四五”期间新建的1184万亩高标准农田，把一块块望天田变成了稳产田。丰收的底气更来自田野里越来越聪明的耕耘。在襄阳南漳，工作人员紧盯全国农作物病虫疫情防控监测平台，田间病虫害实况实时回传，无人机精准飞防。种粮大户杜小伟种了200多亩优质稻，亩产预计超过1600斤。一句智慧化种地，既省心又高产，道出了科技下地的实在成效。目前全省累计推广北斗智能终端7.4万台套，农用无人机1.9万架，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5.5%，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8%，把种业命脉攥在自己手中。嘉鱼甘蓝新品种斯特丹打破进口依赖，种了20多亩的村民叶祥松年收入超过10万元。丰收的画卷里还有水里游出来的好日子。湖北淡水产品总量571万吨，连续30年居全国第一。国人餐桌上每7条淡水鱼就有1条来自湖北。钱江龙虾品牌价值达527.2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全国行业榜首。水里的丰收正从规模领先向质量领跑加速转型。丰收最终要落到农民的笑脸上。今年上半年，神农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5%，增幅全省第一。省委一号文件专章部署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强调让农民的腰包实实在在鼓起来。丰收节的意义不只是庆祝一时的丰产，更是让耕耘被看见，让土地的价值被重新认识。从黄土岗到国家级舞台，从望天田到智慧农场，湖北正在用实干把新时代鱼米之乡的愿景一寸一寸地种进田里，养进水里，写进农民的日子里。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愿每一份辛勤都有回响，愿荆楚沃野岁岁丰饶。
9: 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1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春吃藕簪，夏吃莲，秋冬煨藕到过年。秋风渐起，荆州洪湖的莲藕进入了采挖旺季。水乡好物靠什么诀窍走出洪湖，畅销全国？一根莲藕是如何长成综合产值突破100亿元的富民产业的呢？走进乡村看振兴，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探访。
19: 产业提质，加工先行。在洪湖经济开发区，洪湖市莲莲乡食品有限公司的吕良武已经深耕莲产业10余年， 企业采用基地加农户加工厂模式，拥有千吨级莲子加工产能，构建起从种植、收购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吕良武，
20: 2013年呢，

0: 家里打算整合资源，扩大这个生产规模，便把我们从深圳叫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就跟着父辈学习莲子的加工啊，莲子的辨识啊。在学习的过程中呢，我发现父辈的思维还是比较传统，我呢是希望凭借自身的技术力量去把鸿鹄的特色农产品推向全国各地。如今一晃呢已经走了十多个年头了，也和达利、喜多多等大型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立足鸿鹄本土资源，继续深耕莲子的这个精深加工，同时呢，我也希望带多更多的本地农户增收致富。
1: 新鲜是水生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当地不少企业就近在湖区布局生产基地，莲藕从田间采挖到打包发货，全程仅需5小时，牢牢锁住水乡原味。湖北千城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于谦，
2: 为了保证我们莲子的这个新鲜度，我们投资将近1000万，直接把我们这个打包仓库搬到了田间地头，莲蓬啊莲子采摘好之后，到我们仓库的距离可能就是10分钟到半个小时，而且都是发顺丰快递，所以呢，从采摘起来到出审就是6到8个小时的时间。一般啊，消费者收到我们这个莲蓬的时候，他可能比在田间地头采摘的那个口感那个鲜味会更好一些。
1: 市场之中，鸿鹄本土莲藕企业各出奇招，经营者王文娟另辟蹊径，为每一节莲藕贴上专属标签，用溯源化标准化打造产品辨识度。鸿鹄市青泥巴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娟，
3: 很早开始的话，我们就把莲藕在进行分级销售，我们根据莲藕的部位大小分产是3个等级，一个青泥巴优选莲藕，一个青泥巴精品粉藕，还有一个青泥巴藕王。
1: 田间地头变直播间，在鸿鹄乌林村，直播带货早已成为乡村新风尚，农户走进镜头就地推介家乡莲藕特产。鸿鹄市乌林镇乌林村党总支书记戚国伟，
4: 我们乌林电商直播基地主要以实操培训的方式带动本地群众参与直播带货，鼓励农户走上镜头讲述自己的种养故事。我们建立鸿鹄莲藕区域公用品牌，把田间地头的真实生产场景搬到线上，通过统一货源、统一包装、统一发货，切实降低农户做电商的门槛，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让水乡优质农特产借助电商渠道走向全国。
5: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秋风染荆楚，蔬果满田园。为推动深山特色农产品出村进城，热销全国，襄阳市保康县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以线上直播拓销路，线下链条保产销，双轮驱动，让乡村毫无变现，农户增收致富。来听保康台记者陈全林、张运慧、孙亚雪的报道。
6: 欢迎来到我们宝康供销的助农直播间。今天我们是
7: 在马良镇双品村核桃种植基地，宝康供销集团的主播正在直播村民采收核桃，原生态的生长环境，新鲜优质的核桃直观呈现，线上订单源源不断。马良镇双品村核桃种植户周发英，
8: 我们的销路不是那么好，都是自己来到市场上自由的去买。今年有这个县供销的这个集团到我们这儿来亲自来搞直播，帮我们宣传黑头，这就会多一个销售渠道。
7: 宝康生态优良，物产丰饶，但受山区条件制约，不少特色农产品销路不畅。宝康供销集团主动下沉一线，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把直播做成新农活，点对点帮扶农户盘活本土特色资源，助力农产品走出大山。在城关镇刘家坪村，村民坚守多年的手工玉米锅巴地道纯正，却因缺乏包装设计，无合规资质，只能小范围售卖。宝康供销直播团队全程免费协助梳理资质，设计品牌包装，对接电商平台上架，仅用1个月，手工玉米锅巴便成功全网铺货，从本土小吃走出襄阳，畅销全国。宝康县城关镇刘家坪村村民柴普英，
9: 供销的现在帮这线上卖呀，生意好事，一个月几万块钱，销量跟以往还是大多了。
7: 宝康供销集团搭建起线上引流、线下兜底的全链条助农体系， 线上整合电商资源，统一品牌运营，集中全网推广。线下建成295亩直采基地，1200立方米智能仓储中心，配备配送车队，形成采收、分拣、仓储、配送一体化闭环。同时，依托妇联总工会平台资源，组建村播联盟，开展技能培训，举办直播大赛，培育50多名本土主播，锻造了一支扎根乡村、服务三农的助农队伍。宝康供销集团副总经理周菊：
3: 我们依托供销系统，基层网点全覆盖，贴近农户的优势，探索出实景直播加品牌孵化加基地直供加仓储配送全链条助农模式，既破解大宗农产品滞销难题，又盘活乡村小收益、小产业，减少中间流通环节，让农户增收更直接，消费者采购更安心。
5: 从鄂西北的林果园到鄂东南的瓜果地，荆楚大地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丰收的故事。眼下黄冈市罗田县平湖乡板栗公园内6万多棵板栗树硕果满枝头，迎来丰收采摘热潮。当地依托千亩板栗林资源，深耕特色林果产业，创新发展林下立体种植模式，实现生态增效、产业增值、群众增收。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星、罗田台记者黎琪琪到板栗园去转一转。
10: 近日，记者走进平湖乡板栗公园，漫山板栗林层林叠翠，硕果满枝，沉甸甸的板栗球挂满枝头，饱满圆润，处处呈现一派喜人的丰收图景。游客们手持工具穿梭林间，敲打枝头板栗，一颗颗饱满的板栗应声落地，大家捡拾收纳板栗，欢声笑语回荡在林间。武汉游客聂超：
11: 趁着秋日天气好，专门带着家人朋友过来体验打板栗嘛。家里的这个板栗长得特别的饱满，原生态的无污染，自己亲手采摘特别有成就感。
10: 孝感游客玲玲：
12: 这次来采摘这个板栗呢，既能亲近大自然，放松身心，又能收获新的板栗，而且呢，体验乡村那个秋收的乐趣，特别充实。
10: 据了解，平湖乡板栗公园占地面积1500亩。现存板栗树6万多棵，生态禀赋优越，林果资源得天独厚。园区产出的板栗品质优良，口感醇厚，年产板栗稳定在120万斤左右。目前园区土地流转经营已进入第5年，经营主体摒弃传统单一林果种植模式，因地制宜探索林下经济发展新路径，在板栗林下套种黄金、白芷、黄花等特色经济作物，科学利用林地闲置空间、光照和土地资源，打造树上结板栗、树下种药材的立体种养模式，真正实现一地多用、一林多收，大幅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平湖板栗公园负责人方朝阳：
13: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探索林下经济，通过套种中药材、特色农作物，把闲置的林地空间充分地利用起来，告别了过去的单一种植收益的低的单板，亩产收益现在实现8000元的大幅的提升。
10: 立体种养、农旅融合的发展模式，不仅盘活了本地优质的林业资源，让传统板栗产业焕发新生机，更以休闲采摘为抓手，带动乡村旅游、农产品销售同步发展，形成了生态种植加农产品产销加乡村文旅的多元发展格局。方朝阳：
13: 我们会精细化的管理板栗林，优化林下作物种植和技术，进一步提升综合的效益，持续打造体验采摘项目，完善配套服务，让我们更多的游客走进平湖，体验秋收，品尝特色产品，把我们的板栗产业和乡村旅游走大走强，走立乡村阵营。
14: 聆听溪水潺潺，感受稻香四溢，30分钟乡村风情之旅，尽在魅力乡村。

0: 快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三农快讯。据湖北省中晚稻收购工作会议消息，今年湖北中晚稻产量保持稳定，质量好于上年，

预计全年收购量约200亿斤，其中新稻收购量约140亿斤。此前湖北夏粮总产量98.63亿斤，早稻实现面积总产单产三增，总产15.68亿斤。全省秋粮面积稳中有升，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丰收在望。据农情调度，截至9月21号，全省已收获秋粮2515.2万亩，进度过半。其中中稻已收获1348.4万亩，已过四成；玉米886.3万亩，已过七成；大豆255.4万亩，接近七成。宜昌夷陵区特早熟蜜橘已全面上市，自9月4号开始以来，合作社累计收购4400多吨，收购均价每斤9毛至1块钱，日均出货200至300吨，主要销往俄罗斯、泰国、哈萨克斯坦等国。今年夷陵柑橘生产形势喜人，仅特早熟蜜橘产量就可达8万吨以上，目前已销售2.62万吨。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金秋时节，荆楚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您家乡的丰收场上又是怎样一幅景象呢？咱们先来听听几位乡亲们怎么说。稻香老李留言说，田里稻子金晃晃，果子把枝头都压弯了，菜园萝卜大白菜长势喜人，忙归忙，心里那叫一个美滋滋啊。休闲的菊姐留言说，荷塘里的莲藕洁白脆嫩，菱角也新鲜上市了，秋风掠过，满眼生机，手上忙着采收，丰收的喜悦填满心头。山家阿夏留言说，高山小土豆蜜柚陆续成熟，合作社采摘忙，带着老乡把山货卖向远方，青山里的丰收藏着山里人的希望。何小跳留言说，老家的猕猴桃熟了，一串串垂在藤蔓间，电商打包忙不停，把山里鲜果送到各地，这就是属于我们年轻人的丰收喜悦。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分享，一田一果皆是收获，一乡一景尽是温情。丰收嘛，就是日子过得有奔头，不管是田间辛劳还是分享喜悦，咱们湖北人的丰收都写在笑脸上了。好了，今天的魅力乡村节目就是以上内容，主持人文馨，节目编辑陈劲松，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里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顾里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白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2: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18，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和我们收听《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啊，转眼之间呢，今天已经是9月23号了啊。23号呢，刚好今天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秋分，当然也是我们国家近几年规定的一个重要的节日啊，就是农民丰收节。那么再过2天呢，就是25号啊，就是今年的中秋节了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我首先强调一下啊，因为马上就要到中秋了，过了中秋不到一个礼拜就要到国庆节，那我们今年的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呢，也是从计划的角度来讲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所以提醒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行动。随着双节的临近呢，最近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啊，有很多老用户自己到专营店 或者是通过邮寄、通过送货的方式参加活动，也有的是让自己的子女帮他们去购买，还有很多新朋友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结合我的讲解，结合我们老用户的健康分享，大家也都行动起来了。所以最近的我们节目当中啊，大家也听到有很多朋友说，哎，

0: 角度来讲，秋分和春分一样，它是我们自然界当中啊，白天和黑夜就是时间上是对等的。过了秋分以后呢，白天越来越短，黑夜会越来越长，也就意味着我们自然界当中的阳气会越来越弱，阴气就会越来越盛。那么再往后走呢，随着早晚温差越来越大，天气越来越干燥，寒凉的秋意就会越来越浓。所以希望大家从养生保健防病去病的角度来讲，第一个要提高您的抵抗力，也就是提高免疫力；第二个要保护好我们的呼吸道，要养好肺；第三个就是要调养好我们的作息，要早睡晚起，把这个睡眠时间要调整好，同时呢要调整好我们的情绪，要学会养收，收就是收敛收藏，把阳气要开始要收敛了。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这几个原则啊，尽可能的把我们的元黄金活力滋养宝好好服用，提高您的免疫力，补充您的气血，养好您的五脏，尤其是扶正固本非常关键。轻松固力健呢，保养好我们的关节，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加我们的双节的超大型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那是唐主任是吧？
0: 哎，您好，老林江。
2: 哎呀，那好，那好，啊，听了打电话，我就最高兴。我这首先呢，这浑身之感谢呢，我说了这再的，我就把我的情况啊，就说进来听一下。
0: 好好好，赶紧讲一讲。
2: 我是洪湖，这个人脑薄命滑，我们有80多了，病了多得很。我就把我的那个现在消极那个病情呢，我就跟他简单的说哈。
0: 好。
2: 因为我有腰椎，有颈椎，腰椎有10多年的，这个引导啊治不好，没了办法，他就年年滑呀，年年狠。今年呢，他比往年就还狠一些，就曾经没得滑。好，加上呢，又啊摔的一跤。
0: 哎呀，你看真是，
2: 真是天上啊加霜。
0: 那是，没办法。
2: 在你们的办法呢，我们就到处整呐，我就那个洪湖，我们那个小城市，我就都跑高的，吃止痛药，到处搞按摩。就像今年的这过把多月，我都花了几千跟曾经没得办法的。
0: 那真是个造业。
2: 最后曾经啊，换都不想去，有2天没去换的婆婆就喝到了噻。婆婆说这个腰疼啊，疼不能去换，这是个问题啊，要去医院里去。我说医院的他做不好的，就那个检查呢，我就跑去一检查，他们那个照片呢，我们又不懂了，他一看他说你这回要住院，我就说住院的你要搞不好。他说我搞不好，我去换那个止疼呢，我就听人说他止疼呢，就住进了院，住了几天呢，没得效果，他还是打针了，把活过来。
0: 您那个拍片子检查是什么结果了？
2: 他是说的那个骨头啊有几个问题，他说的嘛，和我就住了几天呢，一滴效果都没的。
0: 哎呦，
2: 他说还有，我说我不住了，好，他说那回去。
0: 嗯，
2: 那时候一回呢，这个疼病的人呢，婆婆就问我说好不好呀？哎呀，我说好过呀。婆婆就跟我那个商量，这下哪个搞法呢？我说我们两老啊，这婚办下去，我说实话，您婆婆说瞎说。婆婆说老想看看，她说我呢也是蛮出疼的，这下哪个好了？我们要记下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洪湖那个玫瑰家园那个7号张医生呢，他那个时候是买给我的资源宝。
0: 是的，
2: 婆婆说那个药蛮狠的，他说我都记好的，他说那这可能你可梦的看呢。哎呀，我说是的，我记下来了。我说我们科技好发达了，我说现在可能的东西啊，比以往还好一些。
0: 对，
2: 我也跑去给他那个，因为他认得我
0: 啊，
2: 是吧？我就把这个情况一介绍啊，他说。那在屋里疼的，一个人别能不能活着呢？我说这是没得办法的，婆婆想起来的。他说啊，应当啊，把元黄金、青松、固力健这2种，他说你那配合起来好的就快些。我说我跟你说了，我说我一见效，我说那感谢你啊。好，结果一回来去啊，七天就很有印象的，到半个月基本的就不疼的。
0: 哎呀，你看。
2: 不疼的，我就跑去啊，我就说我要感谢呀、唐医生。好，我这一去啊，他也欢喜，我也蛮高兴的。
0: 那肯定的，都高兴的。
2: 他就说啊，要感谢我们总部的，感谢唐主任。
0: 嗯，
2: 我说唐主任呢，我说他那个品牌呀、啊、太好了。
0: 是，
2: 我说现在呀、啊，感谢的电话也不在少数。我说我听收音机，我说我天天在听。
0: 嗯，
2: 我说他那

0: 投资黄奎的原来我是确实这个高科技啊，好品牌了不起啊、嗯、
1: 是的是的。
0: 我说现在我说我十几年的病还没得一个月啊，
1: 十几年的病现在还不到一个月，
0: 这个高科技啊，大品牌了不起啊、哎、老师啊。
1: 您贵姓呢？
0: 我姓郭。
1: 现在走路啊活动啊怎么样呢？
0: 哎，我这在走路啊，恰好了不起、啊、
1: 恰好了呢。哎呀，祝贺您祝贺您，您看您这真是相见恨晚。其实说起来您家里也是我们的老用户了。
0: 是的，我这还有一个事啊，我这是皮鞋，张医生给我检查是90的楼市，
1: 低了低了啊！
0: 哎呀，那个血压蛮低啊，
1: 是，
0: 我这血压可感谢他，我给检查120/75啊，
1: 您看
0: 这了不起啊！
1: 这真是好啊，您这真是耽误了时间啊！您呢，到处治到处治，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也没解决问题，现在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就好好巩固，祝贺您啊！
0: 表示感谢感谢的、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0: 好好，这确实了不起啊、
1: 嗯！好，再见啊！
0: 好好，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老吴你好。
1: 哎，好好好，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金山市沈桥官桥的啦。
1: 哦，金山官桥。
2: 啊。
1: 也在用我们的产品是吧？
2: 是的，好多年了。
1: 哦，那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2: 还好，我老头有前列腺炎呐，就是跟人说有腰间盘突出啊，他吃了一点药还好。
1: 哦，爹爹的问题蛮多。
2: 啊，他就疫情期间感冒没感冒。
1: 哦哦，那很好啊，啊，抵抗力很强。
2: 啊，基本上吃了10几年。
1: 就是爹爹一直在坚持用。
2: 啊，他每年这活力自然宝啊，轻松固力健呐，每年。轻松固力健能买2个疗程的。
1: 刚才您说他原来有腰椎间盘突出。
2: 嗯。
1: 现在这几年这个腰怎么样了？用了以后。
2: 还好吧。
1: 还好。
2: 就算100多斤，你骨他一个人一克就上去了。
1: 哟，那真不错啊！百把斤一包的那个骨，瘦的那个。
2: 啊，120-130斤，上他一个都克上去了。
1: 哎呦，那真不错，130斤的稻谷直接扛。
2: 不少，他跟你说68都满了，快69了，明年这样干。
1: 哦，那都快奔70的人了。
2: 啊，
1: 可以，这腰椎现在恢复得很好。
2: 还好。
1: 那您自己在用吗？
2: 我自己吃了几个月，还可以。
1: 哦、就您用的时间短，只用了几个月。
2: 啊。
1: 哦，您身体是怎么不好呢？
2: 我还不是腰间盘突出啊，浑身乏力。
1: 哦，也是腰不好，然后人没劲。
2: 嗯。
1: 您是在农村是吧？
2: 怎么是农村啊？
1: 哦，那还是要注意休息好，别太累了。
2: 嗯，行行行。
1: 现在走路啊，勾腰啊，活动啊，腰怎么样了？
2: 还好，
1: 还好。
2: 反正随着年纪一年年的，反正不不如以前吧。
1: 啊，那肯定，年纪老了肯定是有点衰老，但是呢，只要能正常行走活动，做点家务，做点事，应该还行吧。
2: 还行还行
1: 还行。您也是用的我们轻松固力健和活力资源宝吗？
2: 是的，他每一年都买几个疗程的。
1: 哦，都是爹爹去买。
2: 嗯，每年到10月1号过后，他就自己买呀，每年都买。
1: 可以，这刚好现在我们今年的中秋、十一、国庆的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到时候您跟爹爹商量一下，一起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哎，您贵姓呢？
2: 我姓张。
1: 姓张，好的。嗯，那就祝您跟爹爹更加健康了啊。
2: 好，谢谢谢谢。
1: 哎，好，再见啊。
2: 再见再见。
1: 好，我在节目当中啊特别强调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人到老年呢，健康的观念很重要啊，一定要认识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健康非常关键。很多人也许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啊，及早的或者说坚持服用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加上轻松固力健滋养骨髓，把身体保养好，没有病，这就是最好的收获。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如果您一身都是病，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浑身都不好，一定要用我们的系列产品。如果您感觉身体还好，但是我们也认识到了年龄增长了，身体机能在衰退，那么为了能够少得病或者不得病，也应该及早的用上我们的系列产品。所以我们这次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大活动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现在很多老用户呢也都是套餐组合的购买啊，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一下，活动每天都在进行，中秋国庆双节合一，优惠的力度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希望朋友们把握住机会，赶紧行动。
3: 请金山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 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1: 喂，你好，的朋友。
4: 你好，你好，我们去这个火车站吧，效果蛮好的，限两百多烟。
1: 哦。
4: 原因呢是高血压这个便秘的事情都搞好了，更好了。
1: 嗯。
4: 我们感谢这个火车站吧，多买什么什么老板呢，他把那腰椎打伤的，买找这个中药吃以后，我们说没事，我们又买一个火车站的去。
1: 嗯。
4: 火车站限两个月，限两个月，现在是解除疼痛，典型的一个，
1: 嗯，
4: 这个下去走啊，或者是包括或者报告别事了。
1: 等于说婆婆把腰摔断了是吧？
4: 对对对。
1: 哎呦，那真是要当心啊，这个注意一下。
4: 三十年后呢，我们就各种打电话，那是可惜。
1: 是的，
4: 我这个就是1月20号一个打的，那打火。
1: 嗯，
4: 那然后就是说打那个天眼。
1: 嗯，伯伯当时是怎么摔的了？
4: 我们打那个鬼长，打那个门钉子，打好那个他们那个树钉子一上去，上去上，我就上去上去，像一头的什么。
1: 哦，
4: 都是谁家的？什么腰啊？三级的四两子刀都省的。
1: 哦，
4: 那七块钱他就很长时间。
1: 哎呦，
4: 我就跟他这个火车站吧，反正以后现在就两个月后，现在这都可以重新给人来回乡走，回乡玩的话，
1: 回
4: 报上火的可以办个别事
1: 啊。那就基本上做家务都没有问题了。
4: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很不错，很不错。说实在的，这老年人呢，骨关节的意外损伤一定要当心。他骨头本身就有点骨质疏松，再加上一摔以后啊，就容易出现，要么有的部位是骨折，这个腰椎呢叫压缩性骨折。
4: 对对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滋养骨髓的一个亮点。我反复强调，强骨壮骨。
4: 啊，谢谢啊，感谢这个回电了啊。
1: 那个轻松固力健用了吗？
4: 哎，我现在效果蛮好的。
1: 行，我们也祝贺您。您贵姓呢？
4: 不敢姓杨啊。
1: 哦，是哪里啊？您是？
4: 我是这个天门黄滩的。
1: 哦，天门黄滩。
4: 我们婆婆一年70岁，她70了。
1: 那叫那老伴呢，一定好好用。
4: 好好好。
1: 哎，然后呢，把那个千里眼呢，咱们老年人嘛，不管怎么样，眼睛看东西模糊啊，都贴一贴。
4: 哎，我贴蛮好效果。
1: 好好好，那杨姐姐，我也告诉您，我们庄节的活动呢，每天都在开展，30号有专家到天门，到时候我也欢迎您跟婆婆到现场去参加活动。
4: 好好
1: 好，保重身体，坚持用。
4: 啊，谢谢呀。
1: 好，再见。
4: 啊，对对对。
3: 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00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1: 喂，你好，老人家。
5: 哎，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啊，跟你讲哦，我见你们活力资源宝好得很哦。
1: 好得很。
5: 哎，第一个好，睡眠干睡了。
1: 嗯。
5: 原来还是睡不着觉，现在睡5-6个小时，睡眠干睡了。
1: 嗯。
5: 原来从小睡不着，醒了，现在没有办法，
1: 苦了，
5: 在我的翘脚喽。我把你们那个活力资源宝啊，写几个人的这个睡眠改善了。
1: 好。
5: 第一个改善睡眠，第二个呢是让疼痛也改善了。
1: 哦，关节疼，
5: 那个腰啊，疼脱了。
1: 哎呦，腰都变弯了，是吧？直不起来了。
5: 反头直，肩这边都有。
1: 哦，
5: 你们这个活力资源宝好。
1: 哎，就现在这个腰啊、颈啊都没问题了。
5: 哎，现在好啊。他们说，哎，腰子撑直了。不是我需要活力资源宝。
1: 是的。
5: 唐主任，你可讲的好。
1: 嗯。
5: 感谢你们。
1: 您多大年纪了，婆婆？
5: 我75啊。
1: 等于说原来的颈椎、腰椎，尤其这个腰椎还有椎间盘突出，是吧？
5: 哎，对对对，颈椎也有问题，颈椎头晕呢，就是睡不着觉。
1: 哦，就是影响脑供血了。啊、
5: 对对对，供血不足。
1: 现在等于说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
5: 啊、嗯，
1: 那不错不错。嗯、除了这些以外、嗯，像其他的方面怎么样啊？
5: 其他的都好，对吧？小便有时候好感冒，感冒时那个小便子过后改不出来。
1: 哦，
5: 现在也有改善。
1: 哦，
5: 都是个好产品喽。我的质量不好哦。
1: 嗯，
5: 唐主任你可以讲得好哦。
1: 关键呢还是咱们产品好，这是最主要的。您看您这个。刚才您说了晚上睡不着觉，人呐、啊、整晚上睡不着，急得跳脚，那没办法了，您急不来的，
5: 没有办法，
1: 是不是？
5: 没有办法哭。
1: 哎，有时候人呐、啊、越睡不着越想睡，反而呢导致这个精神情绪啊、哎、形成一个焦虑症，那就比较麻烦了。
5: 对对对对。
1: 哎，现在睡得好了，那人白天的精神也就好了。
5: 睡得好。
1: 嗯，
5: 我现在要及时起你们的一个产品，
1: 坚持用
5: 好产品。
1: 好好好，那您贵姓呢？
5: 我姓周。
1: 您是哪里啊？
5: 我是应城的呗。
1: 哎，另外呢，我们中秋国庆呢、啊，双节的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 您呢也跟周围的朋友们也介绍一下。
5: 哦，好好好，我这人财产人不要紧。
1: 哦，
5: 我跟他们都讲。
1: 您那就祝您更健康啊，周婆婆啊。
5: 哦，感谢感谢唐主任啊。
1: 好，再见啊。
5: 好，再见，好好好。
3: 请应城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明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6: 喂，你好，唐军。
1: 你好，你好。
6: 听到你的声音，好高兴呢、啊。我做了这个活力自然宝已经5年了，我的身体比较瘦劣，然后最主要的是腰滑脱了。
1: 腰椎滑脱。
6: 哎，腰椎滑脱蛮严重的，睡了不能起来，然后听了收音机就去买了，已经吃了5年了，现在好多了。以前呢就总是好感冒，这5年都没有感冒过啊。
1: 几年都不感冒了。
6: 哎，没有感冒过，那真是非常现实的，那是。
1: 亲身所感受的。
6: 是我还是想把它永远吃下去。
1: 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6: 我58岁了。
1: 哦，58岁。
6: 昨天又去买了2大盒。
1: 昨天刚刚参加我们这个双节的活动了。
6: 哎，对对对。
1: 那个固力健呐、千里眼呐，都拿到了吧？
6: 都拿到了，都拿到了。
1: 哦，那就好。您是哪里的？
6: 我是江夏的。
1: 您刚才说您那个腰椎滑脱的话，这个病有多长时间呢？
6: 有6年了。
1: 就是在这之前发病。
6: 发病，我就是在农田里做事嘛，收一包肥，然后腰后面就垮了一下。
1: 哎呦，
6: 然后就不能起来了，开到田间里就不能回来。
1: 哦，
6: 非常严重。
1: 就说是搬那个化肥的时候。
6: 对。
1: 哎呦，所以有时候腰椎病呢、就是这样，不能够搬重物用斗力，特别是这个腰的姿势不正确的时候啊，一下子那就是急性发作了。
6: 对对对，然后这几年吃了这个活力自然宝啊，就强多了，人的那个抵抗能力强多了，
1: 抵抗力提高了。
6: 以前洗个头啊，觉得不舒服啊，见个风就不舒服啊，一点都不能够受凉啊，现在都很好了。
1: 所以这个很关键，因为您今年的58岁，就说您往前推个5年，也就是刚刚50出头，53岁。
6: 对对对，
1: 女同志在这个年龄段呢、骨质疏松啊是非常严重的，而且随着长期的劳累，骨关节损伤又比较重，再加上正气又虚，体质又弱，抵抗力又差，所以这多种因素夹杂以后，就导致疾病呢就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重。
6: 对，
1: 所以您看，
6: 我现在好多了，
1: 现在好多了。
6: 哎，
1: 其实我觉得您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您刚才说的，整个的就是我一再强调，提高了整个的正气，身体的基础打牢了。那这几年腰椎再没有发过了吧？
6: 腰好多了，还种田呢。
1: 哦，那行那行，祝贺您，您呢好好巩固，才58岁，不到60岁，这以后的路还长得很。这个骨关节啊，方方面面呢，咱们既要去除顽疾，又要延缓衰老，保持健康年轻的状态。
6: 是是，感谢你们啦、这个好产品对我们很有帮助。
1: 行，我也祝贺您。您是江夏哪里啊？
6: 是江夏法师的。
1: 好，那感谢您带来好消息，祝您身体更健康，也提前的预祝您呐、中秋国庆双节快乐。
6: 好，谢谢谢谢。
1: 哎，好，再见啊。
6: 再见再见。
1: 好，确实提醒大家啊，随着双节的脚步啊越来越近，那么全省各地的活动是非常火爆，所以你看现在很多朋友一打起电话说，哎，我参加活动了，我昨天又买了10盒。当然更多的老用户啊都是20盒的往家里买，一年的量储备充足，机会呢特别难得，希望各地的朋友把握住时机，就近去参加活动。也同时提醒大家呢，特别是骨关节疾病呢、可以把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组合起来科学服用，进一步的加强对于我们全身以及我们骨骼和关节局部的保养，这样就能更快的收获健康。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明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抓紧时间，目前正在开展的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寿品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本次的活动盛况空前，欢迎广的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8: 轻松护理健

0: 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2: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1: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北京时间20: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5: 坎坷时相伴左右，
4: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5: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0: 周三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孤独症的康复。很多陪伴孤独症孩子的家长都有过这样的困惑，孩子一直在做康复，一直在训练，可是情绪还是容易崩，总是坐不住，脾气反复，睡眠不稳。更加奇怪的是，大多数星星的孩子都伴随着顽固的便秘、腹胀、挑食、进食刻板。过去我们总以为这些只是孤独症的附属行为问题，但是呢，越来越多的前沿临床研究证实，很多孩子的情绪躁动、行为刻板、状态不稳定，根源不在大脑，而在肠道。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菌群失衡、饮食不当、慢性肠道不适，会通过肠脑轴直接地影响孩子的情绪、专注力和行为表现。简单来说，肠胃不舒服，孩子就稳不住，饮食不对，康复就很难提速。今天的爱心驿站，我们来听听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光教授用权威临床经验帮助家长把孤独症、肠道、饮食三者之间的关系讲透，日常三餐怎么吃、怎么调，才能够真正的帮孩子稳步康复。
1: 孤独症和饮食和肠道的关系，实际上呢和肠道菌群关系也非常大。我主要从三方面，一个是呢孤独症的概述和发病机制，第二部分呢是孤独症与肠道的关系，第三部分是孤独症与饮食的关系。那孤独症呢，实际上是神经发育障碍中最常见和最典型的一种。那神经发育障碍呢，包括孤独症，也包括抽动障碍、多动障碍，包括一些智力障碍，实际上都属于神经发育障碍。那在 DSM-5 的标准中呢，就是说将之前的经典的孤独症和阿斯伯格童年瓦解，还有未分类的广泛发育障碍呢，统称为孤独症谱系障碍。那在这个标准里面呢，语言障碍不再是孤独症谱系障碍诊断的必须的条件了。那世界范围内呢，孤独症的发病率有上升的趋势。咱们国内的发病率呢，一个就是行业的报告，患病率达到了1%左右。那每年呢，咱们国家的儿童约以20万左右呢，数例在增长。那孤独症的发病机制呢，目前还不是很明确。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和环境交互作用引起的，有10%-15%的孩子可能有一些特定的遗传或染色体的这种变异。那也有学者认为呢，环境因素对孤独症发生了这种更多的直接、间接或者激发的作用，比如说环境的一些食品的添加剂、防腐剂、重离子，包括一些围产期的因素。那这里面呢，也包括了肠道饮食以及肠道黏膜屏障，这些环境因素可能在孤独症的发病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第二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孤独症与肠道的这个关系。那我们知道呢，肠道含有的非常大量的一些这种肠道菌群，那就是说肠道菌群呢是肠道和大脑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关键的这种部分。那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儿童呢，他与正常儿童肠道微生物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那临床证据也表明了这种肠道菌群的差异呢，就导致了这种细菌代谢产物，包括迷走神经，也包括一些免疫系统的异常，引起了这种肠脑轴联系和神经系统发育的紊乱，这可能是导致孤独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不同的研究中呢，孤独症患者患有胃肠道症状的比例不同啊，那有的报道偏低，比如说9%-10%，那更高的比例有8%-90%。这种巨大的差异呢，可能是由于调查过程中，就是用的一些调查问卷量表不同，也包括呢一些孤独症的孩子他可能这种语言沟通的障碍造成的。那在孤独症儿童胃肠道问题最常见的，我们都知道是一些像慢性便秘、腹泻、腹痛，也有些孩子呢是便秘和腹泻交替进行，还有些孩子呢可能出现一些胃食管反流、血便、呕吐、腹胀等问题。那这些胃肠道症状呢，实际上和儿童的行为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这些有些孩子睡眠中老是就是醒来或者是这种夜醒， 或者是老是哭闹，那可能这些孩子存在一些腹痛或者胃食管反流。再比如说，有些孩子老是压住腹部、抱住腹部，或者这种有腹部不适的这种表现，可能和他的便秘啊、肠炎、消化不良有关。那有一些孩子这种自伤的行为、攻击的行为，也和他的便秘、胃食管反流或者胃肠炎是相关的。那国外的一项研究呢，他调查了五十例孤独症、五十例典型发育，也就是正常发育的儿童，还有五十例呢是其他发育障碍的儿童。那发现呢，孤独症这一组呢，胃肠道症状是最多，70%的孩子都有胃肠道症状。那其他发育障碍的孩子呢，42%有胃肠道症状，而这种神经典型发育的孩子只有28%有胃肠道症状。所以呢，孤独症比其他的组就是胃肠道症状患有的比例还是明显的增高。那我们国内呢也做了一项研究，这是重庆儿童医院做的，那就发现呢，孤独症患儿的胃肠道症状呢，发生率是比正常儿童高的，而且呢，这种便秘、腹泻、恶心、呕吐和大便恶臭的检出率都明显的高于这种对照组。再一个呢，他们发现有胃肠道症状的孤独症患儿呢，具有更严重的这种重复刻板的行为、问题行为以及一些情绪问题。那有研究就提示了孤独症这种，临床的症状呢和胃肠道症状的严重程度是呈正相关的。也有人呢就把这种合并胃肠道问题的孤独症呢单独列了一个是孤独症的一个亚型。那有的研究呢表明呢，这种胃肠道症状和孤独症的核心症状的严重性呢有很强的这种正相关的关系。那就是胃肠症状改善了之后呢，孤独症的语言、交往、对视等核心症状也有改善，但是呢，不同的研究得出结论也不完全一致。那2012年呢，Manner 等进行的一项横断面的研究呢，就发现了孤独症患儿胃肠问题与重复刻板行为、自伤行为之间并没有发现明显的统计学相关的意义。那我们呢，就是从既往的研究呢，也发现。就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这种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儿童呢，可能典型的或非典型的表现出一些非胃肠道的症状，那包括一些行为问题，包括一些睡眠障碍、自伤的行为，以及不稳定的情绪。那就是说，一项研究呢，它有胃肠道症状的这种孤独谱系障碍儿童呢，52%都存在这种睡眠障碍和夜醒。啊，而无胃肠道症状这种孤独症孩子只有7%。再一个呢，有反流性食管炎的这种孤独症孩子呢，这种易激惹行为明显的增高。
0: 很多人不知道，孤独症儿童的肠道健康问题发生率远高于普通儿童。临床数据显示，超过70%孤独症患儿存在不同程度的肠胃道的这个胃肠道的问题，比如说长期的便秘、腹泻、腹胀、食物不耐受、进食刻板、挑食、偏食等等。以往呢，我们把这些当成了单纯的肠胃小毛病，但是实际上，肠道菌群紊乱会直接的反向影响大脑发育和情绪行为。肠胃不适不仅呢会引发孤独症儿童情绪暴躁、冲动这一类外放的，不少的孤独症孩子不是发脾气，而是安静的退缩、回避、持续的焦虑、低落，也就是内化性精神症状。那这类内向压抑的情绪和胃肠道之间是否也存在着关联呢？
1: 一个研究呢，它也用了统计学的方法，也就是通过一些统计模型来拟合这种孤独症患者这种内化性的精神症状与胃肠道症状之间的这种关联。所谓的内化行为呢，就是针对个人本身的这种悲伤啊、害羞情绪。如果这种针对个人本身的这种情绪不能得到很好的调节，过度化了，就成。

0: 那么一些内化性的精神症状，比如焦虑啊、抑郁啊、惊恐啊、强迫障碍等。他通过这个统计模型分析呢，发现呢，就是这种内化性的精神症状呢，与胃肠道症状之间呢，具有最小的卡方值，说明这个模型呢是比较符合孤独症患者两类症状之间关系的模型，提示了孤独症患者呢内化性的精神症状呢与胃肠道症状之间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孤独症的孩子共患一些精神症状，我们只是针对他精神症状用药，而不去解决他胃肠道症状的时候，可能不能达到很好的改善。临床上可能需要同时对这两个症状进行一些处理。另外呢，我们知道就是说，不仅是孤独症，一些神经精神障碍的孩子呢，也具有一些肠漏。所谓的肠漏呢，就是肠道黏膜细胞呢，它这个缝隙过大，那细胞呢间呢产生了间隙。也就是肠黏膜上皮的屏障通透性出现了问题啊，那孤独症患者呢，普遍存在着肠漏的问题。与正常对照儿童相比呢，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儿童呢，肠道通透性是明显增加的。那造成肠漏的因素呢，很多，可能与这种肠道微生物里面的一些储盐的因子的释放，以及一些有毒的代谢产物进入有关。那总的来说呢，孤独症患儿和正常儿童相比，更容易出现胃肠道问题，主要是由他肠道的微生物组成的改变，以及刚才说到的肠漏，也就是肠道黏膜上皮细胞通透性增加。还有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这种孤独症儿童呢，他缺乏一些消化酶，尤其是参与这种消化碳水化合物的酶。当这种双糖酶缺乏的时候呢，没有被吸收的双糖在结肠内呢就被分解代谢，产生一些有害的气体和有机酸，出现一些胃肠道症状。再有一个可能和一些免疫功能失调是有关系的。那所以呢，对于孤独症患儿胃肠道问题的解决呢，我们可以通过几方面。一方面呢，可能是一些比如说窄谱的抗生素。啊，比如说万古霉素，那万古霉素呢，它是可以呢，就是这种根梭状芽孢杆菌。而我们很多研究呢，不管是临床前研究还是临床研究，都证明了梭状芽孢杆菌和孤独症谱系障碍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些呢，就是通过益生菌干预的方法，包括益生元，包括呢肠菌的移植，那也包括了饮食的干预。我下面呢主要是讲一些就是孤独症和饮食的关系，以饮食干预的方法来治疗孤独症。那我们知道呢，刚才提到了，就是肠脑轴主要是通过肠道菌群联系的。那肠道菌群呢，主要通过三类的信号分子，来发挥作用。其中一类的信号分子就是食物相关的代谢物，比如说肠酸，那其他的也包括一些内源性分子的代谢物，以及微生物胞壁的成分。那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呢，遗传因素、饮食、感染和压力都是导致孤独症的这种风险因素。这些因素呢，也是影响儿童肠道菌群发育的潜在因素。这里面呢，饮食是两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那我们知道呢，孤独症儿童呢，他的感官刺激特别敏感，就特别容易出现挑。孤独症的儿童呢，通常只吃几种食物，也经常拒绝一些水果、蔬菜啊、蛋白质，偏爱一些零食、高脂、高糖的一些饮食。那孤独症这种高度自我限制的饮食呢，已被证明呢，会影响肠道菌群，以及产生胃肠道动力的问题，包括这种便秘。Diels 啊，那篇文献就提到了肠道菌群和孤独症的因果关系。那篇文献呢，就认为可能是孤独症这种挑食，他的饮食的这种习惯影响了他的肠道菌群的这种发育，而不是因为肠道菌群的异常引起了孤独症。当然，这只是一篇文献的一个结果。那孤独症呢，与食物过敏或者食物不耐受呢，也有一定的关系。那美国进行了一个横断面的 大量数据的一个研究，一共纳入了19万多的3到17岁的儿童，一个全国性的数据。那这里面呢，0.95%，也就是1868名儿童被诊断了孤独症谱系障碍。那诊断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和非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相比呢，这一组孤独症的儿童的食物、呼吸和皮肤过敏的患病率都更高，达到了11%、18%和16%。那调整了这种年龄、性别、种族以及家庭收入，发现呢，这种过敏和孤独症之间的相关性仍然是非常显著的。
1: 肠道健康是孤独症康复的隐形基石。很多的家长呢，发现孩子挑食严重，只吃固定的几种食物，家长大多以为是孤独症的刻板行为，没有想到这也可能是肠道不适、食物不耐受导致的被动选择。一方面，肠道菌群紊乱，食物不耐受会让孩子进食以后腹胀、腹痛、肠胃不适，孩子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达，就会本能地回避陌生食物，形成刻板进食习惯。那另一方面，长期挑食、饮食单一、高糖高脂、过度精加工的饮食，又会进一步地破坏肠道菌群平衡，加重神经和行为异常，形成恶性循环，阻碍孩子的康复进程。听懂了这个核心逻辑，家长最关心的就是日常饮食调整。在临床当中，孤独症孩子需要重点规避哪些食物？网传的无麸质、无酪蛋白饮食，是不是所有孤独症孩子都需要照搬呢？
0: 那神经发育和孤独症的行为呢，它也可以由这种日常饮食以及肠道细菌来介导。发表在 Nature 上的一篇研究呢，就发现这种孤独症的行为呢，可能是由肠道细菌代谢酪氨酸引起的。我们知道酪氨酸呢，一般是在奶制品中出现啊。那消化产生的酪氨酸呢，在肝细胞和结肠中进一步代谢，产生了4乙基苯酚硫酸盐，也就是 4EPS。那这个小分子物质呢，与孤独症这种焦虑行为有关，这已经在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都证明了。那研究人员呢，在无菌小鼠肠道中呢，就建立了 4EPS，产生 4EPS 这种细菌。那给他们喂食这种大豆和鱼制成的富酪氨酸的饲料，那发现呢，这种小鼠脑内的 4EPS 水平增高，而产生了一些焦虑等这种孤独症样的行为。那研究显示呢，这种饮食疗法呢，是有助于改善孤独症样的症状。那用于治疗孤独症的饮食呢，包括我们说的无麸质、无酪蛋白饮食，也包括去敏感食物的疗法，也包括生酮饮食。那无麸质、无酪蛋白的饮食呢，主要是去除了小麦和一些奶制品。那来自那这种麸质和酪蛋白的这种短肽，有可能增加这种阿片类的活性，影响这种社会行为和交流的障碍。但是呢，2018年一项综述呢，一共纳入了6项 RCT 研究，200多名这种患者。那发现呢，除少数病例外，通过量表这种分析呢，各组孤独症核心症状呢，通过这种无麸质、无酪蛋白饮食的干预呢，没有显著的统计学的差异。那一项交叉实验呢，招募了37名患者。A 组呢，就是先正常饮食，再无麸质、无酪蛋白饮食；B 组呢，就是先无麸质、无酪蛋白饮食，再正常饮食。干预的顺序是随机的，在3个时间点呢，对患者进行评估。那发现呢，这种无麸质、无酪蛋白饮食呢，没有明显的改变这种孤独症样的行为。去敏感食物呢，主要就是去除一些过敏的和不耐受的这种食物。那一项荟萃分析呢，发现孤独症的患者中，这种食物超敏反应与孤独症之间存在的正相关的关系。主要因为呢，这种不耐受的食物可能形成了短肽进入血液，对这种大脑功能呢产生了一定影响。那减少这种敏感的食物呢，有可能改善一些孤独症样的症状。那一项前瞻性的非随机的方法呢，纳入了孤独症47例，那分为了呢，就是说 就是去敏感食物组和对照组。那去敏感食物组呢，就是在常规训练的行为训练的基础上呢，接受3个月的不耐受食物的检食，包括麸质、蛋奶以及其他检测出的不耐受食物，然后采用一些量表来评估孤独症的核心症状。那发现呢，这种去敏感食物干预3个月以后，卡斯量表呢和 CLSQ 量表评分均有提高。那干预3个月呢，几十组呢，这些就是说，就是去敏感食物组呢，胃肠道兴奋、挑食的症状也都有所改善。那生酮饮食我们知道是一种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适量蛋白质的饮食。那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呢，生酮饮食可以改善这种自闭症的行为。生酮饮食呢，它对孤独症呢有一些神经保护作用，主要是通过这种能量代谢，包括线粒体的能量，降低这种抗氧化应激的水平，以及调节神经递质，以及抑制 mTOR 信号通路来实现的。那我们来看呢，既往有一些研究，但是呢，大部分都是一些小的队列研究或者个案的病例研究。那发现呢，不同类型的生酮饮食呢，对孤独症的核心症状呢有一些改善的作用。那一项研究呢，它纳入了30例的这种孤独症的孩子，那发现这些孩子呢可以耐受超过4周的这种经典的生酮饮食，但是呢有20%是不能耐受的。在可耐受的这23例患者中呢，有5例在4到10周的时候因为这种症状改善不显著就停用了，其他的18例呢进行了半年左右生酮饮食。这些孩子的社交行为和互动语言合作刻板行为都有所改善。那还有一项研究呢，它就是比较生酮饮食和无麸质、无酪蛋白饮食的一个对照研究啊。那分为了3组，一组是改良阿特金斯饮食，就是生酮饮食，另一组是那个无麸质、无酪蛋白饮食，还有一组呢是均衡营养作为对照。那发现呢，这种生酮饮食呢，在这种量表评分呢，比这种无麸质、无酪蛋白饮食和对照组有更显著的改善。那最后呢，简单做一个小结，就是孤独症谱系障碍呢，它是一个全身的系统性疾病啊。那大量的研究表明呢，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他胃肠道功能紊乱的发生率呢，比正常儿童偏高的。其临床表现除了我们常知道的这些社会交往障碍、交流障碍、重复刻板行为以外，还有很多胃肠道相关的症状。那孤独症谱系儿童这种胃肠道的症状与他的这种孤独症的核心症状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以及机制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有关孤独症谱系障碍的饮食干预呢，目前疗效还不是很明确，今后呢还需要更多的这种高质量的这研究来证实它的疗效。
1: 需要客观说明的是，虽然坚持科学饮食调理肠道修复的孤独症患儿，胃肠道的问题缓解，情绪状态大幅改善，睡眠质量提升，专注力配合度明显提高，但是呢，饮食调理没有办法彻底的根治孤独症，它只是辅助康复手段，不能够替代正规的行为训练、医学干预。其核心作用是改善孩子身体基础状态，让孩子情绪更稳定，专注力更好，从而呢提升整体康复效果。那家长在家中也可以使用一些简单可落地的饮食干预方法，辅助孩子康复。那第一呢，就是规律饮食，拒绝暴饮暴食。第二呢，就是饮食清淡，回归天然食材。第三呢，就是循序渐进，拓展食物种类。最后呢，就是优先保障营养均衡，希望家长走出焦虑，走出误区，不再盲目的跟风忌口，也不再忽视饮食与肠道的力量，用科学、温和、可持续的三餐养护，为每一位星星的孩子保驾护航。

好了，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时验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襄阳神农架恩施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最低气温19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时验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襄阳神农架鄂东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3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4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夜间阵风4到6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22到31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24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夜间阵风4到5级。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关注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金学增来到荆州税关之后，开始查这些账，可是在账面上没看出毛病，他就开始思考从哪儿下手呢。你看这天哪，荆州税关有个老勤杂工给他透露点消息，说是原来有个李大人，他了解这里的实情。那么他这天就来到李顺的家。到李顺的家一看，李顺的家非常寒酸，他心里就合计，一个7品县令这日子怎么过得这么穷呢？看来这个官是个清官。他进到李顺的家一看，李顺一大早跪在他夫人面前给他夫人做猪疗，他夫人拿着鸡毛掸子还指挥着李顺。当李顺听说金大人来访，他很吃惊。京城的底报上已经介绍了金学增这个官员的处人处事，对这个金学增他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再说金学增就感觉到挺纳闷，哪有一个大老爷们一大清早给老娘们揉脚的，这哪是男人干的活啊。这李顺就笑了，哎，金大人您有所不知。紧接着他就解释了一番，这一解释金学增都听入迷了。原来这李大人他是保定府的人，从小是个穷秀才出身，因为家境贫寒，虽然书念得很好，但是没有考取功名。后来经过老家一个官员介绍，到荆州衙门当了一名小差官，这一干就是20多年，衙门各个部门的事儿他都了解，也都干过，从钱粮师爷到刑命，所有的公务他都非常熟悉。从隆庆3年开始，他就调到了荆州的税关，给荆州税关就是那个荆州府的同知当帮办，同时还管着账。后来这些账目就归宋师爷管，他就把这些事儿交出去了。但是这个李顺，你别看表面憨憨厚厚特别的实在，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所有这些税官的堂官每天干什么他都了如指掌，不过他从来不过问。要是碰到一些具体业务上的事儿，他是有问必答，办起事儿丁是丁，卯是卯，非常认真。 就因为李顺办事认真，每一届堂官对他都非常器重。前年吏部从这些年头多的吏员当中选几个县令，他呢是独占鳌头，当了原县的县令。因为李顺办事认真，再说不贪不贿，和其他那些狱吏比起来，他过日子过得就比较紧巴。再说这个北方人20多岁，没吃过鱼，当他第一次来到荆州府，尝到那长江新鲜的鱼，他放在嘴里边说了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他说这鱼的味道比他家那馒头好吃多了。

0: 场上的事儿，他都躲着，一直到30多岁才品尝到洞房花烛夜的乐趣。他娶这老婆是个老教书先生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李延凤。李延凤这个女人，她和李顺过日子过的时间长了，她就觉得李顺特别窝囊。再说她跟李顺结婚的时候，李顺一年的俸银也就是12两银子，后来调到税官，这级别提上来了，俸银加了6两，加在一块儿也就是18两银子。除了这笔正常的收入，李顺一点别的生财之道也没有。你看其他那些官员，家家都是吃香的喝辣的，可是自己家的门冷冷清清。这李延凤经常就抱怨这个李顺太窝囊，这官当的没意思。李顺一看别人家的老婆，你看那金银首饰每年都换新的，可是自己老婆3、5年也难换一次。再说人家的老婆时兴的花不样，经常的买回家里边给自己夫人穿，可是自己从来不买新鲜的，心里边确实感到过意不去。就这样啊，他也不抱怨，照样守着一份清正的工作。那些不义之财他是一点不贪。就说有这么一天，有这么一个外地来的商人，听说这李大人管账，哎呦，这管账可是很重要的一环呐，就拿了200两文银来贿赂贿赂这个李大人。来到家里边，李大人一看，哎呦，不认识，您是哪儿的？哎呀，李大人啊，可别见外，我是外地来的，到这人生地不熟。你看看，说话之间他就拿出个礼盒。李大人，很想跟您交个朋友，今后请您多关照关照。我就这点意思。哎呀，那可不行，咱们既无交情也没仇恨，你要是做买卖你就做正当的买卖，可是你要扯这套啊，那可不行。如果你非要把钱给我留下，我明天就把它交到府衙。就这么着，把人家送礼的给打发走了。结果送礼的憋了一肚子气，把这笔钱送给赵谦了，事儿照样办了。李顺什么也没得到，人家背后还骂他李顺狗屁不是。可是他媳妇儿必定是女人，有些事儿就不理解。哎，我说李顺呐，你这人怪不怪呀？都说官不打送礼的，可你倒好，把人家打发走了。你看那个礼盒子，起码也得有100两银子。可是李顺跟他媳妇可不这么说。哎呀，我说夫人呐，您可不知道啊，这当官要是受贿，就像女人当婊子，一旦要是失了足，你想再改改不过来了，因为你已经上了贼船了，想下来那可不容易了。这句话听完，把他媳妇说的脸都红了。
1: 李延凤她毕竟出身于书香门第，觉得丈夫虽然笨一点，但是说出这个理儿也有一定的道理。她也信奉恶有恶报，是善有善报。可是啊，一看自己家过的日子很寒酸，她就经常发牢骚。有一次两口子订了一个合同，你不在家的时候这礼盒子我可以退回去，但是我跟你可不能白受穷，你李顺必须给我来一个补偿。李顺一听，补偿？两口子补偿什么？这么着吧，

0: 我退一次礼金，你就给我做一次足疗，咱俩就算扯平了。李顺觉得老婆这种恶作剧不好接受，但是转念一想，行了，只要老婆不胡搅蛮缠，不收人家的礼，这种事又算什么呢？我给他做足疗，首先让他享受舒服，我还练练我手上的按摩功。再说大丈夫连死都不怕，还怕给老婆做足疗吗？一咬牙就把这事儿答应下来。从打那次之后，退一次礼盒，他就给他太太做一次足疗。前两天李顺因为公事从远回到荆州来述职，在家里住了几天，昨天晚上又有一个人带着贵重的礼金来到他家，结果被他给撵出去了。这时候夜已经深了，夫妻俩还得上床快活一番，连凤就把这个事儿忍了。今天一大早李顺要回到原县，这连凤想起这件事儿了。
1: 哎，李顺，你今儿又想走啊？那可不行，你想逃过这次足疗那是一点门也没有。
0: 这李顺一看，好好好，我给您做一次足疗，做完足疗你可得让我上路。就这么着被金学增给撞见了。听完了这段故事，金学增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再说这个李顺已经40多岁的年纪，可能小时候家里边穷，挨过饿，营养不良，发育就有些不正常，身子长得特别矮小，根本就不像一个北方人。你看他尖下巴壳，留着一绺胡须，稀稀拉拉的，但是这双眼睛特别有神，透出了光芒，深沉有力的目光。金学增心里边对他就产生了几分敬意。
1: 哎呀，金大人，
0: 于是一到荆州就听说您的大名，早就想跟您结识结识。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李顺对这位金学增一点都不陌生，官场上所有的人都知道金学增受到李太后的嘉奖，李太后对他特别有好感。今天这位金学增一大早登门拜访李顺，李顺很纳闷，这位金大人一大早跑到我家里干什么？金大人，这么早找有事？实不相瞒，我是为税官的事儿来找您。税官的事儿？李顺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听说金大人一来就一头扎到账房里，查出什么情况了吗？我查完了，在账面上基本上都是平的，没什么问题。说着话，金学增从袖口里边摸出几张纸。李大人您看看，这是历年来欠银的情况。李顺接过来翻看了一遍，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很多人的姓名，榷场税、交易税、田亩税，还有降班税，那税种之下写的是明细，什么张三欠几两银子，李四欠几吊钱，写的都非常明白。底下有一个总数字，是历年积欠总额324,700银子。李顺把清单交给金学增，金大人，您可真是查账的高手，把税官这本账您全翻遍了，您可比您的前任能干活啊。金学增听出来了，这话里边有话， 我的前任来的时候，您不也在税关管账吗？
1: 那位李大人来的时候，我已经办完了手续，没跟他共过事。金学僧听完马上就问了一句，
0: 我今天来有一件事儿特意想问问您，您在税关管了3年账，为什么没想到要把这账清理一下呢？金大人，我一个小小的帮办有多大的胆子，我怎么敢冒这个险？再说您就是把账查清了又有什么用呢？金大人，你在京城做的那些事，下官在底报上都看到了，你实心为朝廷办事儿，下官心里边佩服您，只是千不该万不该，您不应该到荆州来当这个税官呐。荆州税官去年征税在全国税官倒数第一，巡税御史被撤职了，这个底报你已经看到了。金大人，您难道就没想到您的前任为什么落到这个下场？
1: 金学增一听脸就沉下来了，
0: 我怎么没想到？不来不知道，我一来吓一跳。这荆州城虽小，但是要想做点实事比在京城还难呐。哎呀，金大人，您才来几天儿，这叫什么您不知道吧？这叫荆州城庙小妖风盛，好人少坏人多，水浅王不多。我说金大人呐，您现在打退堂鼓还来得及？
1: 李大人，那可不成，我已经在来的时候跟首府立过军令状，大丈夫做事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0: 李顺做梦也没想到这个金学僧比他还犟，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在税关3年，他对这些内幕了如指掌，只是苦于自己权职太小，他根本没有资格处理这些事儿。他一直想盼着北京来一个非常有力度的官员捅这个马蜂窝，但是啊，他多个心眼儿，他是故意给金学增泼点冷水。金大人，事有可为可不为的，荆州税官之事便是不可为者，你何必要置这口气呢？金学增一听李顺跟他要耍滑头，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大喊一声，大胆李顺，
2: 哎呀，下官在。
0: 李顺根本没防备金学增跟他翻脸，他刚要跪下，要知道金学增可是四品大员，李顺是七品大员。就在这功夫，金学增用手指着他鼻子，李顺，本官今天来是向你探讨探讨税官欠税的事，你要是再不配合，本官就给皇上上本子参你。李顺一听这话，他笑了，根本没在乎，嗨，要参就参。说完一甩袖子起身要牵那毛驴回远安县了。金学僧赶紧把他拦住了，你话没说完怎么能走呢？你不是要参我吗？啊，李大人，那是我一时的气话。来来来，我今天呢给您做做足疗。
1: 我来到荆州就想见您，希望您帮我把税关这层纸捅破。
0: 金学增说完，你看他往地上一跪，用手就扒李顺的脚，就这个动作正好让李顺老婆看见了。 因为他从屋里边端着饭菜出来了，一看到这情景，笑的是前仰后合。哎呦，这老爷们给老爷们做足疗，这可是一件好美差呀。你再看金学增从地上爬起来，哎呀，嫂夫人，听李大人讲，这做足疗可以练手上的功夫。再说李大人有很多病，就是给您做足疗，做好的，我今天也给李大人做一做足疗，我身上也有很多的病，我就是来为我治病才给李大人做足疗。行了行了，这足疗你也别做了，一大早你们谁也没吃饭，先到餐厅吃点饭吧。说句实在话，李顺的老婆还真就是非常通情达理，一看两个老爷们在外边说话，他就把早饭准备好了，然后他就把这两位大老爷们让到了餐厅。李顺和金学增这功夫肚子里边还真就饿了，金学增也不客气，好吧，那就先吃一口便饭吧。两个人说话之间就来到了餐厅。实际李顺家的餐厅是特别简陋，有一个小条桌子，四把椅子。那年头啊，男人吃饭女人可不能上桌，得在边上伺候着。金学增一看，哎呦，今儿个还真就有几样好菜。你看看，有一盘长江产的鲜鱼，还有一盘啊河虾，这河虾挺新鲜，还有一盘青菜，另外那盘啊就是酱杆子，也就是豆制品。这四个菜可比知府赵谦那四个菜强多了，你看人家这四个菜，要河鲜有河鲜，要青菜有青菜，还有高蛋白的酱杆子。菜端上来之后，给两个人盛上了米饭。这时候金学增也没客气，端起碗就吃起来了。在吃饭的时候，李顺看了看金学增，一看这人是个好人。金大人，你既然想捅这个马蜂窝，下官跟你说几句真心话，你可千万不要大蛇被蛇咬啊。金学增听到这儿啊，他恍然大悟，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功夫得到一个消息，金学增是飞来横祸。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听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好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啊，都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话题。
2: 嗯，那您看陈主任啊，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有的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有的吃着降压药、降糖药，这个剂量越来越大，而且效果呢却越来越差。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又该怎么办呢？
3: 你这个问题比较好。这个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那个病有千种，药有万方。
2: 嗯，
3: 任何疾病呢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啊？
2: 对。
3: 现在随着科学跟医学的发展呢，咱们常见的一些疾病，有的是西药能解决，有的呢中药能解决。
2: 嗯。
3: 有的呢中西药联合中药也能解决得了。
2: 对。
3: 所以啊，那个治病呢一定要讲科学讲医学。
2: 嗯。
3: 但是呢更是一个讲道理。

0: 道理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李岩呐，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跟大家说到的，咱们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林子一寿胶囊。
1: 对，
0: 这个药啊，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1: 对，
0: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
0: 你像我们林子一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子。林子的功能啊比较广泛，在民间呢、大家称之林子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1: 对，
0: 也就是说啊，它的一个治病的一个功能功效啊比较好，
1: 比较全面啊。
0: 哎，对对对，林子呢，它可以上向地调节血压，上向地调节血糖。
1: 对，
0: 对我们高血压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附近，在临床啊都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反应的啊都是比较好。
1: 对，
0: 还有啊，我们林子和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1: 对，
0: 这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我们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多时了，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2: 是陈军人。
0: 对对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就是买了两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0: 哦，灵芝胶囊服了多久啊？现在？
2: 现在两个疗程都敷完了，敷完了我准备还要吃奶呀。我现在有很多改善，这个原来那个睡眠不好啊。现在这睡眠好多了。再就是这个便秘这个习惯呢，有好多年了。现在以后了。我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毛病呢年数比较长，有几十年了。现在腰拍这个坐骨神经呢腿子疼。现在腿疼活了以后呢，腿疼也减轻了一些。
0: 不错不错。你当初那个失眠是什么那个状况啊，伯伯？
2: 睡眠的话，就是一个晚上睡过把两个小时醒了就不能睡觉。
0: 原来一个晚上只睡过把两个小时。
2: 对对对，现在好多了，现在睡了醒了，醒了又可以接受睡，睡了七个小时没得问题。
0: 那不错不错，那现在睡六七个小时啊，那就是一个正常的睡眠了，老人家。
2: 对对对。
0: 林芝呢，促进睡眠。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比较好啊。
2: 对对对。
0: 你当初便秘是什么那个状况啊，伯伯？
2: 便秘原来最早的话没用药过把星期啊，我用过其他的药一些，但是效果都不是太好。我这个年度胶囊以后呢，现在以后了每天可以排你排一次呢。
0: 现在每天都能排一次便。
2: 对，
0: 好好好。咱们这个运肠通便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比较好，修复胃肠功能，咱这个每天一次啊，这个就是正常的了啊。
2: 对对对，我准备还去买几个疗程呢。
0: 好，那你的后期坚持服用。
2: 好好。
0: 你多大年龄呢，伯伯？
2: 我73。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伯伯？
2: 我就是金山市这个青龙花园。
0: 你是咱们金门地区金山市的。
2: 对对对。
0: 好好好，你贵姓啊，婆婆？
2: 我姓黄，黄凤林。
0: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黄婆婆？
2: 我的电话是153-275-0825。
0: 好好好，黄婆婆，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2: 好，
0: 再富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2: 好，谢谢啊。
1: 好，这位金山的黄阿姨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从原来每天晚上啊只能够睡个把小时，现在能够睡六七个小时了。排便呢每天一次，原来啊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的坐骨神经，大腿啊都痛，现在啊腿痛也减轻了。灵芝益寿胶囊服得好，阿姨还准备再去购买。好，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巨人呐。
3: 哎呀，听出来之后啊，跟你交流话可不容易的很呐。
0: 终于可以打进电话，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呀，你的声音像是金复大地长江南北呀。
0: 哎，老郑家，关键是咱这个健康广播能不能帮助到大家，这个是最关键的，是不是？
3: 帮助，帮助，帮助！我每天听你节目了。
0: 听我的广播有什么收获没有？
3: 收获，我买了个三个两只，我买两只了。
0: 哦，是什么情况啊？买了两只，爹爹。
3: 我这回都是有一年了，有点轻微的中风，谁看你不好，眼尿多。现在的情况是谁看你好的跟你很，两母呢都睡了两了。
0: 哦，几个问题，一个是小中风，第二个失眠呢，还有前列腺的问题，夜尿多。
3: 对。
0: 中风的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3: 现在恢复的有80%了，好的跟你很。我75了。
0: 哦，已经75了，快奔八了，老人呐。
3: 哎，都奔八了，都得奔八了，马上过生日都76了。
0: 现在这个中风了，恢复了80%。
3: 80%高得很啊！现在我这个左手呢，能够拿东西，还能举个哑铃了，你看看。
0: 哦，现在你举哑铃了，拿东西都没有问题。
3: 哎，
0: 现在你这个平时啊，还在聚一锻炼呢，是不是？
3: 锻炼，一定要锻炼。早晨走了，平时的这时候垫垫脚，甩甩手。
0: 对，你这个习惯特别好。一个是呢，咱通过药物来治疗；第二个呢，平时日常的锻炼呢，也不要停止，知道吧？
3: 对，你说的好。
0: 哎，现在这个走路啊，上楼都没有问题，是不是？
3: 对，哎，都没问题。现在扶的有2个多月了。
0: 好，你这个时间不长。
3: 哎，你那个的配方太好了。
0: 对，
3: 你那有黄芪，还有这灵芝，你说药配的好的很。
0: 对，关键是灵芝胶囊啊，它这个配方好，一个是药材好，第二个配方好，知道吧？
3: 对，配方好。我以前你看我做个教育，我都教了退休20年了。
0: 你退休了几十年，你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爹爹？
3: 铁路工人。
0: 哦，你是铁路上的，是不是？
3: 哎，铁路工人。
0: 你们那个退休待遇还可以吗？
3: 可以，一个月3000多块钱。
0: 3000多块钱，那也可以，够自己的生活吃喝拉撒，再买点药啊，保健治疗，是不是？
3: 对，必须要吃点这好的药，要选对楼的，必须要有选择。
0: 对，选地方。
3: 我选这个你选择你这个药。
0: 对，你现在这个中风啊，行动啊，反应的都比较好。你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3: 睡眠情况好得很啊。
0: 啊，
3: 睡了一个多星期都睡眠都好了。
0: 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弟弟？
3: 哎，最低是6个小时多。
0: 6个小时多，那你70多岁的老人呐、啊，睡6个小时还多呀？那个睡眠都非常好了。
3: 睡得好得很呐、啊，睡得好呢。
0: 你现在睡眠好，那个夜尿也恢复的比较好。
3: 哎呀，夜尿也好的很，都清了一遍，都清了，第二遍都亮了没？
0: 对，
3: 夜尿不行，都搞15遍呢。
0: 原来起来15遍小便晚上。
3: 对。
0: 那你根本就睡不好觉嘛，你过把小时都要起来一次小便。
3: 哎呀，这个月都觉得好的很，觉得好，两样好的很。
0: 现在一个晚上只起来一次小便。
3: 对，
0: 不错。你现在呀，身体恢复的比较好，那个晚年的生活呀。有质量有尊严呐、啊，知道吧，爹爹？
3: 是呀，要感谢你呀、啊。
0: 不错，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3: 襄阳，湖北襄阳，铁路上襄州的这儿。
0: 哦，你是襄阳市襄州区的。
3: 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吴志军。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吴爹爹。
3: 13957037013。
0: 你这个大脑思路很清晰啊，一口气电话号码都报出来了。
3: 还可以。
0: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谢谢你了啊，谢谢了。
1: 好，这位75岁襄阳襄州退休的老铁路工人武爹爹啊，也是一位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爹爹说呀，他刚服了灵芝益寿胶囊2个月的时间，原来小中风的手就有劲儿了，能够举起哑铃，每天啊还在踮脚甩手锻炼。另外睡眠啊也恢复的比较好，现在每天晚上能够睡6-7个小时，原来晚上起要起4-5道的，现在啊只起来一次。爹爹总结的好，治疗慢性病啊要选对路子，他看中的灵芝益寿胶囊就是他的好配方。好，也祝贺这位武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啊，陈主任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感谢你，
4: 全家成员的很。
0: 啊，什么情况啊？感谢的。
4: 啊，感谢。我们现在，我今天去了徐瑞。
0: 啊。
4: 去你们药区搞好了，高血压。
0: 啊。
4: 痛风。
0: 啊。
4: 都好了。
0: 哦，高血压还有痛风。
4: 嗯。
0: 现在反应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4: 都好了。
0: 以前你血压高的时候是多少啊？
4: 原来是18的1分。
0: 原来180的100。
4: 现在吃完了后

0: 十多少传了没有？
1: 130。
0: 现在你这个130的80血压很好啊，爹爹。
1: 是的。
0: 痛风现在还疼不疼呢？
1: 痛风不好了。
0: 哦，现在痛风反应力也比较好。
1: 现在正常的很。
0: 好好好，你这个茯苓之一受胶囊啊，它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咱们的这个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在那个血压它就正常了，知道吧？
1: 现在正常的很。
0: 你现在除了血压跟痛风反应比较好，其他方面呢，爹爹？
1: 其他都好，我是中气十足啊。
0: 中气十足。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1: 我是浙江七星台的。
0: 哦，你是浙江市七星台镇的。
1: 啊。
0: 你叫什么啊，爹爹？
1: 我姓杨，杨新祥。
0: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杨爹爹。
1: 135657585。
0: 好，你辅导好啊，咱们浙江七星台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啊。
1: 哎，我赶上馒头再起啊。
0: 是的，是的，咱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啊，是不是？
1: 对的，做好事做善事。
0: 你现在忙不忙啊？
1: 我灌了7-8亩田，还有3条牛。
0: 你现在还种了7-8亩田，还养了3条牛。你这个现在身体好啊，你这个通过自己的劳动啊来创造财富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健康才是幸福。
0: 对对对，健康都是幸福，没有健康什么都是零，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对。
0: 好好好，咱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啊，以后的生活啊更有盼头啊。
1: 是的。
0: 好，你也保重啊，杨爹爹啊。
1: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天门市张岗镇周铺村9组68岁的张新全爹爹的家中。爹爹啊，因为高血压高到了220而突发了中风，中风之后行动不便，说不出话来，还有严重的便秘，5-6天一次大便，头昏手麻，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听二老的实话实说。
3: 我在这，我老在听收音机
2: 啊，老在听收音机。
3: 我李岩
2: 啊啊，
3: 在这陈主任。
2: 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我就要感谢你们。
2: 您贵姓啊？
3: 我叫张新传
2: 啊。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68。我刚开始啊，我受了不少的这样
2: 啊。
3: 我刚开始一搞的，就我都是在这写标语的
2: 啊，
3: 写标语，我要趴在那楼隔壁的在楼上写的，写的大字。
2: 写标语是你村里面的标语？
3: 我们村里
2: 人哦，
3: 大家我给写个。
2: 哦，
3: 我这上面，哎呀，这怎么头这么昏呢？这个脚这麻，手麻个哒。
2: 脚手也开始发麻了。
3: 对，
2: 刚开始是头晕是吧？
3: 头昏。对对对对，就这个原因。
2: 嗯嗯。
3: 啊。上个镇医院的这个，做那个检查，再给我验两个呢。呀，你这血高啊！
2: 血压高了。
3: 血压高就是呢，是180，是
2: 高到180了。
3: 高到180了。紧接着一检查呢，就2分量了。
2: 哎呦！
3: 是啊，我是说，我原来都是没得高血压的，没这怎么高的？
2: 嗯。
3: 但能够降下来的吧？是啊。
2: 嗯。
3: 我是这样想的。
2: 就是你原来刚开始还一直觉得血压是正常的，都没有意识到血压高是吧？
3: 根本没有意识到。
2: 嗯，
3: 对。过了几天呢，人就不行了。
2: 怎么了？
3: 就是躺在床上了。
2: 中了风了吗？
3: 中了风了。
2: 哎呦，
3: 我第一次中那是就手麻东西，一感觉那我还不
2: 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中风之前的前兆了，是吧？
3: 但是前兆我根本没不注意。一样躺在床上了。躺在床上怎么办呢？我不能走啊，我在我的这手当然抬不起来呀，
2: 手都抬不起来
3: 了，腿也就不能拿的。我说这怎么办呢？我们屋的就说，叫雨欣来，这没得法了，大爷来的就把我弄到张岗人民医院里。但是中大风，那个医生就说，这怎么办呢？这就马上给我睡。进行诊治。
2: 那个时候到医院还是比较及时的，是吧？
3: 对，这是保，我这没得好远，这上10里了。
2: 上10里路。
3: 对对对对，没得好。
2: 是白天是吧？
3: 是白天。反正我得这个病，我也不晓得。等到我一醒来，一弄就跑不起来的。我的身体是说完了，我上医生的完了。你说要个死个的，我动不得了，是吧？什么东西都没准备好啊。
2: 就是当时动不了，但是人的意识还是清醒的，是吧？
3: 意识还是。

0: 清醒的，说话呢是别别扭扭的。
1: 哦，说话都不像现在，还说的这么流利，是吧？
0: 根本不得谈都谈不出来。
1: 哦，
0: 哎，都腿子拿都拿不得。
1: 哦，
0: 就是到这的程度了。
1: 嗯嗯嗯，
0: 没得滑了。
1: 嗯
0: 嗯，到后来呢，我就说，已经输液呢，一个星期了。
1: 嗯，
0: 我说这脑子是自己先杀。
1: 嗯，
0: 我这医生我回个。那、啊、你要回个就回去嘛。
1: 嗯
0: 那用药呢？用这样的药，我们脑子是这样的药了，没得花的。
1: 哦，就医生说，我也就只能给你开这点药了，是吧？
0: 这样的
1: 没有别的药。
0: 再输液呢，也是这样的。
1: 哦。
0: 哎呀，我是这乖呀，我这人那些冷了，半斤药给他。
1: 哦。
0: 但是这不，我都又没搞得走动，他说话呢又说不好了。
1: 哦，就是相当于到医院也只能知道那个程度了。
0: 对，
1: 这个时候说话还是说不好。
0: 对对对。
1: 然后走路可不可以走？
0: 走路也不行了。
1: 走路也还是不能走。
0: 是的，眼睛里看看呢，就是双眼。
1: 哦，看东西还是双眼。
0: 哎，对对对，就成了这种程度。
1: 哦，
0: 我说这怎么搞啊？这一回来呢，我就听收音机。
1: 嗯嗯。
0: 好，我听收音机，一听呢，听的什么呢？李岩呢，是吧？那这听到是陈主任
1: 啊，就是灵芝胶囊。
0: 哎，对对，说，哎呀，我说这好啊，又是鬼又准这好的，我说这可以啊，你要么叫别个给带一个，嗯，结果那个带就带了上我疗程。
1: 哦，
0: 啊，弄了，呀，我说这可以
1: 啊，
0: 我说腿子这怎么叫活动的哈呢？
1: 哦，
0: 是的，
1: 就刚服了这三个疗程。
0: 对对对，是的，要过了一个针，哎呀，我说大臂鬼大，小臂鬼大
1: 啊！
0: 哎呀，我说这怎么这么好啊？
1: 哦，原来大便小便是怎么不行啊？就不能自己去。
0: 老婆胡肯定的
1: 哦，
0: 老婆感受啊，
1: 哦，
0: 就这样的，就是的。哎呀，这苦呀
1: 啊，
0: 是吧？我说好好。我说还给你个狗五个疗程，
1: 嗯，
0: 我说一
1: 这一下就有信心了，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换成个狗的，
1: 嗯，
0: 那我的腿子不是嘛，它一直疼呢，
1: 嗯嗯，
0: 那这个说话呢还有点好处的，
1: 啊、
0: 还说得出来的，
1: 嗯，
0: 哎呀，我说这好啊，
1: 嗯，
0: 是吧？我就疼他弄啊，这你看这我这是。是的，
1: 啊、
0: 这是可惜的了，是的，
1: 是的，是的。
0: 我说这个东西有效
1: 啊，
0: 我说可以啊，我现在呢在走可以的，
1: 可以走路了啊。
0: 我还可以了呢，这样子被划菜，就我们是蔬菜基地的
1: 啊啊，你这是蔬菜基地。
0: 哎，对对对，蔬菜基地，我这还得这每回蔬菜，我这干了个背篓，这么高
1: 啊，
0: 这么沉
1: 啊，
0: 我就背这么一背篓，哎呀，这行呐、
1: 啊！啊，背那个背篓是吧？
0: 对，那个背篓
1: 啊，
0: 那个背篓背花菜的
1: 啊，
0: 我这可以啊。这等于说这两年来的时候，我就把它背出来弄，都没得问题了。
1: 嗯、
0: 老婆呢，但也不昏呢。
1: 哦，
0: 哎，我说这有精神的。
1: 嗯，
0: 我说好啊。
1: 从你刚开始出院，就是治那个样子，也还是走不了路，说话也是说不出来的，
0: 是
1: 吧？手都还是麻的。
0: 是的，对。
1: 到现在，你看你走路啊，没有问题啊。
0: 对对对。
1: 还有背五六十斤的这个背篓也没有问题啊。
0: 对对对，没有问题。
1: 说话你看现在多流利啊，完全听不出来是中了风的，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情况就这样的。
1: 嗯。
0: 我就是能给我带来的幸福，您之间呢对我很大的帮助。
1: 嗯。好，您除了这个中风的情况现在比较好之外，身体还有哪一些恢复的比较好呢？
0: 起码这大便可以的，
1: 大便可以了，
0: 对，小便可以了，
1: 嗯，
0: 是吧？大便的原来是一个是五六天，看能不能改一次。
1: 哦，那也是比较严重的便秘哈。
0: 对对对，
1: 嗯，现在呢？
0: 现在已经也变得蛮好
1: 啊，
0: 这小便呢也是蛮好的
1: 啊。
0: 我的血压呢现在。130，85，
1: 哦，
0: 对，血压就这些到这种程度了。
1: 现在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啊。
0: 对对，
1: 嗯，
0: 恢复的很好。
1: 嗯，
0: 对，对，现在呢，我就不需要担心的了。
1: 对对对，
0: 是的呀。
1: 那这个血压一定要把它控制好啊。
0: 对，一定要控制好
1: 的。我原来的这个血压高，就还是因为你忽视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这个问题。我不忽视的话，我不得中风呢。
1: 对对对，
0: 对，就这个问题，对。
1: 得了病之后啊，老伴儿招呼你是吧？
0: 是的呢，当时他给我招呼了3年。
1: 哦，
0: 对，
1: 爹爹他是说他当时中风的时候是夜里中的风，第二天就起不来了，是吧？
2: 是的，是的，我每天都要跟那种在烧着水泡着泡腿子的，腿子没问题
1: 啊，
2: 怎么在前天不是都能按着的
1: 啊？那个时候好像他上厕所你都要扶着是不是啊？
2: 就走路都歪歪身的倒着身去领过去了。
1: 哦，那我看他现在走路一定都蛮好了嘛，是吧？
2: 这也蛮好的，这搞事。
1: 这都蛮好了是吧？
2: 这搞事嘛还。
1: 还在搞事儿哈。
2: 不搞事哪个天天我又过搞，我一旦都去某天了我又过弄，怎么跟他两个弄？
1: 还可以可以啊。
2: 种花菜我砍了他背的，我砍花菜他背花菜，他给背的背。
1: 啊、
2: 一步都种不上的，不要把劲。
1: 你砍他来背啊？
2: 对。
1: 他背现在也有劲儿来背了啊。爹爹现在好了，他要谢谢你是吧？就是你给他救了一条命呢是吧？
2: 也是的啊，他的命就是我救回来的嘛。
1: 现在家里还有什么农活啊？
0: 我们有七亩五呢。
1: 七亩五？
0: 对。
1: 大概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0: 黄豆呢都可以搞一万多块钱。
1: 一万多块钱。
0: 对。我们去年的还花菜还可以，他搞了三万多块钱，
1: 一年的收入也就是四万块钱左右。
0: 哎，对对对，正在换、哦，是的，是的。
1: 这是你们的全家福
0: 是
1: 吧？
0: 全家福了，全家福了
1: 啊。
0: 嗯，这个这是鱼，这是鱼席，在这边的时候儿子媳妇。
1: 啊、
0: 哦、啊，这个是
3: 这个是外甥啊，这个内甥啊。
0: 这是内甥。
1: 你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田本是张岗镇
1: 啊，
0: 这周浦九组。
1: 周浦村
0: 九组，
1: 九组啊！
0: 对对对，
1: 好好，你电话是多少？
0: 我的是165
1: 啊，
0: 088-55661
1: 啊。张师傅今天过来看呢，您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
4: 感谢你们了。
1: 不谢不谢，这个没想到我们来看您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嗯，
0: 这。就是主要是这个药可以，太感谢你们了。
1: 好好好好。
5: 陈主任，
6: 哎，
5: 这又是一个重病大病的慢性病友啊。
6: 对，
5: 天门张岗68岁的张爹爹，他因为突发了中风，这个说不出话来，走不了路，躺在床上2-3年的时间。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爹爹不仅自己的生活能够自理了，还能够参加劳动。
6: 对，现在老人家呀、啊，种了7亩5分田，
5: 嗯，
6: 背了个几十斤一篓子的花菜啊，
5: 嗯，
6: 爹爹啊都没有问题。
5: 是是，
6: 老人家现在呀、啊。参加农村的劳动生产，
5: 嗯，
6: 现在还有啊，
5: 嗯，
6: 他这个血压现在是正常的了，
5: 对对，
6: 130-85，
5: 对对对，
6: 然后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大脑神经修复的，他这个语言功能恢复了，说话也清晰了，
5: 对对对，
6: 刚才通过你跟他交流啊，老人家思维啊很清晰，
5: 是，
6: 语言表达也是很清晰了，
5: 对对对，
6: 肢体功能恢复了，干什么事啊都没有问题，参加劳动，
5: 嗯，
6: 还有啊。最关键是两便比较好，
5: 嗯，
6: 以前呢这个便秘啊5-6天一次排便了，
5: 对对，
6: 现在元气补充充盈了，5脏6腑的功能恢复了，现在老人家1天一次排便，
5: 嗯，
6: 很正常，
5: 对对，
6: 在这里啊非常祝贺我们天门市张岗镇的张新全爹爹，
5: 嗯，
6: 他这个身体恢复的好，以后的生活啊更有盼头，
5: 对对对，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一些一体多病的朋友，大家像这位张新全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7: 哦，陈主任是吧？
6: 哎，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7: 我就是听到这个有的时候的这个颈椎病呢、啊、和这个关节呢、啊，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6: 哦，你主要是那个颈椎病跟关节疼痛是吧？
7: 啊，这个前列腺也好了，基本也差不多，差不多。我就问一下，这个可不可以减量，可不可以停药了？
6: 你现在服了多久了？灵芝益寿胶囊？
7: 我服了7个疗程。
6: 哦，那现在恢复了，身体的各项问题都恢复了差不多。但是呢，你这个后期啊还要巩固一段时间啊。
7: 巩固多少啊？
6: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吃的。
7: 我早3粒晚3粒。
6: 那你早3粒晚3粒，再服个5个疗程吧，好吧？
7: 再服过来，可不可以停药了？
6: 可以啊，你的各项指标正常了，可以停药啊。
7: 哦，好好好。
6: 你多大年龄呢？我问你。
7: 我有70岁。
6: 好，对于70岁的老人呢、啊，像你前列腺呢，包括颈椎病呢、啊，关节疼痛，再服个5个月，给各个组织器官呢、啊哦、都该调理好，到这些症状全部消失之后，哦、我们再逐渐的停药，好吧？
7: 好好好。
6: 再去服个5个疗程，好吧？
7: 啊，好好好，谢谢啊。
6: 不谢不谢，你对林志颖送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7: 对，这个效果比较好，比较满意。
6: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7: 我是孝昌的。
6: 你叫什么呀，爹爹？
7: 我姓于，我叫于长秀。
6: 好，不错不错，在富国花园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7: 好好好，谢谢啊。
6: 哎，好，
5: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5: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5: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5: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5: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4: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5: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5: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4: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5: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5: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郭富民，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金学增来到荆州税关之后，开始查这些账，可是在账面上没看出毛病，他就开始思考从哪儿下手呢。你看这天哪，荆州税关有个老勤杂工给他透露点消息，说是原来有个李大人，他了解这里的实情。那么他这天就来到李顺的家，到李顺的家一看，李顺的家非常寒酸，他心里就合计，一个七品县令，这日子怎么过得这么穷呢？看来这个官是个清官。他进到李顺的家一看，李顺一大早跪在他夫人面前给他夫人做竹帘，他夫人拿着鸡毛掸子还指挥着李顺。当李顺听说金大人来访，他很吃惊。京城的邸报上已经介绍了金学增这个官员的处人处事，对这个金学增他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再说金学增就感觉到挺纳闷，哪有一个大老爷们一大清早给老娘们揉脚的，这哪是男人干的活啊。这李顺就笑了，哎，金大人您有所不知。紧接着他就解释了一番，这一解释金学增都听入迷了。原来这李大人他是保定府的人，从小是个穷秀才出身，因为家境贫寒，虽然书念得很好，但是没有考取功名。后来经过老家一个官员介绍，到荆州衙门当了一名小差官，这一干就是20多年，衙门各个部门的事儿他都了解，也都干过，从钱粮师爷到刑名，所有的公务他都非常熟悉。从隆庆3年开始，他就调到了荆州的税关，给荆州税关就是那个荆州府的同知当帮办，同时还管着账。后来这些账目就归宋师爷管，他就把这些事儿交出去了。但是这个李顺，你别看表面憨憨厚厚，特别的实在，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所有这些税官的堂官每天干什么他都了如指掌，不过他从来不过问。要是碰到一些具体业务上的事儿，他是 有问必答，办起事儿丁是丁，卯是卯，非常认真。就因为李顺办事认真，每一届堂官对他都非常器重。前年吏部从这些年头多的吏员当中选几个县令，他呢是独占鳌头，当了原县的县令。因为李顺办事认真，再说不贪不贿，和其他那些狱吏比起来，他过日子过得就比较紧巴。再说这个北方人20多岁，没吃过鱼，当他第一次来到荆州府，尝到那长江新鲜的鱼，他放在嘴里边说了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他说这鱼的味道比他家那馒头好吃多了。这个笑话在衙门里就流传开了。每当宴会上吃鱼，大伙就问他，李氏呀，这道菜比不比你家的馒头好吃啊？李顺是一听一笑，什么也不说。按理说在衙门里当差那也是个体面人，娶个媳妇儿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李

0: 别提上来了，俸银加了六两，加在一块儿也就是十八两银子。除了这笔正常的收入，李顺一点别的生财之道也没有。你看其他那些官员，家家都是吃香的喝辣的，可是自己家的门冷冷清清。这李延凤经常就抱怨这个李顺太窝囊，这官当的没意思。李顺一看别人家的老婆，你看那金银首饰每年都换新的，可是自己老婆三五年也难换一次。再说人家的老婆时兴的花布样经常的买回家里边给自己夫人穿，可是自己从来不买新鲜的，心里边确实感到过意不去。就这样啊，他也不抱怨，照样守着一份清正的工作。那些不义之财他是一点不贪。就说有这么一天，有这么一个外地来的商人，听说这李大人管账，哎呦，这管账可是很重要的一环呐，就拿了200两文银来贿赂贿赂这个李大人。来到家里边，李大人一看，哎呦，不认识，您是哪儿的？哎呀，李大人啊，可别见外，我是外地来的，到这人生地不熟。你看看，说话之间他就拿出个礼盒。李大人，很想跟您交个朋友，今后请您多关照关照。我就这点意思。哎呀，那可不行，咱们既无交情也没仇恨，你要是做买卖你就做正当的买卖，可是你要扯这套啊，那可不行。如果你非要把钱给我留下，我明天就把它交到府衙。就这么着，把人家送礼的给打发走了。结果送礼的憋了一肚子气，把这笔钱送给赵谦了，事儿照样办了，李顺什么也没得到，人家背后还骂他李顺狗屁不是。可是他媳妇儿必定是女人，有些事儿就不理解。哎，我说李顺呐，你这人怪不怪呀？都说官不打送礼的，可你倒好，把人家打发走了。你看那个礼盒子，起码也得有100两银子。可是李顺跟他媳妇可不这么说。哎呀，我说夫人呐，您可不知道啊，这当官要是受贿，就像女人当婊子，一旦要是失了足，你想再改改不过来了，因为你已经上了贼船了，想下来那可不容易了。这句话听完，把他媳妇说的脸都红了。
1: 连凤她毕竟出身于书香门第，觉得丈夫虽然笨一点，但是说出这个理儿也有一定的道理。她也信奉恶有恶报，是善有善报。可是啊，一看自己家过的日子很寒酸，她就经常发牢骚。有一次两口子订了个合同，你不在家的时候，这礼盒子我可以退回去，但是我跟你可不能白受穷，你李顺必须给我来一个补偿。
0: 李顺一听，补偿？两口子补偿什么？
1: 这么着吧，我退一次礼金，你就给我做一次足疗，咱俩就算扯平了。
0: 李顺觉得老婆这种恶作剧不好接受，
1: 但是转念一想，行了，只要老婆不胡搅蛮缠，不收人家的礼，
0: 这种事又算什么呢？我给他做足疗，首先让他享受舒服，我还练练我手上的按摩功。再说大丈夫连死都不怕，

0: 还怕给老婆做足疗吗？一咬牙，就把这事儿答应下来。从打那次之后，退一次礼盒，他就给他太太做一次足疗。前两天，李顺因为公事从远回到荆州来述职，在家里住了几天。昨天晚上，又有一个人带着贵重的礼金来到他家，结果被他给撵出去了。这时候夜已经深了，夫妻俩还得上床快活一番，连凤就把这个事儿忍了。今天一大早，李顺要回到原县，这连凤想起这件事儿了。
1: 哎，李顺，你今儿想走啊？那可不行，你想逃过这次足疗，那是一点门也没有。
0: 这李顺一看，好好好，我给您做一次足疗。做完足疗，你可得让我上路。就这么着，被金学增给撞见了。听完了这段故事，金学增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再说这个李顺已经40多岁的年纪，可能小时候家里边穷，挨过饿，营养不良，发育就有些不正常，身子长得特别矮小，根本就不像一个北方人。你看他尖下巴壳，留着一绺胡须，稀稀拉拉的，但是这双眼睛特别有神，透出了光芒，深沉有力的目光。金学增心里边对他就产生了几分敬意。
1: 哎呀，金大人，
0: 尉迟一到荆州就听说您的大名，早就想跟您结识结识。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李顺对这位金学增一点都不陌生，官场上所有的人都知道金学增受到李太后的嘉奖，李太后对他特别有好感。今天这位金学增一大早登门拜访李顺，李顺很纳闷，这位金大人一大早跑到我家里干什么？金大人，这么早找我有事？实不相瞒，我是为税官的事来找您。税官的事儿？李顺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听说金大人一来，就一头扎到账房里，查出什么情况了吗？我查完了，在账面上基本上都是平的，没什么问题。说这话，金学增从袖口里边摸出几张纸。李大人您看看，这是历年来欠银的情况。李顺接过来翻看了一遍，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很多人的姓名，榷场税、交易税、田亩税，还有降班税，那税种之下写的是明细，什么张三欠几两银子，李四欠几吊钱，写的都非常明白。底下有一个总数字，是历年积欠总额324,700银子。李顺把清单交给金学增，金大人，您可真是查账的高手，把税官这本账您全翻遍了，您可比您的前任能干活啊。金学增听出来了，这话里边有话。我的前任来的时候，您不也在税官管账吗？
1: 那位李大人来的时候，我已经办完了手续，没跟他共过事。金学增听完马上就问了一句，
0: 我今天来有一件事儿，特意想问问您，您在税官管了3年账，为什么没想到要把这账清理一下呢？金大人，我一个小小的帮办有多大的胆子，
1: 我怎么敢冒这个险？再说，您就是把账查清了，又有什么用呢？金大人，你在京城做的那些事，下官在邸报上都看到了。您实心为朝廷办事儿，下官心里边佩服您。只是千不该万不该，您不应该到荆州来当这个税官呐。荆州税官去年征税，在全国税官倒数第一，巡税御史被撤职了。这个邸报你已经看到了，金大人，您难道就没想到您的前任为什么落到这个下场？
2: 金学增一听脸就沉下来了。
1: 我怎么没想到？不来不知道，我一来吓一跳。这荆州城虽小，但是要想做点实事，比在京城还难呐。哼，哎呀，金大人，您才来几天儿？这叫什么？您不知道吧？这叫荆州城，庙小妖风盛，好人少，坏人多，水浅王不多。我说金大人呐，您现在打退堂鼓还来得及？
0: 李大人，那可不成。我已经在来的时候跟首府立过军令状，大丈夫做事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1: 李顺做梦也没想到这个金学增比他还犟，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在税官三年，他对这些内幕了如指掌，只是苦于自己权职太小，他根本没有资格处理这些事儿。他一直想盼着北京来一个非常有力度的官员捅这个马蜂窝，但是啊，他多个心眼儿，他是故意给金学增泼点冷水。金大人，事有可为可不为的，荆州税官之事便是不可为者，你何必要置这口气呢？
0: 金学增一听李顺跟他要耍滑头，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大喊一声：大胆李顺！
3: 哎呀，下官在。
1: 李顺根本没防备金学增跟他翻脸，他刚要跪下，要知道金学增可是四品大员，李顺是七品大员。就在这功夫，金学增用手指着他鼻子：李顺，本官今天来是向你探讨探讨税官欠税的事，你要是再不配合，本官就给皇上上本子参你。李顺一听这话，他笑了，根本没在乎，嗨，要参就参。说完一甩袖子起身要牵那毛驴回远安县了。金学增赶紧把他拦住了：你话没说完怎么能走呢？哼，你不是要参我吗？啊，李大人，那是我一时的气话。来来来，我今天呢给您做做足疗。
0: 我来到荆州就想见您，希望您帮我把税官这层纸捅破。
1: 金学增说完，你看他往地上一跪，用手就扒李顺的脚，就这个动作正好让李顺老婆看见了，因为他从屋里边端着饭菜出来了，一看到这情景笑的是前仰后合。哎呦，这老爷们给老爷们做足疗，这可是一件好美差呀。你再看金学增从地上爬起来，哎呀，嫂夫人，听李大人讲，这做足疗可以练手上的功夫。再说李大人有很多病，就是给您做足疗 做好的，我今天也给李大人做一做足疗，我身上也有很多的病，我就是来为我治病才给李大人做足疗。
4: 行了行了，这足疗你也别做了，一大早你们谁也没吃饭，先到餐厅吃点饭吧。说句实在话，李顺的老婆还真就是非常通情达理，一看两个老爷们儿在外边说话，他就把早饭准备好了，然后他就把这两位大老爷们儿让到了餐厅。李顺和金学增这功夫肚子里边还真就饿了，金学增也不客气，好吧，那就先吃一口便饭吧。两个人说话之间就来到了餐厅。实际李顺家的餐厅是特别简陋，有一个小条桌子，四把椅子。那年头啊，男人吃饭女人可不能上桌，得在边上伺候着。金学增一看，哎呦，今儿个还真就有几样好菜。你看看，有一盘长江产的鲜鱼，还有一盘啊河虾，这河虾挺新鲜，还有一盘青菜，另外那盘啊就是酱杆子，也就是豆制品。这四个菜可比知府赵谦那四个菜强多了，你看人家这四个菜，要河鲜有河鲜，要青菜有青菜，还有高蛋白的酱杆子。菜端上来之后，给两个人盛上了米饭。这时候金学增也没客气，端起碗就吃起来了。在吃饭的时候，李顺看了看金学增，一看这人是个好人。金大人，你既然想捅这个马蜂窝，下官跟你说几句真心话，你可千万不要大蛇被蛇咬啊。金学增听到这儿啊，他恍然大悟，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功夫得到一个消息，金学增是飞来横祸。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剑指长空》，请听第三集。
4: 神剑二号成功之后，根据国家下达的指令和要求，郭建带领他的设计部型号室的团队开始自主研制中国第一个崭新的地地弹道导弹神剑三号。研制神剑三号的指导思想是立足于国内，不再搞仿制。郭建主抓总体设计工作，弹体结构及同总装关联的几个系统的连接结构设计工作由林素牵头协调。此时的林素已经晋升为神剑三号导弹总体结构系统主任设计师。神剑三号导弹的研制是一项工程大、历时长的系统工程。就在郭建他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其中，导弹研制不断取得突破的时候，在华夏大地上，一场政治风暴突然漫卷袭来。
5: 党万岁！为民
6: 创造一线有悔之德！
5: 万国努力！
7: 向前方全派！
4: 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以林仲博为首的一批高级干部。当林素得知父亲被红卫兵炮轰揪斗的消息，匆匆赶回家中，迎面看到的是自家墙壁上贴满了各种醒目的大字报。
8: 妈，素素，你可回来了。你爸爸他……
9: 我爸怎么了？
8: 你爸爸今天又被揪斗了。那些人踢他的膝盖骨，按他的脑袋，还让他做喷气式。
9: 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爸爸？
8: 你爸爸他革命了大半辈子，老了老了遭这个罪，他心里不服啊。
9: 我爸他人呢？
8: 他一个人闷在屋里看书呢，一直不愿意说话。孩子，你爸爸最疼你，你去安慰他一下。他这个样子，我……
9: 别哭了，我去看看爸爸。
10: 是林素，你怎么回来了？
9: 爸爸，我都知道了，这是专程赶回来看看你。
10: 你不是说这段时间和郭建他们正在研制的紧要关头吗？你爸爸会有什么事啊？我不是挺好的吗？
8: 爸，
10: 都30岁的人了还哭鼻子，爸爸这不是挺好吗？
9: 爸，别骗我了，你看你的头发都全白了。
10: 我这身子骨是枪林弹雨中练出来的，结实着呢。那些娃娃不懂事，他们让我低头认罪。我告诉他们，我林仲博为国家干了一辈子，我没有错，没有罪。
9: 院里的标语说您是阶级异己分子，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又当心呢？
10: 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啊？全是一派胡言。战争年代，我跟着党不怕流血牺牲打敌人，解放后又跟着毛主席建设新中国。他们不懂事，可我心里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孩子，你不要哭，你放心，爸爸不会掉眼泪的。
9: 爸，妈妈和我担心您这个样子，他们是不会罢手的。
10: 孩子，我们这一代人干革命，为的就是一个信念，这是谁也打不垮的。爸爸也不会为了这点小挫折悲观的。
9: 这还小啊，爸，您答应我，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10: 嗯，我答应。哦，对了，这次回来住几天啊？
9: 吃完晚饭还要回去。
10: 这么急啊？
9: 嗯，明天一大早，神剑三号试验弹要装车启程，我必须在场。
10: 哦，好啊。神剑三号上天，壮我国威呀！你们是在做着一件让爸爸都羡慕的事情啊。孩子，
9: 嗯，
10: 试验成功了，一定给我带个口信儿。爸爸在家里啊，要好好喝上一顿酒，高兴高兴。
9: 爸，一谈到工作，您又这么激动。
10: 干革命本来就要有这么一股子乐观精神嘛。
9: 爸，您这样，我就放心了。
10: 这才是我的好闺女嘛。哎，吃了饭啊，就回去吧。
9: 嗯。
10: 不要挂念我和你妈妈，好好的工作。爸爸，等你的好消息。
9: 嗯，我会的。
11: 那天晚上，林素告别了家人，回到单位。林仲博拖着病弱的身体送女儿到家门口。林素拉着父亲骨瘦如柴的手，

0: 满眼是泪。林仲博拍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叮咛：闺女，别忘了给爸爸带回好消息。那一别竟成了林素与父亲的永别。三个月后，林仲博病逝。神箭三号导弹试验几经挫折，在经过了艰苦的综合治理和改进设计后，在北靶场东风工区的第三次试射中获得了圆满成功。郭建与林素，他们这一代造弹人终于向祖国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然而，当这批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英雄团队从东风工区赶回了北京之后，迎接他们的却是一月风暴的夺权运动。
1: 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2: 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0: 苗志书被打倒了，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再教育。林素也因为林仲博的原因被下放到同一个地方。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郭建回到研究院不久也被关进了牛棚。他的罪名是同汉奸白光三的女儿划不清界限，是阶级异己分子。
3: 苗总。
4: 啊，林素。你那里收工了？
3: 收工了，过来帮帮您。
4: 好啊，这儿正缺人手，来吧，你帮我喂猪。我打扫一下猪圈。
3: 苗总，这里又没别人，您就休息一下吧，这些活有我呢。
4: 哎呀，好。哎呀，是啊，年龄不饶人呐。哎，小林啊，我可要提醒你一下啊，在这儿不能叫我苗总，要叫我苗主管。哎，
3: 都这样了，您还能笑得出来？
4: 哎呀，为什么不笑呢？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啊，不用再指挥别人，让别人指挥咱养猪，咱就养好猪。哎，这也是革命工作啊。
3: 苗总，您有这样的好心情，我可是半点都没有。
4: 小林啊，我坚信这场风暴终究会过去的。我已经听说你父亲的事了，也理解你的内心感受。说真的，老林同志是个好人，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可还是那样乐观。我们这一代人呐，都是从枪林弹雨中出来的。那些和我们同龄的战友，许多人流血牺牲了，却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你说说他们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新中国，为了中国人民终于有一天可以挺直了腰杆儿？小林，我们做的神箭导弹就是这个挺直的腰杆。当初聂帅让我组建五院，我就深感责任重大。即使将来我真的没用了，但我也无怨无悔。只要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国家，这就够了。
3: 你说话的样子跟爸爸一个样。
4: 我和你父亲都是一个毛病，就是谁也不能夺去我们心中的那个信念。
3: 是啊。
4: 哎哎，小林啊，你看你看天边
3: 落日余晖，真是好漂亮啊。来这里这么长时间，今天才发现落日居然也这么美。
4: 老牛明知夕阳尽，拼命在做千里行啊。小林，你知道吗？那是因为我们的心还在，

0: 希望就在。
1: 老领导，您是想东山再起吧？
0: 我心中的志向从来就没有被打倒过。啊，小林啊，社剧院那里怎么样了？
1: 啊，程云山他们还在抓紧调研拿方案，准备搞下一代的神剑四号。
0: 好啊，你们这一代年轻人都是好样的，个个都是挑大梁的英才。啊，对了，小林啊，郭建那里怎么样了？
1: 他还在牛棚呢。
0: 哎，咱们那儿不是有很多人写信都保得出来吗？
1: 他向军管会汇报思想政治情况的时候，非要主动为我表姐白兰辩解，结果人家把他定性为与汉奸女儿划不清界限，想一起变天。这样的罪名要是交代不清，是不会放出来的。
0: 哎呀，真是个时辰的孩子。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1: 听那里出来的人说，他现在除了放风吃饭睡觉外，就是看书。看管他的人不让他看，他就追着人家讲道理，讲的人家都烦了，就破例允许他一个人在那里看书，说这个人都得魔症了。
0: 嗯，难得，难得呀。
1: 只是
0: 怎么了？
1: 他一个人在那里条件比我们还差，我担心他照顾不好自己，身体会吃不消的。
0: 哦，啊，小林啊，这些年我们在一起工作，啊，作为老领导，我是知道你对郭建的心思的，也知道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1: 老领导，您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患难见真情，小林，郭建在这种时候最需要的是你的关怀。
1: 我知道，可是
0: 现在你把我当做一个长辈，你告诉我，这些年你对他变过吗？
1: 没有。
0: 你怕被他现在这个样子给拖累吗？
1: 不怕。
0: 嗯，那就好。小林啊，找个机会去偷偷看望他一下吧。哎，我这个主官还是有点小权力，到时候可以想个办法帮你请个假的。
1: 真的？
0: 哎，记着啊，小林，郭建他真的需要

0: 快进屋吧啊！好，来。哎，哎呦，林苏，衣服都淋湿了，来，给你毛巾，擦擦啊！哎，林苏，把被雨大快进屋吧啊！
1: 好，来。哎，哎，
0: 郭建，
1: 哎呦，
0: 你怎么样？
2: 哎呀，没事没事，这蹄子太滑了，没事，坐坐坐，外面雨大，快进屋吧啊！
1: 好，
2: 来。哎，哎呦，林苏，衣服都淋湿了，来，给你毛巾，擦擦啊！
0: 哎，你也都湿透了，
2: 赶快生个火烤烤吧。
1: 这是牛棚，哪来的炉子生火呀？哎呀，好在这屋顶不漏雨了，我们可以用身体的热量烘干身上的衣服。哎，你怎么哭了？
2: 郭建，你怎么受成这样？哎呦，天天劳动，身体瘦，可精神好啊！
0: 别 哎呀，你看我，差点给忘了，我这书包里还带着给你从家拿来的一点点心呢。
1: 真的？
0: 来。哎。哎呦呦！这下好了，都淋湿了。
1: 哎，有就好。啊。嗯。哎呀，好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嗯。哎，民宿。
0: 嗯。
1: 这里看管的人很严，你怎么找到我的？
0: 啊，我跟看管的人说，是你的家属。
1: 家属？
0: 他们说你和汉奸女儿的关系还没有交代清楚，哪来的家属？我就跟他们说，这些年我才是你的女朋友，他们是冤枉你的。
1: 林锁，你这不是自己往火坑里跳吗？
0: 我就是要跳进去。郭靖，你是好人，你不该被关在这儿。
1: 林苏，你怎么这么傻呀？你
0: 我本来就傻嘛。
1: 你不该这样。
0: 我愿意。
1: 哎，林苏妹妹，这么多年你对我好我都明白啊，原来我是一个自私的人。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姑娘，是我郭建配不上你。
0: 郭建哥，我不要你这么说，不要你这么说。
2: 在那个艰难的年代里，郭建与林素终于结合了，尽管吃了苦，也遭受了人生的坎坷磨难，但是他们的心却贴得更近了。在他们内心深处，有着一个始终不变的共同信念，中国导弹事业绝不会停滞不前。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了，聂帅重新挂帅，那些受迫害和打击的科技工作者被平反昭雪，基本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七机部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春天。神剑五号，这个举世瞩目的洲际导弹项目也重新步入正轨。郭建和林素也成为了相应研制项目的带头人。1979年10月14日，秋高气爽，漫山的枫叶红了。卢兰工区的火车站迎来了一列运输推进剂的特殊铁路罐车。列车徐徐驶入停下后，从车厢走下来的是一位久违的特殊客人。
0: 郭建、哎、林素，你们好。
1: 白兰，一路辛苦了。
0: 姐姐，我和郭建等你好久了，你要想死我了。表妹，你看你都快把姐姐抱疼了。要怪就怪你现在当了领导，也不常来看看我和郭建。我这不是亲自运送货物来了吗？
1: 推进剂安全运输是我们这次发射试验非常重要的一环。白兰，听说你这次亲自来运送，不光是我和林素高兴，我们的老领导苗总也盼着见到你啊。
0: 哎呀，我也盼着见到他呀，特意为你安排好了。一会儿啊，先由我和郭建陪你去参观七号发射工位。真的？哎呦，太好了，你们的发射现场我还没有见过呢。这可是我们卢兰工区对你这位尊贵客人的特殊礼遇呀。我可真不敢当。哎，到了晚上还有重要活动呢。
1: 是，
0: 郭建你说吧。
1: 等推进剂入库鉴定试验完成之后，苗总要亲自设宴招待你。
0: 哎，姐姐，我们走吧。哎，好啊。
1: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
0: 想死我了呀，我也是。
3: 哎，哎，同志们，同志们，来，大家把杯子都举起来。一是庆祝这次运输任务圆满完成，二是为白副总接风洗尘。
0: 苗总，您还是叫我小白吧，这样我还习惯些。
3: 好好好，小白就小白，自家人亲切。
0: 苗总，我不会喝酒。就以水代酒，敬您和大家一杯吧。
3: 好，来来来
0: 来来来，干杯！
3: 都干了啊，都干了，都干了。
0: 好，
3: 嗯，干杯。啊，小白啊，下午的参观感觉如何？
0: 哎呦，能亲眼目睹那么壮观的七号工位，真的是我有生以来莫大的荣幸啊！白兰姐这一路上都在赞叹呢。林素妹妹，我是在羡慕你们呀。
3: 小白啊，你也是我们整个啊，整个卢兰工区的荣幸啊。听你们厂长说，当初国家三部委联合下发通知，让你们厂研制铁路运输贯车，你这个副总工程师主动请缨，硬是攻克了所有的技术难关，完成了研制任务。这次神箭五号试验导弹发射，你不仅有功，更是我们中的一员。
0: 苗总，这也是我这些年一直期盼的，盼的都有了白发了。
3: 是啊，是啊，是啊，看看看看啊，过去经历的很多事情啊，好像就在眼前呢。哎，小白，当初研制神箭一号，你和郭建、小林天各一方。没想到二十多年过去了，是神箭五号又让我们相聚啊！
1: 而且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0: 是啊。
3: 哎，小白
0: 啊，
3: 你爱人周涛怎么样了？
0: 哦，有些小病，但精神头挺足的。
3: 嗯，好。哦，对了，听说你的父亲已经平反了。
0: 是的，父亲的汉奸帽子摘掉了，政府追认他是革命烈士。我这个做女儿的已经心中无憾了。
3: 嗯，历史终究还了白光三同志清白，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0: 我知道。
3: 对了，小白，看我这记性啊，差点忘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了。
0: 哦，什么消息？
3: 我们已经上报北靶场领导，邀请你观看四天后的神箭五号试验发射。
0: 真的？
1: 是真的。白兰，组织上已经批准了。
0: 哎呀，而且呀，还是贵宾的席位。
1: 是啊，
0: 白兰姐，这回该轮到我和郭建羡慕你了。哎呦，苗总，
3: 哎，
0: 郭建，林素妹妹，还有大家，我敬你们一杯。
3: 好，好，来来来。
0: 说真的，能和你们在一起，能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以前再多的苦难和挫折都抵不上今天的幸福和满足啊。
3: 好，好，来，我们大家一起干杯啊。
4: 好好好，
5: 干
4: 杯。
5: 干杯。干杯。干杯。
2: 1979年10月18日傍晚，即将发射的神舟五号试验导弹，在落日余晖的掩映下，显得更加庄严和挺拔。郭健和林素没有去观礼台，而是手挽手一起登上了对面的山岗之上，静静地望着远方。
0: 郭姐，想什么呢？这么严肃。
1: 过一会儿，神舟五号就要发射了，我这心里好像一下子涌上了很多东西，有你，有我，有白兰，还有苗总他们。
0: 好像是冥冥之中的天意，让我们这些人重新走到一起。
1: 林素，这不是天意，是我们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从未分开过。
0: 郭姐，
1: 嗯，
0: 我发现你今天好像年轻了许多。
1: 我本来就不老嘛，我。林素，也许不久的将来，我还会常带你来这里的。
0: 干什么呀？
1: 看发射呀。
0: 还看什么发射呀？
1: 看我们自己制造的洲际导弹，看我们的运载火箭带着航天器遨游太空，看我们中国人将来有一天完成登月的壮举。
0: 郭姐，
1: 嗯，
0: 别人都说我们是制造导弹的人，依我看你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造梦人。
1: 林素，
0: 嗯，
1: 你知道吗？
0: 什么？
1: 正是这个梦想才支撑着我们俩风风雨雨一路走来，也正是这个梦想才让我们这一代航天人无论多少坎坷和挫折都从不服输，一往无前。
4: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说个心里话，19岁的女孩怨恨母亲为什么不能替我撑腰，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调节不良情绪。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将一起讨论的话题叫做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6: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乾坤老师好。
7: 小哈你好，大家下午好。
5: 欢迎乾坤老师。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人都在互联网上尝试过哈，就是在互联网上当判官做包拯，评一些难评之事儿，感觉好像自己是青天大老爷狄仁杰重生，在互联网的犄角旮旯里再现升堂。比如说呢，网上有很多的这种公共的外卖平台啊，或者是交易平台啊，就有这种评审团，请大众评审呢来看一看到底商家还是外卖小哥还是买家啊，哪方有问题。有顾客点了温热的奶茶，采用了夸张修辞的说法，说这个奶茶能烫死我，这个商家就提出反驳啊，依据是有客这个顾客乱打字证明没死，试图用顾客的物理存活打败夸张的语文修辞。有顾客呢吐槽他的肉末茄子没有肉啊，图片实物不符，试图把商家钉在虚假宣传的耻辱柱上，而商家呢是理直气壮说咱是预制菜，就是各说各的道理。另外呢还有这个一波相当稳定的请网友评评理的内容哈，现在一翻小某书到处都是情侣吵架呀、朋友绝交呀、婆媳矛盾呐、同事纠纷呐等等等等。当事人呢基本上会把自己的事情经过或者聊天记录都发到网上，请网上的其他网友也就是电子判官们来辩中间。说实话啊，这个在网友当中是相当的有经验了，毕竟咱们小的时候就喜欢 常看各种各样的调节节目，这个一代人的童年背景音就是拉架啊，在劝人，所以说呢，大家好像都特别热衷于在网上啊做评审、做包拯啊、做判官，把自己的正义，把人性掰开来揉碎了看看啊，到底几斤几两？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在互联网上当判官、做包拯？陌生人又因为同一件事儿会短暂的结盟？为什么我们会共享这个愤怒和判断呢？另外，怎么样去快速的获得道德满足啊？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怎么去看待？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钱坤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8: 成为小美评审团评审员的第一天，刘正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判断一条差评究竟该不该被展示在商家的评论区，成了他没有工资的副业。当下，在外卖、二手交易等线上平台，数万人和刘正有着同样的经历。由于买卖双方各执一词，他们化身赛博判官，就是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受邀评判、评论合理性、交易纠纷等的大众评审员，面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场面，做出自己的判断。第一次了解到这种模式，还是在社交平台上偶然刷到的。王珂回忆起自己当赛博判官初体验，当时只觉得有趣，就想着试一试，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利用上班路上等地铁的几分钟时间，点开某些平台的评审团或小法庭功能，以网络投票的形式为卖方或买家评评理，已成了王珂每天的习惯。闲来无事的时候，看看他们的掰扯过程，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在他看来，做赛博判官是自己排遣无聊的一种方式。赛博判官已成为年轻人的一种社交方式。平台上，在商家和顾客辩论之余，评审员们也可以进行点评。评论区内，红蓝方各自为营，展开唇枪舌剑。在场外，不少赛博判官也会将案子转发到自己的现实社交圈内，与好友一起讨论分享。不仅如此，赛博判官也风靡各大社交平台。在武汉大学发展

0: 为你给了差评而指责你，有什么说什么，勇敢地给出真实的评价，反而会给其他消费者提供有效的建议，既能有趣又能拉架评理。参与评审成了刘正日常生活的调味剂，完成每天有限的评审任务后，他还会意犹未尽，定上第二天的闹钟提醒自己完成任务。他把这件事当成游戏，抱着操闲心凑热闹的心态，被各种评论梗和互联网嘴替逗得捧腹大笑。不过偶尔刘正也会遇到拿不准的时候，思前想后做出一个判决要花上好几分钟，有时会遇到说出心声的评论，似曾相识，有时也觉得顾客无理取闹，心疼商家。在他看来，赛博判官终归是年轻人现代生活方式下诞生的产物。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
1: 可能大家也听到了啊，几个案例。那现在很多年轻人下班之后呢，也不去追剧了，也不打游戏了，反而跑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外卖或者是商家平台啊，给陌生人评评理，甚至呢，还有的公众平台上会把情侣吵架的聊天记录当成连续剧看。那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种赛博判官的爱好到底满足了他们什么样的心理需求呢？乾坤老师。
2: 那我们发现，其实现在年轻人其实对于自我的追求会更多。那么要想更好的发展出自我，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就需要我们有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社会环境啊。所以说呢，其实当年轻的朋友能够去参与到这样一个活动当中去呢，其实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真实的行动来去践行他们对于公平公正的一种捍卫。其实在内心深处也是我们自己对公平公正的一种渴望。那同时呢，我也觉得是一种和大众连接、为社会提供价值的一种方式啊。利用这个闲暇之余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其实也是更好的去跟社会、跟他人建立更深刻的一种连接。其实也满足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交的需求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可能也是来自于就是我们长期是在这种就是精心策划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追剧啊剧目当中，那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真的到了生活当中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有更多的事情啊，比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些影视作品可能会更真实啊，甚至剧情更狗血啊，也满足了啊我们在心理上的一种对生活的猎奇心。所以其实通过这样一个行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行为，背后其实还是满足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心理需求的。
1: 但我觉得说有一些朋友还是会觉得，尤其是长辈，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太闲了啊，是不是工作饱和度不够啊，还是爱看热闹等等，真的是太闲了吗？
2: 好，那我们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我们中国人一直都会认为，就别人家的事情我们尽量不要插嘴，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产生代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长辈可能会觉得你多管闲事干什么呢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我们说太闲了背后啊，其实它有一个价值判断在里面，它不仅仅只是在说一个客观的你很闲这件事情，而是你没有把你的心思用在正经事上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这种价值观念，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一种改变。就是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叫这个天下大事是吧，匹夫有责，就每个人其实都应该为这个社会去贡献自己的这样一份力量。所以我觉得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我们愿意去参与到更多的社会，去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还是有价值的。当然了，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沉迷其中啊，然后正事都不干了啊，就完全是过度的去沉浸在其中，我觉得我们就要觉察一下，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自己的公平啊，或者合理或者猎奇这种需求，就太难的被满足了，然后我们就非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满足自己。所以我觉得从心理意义上来讲，任何的行为它只要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啊，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过度了啊，就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1: 其实刚才乾坤老师提到一点啊，就是很多人会在这种赛博法庭上去维护、捍卫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正义。因为我觉得现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人应该明白一点，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它都是在一个相对公平、相对正义的环境之下啊，尤其是公司的一些制度，或者说家长他会考核你的工作体不体面，长辈会问你结不结婚，就是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规则去评判着，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正义呢，好像

0: 也和我们一直保持着距离。那这种被评判的处境长期下来会不会对人的心理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这个确实也是我们从心理和从社会的角度，它其实是两个视角啊。如果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讲，要有一定的规则，有一定的约束，我们会变得更有秩序。但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呢，那如果我长期是处在被服从的这样服从他人、服从规则的一个状态呢，那我的自我、我的个性就很难的彰显。其实这也是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成长议题，就是我们如何既照顾好自己，同时呢又能够很好的适应社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恰恰是它反映出来是我们内在在成长过程当中，或者在不断的面对生活过程当中，需要去慢慢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其实人他更在意的是什么？更在意的是这个规则它是不是真的在服务于我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哎，这个过度的形式主义它其实也是在讲规则，但是它可能又会缺少一点人性化啊。所以我们也需要去思考，就是我们在执行的规则它是真的是基于对这个个体的为他好的一个立场出发的，还是说我只是为了维护这个规则，或者维护我去执行这个规则的权威感？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我们的心态不同，我们就会给这个被评价者带来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如果我真的让被评价者感觉到规则是在服务于他的，是为了让他的生活更美好的，那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是愿意被评价的，也都是愿意服从规则的。但是当我感觉到我被规则针对了，或者你这个规则执行者只是为了排除你个人的责任啊，或者去逃避责任，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作为这个被评审者就会有一种处在一个心境比较低落，因为我们的位置啊是不匹配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容易，时间久了就会容易引发我们的一些郁闷的心情在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如何去辩证的看待个人和群体，如何辩证的看待这个规则，它是既是保护自己也是约束大家的，其实这确实是需要我们共同来去努力的，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在生活当中不断去应对和解决的问题。
0: 所以也很想听一听大家关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否被这些规则针对有着满腹的委屈，所以只能到网络上面去寻求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正义，是否在这些平台上也曾经担任过所谓的判官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年轻人为什么沉迷替全世界评理？起初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这些判官太闲了，爱吃瓜看热闹，属于比较低成本的休闲娱乐，可以足不出户还不花一分钱，看点别人吵架的事慰藉一下自己的生活，跟闲人马大姐似的。但后来我发现可能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些热衷于当互联网判官的年轻人现实里一般都啥样？他们总是处在一个被评审的位置上，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审判。我们总是在被社会各种既定规则评判，却很少拥有定义规则的话语权，甚至咱连今天能不能准时下班都决定不了，又上哪儿去谈什么宏大的正义？小时候看电视剧之后，喜欢自己过家家演戏，披个床单当女侠，拿根筷子当宝剑，幻想自己是危难关头亮出金牌的公主，是后台很硬的掌权者，是那个最后一秒拍案而起闪瞎恶人眼睛的人。但长大之后，这出戏里好像根本没有我的份，社会化和上班没有让我更有价值感，反而让我是谁这件事更模糊了。但是在互联网的评审席上，当年轻人以互联网判官的形态出现，角色直接来了个乾坤大挪移。在荒诞的外卖差评里，在狗血的亲情爱情聊天记录里，年轻人们不再是被规则碾压的小蚂蚁，他们终于可以挺直腰杆，确定什么是公平，谁值得相信，捡起一些久违的存在感和价值感。至少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在这个小小的屏幕里真的有点用。附近正在消失，人和人之间的纽带变得比薯片还脆，我下班后宁愿缩回自己的小出租屋，也不愿意去耗费精力出门社交。对面的室友搬进来半年了，我都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但我们不是不渴望连接，我们只是又怕又累，社交很消耗，顾虑又很多。在民间评理场里，你不需要有任何社交顾虑，它无痛且安全，

0: 在一桩具体纠纷下，陌生人可以因为相似的价值观短暂结盟，让我们有机会成了手握猪批的清汤大老爷，拥有了权力去定义对错，哪怕只是一餐一饭，几句拌嘴。我们共愤怒，我们同默契，我们在汇聚着一些看似不重要但实则很重要的正义，
1: 共同分析，吐槽和主持公道，也是在确认世界上还有人和我站在一起。心理加油站，从心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
2: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互联网包拯的时候呢，都会觉得隔着那层屏幕我们打下的这一个一个的字表达上面都很轻松，因为隔着那一层屏幕我们好像都和现实生活当中的我们自己不太一样了，我们在维护正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变成我们自己都不愿意相信的那个样子，所以它有的时候可能是好事，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坏事。我想问一下乾坤老师，就为什么大家在担任这个互联网包拯的时候，可能隔着那一道屏幕人就会性格都发生变化，那到底哪一个是更加真实的自己呢？我觉得人的性格本来就是多变的，所以说他在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可能我们会出现两个部分，就第一个就是我要去按照社会规范的样子去展示自己啊，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电影它其实给到了一个很好的空间啊，就是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被过度压抑啊，甚至被过度漠视的那一部分人格被激活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虽然看起来我会有两种比较极端化的表现，甚至有的人看起来都觉得不像是生活当中的自己，但那恰恰反映出来。 在生活当中，我们这一部分其实是没有被充分的呈现出来的，所以只要我们不是属于病理上的人格分裂，是吧？病理上的这种问题，那么我们所展现出来，我们在任何角色状态之下，我们所展现出来那一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只是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把那一部分我是不接受的，或者我是因为各种原因把它控制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互联网。 它会带来一种去个性化的一种呈现，就像我们穿了一个马甲，我们就会感觉更安全。那在这种更安全的状态之下，我们其实更容易去有些情绪化的表达，就有点像球迷闹事也是一样，就大家都穿着同一个球队的球衣，这个时候我已经忘记我是谁了，我只知道我是一个球迷，然后对方的发出来一些不友好的信号，我就要骂回去，所以这个时候人是很容易。
1: 出现一种情绪上的一种传染的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在互联网上，我们也很容易因为这样的原因，使我们进入到个人的情节当中去。那所以这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嗯，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隔着那层屏幕的时候还能保持一丝理性啊，虽然要释放自己的那一部分被压抑的人格，但同时也要有理性的把持。我觉得这个才是健康的互联网环境的构建。 很重要的一环，最后的最后呢，也想问一下钱坤老师哈，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了，很多普通打工人他们被规则所束缚着，他们平时被评判着，那么只有在互联网上当判官的时候，在给别人评理，给别人讲道理啊，在捍卫自己正义的时候，我们能获得一点价值感和存在感，那怎么样把这部分
0: 存在感和价值感迁移到现实生活当中，让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拥有，比如说工作里、家庭中，我们怎么能找回一点我说了算的这种感觉呢？
2: 嗯，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之所以有时候不敢发声，可能是因为我们会恶意的揣测身边的人，就是我会认为啊，我其实只有我一个人在捍卫公平和正义，但是我身边的人都不捍卫公平和正义。但是我们会发现，哎，当这个互联网判官成为一种主流的时候，哎，其实我们会发现。 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是很多身边的人其实都有捍卫的这样的一种权利啊，都有这样的一种意图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要想能够把我们从线上搬到线下，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跟我们关系比较亲近的身边的人，我们要能够敞开心扉，我们要去不要去恶意的揣测他们，我们要带着一些正向的期待。 然后可以去跟他们做更深入的交流，除了我们日常的一些工作事宜的交流，我们也可以建立更加深刻的关系。当我们建立了更加深刻的关系以后呢，可能我们会在更多的问题上产生共鸣。那当我在生活当中发。

0: 发现原来我其实身边的人就已经有很多人跟我共鸣了，我就不需要到互联网上面再去寻找那种归属感了。所以任何一个事情它一旦在互联网上流行起来，那其实就意味着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已经达成共识了啊。但如果只是一个小众的群体，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很难找的，但如果当它成为一个主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
1: 从线上搬到线下了，我们一起来去共同努力去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和谐的一个社会环境。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做到的一件事情哈，毕竟拥有一个清朗和稳定的互联网的情绪环境也是大家的这个共同所图，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维护自己正义和找到 这个跟你一起摇旗呐喊的人的同时哈，也保持清醒和理智。再次的感谢钱坤老师的分享。那各位，以上收听到的就是我们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打工人的下班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那今天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他会在线上为我们来答疑解惑。我们接下来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19岁的女孩怨恨母亲不能为我撑腰，我该怎么处理和她的关系，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调节负面情绪。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啊，这是一位来自母亲的求助。这位妈妈说，男孩的培养是离不开父亲的啊，但是除这个他啊，应该指的是这个男孩的父亲，除了给生活费，但是不陪孩子，我该怎么办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他说。
3: 目前自己独自带孩子从出生，沟通了好久，目前对方给生活费，只是我犹豫看了很多资料，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有时候我想让对方抽出时间陪一下孩子，但是对方似乎也不愿意，冷处理。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双方都会爱孩子的吗？那么男孩的抚养应该怎么带会比较好？虽然我网上看了一些资料，我只能断定对方因为讨厌我，所以不喜欢这个孩子，是这样的吗？会有男的真的不爱自己的孩子吗？
2: 故事很简单啊，但是我觉得有几个核心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是不是真的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二是，我觉得这个妈妈很想问，是不是真的有男的啊，他不喜欢、不爱自己的孩子？那另外就是，现在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4: 那首先呢，我觉得就是从科学的养育的角度来讲，那任何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啊，父亲的缺位肯定或多或少都会对于孩子的成长有影响。但是呢，我们从心理意义上来讲呢，其实缺位呢，它有两种层面的缺位。第一个呢，我们叫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就是我不在身边，对吧？第二个呢，叫做精神意义上的缺位。那这两者相比起来呢，其实精神意义上的缺位比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可能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带来的伤害会更大。比如说我们有遇到一些就是有一些特殊工作的爸爸，他确实常年可能不在家，但是呢虽然他物理上他是缺位的，但是呢家里人在家里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爸爸，也会经常去讲和爸爸相关的事情，那同时呢也会鼓励爸爸联系的时候让孩子参与其中。就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孩子跟爸爸没有太多物理上面的联系和连接，但是呢爸爸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面，这个爸爸是存在的，并且这个爸爸他的一些状态、他的性格、他的做的事情、他的所有的价值，其实在这个孩子的认知里他是有感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我们说精神意义上的陪伴比这种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啊，他可能会对我们来讲更重要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位妈妈呢，就不要拘泥于形式，对吧？就是说我们不要拘泥，非要说你爸爸每天晚上要卡着秒表，你要陪伴孩子多长时间啊，其实没有必要到这么严苛的地步。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 在孩子的心目当中，爸爸是一个什么形象，孩子是怎么理解这个爸爸。所以我们说我们养育还是要从孩子的第一视角出发，所以我们不能强迫我们的伴侣去参与到教育，而是我们先问孩子，你在成长过程当中，哎，你怎么看爸爸，怎么看妈妈，哎，你对爸爸和妈妈有些怎样的需求，哎，然后这个时候当孩子对爸爸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替孩子做，我们就可以鼓励孩子也主动一点去表达自己真实的需求。这样子的话，其实爸爸他是被需要拉回来的，而不是被要求拽回来的，那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作为男性来讲，我们也需要有一些价值感。如果你总是说我做的不够，我做的不好，那可能他就想逃离。但如果是一个感觉到我很需要，我很被需要，家里人这个孩子也需要我，爱人也需要我，那这个时候价值感就来了，我们就更愿意去参与到家庭活动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确确实实有很多男性是不会照顾孩子的啊，这一点就是可能跟男性的成长经历有关啊，因为男性在成长过程当中，往往对于情感的、对于细节这一块可能不是太在乎啊，所以往往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呢，我遇到很多爸爸，他们不是不想参与，而是在孩子很小的，他们很想参与，但是不知道怎么参与啊，可能一参与就被否定、被责骂啊，他搞得不细心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在这些前面的这些部分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之下，你就急于去判断。哎，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不是不爱我，是不是不爱孩子，我觉得这个结论太维持过早，而且太过于悲观消极。所以我觉得作为妈妈来讲，这位朋友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更好的经营这个家庭的，所以我们先不要急于去判死刑啊，而是尝试着去换一种思路，换一种方式啊，去调整家庭关系，可能你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2: 另外我觉得啊，他这个因为没有明说，但是他说对方给生活费而且讨厌他，因为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父亲已经和母亲离婚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会想说怎么样去在男孩的成长过程当中有父亲这个角色。那如果两个人已经分开了，那这个妈妈她还能怎么办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做呢？
4: 对，如果说已经分开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要求对方，其实那就更奇怪了，是吧？就是因为如果在一起的话，我起码我还可以以妻子的身份去要求丈夫。那现在你们其实在情感关系上是结束了的，所以其实更多的焦点应该还是要回到孩子身上来。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与其花太多时间去管控这个孩子的爸爸怎么跟孩子相处，还不如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去倾听孩子的内心声，就是孩子他会告诉我们，会明确的告诉我们，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我需要什么啊，我需要爸爸给我做什么，需要妈妈，只要我们愿意去听，孩子一定是会讲的。但是往往我们剥夺了孩子的这种倾诉权的时候，反而我们做出的自以为是的行为，不仅没有给孩子带来帮助，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甚至让他感觉到很害怕啊！你们两个人一聊到我的事情啊，就要争吵，好像显得这个孩子自己是个累赘，是吧？或者是一个不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是为了教育，那你就应该把焦点放到孩子身上。

0: 其他的都是配合的，是吧？都是能够为孩子成长提供资源的。但是如果你把焦点都已经挪开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妈妈也要觉察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可能是你对这个孩子爸爸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但是你觉得你的这种感情没有得到正面回应，你可能把你们的这个男女的这种亲密关系没有处理的问题投射到了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1: 也有可能
0: 啊。所以我觉得要把情感和教养啊这两个其实是要分开，情感的问题我们就作为成年人去面对情感问题啊，教育的问题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教育主体上，回到孩子身上，我们来去谈教育，把这两者混到一起去了之后呢，其实大家感觉可能都不会很好。
1: 也希望这位妈妈能够先记住一个点啊，就是刚才钱坤老师说的，从孩子的视角去看看孩子的需求，啊，看看他是需要什么，我们再来谈下一步。我们再来看今天第二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位是站在一个孩子的视角了啊，他想，有一点埋怨母亲，他说我是19岁的一个女孩啊，怨恨母亲不能为我撑腰，我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呢？我们来听具体的故事。
2: 我今年19岁，性别女，是一名正在住校的大学生。我的住宿环境不好，饮用的水有霉味，空间狭小，厕所还很脏，各宿舍打扫卫生分配也在相互扯皮。我们学校明明有条件更好的上床下桌的宿舍，之前传是要让我们住过去，结果也没有兑现。更糟的是我的舍友与我关系不好，已经开始怀疑我身上是不是有味。我知道学校有换宿舍的先例，所以我决定换宿舍，等待时机和老师提。但我向母亲倾诉这些痛苦的时候，她希望我适应这个环境。在我告诉她我跟学校反映饮水机问题时说，我这样会被视作刺头扣我的平时分。在我告诉她我舍友不仅怀疑我身上有味，考试资料也不发给我的时候，她劝我和他们搞好关系，给他们留好印象。我觉得很委屈，我的朋友知道舍友这么对我时都会站在我这边，他作为我的母亲，我有可能受到欺负了还在想着别人。我也理解他是想让我不要惹事一直平安才会这么说，可我还是不舒服。我心里认为受了委屈就要说出来，对自己不利就去改变环境，而不是逼自己适应。我真正讨厌的是我现在胆子很小，总是怕与人起冲突的性格，所以我看别人分享自己的母亲为自己撑腰，除了爽和祝福还暗含嫉妒，嫉妒他们有一个会为自己出头的妈妈。我怨恨的是母亲为什么不这样做，总想着别人会怎么看我。但我有觉得怨恨是不对的，我已经成年了，有保护自己和改变自己思维方式的能力，不应该再看着过去怨自己的原生家庭。可因为类似的事跟母亲起冲突，我还是会难受，所以我很矛盾很痛苦。
1: 在这儿想问一下钱坤老师，就是他应该怎么去处理他的这些感情啊，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呢？
0: 首先呢，就这位同学是吧，已经19岁了，那我觉得首先你作为一个这个社会意义上的这个成年人呢，那其实有很多社会上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你是可以自己尝试着去做一些解决的。当然当你需要有情感价值的时候，感觉好像妈妈提供不了情感价值，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亲子沟通的问题。就在我们经常处理的这种家庭关系当中，其实这种模式很典型，其实它跟两代人的思维方式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老一辈的人可能思维比较传统嘛，就认为我们怎么样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是吧，改变不了这个环境，所以这个时候你最好是低调一点啊。所以在道理上我感觉这位同学他也是知道的是吧，觉得妈妈可能是希望自己平安，所以才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一种低调啊。但是呢可能现在的整个社会环境，我们也开始慢慢的去更加的注重到每个人个人的在社会当中的一种舒适感，对个人的一种权益的一种维护和保障啊。所以我觉得时代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这个老人的观念还没有调整过来，所以这个时候你用这种方式去跟他交流，可能他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其实每一代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只要是有代沟，它其实都是一种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对这个社会的问题应对方式发生了变化，所以带来的一种差异。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能你确实只能去理解到妈妈，因为你强迫他改变是很难的，你只有理解了他这个行为背后是怎么产生的，你才能够自己稍微释怀一点。 如果你觉得他，你对他的这个行为的理解是他就是让你不舒服，或者就是故意不给你撑腰，那其实你就又会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很痛苦的状态。但是如果你能知道这可能是一代人的一种应对的方式，可能也是他这一辈子自己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经验，你就会发现他并不是不愿意给你撑腰，而是在他的认知里他觉得他给你的建议的做法是最佳的一种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你能看到他这一部分，你可能心情就会稍微舒展一点了。
1: 嗯
0: 啊，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确的表达一种诉求。其实我也听到，在你的这个描述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问题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的，包括你跟学校也反馈了一些问题，你其实并不是真的希望妈妈站出来去替你完成这些工作，而是你只是可能只是在乎他的一个态度，他对你的一种支持啊。所以说我觉得你的表达可能再精准一点啊，比如说我希望，我其实在和妈妈的沟通当中，哎，我希望你我的情绪能够被你允许啊，是吧，我更希望的是，哎，你能够站在我的角度啊，替我说说话呀啊。但你把妈妈的那个顾虑打消掉了，那她只是单纯的给你提供一下情绪价值，我觉得对她来讲可能也没有那么难。但是因为你不去表达，你表达的不清楚，所以妈妈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担忧，比如她怂恿你之后，她又会担心你遇到一些麻烦和问题啊。所以你就可以，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诉求和需求表达得更清晰啊。那第三个就是从社会适应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你现在已经成年了，那你既然觉得妈妈没有办法给你这种底气和支持，我觉得你就可以，你觉得自己胆小，那你就可以尝试着跟那些你很欣赏的同学，比较胆大的啊，有自信的，或者有能力去解决问题的这些同学交朋友。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当你需要社会支持的时候，你就可以寻找这些能够帮助到你的朋友。这样子的话，就会把就相当于你把你的社会，你自己建立的社会关系弥补了你家庭当中不足的一个部分。哎，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又可以去成长自己啊，同时又能够去让自己去解决更多的问题啊。所以也不要一定非要说这件事情只有妈妈才能做啊，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交朋友，通过找学校的老师，都是可以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啊，你综合来去考虑和调整一下，可能你的心态会发生一些变化。
1: 是的，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实质性的改变母亲了，这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已经没有办法去扭转了，那就从我们自身去怎么让自己好受怎么来啊。希望钱坤老师刚才说的那三步，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对未来很迷茫很焦虑，我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的具体故事。
2: 我是一个喜欢体验不同人生的人，于是我在读书期间做过很多很多类型的工作，当然读书也没有落下。我读到研究生，做过服务业、行政、教培、营销、运营、编辑，自己做账号盈利，在学校也体验了比赛、做项目、发论文等等。但是发现自己突然对这些东西都提不起兴趣，于是在毕业的时候，我并没有像大家一样去急着找工作，而是悄悄地休息了几个月，假装自己在找工作，偶尔做账号盈利。我有时候会羡慕那些把爱好变成工作并且有稳定收入的人，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焦虑，于是我去学习新的东西，去研究生活中任何可以学习的事物，试图获得某种掌控感。我会觉得很孤独，希望通过社交获得和人的链接，却常常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毕竟我连自己的喜好都找不到。我没有什么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东西，我曾经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大人喜欢，所以我才跟着去做，因为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厌倦了这些东西。我常常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我像沙漠上的一粒沙子，很渺小，风把我吹到哪里我就去哪里。我渴望逃离自己所处的地方，想去四处走走，去见更大的世界，手里为数不多的存款让我停留在原处。有时候会羡慕周围的人出国留学，到处去看世界，因为我自己也想体验，所以会羡慕，家里人不会托举。曾经我是一个大人叫我做什么我就会做什么的人，后来就算没有人再管我了，这道枷锁还锁在我的身上，心锁。所以我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我似乎一直在压抑自己内心的需求。我写好了去周边城市的计划，就算不能去太远的地方，周边省市也可以给我新鲜的体验。我也投了一些简历，在自己精力耗尽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救。

0: 说到乾坤老师的感受哈，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是相对优秀的，因为他真的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对于未来的探索呢，他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可以深耕下去。现在呢，他的想法就是觉得别人出国了、留学了，或者是去旅游了，就是看世界，他也想去看世界，所以说想去周边的城市玩一下。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那他的这个迷茫焦虑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听乾坤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1: 嗯，我觉得这位朋友一开始就问自己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是却在第一句话就告诉了自己喜欢什么，喜欢体验不同人生。
0: 嗯
1: 啊，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爱好，对吧？就是你喜欢体验更多的东西，其实本质上也是你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你是一个追求乐趣啊，追求新奇感的人。其实那你如果你很清晰的知道这就是你的热爱，那你就没有必要啊，就是一定说，就是我们有可能有一种限制性的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把我热爱的东西变成我的工作啊，其实未见得是这样子的。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有很明确的计划，比如说你想出国，你想做环球旅行，那你只需要把你的预算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呢，然后你就有了一个目标，有了一个憧憬，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找一份工作，然后拼命的攒钱，攒到你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这样一个状态，这其实未尝也不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状态啊。但是如果你非要有一种执念说啊，我要把我喜欢的东西变成我的日常生活啊，这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人他即便喜欢的东西，他真的把它变成一种职业以后，他也开始有职业倦怠，也不见得是真正的喜欢他的。就是距离产生美嘛，你有幻想的时候他才美好，你天天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他反而也会有让你烦心的时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执念其实是需要去打破的啊。然后当你打破这个执念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更好的去安排你的生活，然后把挣钱也作为去给你提供生存保障的一种方式啊，它只是一个最底层的一种生存的手段，然后你再去追求你更好的一种生活，这样可能你挣钱也会有动力一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又会发现你又说你感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别人分享。我觉得如果你有很多的人生经验和人生体验，其实是应该有很多东西跟别人分享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体验了很多，但是你缺少对这些体验的总结思考，或者对自己的感受的一种挖掘啊。所以我们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自己的经历变成人生经验的，因为经历从经历到经验它需要有一个我们内在的心理加工过程。如果你没有这个加工过程，你只是说你有很多经历啊，但是你没有什么经验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希望能够把你喜欢的事情就慢慢的变得更好，其实如果你能成为一个很会分享的人，我们也发现现在这个自媒体很发达，是吧？有一些体验生活的博主，他们其实也没刻意做什么，他们也是到处玩吃喝玩乐，但是呢他们唯一最擅长的就是把自己内在的丰富的体验分享出来，让那些生活在相对单调的环境当中的人呢，看到这样一个过程，也那能够想象跟他一样体验到了一个丰富的状态，这其实也是一种价值的输出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啊，去更加，就当你去体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更多的去往内走，而不是简单的说我把这个事情做完，而是往内走，这样的事情激活了我怎样的体验，激活了我怎样的感受啊，然后激活了我哪些新的思想，然后你尝试把这些东西输出出去啊，随着你的输出量越来越大，可能你的这种转化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才能真正的发现你未来的目标和方向在哪里。
0: 是的，也许体验和归纳总结之后的分享就是这位朋友接下来的出路，因为这位朋友本身就自己做账号还可以盈利嘛，这是一个很强的在当下的能力，所以也许你可以把它应用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当中啊。希望乾坤老师对你的建议有效。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请乾坤老师跟所有的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0: 感谢乾坤老师。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咱们明天再见。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4: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地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 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的栏目，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也让我们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能够找到科学对症的方法，早日恢复健康。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啊，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啊，李岩。
2: 对，
3: 以及针对于慢性疾病比较好的方法呀，介绍给大家。
2: 对对，
3: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准字号的药，
2: 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3: 对对对，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嗯，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嗯，
3: 灵芝的作用啊比较广泛。
2: 对。
3: 在我们《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大量的记载。
2: 嗯，
3: 灵芝啊被称为百药之王，在民间呢也被称为呀、啊、仙草仙药。
2: 没错，
3: 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呀、啊，
2: 嗯，
3: 你像我们心脑血管疾病人群，是不是啊？
2: 嗯，
3: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呀、啊、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的病人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灵芝呀，它性甘味平，
2: 嗯，
3: 益气血、安神呐、啊，健脾胃，对于我们心肝脾肺肾的疾病呢、啊，反应的呀、啊、都是比较好的。
2: 嗯，
3: 你像我们冠心病以及心律失常的病人，它可以改善呐、啊、冠状动脉的呀、啊、血流通畅。
2: 嗯，
3: 修复啊心肌受损的一个细胞，服用一段时间呢、啊，你就会发现。我们冠心病不良的一些症状啊，像心慌啊、心绞痛啊，慢慢的、啊、它就没有了。
2: 对，
3: 另外啊，灵芝对我们咳痰犬的病人啊，在临床上啊反应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你像我们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炎哮喘，以及更为严重的啊肺气肿的病人，它可以起到啊止咳平喘、修复支气管和肺部的病灶。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咱们的咳痰犬的情况慢慢的呀、啊、它就不咳不犬了。
2: 对，
3: 所以啊我们咳痰犬的病人呢、啊、服上灵芝呀、啊、反应的呀、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啊灵芝啊还有补肾健脑、利尿、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的作用。
2: 嗯，
3: 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体质虚弱、容易感冒的人群，你服上灵芝呀，这个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的。你
2: 对，
3: 现在科学研究发现呢，灵芝啊它有丰富的呀活性物质，
2: 嗯，
3: 滋润肌肤，
2: 哦，
3: 养颜、清肺、排除体内的毒素，
2: 嗯，
3: 增强细胞的活力，
2: 嗯，
3: 从而啊达到延年益寿的作用。
2: 嗯，
3: 在我们中医名句《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记载。
2: 嗯，
3: 灵芝呀、啊久服轻身不老延年、
2: 哦、嗯，
3: 这就是说服上灵芝呀它能延年益寿。
2: 嗯，
3: 李安啊，这都是有历史记载的。
2: 嗯，
3: 都有历史厚重的呀。
2: 对对对，
3: 咱们中医中药包括灵芝治病呢、啊、有5000年的药用历史。
2: 对，
3: 这个是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
2: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灵芝啊是个好东西，但是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啊？经过陈主任您的一讲解，我们知道了灵芝啊它的一些功能功效，以及对我们慢性疾病它的好处啊。
3: 对对对，灵芝的作用啊比较广泛。
2: 嗯，
3: 是吧，一时半会儿啊咱也说不完，是吧、啊、
2: 对对对，
3: 哎，灵芝益寿胶囊 是个大组方的药，
2: 嗯，
3: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2: 是，
3: 你像里边有人参、防芪，
2: 嗯，
3: 大补人体的元气，是不是啊？嗯、
2: 对，
3: 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啊有记载，
2: 嗯，
3: 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2: 对，
3: 还有啊，丹参跟三七这些药啊，活血化瘀，祛瘀止痛，这个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骨病的反应呢、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还有桑寄生、银羊藿这两味中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类风湿的一些疾病反应呢、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还有前列腺的朋友是吧？
2: 嗯，
3: 银羊藿这个也是比较有针对性。
2: 是的，
3: 哎，五味子、灵芝搭配在一起啊，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修复神经、通经络、活血化瘀，
2: 嗯，
3: 是吧？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是一个很好的附近。
2: 对，
3: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一剂精品国药啊，
2: 嗯，
3: 对于我们中老年一些慢性疾病呢、啊，是一个很好的附近。
2: 对，好，刚才陈主任给我们隶属了灵芝益寿胶囊，它有灵芝啊、人参呐、啊、丹参呐、啊、何首乌、银羊藿，还有五味子等等这样的一些名贵的中药，每一种中药它有不同的功能功效，搭配在一起，它又起到一个整体修复、整体治疗的作用。好，收音机前出现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这个精品国药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接下来我们请进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教授好。
3: 你好。
4: 今天呢，我非常的高兴。
3: 啊。
4: 我的冠心病呐。
3: 嗯。
4: 病历啊。
3: 嗯。
4: 非常好，看诊。
3: 哦。
4: 非常好。
3: 哦，就是你有冠心病呐、啊，还有便秘啊，还有咳嗽啊，反应的都比较好。
4: 哎，高血压非常好，都蛮稳定。
3: 哦，还有高血压的问题啊，婆婆。
4: 哎，
3: 你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
4: 原来最高是200。
3: 哎呦，200，你个血压太危险了。
4: 110的200。
3: 低压都达到110。
4: 哎，这个负责和总是最高哦，这是178。
3: 哎呦，你这个搞不好缺陷了。哎，老梗了，有的老出血了，那没机会治疗了，
4: 他一个人走了，我是站不稳，就想踩高跷的哦。这是现在的灵芝非常的好。
3: 哦，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很好啊。
4: 哎，非常好，人吃饭呐，睡眠还睡眠，睡眠又原来一晚就睡了过半两个小时了。
3: 嗯，
4: 真现在要睡6个小时。
3: 啊，6个小时对于老年同志啊，这个睡眠非常好啊，伯伯。
4: 我觉得蛮高兴的、
3: 啊、是的是的，这个确实听到你的好消息啊，我跟你心情是一样的。

0: 现在睡眠好啊，那个血压现在是多少？你查了没有？
1: 现在是103，就是80/75，就是那个左右。
0: 哦，现在高压130，低压80/75。
1: 哎，
0: 这个非常好啊，婆婆。
1: 对对对，我说咱现在人蛮有精神嘛，也不昏。
0: 是的，是的，现在头也不昏了，走路肯定也走得稳了，是不是啊？
1: 正能走得稳。
0: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咱这里边是中药的，有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的药，知道吧？
1: 对对对，
0: 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那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啊，一个灵芝益经常这个病情不好啊，能不能够长期用我的副作用哎？
0: 对对对，你有病呢，咱服灵芝益寿胶囊治病，身体慢性病调理好了，咱服灵芝益寿胶囊来健康来长寿，是不是啊？
1: 哈哈哈哈，那陈主任辛苦哦，讲得好啊。
0: 好好好，老人家，能关键是能帮助到大家，是不是啊？
1: 对对对，陈主任讲得让我非常高兴，我天天在这听他的节目。
0: 好啊，老人家，能帮助到大家，我跟大家信息是一样的，非常高兴跟激动，知道吧？
1: 对对对，要在这听听天半夜，我买了3个疗程。
0: 嗯，
1: 小高发疗程，人现在稳定了，都降下来了。
0: 好，好，那就是好消息。现在血压降下来，冠心病怎么样啊，婆婆？
1: 冠心病有没有？
0: 啊，冠心病不良的症状都没有了。
1: 对对对，那5个疗程，我等了还一个疗程还没吃药呢。
0: 好，那现在便秘了，每天都能排吗？
1: 天天排。
0: 哦，天天都能排便。
1: 每天早上在5点钟，
0: 好，
1: 5点半。就一个时间，
0: 准时的排便，然后利利索索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咳嗽现在也不咳嗽了。
1: 不咳嗽，那天我坚持不咳嗽。
0: 是的，是的，听你说话，现在嗓子很干净，是不是？
1: 没咳嗽啊。
0: 发音很清晰。好，你多大年龄呢，婆婆？
1: 我72岁。
0: 听不出来呀，你有72岁呀？
1: 哎。
0: 好好好，现在。
1: 那你好干净，我笑人又有精神。
0: 好，然后一体多病现在都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婆婆，你一个正确的选择，积极的行动，咱身体健健康康的呀，展望以百岁来努力，好不好？
1: 也谢谢你的哥，谢谢。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婆婆？
1: 孝感杨店。
0: 哇，孝感市杨店镇。
1: 哎，对对对，任何人。
0: 好，咱们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呀，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 好好好好。
0: 你贵姓呢，婆婆？
1: 我姓杨，杨凤祥。
0: 好，杨婆婆，你个电话留给我。
1: 我的电话是191-449-397。
0: 好，杨婆婆，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1: 好，陈主任的好产品，给群众、给人民、给人是好负责。
0: 好，咱们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也帮帮他们，好吧？
1: 好
0: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杨婆婆啊。
1: 啊，谢谢谢谢。
0: 好，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1: 啊，谢谢。
0: 好，就这么说啊。
1: 好好好。
2: 好，孝感杨店镇的杨婆婆呀，高兴地打了电话报喜，以前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是130/80，冠心病正常了，还有便秘、失眠、咳嗽啊，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杨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好好好。情况是这样的啊，不是我吃，我也准备吃，主要是我老伴吃，
0: 老伴儿服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3: 对对对，主要是他吃，我是可能我不需要吃的太多
0: 啊，
3: 因为呢我的身体状况目前还是比较好的。我只是有点这个睡眠不好，有点神经衰弱症，对吧？
0: 老伴身体主要怎么不好呢？
3: 老伴呢，就是说，一个是血压不稳定，又是偏高，偏高呢，一般呢到了150-160，高压，低压呢是在80-90，这是一个情况，这是血压啊，他的。

0: 血糖高。
1: 嗯，
0: 血糖呢，一般的最坏的情况呢，就是八九吧。
1: 哦，餐前八到九。
0: 对对对，有时候八，有时候八点几，有时候九点零，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1: 啊，
0: 这个是那个血脂呢比较稠。
1: 磷脂一素胶囊啊，这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品，它里头的药物成分比较多，它是个大走方的药。
0: 嗯，好的好的好的。
1: 哎，这个磷脂一素胶囊买了没有？
0: 我买了三个疗程，送了两个疗程嘛。
1: 哦，磷脂一素胶囊已经买到了是吗？
0: 哎，已经拿回家了。
1: 老伴儿服了半个月左右，记得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0: 的。好
1: 好
0: 好，
1: 你们是哪个地方的人呢？
0: 襄阳的吗？就是本市的。
1: 那就这样
0: 好
1: 吧。
0: 哎，好的好的
1: 好
0: 的。
1: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再见，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磷脂一素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你好，我是陈局的。
3: 啊，对对，我说我姓陈的，你也是姓陈的，是我家门师傅啊，是吧？
1: 啊，
3: 我这个我去了，你等于说是我买了一个两个疗程，是吧？
1: 啊，
3: 送个疗程了。
1: 啊，
3: 我就去了个等于两个多月，是吧？前是吧？
1: 嗯，
3: 等于原来失眠，是吧？
1: 啊、
3: 失眠呢，就是低血压。
1: 嗯、
3: 啊，低血压现在升起来。
1: 哦，原来有失眠呢，还有低血压的问题。
3: 对对对，低血压是的。
1: 当初的低血压是多少啊？你知道吗？
3: 低血压60的。
1: 哦，
3: 太低的，现在也升起了，升到80的，还可以，是吧？
1: 哦，以前低压是60，现在低血压是80。
3: 对对对，低血压已经改进了，但是那个腰疼，
1: 嗯，
3: 腰疼是骨质增生的，骨质增生有明显的好转，
1: 哦、
3: 是吧？我没去过之前呢。他的基本上走路啊，走路都走不得。
1: 你这个骨质增生有多少年了？走路都不能走。
3: 10年的，10年的骨质增生。
1: 10年的一个病史。
3: 对对对，好的蛮多。去了以后，这等于说这还跳水，100多斤都不是问题了。
1: 你现在多大年龄了？还跳100多斤的担子？
3: 60多岁，60多岁。
1: 60多岁啊，那这个体力事情少做一点，对的。
3: 就说的话有。农村的不种，有时候不种没办法的是吧？
1: 还是聚一点，聚一点。60多岁了，咱们城市的60多岁都退休了嘞，是不是？
3: 那也无法相比的嘞。
1: 是的，是的。不过现在农村条件也好了，咱们聚劳逸结合，好不好？
3: 这么一个，我想还买这个，是吧？
1: 你先买了，吃了效果好，你打算还要去买，是不是？
3: 好的。到底机会客服呢？讲了我这个过两天我就给他打电话，他有个电话号码的，我
1: 可以。
3: 那行，那我就给买去啊。
1: 那个失眠情况怎么样啊？
3: 原来搞一梗也睡不了，现在已经是一夜的鬼睡了5-6个小时的，是吧？
1: 哦。
3: 比如说是哪项？
1: 哦，以前你整夜都睡不着觉，失眠。
3: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一个晚上能睡5-6个小时了。
3: 对对对对对。
1: 好，我跟你讲呢，对于60多岁的老人呢、啊，能睡5-6个小时，这个睡眠也不错，知道吧？
3: 对对对，是就是两个。
1: 你这个以前还有低血压的问题，是不是？
3: 低血压改进了。
1: 以前低压60，现在通过磷脂一素胶囊的治疗啊，低压现在是80。
3: 对对对。
1: 你高压情况怎么样呢？
3: 高压现在已正常了，这个升到120。
1: 哦，现在高压是120。
3: 原来是90。
1: 哦，原来高压是90，现在通过磷脂一素胶囊的治疗，高压120，低压80。
3: 对对对。
1: 好，我跟你讲呢，这就像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呀，磷脂一素胶囊啊，低位药磷脂，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它这个高血压呢，通过磷脂一素胶囊的治疗，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它让你的血压呀降下来120-80。低血压的朋友呢，它来补气补血，调节五脏六腑。让我们的血压也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120-80。
3: 对对对。
1: 像你就是一个典型的低血压病人，通过磷脂一素胶囊的治疗，以前高压90，低压60，是不是？
3: 对。
1: 现在通过磷脂一素胶囊的治疗，三个疗程呢、啊，血压120-80。
3: 对对对对，你这个广播是活泼的，我和本身我是相信是吧？
1: 对对对。
3: 有商店的，有卖药的。
1: 嗯，对。
3: 我在商店里买。
1: 好，不错不错，你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啊？洪湖的啊。
1: 你是洪湖什么地方啊？
3: 代驾厂啊，台宁河。
1: 你叫什么呀？
3: 陈家栋。
1: 好，现在有活动，这两天呢，去参加活动呢，咱能省钱，好吧？
3: 好，谢谢谢谢。
1: 好，不谢不谢，洪湖的朋友，咱们有时间再见，好吧？
3: 好的，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药到付款的服务。可以联系厂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听我讲啊，我开始取这个药的主要的问题呢，是想解决这个肺部，就是呼吸有些哮喘呢，就是这种情况。再还有呢，心脏也有问题。
1: 嗯。
4: 稍微肥点里头以后呢，心跳的比较厉害。
1: 嗯，
4: 我主要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4: 但是现在这个我感觉了这个效果还相当满意。因为现在那个我的呼吸状况呢，
1: 嗯，
4: 要比以前呢要好多了，啊，要充实多了。再说呢，这个心脏问题呢好多了，就是稍微走点事吃点亏呢好多了。因为我现在也是77的人了。
1: 嗯，
4: 就是我现在能够达到这个样子的，我已经感到满意了。
1: 哦，老人家，你是说了半天，你是服过灵芝益寿胶囊，见到好效果，今天打电话来报个喜。
4: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
1: 哦，你以前是有哮喘呐、啊，还有心慌啊，心跳的问题。
4: 对对对对，哎，是的，是的，就是这么回事。
1: 你这个哮喘呐、啊，跟心慌啊，有多少年了、啊，老人家？
4: 哦，那叫年龄，那就够多了。
1: 哎，
4: 起码十好几年，20-20年那都有了。
1: 那你是个老病号了。
4: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好，不错不错，你服了多长时间了，老人家？
4: 大概服了有10个疗程。
1: 现在你这个咳痰喘呢，支气管炎哮喘呢，现在见到大效果了。
4: 对对对，但现在咳痰也咳得出来，
1: 就
4: 是感觉这人呢心情舒畅多了。
1: 那是的，是的，咳痰喘呢严重的呀，它就形成肺气肿、肺心病了，知道吗？
4: 哦，对对对，就是怕达到这一步了。
1: 对对对，你这个用化学药啊，对于你这个咳痰喘呢。它只是控制、
4: 啊、
1: 真正的治疗啊，它起不了一个治疗的作用，知道吗？
4: 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对对对，
1: 你看你几十年的病，你要是通过化学药要治好啊，早都治好了，是不是？
4: 对，我相信这一点。
1: 对对对，
4: 你去西药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对，那都是治标，要是治根本呢、啊、还是需要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品，知道吗？
4: 对对对，我同意你那个观点。对，它
1: 这
4: 是治本。对对对
1: 对，因为它那个灵芝呀，在民间呢、啊
4: 嗯、
1: 都被称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知道吧？
4: 那是的，是的。
1: 它对我们呼吸道咳痰喘呢、啊，对我们肺部的病灶、
4: 啊，
1: 包括心脏的病灶，它来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你心脏、肺部的病灶、支气管炎的病灶，它跟它清除了、修复好了呀，
4: 啊、对对，
1: 你这个咳痰喘呢、啊，慢慢就好了，包括心慌，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老人家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4: 啊，
1: 你这个20多年的慢性病呢、啊，你估计比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时间要长一点，好不好？
4: 啊。
1: 你现在每天怎么服的呢，老人家？
4: 一般都是一次3粒，一天2次的。
1: 好，早3粒，晚3粒，是吧？
4: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就这样服，再服过半月啊，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一下，好不好？
4: 啊，好。
1: 哎，老人家，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4: 这是我们是属于当阳开始超不虎镇。云南超不虎农场，
1: 啊，你叫什么呀，爹爹？
4: 啊，我姓佟，健康的康，
1: 嗯，
4: 那个徐，光徐的徐。
1: 今年77岁了。
4: 啊，77岁，对。
1: 好，佟爹爹，咱给那个、
4: 啊、
1: 哮喘、咳痰喘，包括我们心脏的问题、心慌，给这些慢性病治好啊，咱一起努力，往100岁来奋斗，好吧？
4: 好，非常感谢。
1: 就这样，你老保重，再见。
4: 好，谢谢了哈。
2: 好，这位当阳草布湖镇77岁的童爹爹对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非常满意。爹爹啊有严重的哮喘和心脏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哮喘啊、心脏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童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 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
6: 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好，感谢您呐，陈主任。
1: 感谢的是吧？
6: 哎，我高血压30年的高血压了，现在活了3个月以后，我到现在一直血压很好。
1: 哦，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比较平稳了。今天打电话来感谢呢。
6: 对。
1: 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婆婆？
6: 高了。
1: 啊。
6: 那个时候高的时候是。我也是医务工作者的，早晨起来查房，到病房查房，查房的时候我脑袋一晕倒了，我后面有一个杨医生给我抱到放在病床上，
1: 啊，
6: 啊，一查血压280，哎呀，我吓死
1: 了。哎呦，你那多危险呐！
6: 中风了的，那不是在医院里急事的，我是医务工作者，急事的抢救这我都好了。
1: 你本身就是医务工作者，在这个在上班的时候查房，突然倒到地下去了。
6: 对对，后面就倒的时候，正好医生躲在那一大群呢，一晃给我抱住了。
1: 哎呦，你要是说偏远农村的朋友，你说怎么办了？
6: 那完蛋了，死了。
1: 说走人都走人了。
6: 那死了，走了。
1: 哎呦，你看你多大年龄呢，婆婆今年？
6: 我今年68岁。
1: 那不像68岁的人了、啊，你这个中气很好啊。
6: 就是天天这一手胶囊噻。
1: 那不错不错不错。现在你这个中气啊、
6: 哎、
1: 说话很有劲儿，知道吧？
6: 对对，
1: 不像68岁的老人啊。
6: 是的，
1: 不错不错不错，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在那里头有人参、防脐，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
6: 对，
1: 哎，元气充盈了、啊、你体质增强了。
6: 是的，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6: 我想从2001年胆囊切除以后，我都没有睡觉，晚上从那一晚上到大天光就眼睛睁的。
1: 那你受得了啊？那你夜晚睡不着觉，你血压肯定会高啊。
6: 这么多年，这是像您这一休胶囊哎，现在呀，这是我听到你们的广播就买的噻，原先我没听见。
1: 嗯。
6: 好，吃完以后啊，现在我能8点钟睡觉到12点多一点就开始醒了，就开始听广播，但听了一会儿就又睡着了，到早上5点钟就醒了。
1: 哦，就是现在呀、啊，你服灵芝益寿胶囊，睡眠反应的不错，是不是啊？
6: 对，再我晚上总是起夜了，那一晚上起来8趟，总是睡觉、
1: 哎、
6: 一晚上睡不着了，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起来，一晚上搞一坛入尿，啊，现在也是晚上就是晚上12点多钟起来一次，一晚上就是改一次是。
1: 哎呦，你现在呀、啊，你整个人呐、啊、都大变样了，知道吗？
6: 对，我说我一辈子就善事，我说那老天爷赐给我的，谢谢陈主任呐、啊，你心情讲课，让我听着的。
1: 哎呀，老人家，你客气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缘分，知道吧？
6: 对，这就是缘分。
1: 你也是一个医务工作者，是不是啊？你也懂医，是不是啊？
6: 对。
1: 哎，你选择咱这个中医中药啊，这些年呐、啊，大家越来越推崇，为什么呢？哎，它跟西医啊，它有很多互补性，知道吧？
6: 知道。
1: 中医中药啊，几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啊，解决了很多医学难题，知道吗？
6: 知道。
1: 现在夜晚的小便多的问题也解决了，是不是啊？
6: 哎，在原先我的，你看我糖尿病才引起的眼睛视力模糊的，视力模糊，现在走近了的人呢，我还看得到别人的脸，过去是看不见的。
1: 哦，现在视力也清晰一些了，是不是啊？
6: 提高一点。
1: 好，他这个就是改善了眼底的供血、知道吗？
6: 知道。
1: 你有糖尿病啊？
6: 糖尿病喽，有哦，17年喽。
1: 哦，那你要注意，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呢？
6: 血糖觉得很好，因为我往过出来就是，走那哇，上下午那口啊咳得很厉害，现在不咳了。
1: 好好好，现在血糖恢复的也不错，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1: 也比较平稳了，现在口干的问题现在慢慢也没有了。
6: 对对对，不没有了。
1: 好好好，他在我跟你讲啥？在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大走方的药，知道吧？
6: 知道。
1: 并且排在第一位的药林。

0: 是啊，它就是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
1: 是的，
0: 这个是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知道吗？
1: 知道。
0: 并且它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呐、啊、它是个整体调节整体修复，知道吧？
1: 知道。
0: 哦，这个不错不错，在你身上啊，林子一寿胶囊服了之后啊，让你整个的一个身体啊起到很大的变化，是不是啊？
1: 对，你看陈主任，原先我的脸呐、啊，我照镜子我知道我的脸眼睛呐、啊、总是肿肿的鼓鼓的、
0: 嗯、
1: 现在像林志一修这样呢，现在一些人看到我，他就是马医生，你这脸怎么现在很瘦啊，眼睛嘛，我说这恢复我原先的体质，我过去就是这样一个人，
0: 恢复了本来的面貌，是不是啊？
1: 哎，对，这么多年，我问老头，我说老头，你看我现在恢复了原先的本来面目，我说原先的脸总是肿胖胖的。
0: 是的，是的，你糖尿病又有高血压呀、啊嗯，你的肾功能不好、嗯，知道吧？
1: 对。
0: 哎，你睡眠不好，又睡不着觉，你这个整个人呐、啊，它是浮肿的，知道吧？
1: 知道。
0: 好好好好，现在恢复的不错、啊嗯，老人家，我觉得你很幸运，也跟你一个积极的一个治疗分不开的，知道吧？
1: 哎，都是你陈主任的功劳，咱还有李岩，因为啊，
0: 你过奖了，过奖，这
1: 因为那一次，我一听到广告，那个是我是李岩啊、哦，我是李岩，我知道的，李岩我认识，就是也是他的播，
0: 对对对，
1: 哎，他很好哎，你也好，你们两个人都好，
0: 不错不错，老人家，
1: 嗯，哎，
0: 关键是能帮助到你，知道吧？
1: 是的，谢谢喽，谢谢林志一寿胶囊救了我喽。
0: 好，老人家听到你的好消息，我非常高兴啊。
1: 好，
0: 哎，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到也同样的高兴啊。
1: 啊，你再一个呢，告诉大家，和林志一寿胶囊开始几个月不要听西药，得慢慢的听。
0: 对对对，你也是一个、哎、你的一个心声，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有的人不知道，他也这样盲目的停，停了子不好。
0: 对对对对对，你老人家说的太好了啊！
1: 哎，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也是个缘分啊！
1: 好好，
0: 老人家你贵姓啊？
1: 我姓马，我叫马云丽。
0: 好好好，啊，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广水人。
0: 哦，湖北广水市的人。
1: 但是我现在不是在湖北广水，我是在宜昌，我调到宜昌来了。
0: 宜昌工作是不是啊？
1: 对对，我在宜昌工作，宜昌退休。
0: 好，你就安心的扶着，再扶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谢谢陈主任啊。
0: 不谢。
1: 还谢谢李岩，给我们带到那农村的访问，我听到那些真实的消息才开始买的。
0: 我你的问候，我跟李岩都收到了啊。
1: 啊，知道，好，谢谢哈，谢谢你们两位。
0: 好好好，老人家你保重啊。
1: 好好好，
0: 再见，
1: 再见。
2: 好，谢谢阿姨的问候啊。陈主任，这是您的同行马医生啊。
0: 对，
2: 也是林志益寿胶囊的受益者。
0: 对对对，马医生啊，他这个血压高中风啊，是在他查房的时候出现的。
2: 嗯，
0: 如果说要是一个偏远山区农村的朋友啊，出现意外啊，那个后果呀不堪设想。
2: 是的，
0: 哎，也是一个机缘缘分。
2: 嗯，
0: 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了林志益寿胶囊。
2: 嗯，
0: 马医生呢、啊、他也是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2: 对， 对对，
0: 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并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啊、给我印象啊比较深刻。
2: 嗯，
0: 他说他脸是浮肿的。
2: 嗯，
0: 在服上林志一寿胶囊，他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啊、浮肿啊慢慢在消。
2: 嗯，
0: 马医生呢、啊、他那种消肿之后啊，本来真实的面目啊显现出来了。
2: 嗯，
0: 所以啊，刚才我跟马医生交流当中啊也说过，
2: 嗯，
0: 中医跟西医啊有很多互补性。
2: 嗯，
0: 有的西医做不到的，中医中药可以做到了。
2: 嗯，
0: 有的中医中药做不到的，西医呢他能解决得了。
2: 是的，这个马医生他也认可。
0: 对对对，这个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是不是啊？
2: 嗯， 嗯，
0: 跟西医呢有很多互补性，是不是啊？
2: 嗯，
0: 他们呢不是冤家对头，是不是啊？
2: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出现慢性疾病，是吧，你用西药解决不了的，你可以用中药啊来治一治，是不是啊？
2: 嗯，
0: 有的用中药解决不了的，你可以用西药啊来试一试。
2: 是的，
0: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给目前呢、啊、前沿的方法，以及对大家慢性疾病比较好的药品呢、啊，告诉大家。
2: 嗯，
0: 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让听众朋友啊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来获得健康。
2: 对，
0: 李岩呢、啊、刚才听到马医生呢、啊、感谢你也感谢我，是不是、啊、
2: 是
0: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呀、啊、有价值有意义
2: 啊，心里特别温暖。
0: 对对对，帮助别人传播健康，圣人玫瑰啊手留余香。
2: 说得好，
0: 非常祝贺马医生身体啊获得健康。
2: 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能够帮助到马医生，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昌晒湖小区76岁的孙永全爹爹，他有冠心病、高血压，还有失眠、便秘，老伴儿呢有这个耳鸣的情况。二老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孙爹爹给我们的讲述。
3: 坐，
4: 好好好，
3: 你是弟弟？
4: 哎，对对对，你好你好。
3: 弟弟跟那个陈军那个讲座了，我每天听陈军的讲话了，很有水平。我说实在的话，特别那个患者的反馈，在这实际受访，那我们听了后确实是有感动。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哎，有反应，有这个。我什么情况呢？因为我去上去八九个月，我一年了。我说我现在这这个反应好在哪里？原来那个冠心病的心脏跳，现在心不慌了。
4: 哦，冠心病这个蛮狠。
3: 现在心不慌了，血压呢我能控制在130了，那就很可以了。这是一个，在我个便秘，原来总赶不出手，总叫我为什么这个药买那药吃，通过这个以后呢。我病病现在就好转了。在我好转情况下呢，我婆婆看到我这个了，她现在也在骑。她骑她原来么子耳鸣，这个大腿这个滑膜炎呢，她走路啊就是有这个，现在骑后来她这个耳鸣呢强些多了，强多了。关键我是我这个舅了，就是我婆婆这个兄弟。他看到我们头骑这个以后，他也现在在骑，他原来这个头总扎扎扎，疼的疼，扎扎扎，总睡不好觉。在我通过骑了大概2-4个疗程不到，他现在这个头又不昏了，又不扎了。他睡觉也可以，现在可以蛮好了。这个来说，这是如果做好的时候，说下就是。
4: 好，爹爹，我看你一口气说了很多，您不光自己用灵芝益寿用的比较好，还非常的热心，介绍了很多朋友也都在服灵芝益寿啊。主要是有个冠心病比较狠，是吧？
3: 对，原来慌啊，
4: 心里慌，
3: 头慌就好比有时的。头一慌，头昏了。你好像睡床了，睡得好了，他头那个床啊，好像翻过面一样。到这个地方受不了，到下一发的话，他就头昏了，头昏了，给他眼睛发花。
4: 头昏眼花的是吧？现在呢？
3: 现在好像强多了。
4: 现在强多了。
3: 头昏强一点。我以后可以检查了，血压了，他慢慢缓和了。再我说这个颈椎呀、啊，他颈椎也这个了。我现在颈椎好多了。
4: 还有颈椎病、高血压，原来高压高到多少？
3: 120的200，我搞了有个心外脑梗的。这是我的儿子，他把我弄得打的弄得医院给看，他的还要来了，不来的话那重了，晓得，所以说一直落了个脑梗这个后遗症的，现在好多了。
4: 现在关键是个血压平稳了，是吧？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3: 80-130了。
4: 80-130。
3: 75-60，你这样血压那还是可以。
4: 对对对，好，你主要是个冠心病、高血压，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是吧？
3: 我主要就还有我刚才不跟你说了个便秘。
4: 便秘。
3: 你说我是有2-3天拉一次。
4: 2-3天。
3: 现在我也达到了，基本上一天一次。
4: 一天一次，排便正常了啊。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呢？
3: 我就是睡眠现在好了，一切都很好了。基本上呢，就是5-6个小时。
4: 5-6个小时可以了啊。不光自己在用，老伴儿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
3: 老伴也在用，他骑他原来么子耳鸣，现在骑后来他这个耳鸣呢强些多了，强多了。那我的小儿子他也都用，他的咳喘，他主要是他原来大汗。他睡觉那个汗呢，那个房子大汗的这个房子臭了。他现在个汗也慢慢的小了，大吃少了。这是一个，再有他个静脉曲张现在已经平稳了，他因为职业病天晚站在那理发的。有个静脉曲张，他现在好转了，
4: 好转了。
3: 他慢慢原来是像蚯蚓一样，他现在慢慢的都平稳了，
4: 都光滑了是吧？
3: 现在他咳喘了也没有，可以，只要他骑可以，他还在坚持骑。大家我那个舅老也在用。我说的实在的也不夸大也不说小，我跟你 跟你苦难什么事呢？我也没对人的好处，要么你嘛。

0: 一分钱我，
1: 对，
0: 我是说实话，我跟老人，
1: 嗯，
0: 跟七八岁老人，我说了是假好这么一天，我有这个体会了，我就说没有这个体会，我就说这没得用是，
1: 对，
0: 还害别，还害别人，
1: 嗯，
0: 对不对？我确实听了你们那个患者的反馈啊，你这个节目办得就特别好，一个实在，一个实际。有低调居民真心，这我听了后蛮相信。
2: 确实，我们就像您说，听我们顾客实话实说，是吧？
0: 多少多少人在武汉，在我们这个七里桥的，是不是啊？红岗城的，哎，
2: 还包括下面县市的都走过啊。
0: 走。所以我一买的是五个疗程，一买的五个疗程，连着买两回那个五个疗程，最后一回又去买六个疗程，我屋里还有点，但是呢，我就去个人去噻。
2: 嗯，低调，您贵姓啊？
0: 我姓孙呐、
2: 啊。姓孙啊？叫什么名字啊？
0: 孙永泉。
2: 今年多大年纪啊？
0: 今年75、76了。
2: 76岁啊！你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呢？
0: 我原来搞商业部门。
2: 好，这个婆婆也外出去了是吧？
0: 她出去了，她也是个。
2: 啊，好，那爹爹你也像我们其他的患者一样，留下您的这个地址好不好？
0: 就是武昌三五小区。
2: 嗯，好，这个电话记得住吗？
0: 181-2043-18。
2: 嗯。陈主任，
3: 哎，
2: 我觉得呀，这位武昌晒湖小区76岁的孙爹爹啊，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老人家，
3: 对，
2: 而且他很会听节目啊，哎，他知道我们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都是真人真事儿哈。
3: 对，哎，真实的呀，听了都过瘾。
2: 嗯，
3: 我们也是通过广播这个平台，也是听到大家呀真诚真实的声音。
2: 对，
3: 刚才呀也听到啊，孙爹爹呀。他的真诚真实的声音，
2: 是的，
3: 哎，老人家呢，现在一家人扶上林子一受胶囊啊，反应都比较好。
2: 对，
3: 爹爹啊，他是冠心病，心慌，
2: 嗯，
3: 并且还有高血压，有一次还出现脑梗了。
2: 对，
3: 现在扶上林子一受胶囊啊，老人家现在说心里不慌了，
2: 嗯，
3: 并且呢，他这个血压也正常了，80/130。
2: 是的，
3: 这个80/130呢，对于76岁的老人呢、啊。这个是非常好的，
2: 嗯，
3: 这个血压都比较好，
2: 对，
3: 哎，血压再高一点也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2: 嗯，
3: 并且啊，老人家现在呀、啊，便秘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嗯，
3: 一天一次，睡眠呢，一个晚上睡5-6个小时之间，
2: 对，
3: 这对于76岁的老人呢、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婆婆呢，那个耳鸣呐、啊，这个情况也没有，
2: 嗯，
3: 包括他的儿子也在浮动，
2: 对，儿子是有这个静脉曲张，还有说打鼾呢、啊、比较厉害。
3: 对，这一家人呐、啊，都是林子一收胶囊的受益者。
2: 嗯，
3: 并且呢，他说他的一个舅哥呀，就是孩子的舅舅啊，也服林子一收胶囊。
2: 嗯，
3: 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所以孙爹的呀也是非常有智慧。
2: 嗯、
3: 就像你刚才说的，听到我们的广播呀，参与广播的人呐、啊，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是不是？
2: 嗯，
3: 真实的。
2: 对，
3: 真实的呀，爹爹才敢去买。
2: 对，
3: 哎，所以说呀。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趋向一体多病的，像我们武昌晒湖小区的孙爹爹一样，选择林子一受胶囊啊，希望也能帮助到你。林子一受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啊，李啊。
2: 对，
3: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是不是啊？
2: 对，
3: 你像孙爹爹的冠心病、高血压，这都属于啊心脑血管疾病。
2: 嗯，
3: 咱们林子一受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3: 灵芝它就是健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
2: 嗯，
3: 这个反应力是比较好的。
2: 对，
3: 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嗯，
3: 也希望菌字号的药，这个大组方的药啊，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慢性疾病朋友。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目前呢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那咨询订购电话呢是027-8374-3636，837-43636。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是陈主任呢？
3: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你好，
3: 你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浙江的。
3: 哦，咱们湖北浙江的是吧？
4: 是，现在别看到别人啊，其他蛮有成效，我有蛮。
3: 哦，
4: 很有成效，嗯。
3: 你看到别人扶得好，你也买了灵芝益寿胶囊。
4: 哎，对，听了广播以后，我就买点。
3: 你是什么情况扶灵芝益寿胶囊啊？
4: 我就是那个了，血压高啊。
3: 哦，你主要是高血压的问题、哦、是不是啊？
4: 高血压啊，我120/180/190。
3: 哦，你高压180/190，低压120。
4: 对。
3: 你这个血压相当高了，对不对？
4: 啊，最多啊，第一次啊。他 2008。
3: 2008，你这个路不好的，出现生命危险的呀。
4: 俺说俺一百路都上都稀稀都稀稀的，我这个的都一两百。
3: 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一两百呀，有很多出现脑血管破裂啊，那个说走人都走人的呀。
4: 是的。
3: 你看我们很多有一些出现脑梗的，有的脑溢血的，有的成植物人的，屎尿都窝在厂长，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4: 是的。
3: 你现在服了林子一束胶囊了？
4: 我服完一个疗程的，吃了以后很有成效。
3: 你现在血压慢慢降下来了？
4: 对，蛮高兴的。
3: 哦，那是的，是的，值得高兴。
4: 他四五次都是都降下来了，我马上蛮稳定的，我觉得。
3: 哦，你查了四五次血压都降下来了。
4: 还蛮稳定，吃了以后很有成效。
3: 对林子一束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4: 满意，非常满意，蛮高兴。我领导查五次都还是我蛮稳定。
3: 在医院里查了四五次，血压也比较稳定了。
4: 对。
3: 好。
4: 以前我走路就喝啊，喘呐。
3: 你还有咳痰喘的问题是不是啊？
4: 就说以前没吃这个药，以前走路就喘，气喘。
3: 哦，上气不接下气的。
4: 对，就是你勾下去了就穿，就堵起来，就像气出不出来的。
3: 哦。
4: 你就掏个菜一个吧，就要拽头高，不能低头就气堵起来，就像出不出来气。
3: 哦。
4: 连算完的，搞不搞不了几天。
3: 那你现在服了林子一束胶囊，这个气喘的情况怎么样？现在？
4: 比较好。
3: 好。那个不错。
4: 是的，感谢你们那个名字这教人，对我们那些老人那个健康有很大的好处。
3: 老人家，我觉得你也比较有眼光，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咱的身体啊，慢慢就恢复健康，是不是？
4: 是。
3: 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浙江的，浙江石龙湾镇胡家龚桥村。
3: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曹文新。
3: 好，曹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不好？
4: 好，
3: 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谢。
3: 好，不谢，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5: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6: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 0278374-3636，83743636。

0: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陈主任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好，我这是原来我在新的有一慌。
1: 嗯。
2: 血压有点高，偏高。
1: 哦，
2: 那肠我也不舒服。
1: 嗯，
2: 我吃了这几个药也是好的。
1: 哦，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心慌啊，高血压、肠胃功能啊，现在都恢复了比较好。
2: 啊，这好得很了。
1: 好啊，现在你的血压是多少啊？好得很。
2: 血压是130到135，130-135。
1: 高压130。
2: 是。
1: 低压呢？
2: 低压是80几。
1: 哦。现在血压130的，低压80几。
2: 对对对，
1: 你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2: 我意思说，你这个血压像青年人的血压。
1: 对，你很多年轻人的血压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知道吧？
2: 哎，这好得很了。你现在我吃这个东西啊，我是真的蛮活的。我现在80岁了。
1: 你80岁了，今年？
2: 我的筋管都是活的，我脑活啊，一直是五官呢。我活的东西都是活的，他检查的时候，他是你进了一滴点抖声的那个。
1: 哦，你在医院里检查身体的时候，他说你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
2: 是啊，他从脑活到脚，到眼睛学。
1: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液干净，血管年轻，五脏六腑的功能给你调理的比较好啊，你的身体啊越来越年轻了，知道吧？
2: 对对对，这好得很了。
1: 你现在对灵芝益寿胶囊效果满不满意啊？
2: 满意啊，我不满意，我这七这五期我准备再明年再买五个。
1: 是的，
2: 明年出五个。
1: 是的，是的。现在心脏还慌不慌啊？
2: 多好。
1: 多好了，再也不慌了。
2: 不慌了。
1: 好。
2: 我现在你们呢？我们在那个重庆医院的重庆药物的，他再继续的。
1: 哦，都检查过身体是不是？
2: 只有这几后两针去了。
1: 好。你现在发这点钱都是值得的呀，爹爹。
2: 这好得很了，同济长青让我买药，我他最积极的。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仙桃的。
1: 哦，仙桃同济大药房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好。
2: 他说我啊，你现在80岁啊，是看着70岁，哪有80岁？
1: 别人看你越活越年轻，像70岁的人。
2: 对对对，我刚检查，那个单子把他们看了。他们说的，因为你是鬼神年纪的血膜啊，或你血管的样啊。
1: 对，你的血脂、血粘都正常，血压也正常，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别人做的很
2: 好。我内部的五脏六腑都安静的很呢。
1: 是的，是的，你这个身体好，别人就会问你，你是怎么保养的，怎么治疗的，是不是？
2: 我提这个林正医生叫你了，我谢几年给他的。
1: 是的，是的，你发这点钱都是值得的呀，爹爹，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很多高血压
2: 我不好，我不会提的。
1: 对对对，很多高血压的病人，有的中风了，有的一次。
2: 现在那个同济堂啊，他新挂的专门，我这里买一年的，是电机做电机的。
1: 是的，是的，是的，你在你当地的影响力也比较大，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我是我的一个的叫硕士老师的，他给我买的。
1: 哦，你家的孩子给你买的，是不是啊？
2: 我眼睛不看清了，我80岁，60岁退休了，眼睛瞎了。
1: 哦，你60岁眼睛都失明了，是不是啊？
2: 我60岁退休以后搞这个不是让搞眼睛搞坏的，瞎了。
1: 哦，你看这个多遗憾呐、啊！不过你现在子女很孝心，对你。
2: 子女很孝心。
1: 平时
2: 每年都是让我给我买。
1: 挺好，挺好的。你是仙桃哪个地方的呀？
2: 我在农村县是龙湾大队。
1: 哦，好，可以，挺好的，爹爹。
2: 我的一块在这住安一些的，空气也好。
1: 对，空气好，一个人，那你生活怎么办呢？
2: 我自个摸着的。
1: 自己做饭自己吃是吧？
2: 我自己做饭自己吃，我一天呢还靠单呢。
1: 哦，那你还是蛮坚强的呀，爹爹啊。
2: 对对对。
1: 好，挺好的。你现在有没有退休工资啊？
2: 有啊，我3000块钱。
1: 3000块钱够你生活够了，用不完的。
2: 我基本上是社会啊。
1: 是的，是的，老年同志80岁了，一个月有3000块钱的，给身体给他调理好吧。
2: 我也我带残疾，刚好每个个残疾费500块钱呢。
1: 可以，那挺好的，现在国家政策也好，是不是？
2: 对对对。
1: 现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最关键是老有健康，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好好好。县导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吧，老人家。
2: 我现在都感觉我啊，我是村长的，我是个医生，叫你去的。我有的时候我去了，头发都变青了。
1: 哦，他们那个头发变黑了，都乌发了，身体好了，都来感谢你。
2: 对。
1: 好，那太好了，咱们那个传播健康都是做好事做善事啊，是不是？
2: 对对对，因为我啊，在我的问世，他们伤心了，我在玩的。
1: 就是你这个人很热心，周围的一些街坊邻居都喜欢跟你一块儿在家里玩，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好好好，咱现在，跟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健健康康的，咱帮你百岁来努力，好吧？
2: 啊，这玩意儿我明天再买无聊人去的。
1: 可以可以，好，挺好的，爹爹，全名叫什么呀？
2: 徐伯勋。
1: 徐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老人家。
2: 好好好，谢谢你们了啊！
1: 哎，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好好好好。
1: 好，就
2: 我准备年年去。
1: 哎，对对对，好，就这么说啊。
2: 不是我谢我老板，周围的发动钱。
1: 是的，是的，我们作为一个健康的使者，好吧？
2: 好好好。
1: 好，你老保重，好吧？
2: 好，谢谢啊。
1: 好，就这么说，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好，仙桃市的徐爹爹啊，高血压服灵芝益寿胶囊正常了，130/80，心不慌了，到医院检查从头到脚都很好。徐爹啊也是个热心人，介绍身边好多邻居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大家都受益了，来感谢祝贺徐爹。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行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3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8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7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 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之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金学增为了查税官的账，来到了李顺的家。李顺对金学增早就了解，那是在邸报上了解的。他呢也想探探金学增的底。一开始当金学增问他一些情况，他是支支吾吾，往旁边扯，不往正题上唠。金学增一发火，他看出来了，金学增是诚心诚意要把税官的账查到底。他知道应该把实情告诉金学增。那么两个人在吃饭的时候，他就对金学增说了：金大人呐，你可知道大蛇都打七寸，可不能让蛇咬了。如果这条蛇要是毒蛇，就像眼镜蛇似的，给你咬上一口，你的小命就没了。再说税官里那些当差的，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你要是一翻老账，这些人就得跟你打横炮，到时候就得给你使绊子，制造麻烦。荆州真正的逃税漏税，并不在什么田赋税和石匠、瓦匠、木匠、铁匠这些班匠税。再说这些小税种根本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另外这些税制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官府逼收，苦的是普通的百姓。李大人，那你说真正的偷逃税在哪儿呢？金大人，今天下官给您提个醒，真正的偷逃税在榷场。所有大众的买卖，那种交易都在榷场。因此荆州城的老百姓把税官称为榷官。再说金学增一直对榷场税心有怀疑，可是这段时间他根本就查不出榷场税的任何蛛丝马迹。今天李顺一提，金学增猛然间就醒悟过来了。李大人，在下知道榷场税里边确实有猫腻，但是为什么我在账面上看不出来呢？金大人，那叫账外账，当然您查不出来了。再说荆州城最大的偷逃税户不是别人，就是当今宰相的父亲张文明老爷子。啊！金学增一听可以说当时就傻眼了。张居正的父亲是荆州城有名的偷税大户，这还了得？你说我查不查这个案子？我要是查就得得罪首府，我要是不查就愧对朝廷。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李大人，你说张老太爷是荆州城最大的偷税户？那当然了。你可知道这里边有很多的文章。我跟您实话实说，隆庆二年，当时的江陵知县就是现在的知府赵谦，他把长江边上一片没有人认领的荒田作为礼物偷偷地送给了张文明。这片荒田一共有1200多亩，张老太爷得了这块田亩是只收谷米， 不交任何的赋税，也不摊丁。你说，这是不是最大的偷税漏税户？金学增听到这儿，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怎么样，金大人？你不敢查了吧？
1: 是。
0: 金学增确实点头，自己绝不敢查张老太爷。李顺把头一摇，我说金大人，你一到我的家，我就劝你赶快打道回府，为的就是这件事儿。首府家里的事儿，谁敢乱插手？那就等于太岁头上动土，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可是今天我把话又说回来，你要真把张老太爷这块骨头啃了，其他的难题在你眼里都是小菜儿一碟。要说李顺说起话来是句句在理，金学增不得不在心里边佩服这个李顺。我说李大人，我还有一件事要请教请教您，请讲吧，金大人。只要我李顺知道的，今天我毫不保留。那好，你可听说荆州城有个美女叫江小凤？金大人，你要提起江小凤，我再跟您透个底儿，这个江小凤可是荆州城最美的女人，赵谦见了他都直拉了汗水，时时刻刻的都想把江小凤搞到手，可是这个江小凤是认死不从的，他是实在没办法下了毒手，跟他手下那个宋师爷做了一个扣，把江小凤的丈夫以偷漏税的名义抓进了大牢。李大人，这个事确实是冤情。那当然，他和那宋师爷玩的是文字游戏。李大人，这件事儿一旦到了大堂之上，你能不能做一个证人出现？金大人，要说做证人，这是我应该做，但是赵谦他当知府，我就是能做证人我也不敢呐，我惹不起这个赵谦。好，那假如一旦有一天我来审这个案子，你能不能出证呢？金大人，荆州税官确实这个宋师爷借给人家5000两银子做生意，但是人家江小凤的丈夫赵宝才已经

好，这件事先有到这儿，一旦有机会，你一定做一个好证人，洗清赵宝钗的冤情。放心吧，金大人，我李顺做人，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两个人正说到这儿，就听到大门外有人高喊一声：“这是不是李顺李大人的家呀？”李顺一起身，正是。只见从外边他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人。这个人一看，就是荆州税官的官差，金学增认识。你慌慌张张找李大人有什么事？这个官差一看金学增：“金大人，我可不是找李大人，我是找您呐，出大事了，咱们税官的人把张老太爷打的是满脸流血，当街死过去了。”“什么？哪个张老太爷？”“就是首府的令尊大人。”金学僧一听，当时是大吃一惊。他马上一转身，朝李顺一拱手：“李大人，税官那边出事了，我得马上回去，咱们后会有期。”金学僧说完之后，匆匆忙忙地跟着他手下这个当差的就回到了税官。那么这件事儿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咱们再交代一下。那个时候正是阳春三月，荆州城到处是万紫千红，俗话说得好，春时一刻值千金。你看这春天来到了，这荆州城大街小巷可以说是人来人往，这些人都在忙着自己的生计，在忙人当中也有闲人。你看这一天早晨，就有这么一位老人是非常悠闲。这位老人头戴橙子巾，身穿员外氅，你看他脚上蹬着一双白底黑帮的浅口布鞋，一看这身打扮，就知道这位老人是个有身份的老人。你看在街上，很多人主动地和他打招呼。这位老人就是张文明老人，也就是当朝宰相的父亲。提起这位老人家，念了一辈子书，但是没考取功名，很早就娶媳妇了，后来儿子长大了，跟他是同府的学生，父子俩同去武昌进行乡试，儿子考中第一，他是名落孙山。再说儿子在京城的官越做越大，可是他呢，在家乡是照样年年赶考，最后一次赶考已经59岁了，还是没考中，眼看是60岁的人了。最后他长叹一声：“哎呀，这命跟读书是无缘了。”从此之后

0: 他呢，这力就越来越大了。再说这老汉有个习惯，起早愿意溜达。这天早晨，他沿着大街就溜溜达达的锻炼锻炼身体。他走着走着，一看这天呐要下雨，他赶紧一转身想往回走。可是走到玄妙观门口，冷不丁儿冲出一个人。只见这个人扑通一下子给他跪下了：“张老太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啊！”他这一跪下，把张老汉吓了一跳。等张老汉仔细一瞧，啊，原来是老乡亲李老汉。这个李老汉，他和张文明老汉都是老乡亲，老家都是张家台子。这张家台子离荆州城东，也就是八九里地儿。再说张居正嘉靖26年考中进士之后，当时是父以子贵，张文明就携家带口搬进城里住了。一开始住在玄妙观附近。隆庆元年，张居正晋封为文华殿大学士，并进入内阁，升入国家级领导人了，这身价就长高了，拍马屁的人就多起来了。当地的官员，你策划一个主意，他出俩钱儿，张居正从北京又带回些钱，大伙一凑合，张文明老汉就买下了东门大街辽王府。再说隆庆2年，住在荆州城中的辽王被人告发，说是要谋反，这个辽王就被废为庶人，结果在监狱里就死了，他的家产就充公了，包括荆州城中这一座非常有格调的辽王府。张文明父亲张震曾经是辽王府的一名护卫，帮辽王府守门守了十几年，没想到这历史就开了个玩笑。过去老张家是人家的奴才，现在辽王府变为大学士府了。街坊邻居都管张老汉叫张老太爷，这张老太爷的名是越传越远，成了荆州城1号的大名人。张文明老汉虽然地位升了，但是这个老汉也是个读书人出身，在官府面前，他总是规规矩矩，从来不找官府的麻烦。可是今天李老汉给他一跪，把他闹愣了。我说：“李老弟，你这是为什么事啊？”“老哥呀，我家里有很多事儿，我需要您帮助我呀。”“你快说，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张老哥，你得救救我儿子。”“
1: 你儿子怎么了？”“
0: 我儿子被税关的当差的给抓走了。”“什么？这税关的人这么大胆？”张文明这一抬头，马上注意到了玄妙观门前的广场上，黑压压的来了一大片的人。来的这些人，有很多是城外来卖菜的。这功夫，就见大概有100多名菜农，一个个抱着大扁担，把这十几个官差给围起来了。在这十几个官差人的中间，还有一个人被大铁链给锁了。被锁的这个人就是李老汉的老儿子，叫李狗。张文明一看，这抓人可是件大事，他马上吩咐自己手下的家丁把跪在地上的李老弟给扶起来，他就往人群里边挤。

0: 时候就听有人喊：“快闪开，快闪开，张老太爷来了！”你看这个人喊完之后，抱着大扁的这些人很自然地分开一条小道。再看张文明老汉跑了几步，是气喘吁吁，就上来了。再说他身后那李老汉也跟着进来了，他几步就来到他儿子面前，到那一伸手拉起他儿子就往外走。这功夫有一个差官的小头目过来了，到跟前一把就推了李老汉一下子：“退回去，再这么闹连你也给锁了。”这时候那人回过头一看，张文明老汉他深深的鞠了一个躬：“张老太爷，您老早。”张文明老汉上上下下打量了眼前这位30多岁的差官，一看这个主一脸的横肉，身穿9品的官服，心中明白这可能是个小头。你说了算这个事儿？
1: 是，小的我叫段生。
0: 段生，那我问问你，你是哪个衙门的？回老太爷，我是税官的小差官。啊，你是税官的差官。这李狗，你们为什么要抓他呀？
1: 他抗税。
0: 抗税？李狗啊，我是你张大爷，你跟我说一说，你究竟抗了什么税？
1: 他抗的是朝廷的税。
0: 这段生接了一句，张老汉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段大人，我没问你，你查什么税？狗啊，你究竟抗的什么税？你跟大爷我说一说。”紧接着李狗就把这实情讲了一遍。他们家原来有10亩水田，在10几年前京江的大堤决口了，发了大水，他这田就被大水给冲走了5亩。大水退去之后，家里的10亩田就剩下5亩了，可是每年这税官派人去征税的时候仍然按照10亩计收。李家是一年一年往下拖，一直到最后就欠了朝廷的税银。最后老李家实在被逼得没办法，就托人写了状纸到县衙门去告这状，可是都被打回来了，因为朝廷有规定，纳粮是按注册的土地纳粮，因为你们家早就在朝廷把这10亩田入了册了，想改根本没门。再说户部每年都根据这些多少年前的老田亩账册收赋税，然后呢还根据这摊派丁税。如果说江陵县少了5亩，那么就应该县令自己从腰里边掏钱把这税补齐。你可别小看这简单的事情，要想解决比上天都难。李家抱了天大的委屈，但是告状也找不到门，每年交纳皇粮1斤1两也不能少，小门小户的人家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紧，这税是年年的增，这一下子真是雪上加霜。5亩田交10亩的皇粮税，要是遇上丰收年可以多留下几斤谷子，要是赶上灾年那就倒了霉喽，一家人的生活就过不下去了。就这么10几年积欠下来，李老汉的一家人反倒欠朝廷很多银两，这10几年加在一起是11两之多。 前面新皇上登基，开了恩，免了钱粮税，把隆庆二年之前的几欠一笔勾销了。可是虽然勾销了，李老汉家还欠朝廷8两银子，结果是年年欠朝廷的钱，年年还不上。这还不算，他们家又摊上了一场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0: 104.4 FM 104.1 监利 FM 95.8 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雾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AM 10。

0: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上回咱们说到，狄仁杰在北周担任刺史，这北周是一块荒凉之地呀，逃兵土匪经常作乱。狄仁杰上任之后，恩威并施，三个月的时间就把这北周治理的井井有条。但是咱也得说，这不是狄仁杰一个人的功劳，这里头有一位英雄一般的人物给他出了不少力。这个人名叫蓝大奎，是当地的一位武师，人人敬仰。可是治安管理好了，这蓝大奎蓝师傅却突然被人下毒给毒死在澡堂子里了。到底是什么人能够毒死这位武艺高强的大师呢？蓝师傅生前摆出的最后一副七巧板，这图形又说明了什么呢？古老的智力游戏隐藏着凶手怎样的信息？一段美好的英雄救美究竟如何转变成可怕的杀机？恶妇尖牙利齿，狄仁杰骂名如潮，两方开棺验尸，真相能否洗清？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铁钉啊，第二集。看着蓝师傅的尸首，狄仁杰心痛不已，乔泰也是面露伤心之色，马蓉在一边紧攥着拳头，老爷，我一定要把这个真凶给揪出来，给蓝大哥报仇雪恨呢。我现在就回到甘泉池，我挨着个的问，我就不信这凶手能插了翅膀飞了。这几个月的时间，马蓉乔泰已经跟蓝大奎成了铁哥们了。马蓉现在这份心情狄仁杰理解，他点点头，转身看看他们二位。最后狄仁杰把这目光落在了乔泰身上，乔泰啊，你跟马蓉一道去，把甘泉池的客人一一的盘问一遍，记录在案，然后回来向我禀报。乔泰点点头，跟着马蓉直奔了甘泉池。刚一进澡堂子，乔泰马蓉俩人没找掌柜的，直接堵在账房门口。这老账房先生啊，正扒拉算盘珠子呢，算账呢，一看衙门口来人了，慌忙停下手里的活，不等他张嘴，这马蓉先问上了，账房先生啊，我看你是这甘泉池里头最没有嫌疑的人了，你说说，打从这蓝师傅进了甘泉池这大门到你们发现他被毒死了，这中间有什么情况？这账房先生抖着一口花白的胡子，啊，官爷，我记得很清楚，这蓝师傅跟往常一样啊，还是那个老点儿到咱们这儿的，然后他掏出了五个铜板换了一个红筹码，啊，晃晃悠悠的就进去洗澡去了。这个时候甘泉池掌柜的听说官府来人了，急忙奔到马蓉屁股后头，哎呦，官爷，您总算是来了，我这小店外头站满衙役了，这里头的也不能出去，外头的也进不来，这都俩时辰了，您说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马蓉回头狠狠地瞪了一眼掌柜的，这掌柜的一看呢，也闭嘴不说话了，跟在马蓉后边不言语。这乔泰接着问账房先生，这蓝师傅是自己一个人过来的吗？账房先生点点头，没错，蓝师傅啊，他老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那蓝师傅进来之后，紧接着进来的是什么人呢？这账房先生皱了一下眉头，回想了一会儿，哎呦，要是熟客呀，我还能记着，这陌生人可就记不住了。我记得蓝师傅进去以后啊，头一个来的是杀猪的刘屠夫，他买的是两个铜钱的黑筹码，啊，他得在大池子里边洗。之后呢是米铺的掌柜的，他要的是红筹码，洗单间的。再后来，哎，对了，再后来呀，好像来了四个后生晚辈，有三个脸熟，但是 他们都不是正道上的人，专干那些个偷鸡摸狗的事儿。还有一个我就没见过了，只记得那个人呐，是一身的黑裤黑褂，这脑袋上头呢戴着一顶黑皮帽子，帽檐压得挺低的，看不清长相。乔太一听帽檐压了那么低，挡住自己这脸，这人可疑。那他们四个买的是什么筹码啊？你还记得吗？这账房先生翻翻桌上的账本。哦，对了，他们四个买的都是黑筹码，我们店里头啊，这红筹码是洗单间的，这黑筹码呢是泡大池子的。这收衣服的柜橱啊，也分成红黑这两种色儿。这么一来呢，就可以防止有人偷偷溜进来洗澡不给钱了，也防止客人洗完之后拿错了衣服。乔太点点头。那四个后生走了没有？账房先生一摇头，没有，我们没看他们出去。官爷，这蓝师傅出事以后啊，澡堂子里的人都惊呆了，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呢，您就带人过来了，把这澡堂子就给围了，他们哪出得去啊？乔太把当时包围的场景仔细回想了一番，嘴里头念叨，那就怪了。马蓉，咱们来了之后，你可曾看见一个黑衣黑裤黑皮帽的后生吗？这马蓉十分肯定，没看见。这副打扮我应该能记住，会不会他脱了衣服在池子里正泡着呢？这个时候账房先生一指花厅，哟，二位官爷，巧了，您瞧瞧，这花厅照镜子的那位就是四个后生当中的一个。马蓉闻听此言，一个箭步上来，把这后生就给揪到账房门口了。乔太连忙问，你们一伙当中有没有一个黑衣黑裤黑皮帽的人？这后生晚辈啊，惊恐万分啊，官爷，您说的是谁呀？我们当家没这个人呢。马蓉揪着后生这手一使劲，你再仔细想想，黑衣服黑裤子黑皮帽子这副打扮你见过没有？这后生哆了哆嗦的。乔太给马蓉使了一眼色，马蓉把手啪松开了。这后生忽然一抬头，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前天呢，我们哥仨来的时候就看见这个黑衣服的人在门口晃悠呢，好像是等什么人呢。今天我们进来的时候啊，他就跟着我们一块进来了。乔太赶紧问，那你有没有看清楚他长得什么样？这个个儿不高，一顶黑皮帽子压得挺低的，我就看见呢，他这前额头这儿露出一撮卷发来，我当时还跟那小子说话来着，可他没理我。马蓉接着问，那进来之后在大池子里头你们看见他没有？这后生一低头，官爷，洗澡都是各洗各的，哪有盯着别人乱看的呀？我估计啊，他是奔单间了，反正我没看见。乔太猛然意识到，很可能这个黑衣人就是凶手，他进来根本没洗澡，下完毒之后转身跑了。乔太吩咐账房先生，你快把这黑筹码算一下，看看有没有缺的。这账房先生一声招呼，澡堂的小伙计把自己手上的筹码啊放到柜台上，一番检查之后，这账房先生一惊，官爷，这36号黑筹码不见了。果然不出乔太所料啊，那个黑衣人拿着黑筹码直接跑了。看来眼下甘泉池里封锁的这些客人当中就没有凶手了。乔太眉头紧锁，马蓉命令衙役收队，俩人回去把这番情况给狄仁杰汇报了一番。转过天来一早，衙门升堂，狄仁杰命令寄生堂的郭大夫当着几个看审百姓的面，把蓝大奎的尸首全面的检验一番。郭大夫验尸完毕，递上验尸报告，老爷，这茶杯里的茶叶沫子和杯子底上沾的这片茉莉花瓣都含有剧毒，我曾经剔出过一点茶叶沫子包在包子里头啊，喂狗了，没出一刻钟这狗就口吐白沫死了，不过这茶壶里的茶却没有毒。狄仁杰觉得奇怪，那这毒药是怎么投进茶杯的呢？ 郭大夫一捋胡子，我猜想啊，投毒的人肯定是先把这毒药撒在这几片茉莉花瓣上，然后把茉莉花瓣偷偷的放到茶杯里。原本这杯茶就是茉莉花茶，

这种卑鄙残忍的手段给害死了，本官定将尽快捉拿凶手，替他报仇，让蓝先生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各位堂下看审的百姓，你们都请回吧，退堂。狄仁杰把郭大夫送走，然后回到内衙书房，乔太、马荣、陶干也都跟着来到书房。这书桌上摆着蓝大奎的验尸报告，还有乔太他们从甘泉池搜集来的客人信息。下人端上一壶香茶，狄仁杰没有心思喝茶，他眉头紧锁，坐在太师椅上翻看乔太的记录。其他人分坐两旁，大伙儿谁都没言语，全都盯着狄仁杰的。这狄仁杰看得很认真，过了一会儿才把客人的信息都看完了。狄仁杰放下记录，捋着胡子，有一点可以肯定啊，凶手就是那个身材矮小的后生。陶干听完这话，飞快地看了一眼乔太，老爷，您如何断定凶手就是那个后生的？当时澡堂子里边人出人进的，闹得轰轰，光是乔太记录的姓名就60多口子呢。狄仁杰轻轻地摇了一下头，这60多人都不足为计，他们进出蓝大奎的单间不可能不被察觉。陶干呢，我问你，你说这凶手为什么要穿上黑衣黑裤啊？这个陶干一时间被问得哑口无言了。狄仁杰微微一笑，好，那我告诉你吧，就是因为甘泉池的伙计都穿成青一色的黑衣黑裤，这凶手故意装扮成伙计的样子，这样他去蓝大奎的房间，别人就会以为啊，这是伙计进去给倒茶了。凶手买了黑绸马，但是他没去洗澡，趁着澡堂子里边雾气蒸腾，他偷偷的溜进蓝大奎的房间，把那几片撒好了毒药的茉莉花瓣就放进了蓝大奎的茶杯里头，之后他来不及还这黑绸马，就迅速的逃离了甘泉池。陶干瞪大了眼睛，狄仁杰接着说，还有一条重要线索，蓝大奎临死之前挣扎着用七巧板拼出了一个图形，可惜他没拼完呢就已经毒发身亡了，或者说他倒下的时候把这图形给碰乱了。咱们现在还看不出来这图形的含义，但是这个图形必定跟凶手有直接的关系。眼下这后生的相貌我也有了一个大致了解了，你们谁知道这蓝大奎的徒弟里头有没有一个身材矮小的？哎，对了，脑门前头还有一撮卷发。马荣接过话茬，没有，蓝师傅的弟子我全都认识，那一个个虎背熊腰的，都是彪形大汉的，哪有什么身材矮小的呀？再者说了，这蓝师傅啊，要求弟子全都得剃光头，一个个锃光瓦亮啊，更甭提什么卷发了。想起蓝师傅生前的音容笑貌，马荣的气不打一处来。哎，一个顶天立地的盖世英雄啊，竟然吃了一个小人的卑鄙诡计，这真是叫人怒火中烧啊。陶干忽然来了灵感，小人的诡计还卷发，老爷您说这会不会是一个女的干的？马荣一拨了脑袋，不可能，这蓝师傅从来不近女色。陶干眨巴着一对小眼儿，那你没想过他为什么不近女色吗？有时候啊，恰巧是因为跟女人结过深仇大恨，所以从此不近女色了。蓝大奎可能是拒绝了某一个女人的追求，哎，那女的呢恼羞成怒，定下毒计要置她于死地，而且这下毒的手法也大都是女人的招数啊。听陶干这么一说，马荣也觉得有点道理呀、啊。这样的案子不在少数。陶干说的也有几分道理。这女的就是奇怪，你越是拒绝她吧，她反而是越缠得死。老天才知道这女人是怎么想的呀。狄仁杰听这帮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分析，像是有所顿悟了。你们说会不会是一个身材纤细的女子
装扮成了后生，偷偷的溜进澡堂。

0: 房子。如果真是这样，这女的肯定跟蓝大奎有所瓜葛，说不定就是他的情人，只是外人不知道罢了。乔泰却不太相信，不可能吧？昨天蓝大哥给我们练铁球的时候，还说他要保持元气，不近女色呢。他怎么会自己偷偷摸摸的藏一个情人呢？陶干捻着脸上这三根毛，没准是他之前就有个情人，后来练武怕伤了元气，后悔了，就想把这女的给推辞了。这女的一看纠缠不行，狠下心来就要了蓝大奎的命。狄仁杰一边听一边把手里的七巧板拼来拼去，蓝大奎在单间里拼出的图形陶干已经画下来了，可是当时蓝大奎只拼了六块，再说他倒地的时候这图形也没准是给碰乱了。蓝大奎究竟想通过这副七巧板告诉我什么呀？这狄仁杰很是纳闷，再坐下去也分析不出什么了。狄仁杰吩咐他们三位分头去找甘泉池洗澡的那三个后生，请他们吃饭喝酒，借机让他们说出凶手更多的情况，甭管是外貌也好，声音举止也好，也许会发现什么暗含的线索。三个人转身刚要走，狄仁杰把陶干叫住了。陶干呢，你回来的时候顺便把寄生堂的郭大夫叫来，让他来衙门见我。三个人领命而去，狄仁杰慢慢地喝了一口茶，眼睛盯着桌上这副七巧板，他翻来覆去的在这摆弄。忽然桌上显现出了一副图形，狄仁杰眼前一亮，猫！这副七巧板清清楚楚地摆出了一个猫的图形来。狄仁杰的眼神逐渐暗淡下去了，一只猫，这跟蓝大奎的死能有什么关系呢？狄仁杰眯缝着眼睛，脑子里边全是猫的图形。忽然间一个稚嫩的童声回响在脑海当中，我跟我妈要猫玩，可是妈妈不给，她还骂我还打我。狄仁杰猛然把眼睛一睁开，他想起来了，昨天晚上黑胡同里头坐着的那个小女孩，这小女孩说总是有一位大叔半夜三更的来他们家，跟他妈妈说什么猫啊猫的，莫非说这位大叔就是蓝大奎？可是这陆记布庄的掌柜的是个寡妇啊，蓝师傅的情人难道是这个寡妇吗？狄仁杰坐不住了，他把这副七巧板又摆弄了一番，其他的图形基本不成样，只有拼成这只猫才算是合情合理。这猫究竟代表什么呢？狄仁杰是一头雾水，他打算先去查查这个寡妇的底细，说不准答案就在陆记布庄当中。咱们下回接着说铁钉案第三集。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是9月24号啊，昨天呢是今年24节气当中的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0: 那明天呢25号就是今年的中秋节，所以在这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秋季啊，今天我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秋分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气，尤其您看咱们国家把每年的秋分呢、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就意味着您看从我们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讲，金色的秋季呢是一个收获的季节。那么从我们国家来讲，因为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南方和北方啊种的作物不一样，秋分以后，那么像南方开始要收割水稻，北方呢像种的一些豆类呀、杂粮类的一些食物了、就开始要收割，而且呢过了这个季节以后就要开始播种冬小麦，所以丰收节也是一个忙碌的节日。尤其是我们广大农民朋友们，经过春生夏长，春天的播种，夏天的生长，到了秋天我们就要收获，在收获我们的劳作成果的同时啊，说个真心话啊，现在很多农村呢、尤其很多老年朋友们依然在从事比较繁重的农业生产工作，那么不可避免的也会留下浑身的一些慢性疾病的影响，从各类的骨关节的疼痛，到胃肠道、呼吸道、消化道，还有心脑循环系统等等啊，就是很多老人家因为常年的劳作很辛苦，就会导致身体啊衰老的越来越快，而且有很多老慢病呢此起彼伏，反复发作，特别是刚才我们说的骨关节的问题。所以我想在这个丰收节，我们在收获劳作成果的同时啊，我也希望大家，尤其是我们广大农村地区的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更加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我想您的健康不光是说您自己感觉很轻松很舒适，那么更重要的对整个家庭对子女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您看我们目前正在举行的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勤洗万家健康天下的超大型活动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希望大家在金秋时节吧，也要收获健康，把我们的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及早的服用，坚持巩固滋养骨髓，全面的提高您的免疫力，增强您的抵抗能力，补充气血，修复您的五脏六腑，让您的身体机能更加的轻松，更加的健康。同时呢，也可以结合我们的轻松固力健，修复您的关节软骨，提高您的骨密度，让您的关节更灵活，骨骼更坚固。所以朋友们，今天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啊，希望您抓紧时间参加我们今年的双节的超大型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您好，这朋友。
2: 哎，唐老师。
0: 哎，
2: 你好。
0: 好，欢迎您，您好啊。
2: 但是我跟你说一个情况。固力健呢，我吃了一个疗程吧，我们这五界山能种上来。
0: 哦。
2: 我现在吃了我这个右腿关节、现在没有水了，那好。
0: 就是那个右边的膝盖关节是吧？
2: 哎，对对。
0: 原来是什么情况呢？跟我们具体讲一讲。
2: 原来有水。
0: 那是疼呢、还是怎么样呢？
2: 不是很疼的，走路不得劲啊。
0: 哦，走路不得劲。
2: 这固力健我买了5瓶，要吃的现在很好。
0: 很好。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现在就是能走路，
0: 能走，
2: 不疼了，也不响了。
0: 哦，那就很好啊。
2: 不响了，那原来都响，磕磕巴巴的响。
0: 是的，是的，那就麻烦。一响啊，就总感觉腿啊就受不了力了。
2: 对对对。
0: 那个水应该早就没有了。
2: 啊，没有了，水没有了。
0: 我看啊，一个佛尘差不多3个多月。
2: 三个多月，
0: 大概用了多久以后感觉有点效果了？
2: 2个多月。
0: 那您这个关节不好，前后有多长时间呢？
2: 关节这见过这时间长了，那老病那都到后来发了。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现在86。
0: 哦，
2: 我们是河南迁移过来的。
0: 在东西湖那边。
2: 东西湖，对对对。
0: 哎呦，那是最早的一批围垦的人员呢，是不是？
2: 哎，对，
0: 不错，很好。所以您看，咱们轻松固力健啊，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像您刚才说的，原来里面响啊、没力啊，就是关节软骨磨损太厉害，炎症比较重，导致关节液啊就受到影响了，没有很好的一个 支撑没有营养。
2: 是嘞，
0: 不错不错啊。
2: 没什么反正有时间，那年纪了，他们都磨损了噻。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磨损他就想走路不方便，那歪歪的。
0: 现在走路基本上都正常了啊。
2: 现在正常了。
0: 正常了啊，可以可以。您呢这样啊，因为您今年已经是86岁了啊。这个关节呢本身损伤的时间比较长，再一个呢年轻的时候啊，那肯定也是湿气很重，胃肯啊那个水气啊很重，然后年纪大了以后、啊、骨质疏松一定呢要好好的巩固
2: 啊。好，我问你个事儿。活力资源宝是不是感冒？
0: 活力资源宝，那您听广播应该听得很多了，我们只要用上活力资源宝的人，
2: 我天天听。
0: 只要用上活力资源宝的人基本上就不感冒了
2: 啊，
0: 因为他提高免疫力很重要。
2: 我们卫生间的我打个电话就得给我送了。
0: 就是在购买活力资源宝。好好好，那您这样刚好这个活动呢你也听到了啊，正在进行当中。
2: 好好好。
0: 贵姓呢爹爹？
2: 我姓戴。
0: 姓戴啊。
2: 代表戴。
0: 是在五家山是吧？
2: 在五家山农场。
0: 好的好的，那这样您就抓紧时间跟我们场外老师联系，直接跟您送过去。
2: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啊。好的好的。
2: 好，谢谢你啊，今天跟你说话了。我很高兴。
0: 好，再见啊。
2: 再见再见。
0: 喂，你好，的朋友。
3: 喂，常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昨天我买了那个活力的资源宝。我以前也用过，我觉得还有点可以。
0: 是我们的老朋友是吧？
3: 是的，我好多年，我20年了。
0: 等于说，昨天又去参加活动，购买了一个浮尘。
3: 我以前我在工厂里上班，就是我觉得那个头昏脑胀啊，高血压。
0: 哦，那是高血压，头昏脑胀。
3: 是的。反正全身都觉得不协调的样子。
0: 就是浑身都不舒服。
3: 我听到你的讲座之后，我都买的，买了我都喝了，反正很有好转。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0岁呀。
0: 整60了是吧？
3: 哎，
0: 这个血压平时量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
3: 血压还是蛮贵的，但我一量血压，人家都说他你的血压可以。
0: 就是反正都正常的。
3: 我现在感觉还吧可以，可以，我都只是说，为了我都他都是晚上喝一餐，其他保持住。
0: 就每天吃一次，晚上吃是吧？
3: 我都给他保持的那个的，
0: 就是保持稳定，不让他再复发了。
3: 对，
0: 可以，因为您用的时间长，能够保持这个健康状况也行。那现在身体好了，能够做点事情了吧？
3: 我他爸上班，我一直上班啊。
0: 哦，一直在工作。
3: 哎，以前是在化工厂里上班的时候，哎呀，我觉得是没活那个活力的资源宝，是我觉得是自觉无力啊，又头昏脑胀啊。我说的怎么办呢？从哪里去检查去的？从哪里入手？不知道。我听到你讲座说，我他你不说是活力的资源宝，是有病治病，无病呻吟吧？
0: 对。
3: 我都说好，既然是这样，我都买了10盒。买了之后喝了还可以，可以，我都一直坚持喝，喝了我觉得身体状况可以了之后，我都没有像按你那个剂量喝，我都每天晚上呢都喝一次，就是这样，一直这些年都是像这样。
0: 哦，那就说一直没断过。可以，当然这个就是用一个养生常说量也行。然后呢，争取在每年的夏天的3伏天、冬天的3-9天呢，还是尽量的把量加起来用一段时间，这样呢，对维护稳定性呢就更好了。
3: 哦，
0: 等于说现在还在工厂里面上班吗？
3: 还在上啊，
0: 还在
3: 上。我现在没在工厂里了，在那个搞那个，岁数大了都退下来了。现在也在搞保健。
0: 但是反正没闲着吧，是吧？
3: 对对。
0: 不错不错。
3: 又搞保健又带送啊不？
0: 是吧？可以，关键还是身体好。那您这等于说血压一直稳定，那个心脏都还好吧？
3: 可以。
0: 好，那就行。所以健康啊，就在于保持一个稳定性，尤其高血压，还有像什么糖尿病呐、包括有些心脏不好的朋友啊，一定要保持稳定，这样的人呢、才不会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出现。现在又购买了一个浮尘呢、就加强巩固就行了。
3: 好好。
0: 你们是哪里啊？
3: 我以前在户籍住，我现在又在中祥带送娃子。
0: 中祥，好的好的。您贵姓呢？
3: 我姓尹。
0: 尹啊，就那个一不要单人旁是吗？
3: 对对。
0: 好的，那就祝您更加健康。
3: 好好。
0: 好，再见啊。
3: 啊，谢谢谢谢。
0: 好。
1: 请中祥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为中祥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中祥在工人文化宫南2。

0: 十米回春堂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李家。
2: 啊，厂主任，那好，那好。
1: 哎，你好，你好。
2: 那辛苦。
1: 谢谢你，谢谢你啊！您电话拿好，声音大点啊。
2: 不长期的去嘛，我参加要专家活动，检查要你身体。
1: 哦，
2: 参加要专家活动的。
1: 哦，就是我们专家到你们当地去，您参加活动也检查了身体。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您是哪里啊，婆婆？
2: 我在你的昭和省的，在孝感。
1: 哦，那就是到我们孝感去参加活动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这次双节的活动啊，这个机会特别好，能够享受到多重好礼的赠送啊，所以呢，我们一再强调啊，大家都要相互转告一声，把这个机会把握住啊。您看，您这次参加活动就能享受多重健康大礼的赠送，就很划算呐。
2: 是是是，
1: 一直在坚持服用。
2: 是的，是的，我吃那个零食嘛，我原来就是么是光感冒啊，走不动啊，人发温呐、
1: 哎呦，
2: 就是挨那个我的吃那个零食坚持到那去。一直在这招呼孙子啊，吃饭呐、啊，都还可以。
1: 那您这意思，原来走个路都有点费劲了，是不是？
2: 哎，
1: 您多大岁数了？今年
2: 我78。
1: 哎呦，那年纪也不小了，再过两年都80了。
2: 是的，是的。
1: 但是听您说话，感觉现在精神就很好啊。
2: 啊，就是开心了这呀。
1: 不客气。
2: 开心了这的好产品呐。
1: 您老原来的话啊，刚才您说了，又是头晕，又是走路都走不动，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来的身体到底怎么不好？有哪些病呢？
2: 原来呀，原来都是什么人人道道的啊。这个生活在头在农村的嘛，都自由很呐、啊。
1: 哦。
2: 再有事情条件也差了，身体是坏得很，就是关门。
1: 那就是还是年轻的时候做狠了。
2: 哎，对对。
1: 做狠了，劳伤太狠了，导致这个。中医讲就是气血亏虚的很，
2: 是是是。
1: 您原来比方说原来血压啦，还有肠胃呀、睡觉啊这些都怎么样了？原来的话，
2: 我原来就是就是低血压，我没得高血压。
1: 原来是血压偏低。
2: 哎哎，偏低偏低。
1: 哦，您看，
2: 就是人们到这儿的呗。
1: 哎，所以您看您这一说啊，我们就知道低血压也会导致头晕，走路走不稳，腿脚没劲，浑身都感觉酸软无力的。
2: 是是是。
1: 现在等于说是每天照顾孙子，烧火做饭。
2: 哎哎哎，
1: 您看，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啊，身体好不好，咱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检验。原来您可能出个门都有点困难，现在您看腿脚有劲了，人也精神了。哎，能做点家务，做点事了。
2: 对对。
1: 哎，那您现在一般量血压是多少啊？
2: 我现在一般的就是高的110几啊，120几。
1: 嗯。
2: 这个低的就是70几。
1: 哦，70多，可以可以。这个我们专家来的都能够跟大家量血压、测血糖，这种免费的检测了，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
2: 哎。
1: 您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2: 我用的活力自然宝，
1: 活力自然宝，
2: 感冒改那个，
1: 可以，活力自然宝对滋养骨髓、提高免疫力、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再加上强肾健腰，肾气更足了，精神更饱满了，而且本身它还能够抗菌抗炎，这个功效也是很全面的。
2: 是，
1: 行行行。
2: 那你的来嘛，都是找我孙子嘛，还是看儿子们的？是哪个还？我倒是不能多买瞎买噻，是那个。
1: 等于说现在在城里就是帮着带孙子。
2: 哎哎哎，
1: 可以可以，自己反正就说平时闲暇的时候呢，也出去转一转，周围的公园呐、
2: 啊，
1: 活动活动，锻炼锻炼。
2: 啊，是，好好好。
1: 哎，行，那就祝贺您，您老贵姓了，婆婆？
2: 我姓夏，
1: 夏天的夏。
2: 哎哎哎，
1: 好了，谢谢您的分享啊，活动参加了就好好用就行了啊。
2: 啊，感谢了，感谢了的。
1: 好好好好，再见啊，夏婆婆啊。
2: 啊，再见再见。
1: 喂。
3: 喂，谭叔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老林家你好你好啊。
3: 哎，你辛苦了。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啊。
3: 你这一天搞几趟节目的差也几块了。
1: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啊，您这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3: 哎呀，一直关注，我们其实企业都是联系的。
1: 哦，家里是谁在用我们的产品？
3: 婆婆的。
1: 主要是婆婆啊。
3: 婆婆原来你是一体多病的是吧？
1: 嗯。
3: 现在我们开始呢吃那个活力自然宝。
1: 嗯。
3: 一直吃了这么多年的时候。接着年手以后呢，还是叫做有改善，
1: 有
3: 改善以后呢，我们就接着吃，接着吃呢，后来呢，他说他这个大脑这个心脏有点问题，
1: 哦，
3: 啊， 我们都有去年，我一买的就是一年的，我去年某钟头还怎么叫他们呢？说还呐、啊，就是哎，不还不还就没有还的时候，坚持还欠点的，就买的那个圆黄金。圆黄金呢，就买了两盒。
1: 啊，两个浮尘，
3: 两个浮尘，就起来以后呢、还可以，还可以呢。
1: 就是婆婆那个心脏是吧？
3: 对对，她的心脏就有问题了，说这其实帮头大些了。
1: 对，
3: 我们都起来两盒，起来两盒呢，现在呢强一点。
1: 嗯，
3: 就是说呢，现在资金呢就有点困难呢。
1: 哦，
3: 就我们还是准备起来，就如果缓过气来以后就再接着搞。
1: 可以可以，这个一步一步来吧，等手头宽裕了再接着巩固一下。婆婆原来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主要是解决哪些问题啊？
3: 一个是疼痛啦，我们还切了个轻松骨力的建立的。
1: 哦，是
3: 轻松骨力建也切的，哎，眼贴也切的，都搞过。还是在82年，那时候还是36岁的时候，现在80岁了。
1: 哦，
3: 还是在44年以前呢，得了个视神经脊髓炎。
1: 哦，脊髓炎。
3: 对啊。视神经脊髓炎，把右眼睛都全部敲倒，都病了，都敲倒，这个失明了。
1: 哦，
3: 这个从这个心脏往下走，全部是瘫痪的。我摔倒的都活了10个呢，就是上面是清醒的，是好的，下半身呢全部是瘫痪的。
1: 哎呀，
3: 一台同济医院住了3个月，
1: 那就相当于是截瘫了。
3: 截瘫，截瘫，截瘫。
1: 哦，
3: 最后搞得没得法了，以后你住了3个月，那时候这个同济医院的那个神经科的，他那个床位太紧张的，3个月以后，说确实床铺太紧张了，够不着工作。所以呢，第一呢就是自费，你这个
1: 是的，那费用太高了，
3: 对啊，所以说你回去，哎，就是回来以后你又吃，他说我给你开的中药，吃中药呀，搞西药呀，最后就搞地方的那个鬼。搞什么炒那个什么耗子啊，磨家伙夫啊，然后就七搞八搞，这说的啥东搞西搞，不过搞的呢还扩大还可以，做的轻微事啊还可以的。最后因为呢，当时家庭的负担重，他3个儿子，
1: 哦，
3: 那是
1: 是的，
3: 又还要投诉，哎呀，做没法以后，最后又参加走私，又把身体又搞垮了，全身都是病的。
1: 现在他这个能不能走啊？现在
3: 走要扶着东西走，拄着拐杖，
1: 拄着拐杖。像这个腰椎呀、啊、膝盖呀、啊、颈椎呀、啊、关节都怎么样呢？
3: 都还可以。原来你不行以后呢，现在通过去你们那个轻松骨力建立，有所改善。
1: 原来这个关节都不好，
3: 哎，不好不好。
1: 这还真是大半辈子的这个病了啊！
3: 啊，对 对, 对。
1: 哎呦，真不容易啊！现在最起码最起码一点，现在没有完全瘫痪。您这完全瘫痪的人，现在能够。能够慢慢的恢复过来，
3: 能还可以活动，还可以做点搞点事啊，搞点生活啊，还可以。
1: 那可以，这个是的，是的，这说个什么话呢？就最起码没有完全说完全不能动。你要真完全不能动，或者说完全看不见了，那真是一个很大的担子了，是不是？
3: 那就是负担大的很。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确实有时候。有时候就这样想，这个花钱呢、啊、就要看到点效果就行啊。这种病您自己也说了，到医院坐着也是没办法。
3: 没办法，没办法。
1: 哎，
3: 谁能到屋里确实搞。
1: 反正还是让婆婆注意安全啊，因为本身行走还是跟正常人不一样，再一个呢眼睛也不大好。走路啊，做事啊，都还是注意安全。
3: 一般不宜过单的行动。
1: 是的，是的，还是注意一下。
3: 好好，
1: 哎，
3: 那就关心，
1: 行，
3: 关心。
1: 爹爹，您贵姓呐？
3: 不敢，我姓徐。
1: 哦，严武徐，严武徐啊。您老是哪里啊？
3: 我是仙桃的。
1: 仙桃哪个地方啊？
3: 下叉铺。
1: 下叉铺是吧？
3: 西六河镇的。
1: 哦，属于西六河那边。
3: 对对对对对。
1: 好了好了，都保重好啊。
3: 好，感谢感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3: 啊，再见再见。
0: 请仙桃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10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景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老师你好。
1: 欢迎你，你好。
4: 哎，我想把我用了圆黄金的情况跟你交流一下呀。
1: 哦，已经服用了我们的珍贵版的骨髓滋养多糖圆黄金了。
4: 是是是。
1: 好好好，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是这 在呢，常老师，我以前有高血压
1: 啊，
4: 还有痛风。
1: 痛风。
4: 对，平时就是血压高，然后睡眠不好，夜尿多。
1: 哦，您看这问题都出来了。
4: 是啊，以前我服用原黄金半个月的时候，我那个夜尿次数就减少了。
1: 原来一晚上多的时候最多几次啊？
4: 一晚上三四次，根本就睡不好。
1: 那是影响睡眠，休息不好，休息不好，这血压就更麻烦了，是不是？
4: 是啊，就是我以前血压高压180，
1: 哎呦，
4: 低压100，
1: 低压100了。
4: 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降到了130，低压80左右。
1: 好，这个血压就比较理想。
4: 是啊，国立讲堂的时候，我现在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好。
1: 嗯。
4: 吃饭胃口也好了，肠胃消化也很好。
1: 对，那就好啊。
4: 是啊，我现在就感觉自己浑身的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
1: 就是怎么的，是跟原来比较起来，
4: 我配合了那个轻松固力架。我现在腿脚关节都很好。
1: 哦，
4: 我跟你讲，我还能去爬山了呢。
1: 哟，那人呢就轻松了。
4: 是啊，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看到我现在活得生活有质量了。
1: 所以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啊，咱们原黄金啊，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啊，这个身体畅通了以后，人呢就感觉很轻松，而且呢头脑也清醒，呼吸也畅通，腿脚关节也灵活，这样不管是平时的生活啦还是运动啊，就感觉很轻松自如了。
4: 是是是。
1: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快70岁了。
1: 哦，也快70岁了啊。
4: 是，所以我现在能活成这样，我就要感谢您了。
1: 您当时高血压啊，时间蛮长的，当时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啊？比方说心脏啊，或者眼睛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平时大脑啊，都感觉怎么样了？
4: 我就是脑袋经常犯迷糊，头晕。
1: 头晕。
4: 对，特别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我这个眼睛视力不好，看东西是像雾一样的东西。
1: 看东西模糊了。
4: 对对对，去医院检查过，医生就像你说的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只能控制。实质上我跟你讲啊，唐老师，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不但没有控制住，那个降压药啊是换了一种又一种，但是那个并发症是越来越严重。那个嘌呤也高，去医院检查吧，医生就说痛风，没办法，叫我饮食控制，这样不能吃海鲜，不能吃。
1: 是。
4: 哎呀，但是我跟你讲啊，人呐、就瘦呀，这样不能吃，那样不能吃，没办法。
1: 所以这个身体就越来越不好了。
4: 对对对，就是越来越不好了。我现在不是看到希望了吗？现在人吃得好了，胃口也好了，人慢慢的精神状态也好了。我就想啊，你说的这个活动啊，所以我准备再买20瓶原黄金。
1: 是这样啊，这个活动肯定要参加，因为您这啊也是一体多病，而且关键是呢，能够找到这个方法是对的，是正确的，对您的帮助非常大，那咱们就不能够放弃。
4: 是。
1: 所以这个活动您就放心的参加就可以了。那我想下一步呢，一个进一步的巩固一下，把您的血压的成果呢要好好的巩固好，把心脏啊大脑啊都好好的保养好，因为这个长期高血压的人呢，如果控制不好，因为血压是一个波动的啊，现在您平稳了，但是以后如果说血管再老化了，又有可能出现波动，那就不好，尤其到了冬天。所以我们现在好好巩固血压更稳定，尤其血管的功能调节好了，那么以后就能够防止出现心脑血管意外，这是一个。另外呢，您痛风，咱们还要进一步的把肾脏啊得到很好的调养，那代谢更平稳了，这叫温润通体，把体内的垃圾毒素跟您排出来，那您的内环境更稳定，那您的代谢更平稳，以后就不存在痛风复发的这个风险了。再加上我们这次活动呢，还有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送给大家，那对您的眼睛又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了，所以您这次活动啊一定要参加。
4: 好的好的，我就是想参加。
1: 行，
4: 那谢谢你啊，唐老师，有什么情况我到时候再跟你来电话。
1: 好的，您贵姓呢？
4: 我姓李。
1: 姓李啊，好的。
4: 是，
1: 祝您更加健康，那就抓紧时间去就行了啊。
4: 好的好，谢谢你啊，唐老师。
1: 好，再见啊。
4: 再见。
0: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 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钟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多重的活动，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5: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6: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云梦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里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顾里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8: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7: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8: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7: 咱们给退休生活
8: 打个样。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那在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呢，我们依然会结合一起法律案例来跟您说一说代书遗嘱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知道重组家庭原本来讲的话，关系呢就会复杂一些。那在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一纸遗嘱更是让这样一个重组家庭的矛盾是彻底的摆上了台面。主人公呢是53岁的一位老人，他叫做魏元晓。他呢是再婚多年，但是在丈夫去世之后，他原本呢是想按照丈夫的遗嘱把两个人共有的一个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但是呢两位继子女啊，这个是阻拦了他。这个亲情当中呢是裹挟着财产，那各方是各有各的说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起案例的来龙去脉。
9: 53岁的魏元晓家住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自打丈夫去世后，有件烦心事就一直困扰着她，那就是她想把夫妻共有的那套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没想到却遭到继女们的反对。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魏元晓拿出了一份遗嘱，这是她丈夫袁安祥生前立下的遗嘱，上面写着，金色家园的房子是我袁安祥与魏元晓婚后共同财产，农村的老房子是袁安祥与魏元晓婚前财产。对于两处房屋的处理意见是，金色家园的房子归魏元晓所有，农村的老房子归袁春燕袁霞所有。关于承包田，除被征用部分，剩余承包田收益部分用于老父亲养老。遗嘱里提到的袁春燕和袁霞是袁安祥的亲生女儿，也是魏元晓的继女。既然遗嘱里提到金色家园的房子归魏元晓所有，那袁家姐妹为什么不愿意配合继母去办理房产过户呢？魏元晓说，他跟袁安祥相识于1995年6月，那时袁安祥的日子过得很难，妻子刚刚病逝，两个女儿都未成年，大女儿13岁，小女儿才4岁，一个破碎的家就靠袁安祥来撑着，而他那时候也刚刚结束一段不幸的婚姻。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不到2个月，她就嫁给了袁安祥。
10: 你要对她不好，别人就说了你做个晚娘的。我做晚娘，我步步在小心。像我亲生女儿，我还能打两下骂两下。她亲生女儿，我从来没有对她一点点大言什么东西。
9: 婚后为了贴补家用，魏元晓在农闲时也四处打工。最苦的时候，魏元晓曾一天打两份工，那时的他从早到晚连轴转，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10: 我就贴这个小油锅车，我到服务区去做这个，我一个月拿给我老公三百工资的，我还要在路上马路上面又是检查一番。
9: 魏元晓说，在他第一段婚姻中，原本有两个亲生女儿，离婚后这两个女儿都判给了前夫，此后就断了联系。而她二婚嫁到袁家后，对两个继女视如己出，尤其是对小女儿袁霞，她更是悉心照顾。那么在两个继女的眼中，魏元晓又是什么样的呢？
11: 她到我们家来，我小肯定是，但是饭是我奶给我煮的，就是在我奶那边吃的。
12: 啊，你们在你奶奶吃？
11: 啊，嗯，
12: 那她不说话？
11: 她做饭，但是我不在家吃，她老给你脸色看。
13: 平时我不在家，几乎都是我奶奶照顾他。他是有时候打麻将，有时候什么的，他不问事。我们也不能说他没带，带也带的，倒是过来人也是知道的。一个晚娘，他能对你的小孩有多负责任？
9: 大女儿袁春燕清楚地记得，继母嫁到他家时，她13岁，已经懂事了。在他看来，继母对他们两姐妹算不上有多好，但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
12: 我跟你父亲关系还怎么样？
13: 刚来的时候也经常打架，就是为一些这些事那些事。因为我父亲跟他吵了，也没什么好说的，毕竟是不是原配的，知道吧？也不能说是成天就为了这些事情，成天天天在家吵。
9: 袁春燕说，后来过了婚姻磨合期，继母跟他父亲就不怎么吵架了，一家人的日子在忙碌中度过。
13: 16岁，我奶奶就让我姑姑把我带出去了。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然后我们才回来，回来就是谈婚论嫁，我们才回来的。平时我就是偶尔的回来一趟，平时我全部都住在外面。
9: 婚后，袁春燕搬回了娘家，跟父亲和继母生活在一起。那时他和继母的关系还算融洽。
10: 过来他小姨那就打错了门了，全都在家里面，几口子都在你家里的。
12: 你说小燕子怎么了？
10: 几口子他结过婚了，他一直就在家里面，有小孩也在家里面，没得小孩子亲一都在家里面。
9: 继母魏元晓说，袁春燕搬回娘家后，他们之间从未红过脸，更没有吵过架。成家后，袁春燕先后生了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小的是女孩，这两个孩子都是魏元晓给带大的。
12: 那俩孩子都你给带大的？
10: 都是我带的。
9: 魏元晓说，虽然是重组家庭，但嫁到袁家这些年，她是真心真意的跟袁安祥过日子。那个时候，魏元晓是一边打工，一边替女儿袁春燕照看孩子，她所有的付出都有村里人给她作证。村干部说，在袁安祥得病之前，他们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根本没有什么矛盾。尤其是袁春燕在第二胎生了女儿之后，更是让这个孩子跟了她的姓，也就是姓袁。
12: 说他给哪个姑娘带孩子？给老大带还是给老
14: 大？
12: 啊，
14: 老大，
12: 老大家来生老二
14: 啊，
12: 他给带了几年？
14: 对啊，5、6岁呢。
15: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021年1月，袁安祥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去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随后袁安祥进行保守治疗，没多久就去世了。离世前，袁安祥立下遗嘱，对家中财产进行了分配。
9: 魏元晓说，丈夫袁安祥患病后，大女儿多次劝他立遗嘱，都被袁安祥给回绝了。后来袁安祥病重，住进了医院。有一次大女儿前来探视时，再一次提到了遗嘱的事。
13: 当时呢，我父亲就是不愿意写这遗嘱，人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恐慌，他不愿意写的。不愿意写呢，因为他跟正常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他也考虑到我跟我妹妹以后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当时他不能写，叫我叔叔写的。
11: 我们害怕的就是老家的房子被他弄去，那是我爸跟我妈的房子，为什么能被他弄去呢？所以才写遗嘱，我们都放进这个城里面那一套房了，一直叫他不要用老家房子打主意包。
9: 袁家姐妹说，立遗嘱时他们也没打算跟继母争房子，当时家里的两套房子，城里的那套楼房比较值钱，他们说给继母，而乡下的那套房子不值钱，是他们儿时的记忆，所以袁家姐妹想留下来。两姐妹的这个建议得到了父亲袁安祥的认可，之后由他们的叔叔代书了一份遗嘱。
14: 这样的房子就是归嫂子所有，就是老家的房子归那个小孩，这个养老呢，就是不是还有点那个田嘛，田成就是有一年千多块钱，这养老的这个田就是一个老人的吧。
12: 那是遗嘱谁写的？
14: 遗嘱是我写的。
9: 弟弟写好这份遗嘱，袁安祥在上面签了名。十几天后，袁安祥病逝，此后双方一直相安无事。2025年4月，继母魏元晓拿着遗嘱找到两个妓女，希望他们配合一下，帮忙把城里的那套房子从夫妻共有变更为他个人独有。
12: 你跟那俩女儿说让她配合过后，她对方什么态度？
10: 我跟她谈不好，我也不想跟她吵，我也吵不过她。城里面一些条例没调好，或者就没那个没调好，城里就说的，你不得公案，你是哪个去谈也谈不好。
9: 按照遗嘱，城里的那套房子应该归魏元晓所有，那为什么袁家姐妹不同意配合他过户呢？
11: 在我们家调解的时候说，农村有四分地是他的，我说这个地是我妈的，我也不可能给他。

0: 得更加复杂。
1: 袁守奇有四个孩子，除了离世的袁安祥之外，另外三个孩子都健在。他的突然离世就牵扯到了转继承，原本与案件无关的三个人此时要不要参与到诉讼当中，这也是承办法官需要考虑的地方。
2: 转继承这个权利主体是本案的死者的二弟还有三弟，可能还有一个是他的妹妹啊。这个后来我们征求了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其实也觉得跟自己没多大关系，都表示呢就是放弃本案的实体权利。
1: 案件到此，当事双方只有魏元晓和袁家姐妹了。2025年10月，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原告方仍然坚持他死前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求两被告协助他变更金色家园的那套房子的产权登记。除此之外，原告魏元晓还提出了要分割家里的0.4亩承包田。那作为被告方，袁家姐妹对此又会怎么回应呢？
3: 这样房子我爸的一部分还该我的呢，那我凭什么都给你呢？
4: 但遗嘱说不就让房子给他了吗？
3: 这样房子是我们让他这么写的，然后后来他跟我们反悔了，那凭什么都要？那我凭什么都给你呢？
5: 我是这样想的，你跟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谈清楚的情况下，我才能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你。
1: 袁家姐妹说，他们一直都认可父亲立下的遗嘱，按理说也应该配合继母去变更房屋产权登记，但父亲去世后，继母做了一件事让他们不能接受。原来遗嘱中提到承包田的收益部分用于袁安祥父亲的养老，可实际上这笔钱被魏元晓领走了，而没给老人。袁家姐妹认为继母没有按照遗嘱的约定赡养爷爷，这让他们很生气，再加上继母这次又跟他们争承包田，所以两姐妹准备到法庭上辩个明白。庭审中，袁家姐妹提出了这样的答辩意见，他们认为父亲袁安祥生前立下的那份遗嘱是叔叔代为书写的，属于代书遗嘱，而按民法典的规定，代书遗嘱必须有两个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字，但这份遗嘱却没有见证人在上面签字，应该属于无效遗嘱。被告方也就是袁家姐妹请求法院确认这份遗嘱无效，然后按照法定继承来分割袁安祥的遗产。对于被告方提出的这个答辩意见，原告方又会怎么回应呢？
6: 立遗嘱的时候呢，这个有继承权的案件就当事人啊都是在场的，这个事实是不能否定的，也是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家庭里面是公开的，是公开的一个遗嘱啊，我们认为这个遗嘱还是有一定法律效力的。
2: 我们一开始以为这个遗嘱呢死者自书的，从庭审呢被告也说了，这个遗嘱是实在的三弟代写的，然后这个签字是由实在本人签的，那从这方面来说就否定了这个本案这个自书遗嘱。
1: 承办法官认为袁安祥生前所立的这份遗嘱属于代书遗嘱，而代书遗嘱需要两个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从这个构成要件上来说，案涉的这份遗嘱没有见证人签名属于无效遗嘱，但非要说这份遗嘱无效似乎又与事实有偏差。
2: 包括原被告一直都确认这遗嘱的内容是按照被告的意思啊，被告也这一家的意思写下来的，这个也是他也同意县城承接的这套房子给员工，但是呢他们的要求就是除了这套房子给员工，其他的乡下的所有东西跟员工无关。
1: 通过庭审，承办法官发现原被告之间的分歧并不大，双方的矛盾点主要是家里的那块0.4亩承包田到底应该归谁。原告魏元晓认为这份承包田应该给他，因为土地确权时把他的名字登记上了，而被告袁家姐妹则认为这份承包田最初是分给他们生母的，应该由他们来继承。被告袁霞说，父亲去世前家里的承包田被征收了一部分，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政府给这些人买了社保，等他们达到退休年龄时就可以领取养老金，继母魏元晓就是用家里的田换了社保，已经吃到了政策红利。
5: 其实谈起来田他没有田，他那个一亩地倒是占用我母亲的田，现在他还要他那个四分地，就以后假如国家占用了这个田，这个钱律师对我说的，律师对我说的，说这个钱还要给他拿去，我说凭什么？
2: 当时主要偏差在

0: 里呢，就是说偏差在这个承包率这一块，按照理论上说，原告说还有大概0.4亩地，被告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放弃了那些这些地啊，什么承包地啊，没不可能再有你的零点四亩。
1: 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调解时，承办法官向当事双方解释了这块承包田的性质，它属于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农户只有经营权而没有处置权，要想处置这份田，只能等到下轮土地承包时再调整。现在法院只能对这块田的收益部分进行调解，一听土地动不了，只能就收益部分进行调解。魏元晓觉得没必要跟妓女们争这笔钱了，毕竟每年才1000多元的租金。
2: 土地收益我给你，对吧？如果说到了三轮承包，就是马上那个二轮承包不是要很快了吗？还有2-3年吗？下面如果说国家对那个三轮承包进行调整的话，这个就不是人家的权利，就不是他的权利的问题了。
3: 按国家政策
2: 来了。
1: 魏元晓做出让步后，这个矛盾被解决了。这是被告方，也就是袁家姐妹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这也是他们不愿意配合继母过户的最直接原因。
4: 单独没找过我，跟我姐说的，说把那个房子全部过户给他。我姐说你这个房子我爸名字在上面，你过户给另一个，你卖了你以后怎么办？一直就没松口，没让他写着他一个人名字，就害怕他把卖了钱被人家骗了。
1: 袁霞说，他们最初想把城里的房子给继母，本意是想让继母在这套房子里养老，也算是有一个保障。可父亲去世2年后，情况却出现了新变化，那就是继母谈了一个男朋友，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了。袁家姐妹害怕继母被人骗了，最后人财两空，到那个时候继母有可能再找过来让他们养老。对于袁家姐妹的这个担心，继母魏元晓又会怎么回应呢？
5: 他搬走的了，然后我就生病，我就开刀子。开刀子是我姐在我旁边，是我姐照顾我。他心里那样老的少的，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1: 继母魏元晓说，丈夫袁安祥离世后，她先后生了2场病，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这期间，袁家姐妹给她包了红包后，就没再管她。也正是这一点，让魏元晓想明白了，养老根本靠不上这两个妓女。
2: 关于继子女关系产生的赡养的问题，我们这边呢，原告啊，他自己就承诺了，我以后 不要你们赡养。
5: 特别是养老这一块，我不想跟他扯皮，因为他上次在村部也承诺的，他不要我们养老，不要我们养老，到时候你把这个白纸黑字写清楚，对吧？
1: 经过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了3点共识：一，农村的老宅子和承包田的收益归袁家姐妹。二，袁家姐妹协助继母魏元晓将金色家园那套房子的共有产权转移登记在魏元晓名下。三，魏元晓承诺不用袁家姐妹承担赡养自己的责任。承办法官认为，调解时魏元晓承诺将来他不用袁家姐妹来养老，这只是他的个人意思表示，不能通过司法来确认。
0: 赡养这个我们肯定不能跟他进行约定完了，肯定是这个赡养这是他的自己的权利，他的一种诉权完了。比如说他老了以后老了以后他有的生活上他可以起诉要求这个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完了。
3: 就是说他的承诺是没用的，
0: 那这种承诺还是没用的。
1: 据此，2025年11月，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被告袁春燕、袁霞于2025年11月30日前，协助原告将登记在袁安祥、魏元晓名下的金色家园那套房屋转移登记在魏元晓名下。
6: 好，这个案子听完了，表面上看的是一个遗嘱财产之争，但是呢，深挖案情的话，其实是牵扯出了继子女对继父母的一个赡养问题。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继子女需要来承担赡养继父母的法律责任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冯雪老师的分析。
7: 关键在于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是否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本案当中，父母再婚的时候，两个继女她都没有成年，那么继母呢确实是和继女共同生活的，也实际承担了抚养啊、照料啊、家庭教育等职责，所以他们之间形成了父母子女关系。那么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继女在成年以后，她对于这个继母啊， 是要承担赡养责任的。我们国家民法典明确规定啊，这个子女对于父母他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那么从这样的法律规定来看呢，就是子女赡养这个父母，它不仅是我们中华传统美德道德的行为要求，也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啊，是不能通过协议或者承诺加以排除的。即使父母啊，就是因某种原因吧，他承诺我以后不需要子女来赡养，这样的承诺，因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效。不能依这样的承诺就免除子女的赡养这个责任，所以呢，法院也不可能在调解书当中来确认这样的承诺。
6: 那今天这个案例听完了，在这种再婚重组家庭当中，亲情结构呢是更加的复杂。那也提醒我们，赡养义务呢是法定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不能仅凭当事人私下的一些承诺就随意的免除。家事有规，继承有度，才能够让亲情长久的维系。
8: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9: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8: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9: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11: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位王大爷的经历。他今年呢是67岁，平常呢因为有白头发，所以他一直有这个染发的习惯。那之前染完之后呢，感觉都还比较正常，但是在最近一次他染发之后啊，感觉到这个头皮呢是又红又痒，非常难受。那如果说我们在使用这个染发产品的时候出了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皮肤科的主任医师田燕，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13: 在使用的这个产品当中呢，很有可能含有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成分，而恰巧是对这个成分是过敏的。因此呢，我们建议消费者在染发前，特别是更换了产品品牌之前呢，一定要做皮肤过敏的预警测试。那什么是皮肤过敏的预警测试呢？一般是选择耳后这个区域，按照产品说明书混合比例的要求，将产品配置好了以后呢，涂抹在耳后，观察的时间呢要至少48小时。如果通过皮肤的过敏测试，皮肤没有出现任何不适感，也没有出现皮疹的问题，则可以进行染发。另外还要提醒消费者，在染发前呢，一定要观察头皮是否有破损，是否有皮疹。那如果有上述皮肤问题呢，要暂停染发。如果消费者在做皮肤过敏的预警测试时，出现了瘙痒、刺痛，测试的部位出现皮疹，那提示呢，对这个产品可能是过敏的，因此呢，不要采用该产品进行染发。如果消费者还想明确地知道是对染发产品当中的哪种成分过敏，可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染发剂相关的斑贴实验，以明确染发产品当中具体的致敏成分。如果已经明确了致敏成分， 则要避免选择含有该成分的任何品牌的产品进行染发。那提醒消费者呢，染发前呢，一定要仔细地阅读产品的说明书。像刚才提到的染发的预警测试是非常重要的，在染发之前呢，一定要完成。另外呢，在染发的当时一定要检查头皮以及可能接触染发部位的面部是否有皮肤问题，如果有的话也要暂停染发。那染发当中一定要佩戴好手套，按照产品说明书要求的比例进行混合均匀。在染发剂停留的时间长短的问题上，也要按照说明书的要求，不要随意的延长染发的时间。当染发以后呢，消费者呢也要注意留心观察头皮是否有瘙痒啊，是否出现皮疹这样的问题。如果染发过程中出现了不良反应呢，首先呢要立即清洁头发上残留的产品。另外还要提醒消费者，在清洁的过程中，这些清洁的水一定不要再流到身体其他的部位，避免呢远隔部位也出现过敏反应。如果过敏的症状比较重，或者过敏的问题持续的时间很久，则建议呢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在就诊的过程中呢，也希望消费者能够携带好购买产品的凭证，帮助呢更好地寻找可能的致敏源。另外还要提醒消费者，染发产品不能用于头发以外的其他部位的毛发，像眉毛、睫毛、胡须等进行染色。我们不建议老年人过于频繁地进行染发。按照欧洲化妆品协会的建议呢，染发的间隔呢要至少满足4到6周以上。而且要提醒老年人，不要觉得自己既往染发没事儿，就拿了染发剂直接全头染。在染发之前呢，一定要进行皮肤过敏测试。另外染完头发以后，如果头皮有不适，也不要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从而延误了就诊。如果消费者在使用某品牌的产品以后出现了过敏反应，那以后呢要避免使用此产品进行染发。如果已经明确了染发剂的致敏源，则要避免使用含有该成分的任何品牌的产品进行染发。在染发的当时呢，如果头皮有破损，有湿疹、有过敏这样的皮肤问题的时候呢，则这次染发呢要暂缓。第三点呢，按照中国化妆品管理的要求呢，在染发产品当中呢会有提示，不建议染发产品用于16岁以下的消费者。
6: 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老年天地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24号周四的三通健康乐园，今天呢是8月14，明天将迎来中秋佳节，双节将至，三通三宝的多种大优惠买赠啊都在经营当中，三通各地服务站、三通武汉专卖店欢迎大家。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24号周四，沙阳沙阳县老人民医院对面天健大药房三通专柜原专卖店隔壁。9月25号周五，钱江钱江市中心医院急诊中心对面爱心大药房三通专柜。9月26号周六，荆州荆州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门面仙和堂三通专柜。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呢继续给大家来讲一讲，在现在这个季节当中，除了昨天我们说脑出血就是脑梗了，脑梗呢是我们在临床上来说一个非常常见的血管性的病变。脑梗的病人说白了就是你动脉粥样硬化了，这个血管啊它就像一根橡胶的水管，时间长了冲刷冲刷，它就像斑块一样形成水垢了，这个水垢越积越多，你这个水管不就堵住了吗？出水它就不畅了。一旦我们大脑的水管堵塞了，那么脑组织便会缺血缺氧，出现不同程度的坏死，这就是临床上所说的脑梗塞。那么脑梗塞在治疗上呢，也是以抗溶栓和抗凝为主。那如果说您早早的就佩戴了咱们三通三宝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它是经过吴晓光博士16年研发，目前心脑血管疾病前沿的享受专利技术保护的治疗方式。那么激光佩戴之后，650纳米的红色激光可以净化血液，溶解血栓，加快血流，提高血氧饱和度，软化血管，它能够非常有效的解决你的基础病的问题啊，血压、血糖、胆固醇的水平，这些指标都能多病同治。所以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就是因为它的疗效看得见。
1: 请大家牢记三通专线83624785。喂你好。
2: 你好，
3: 今天是三通三宝江卓的这个真的是吗？
2: 是我。你好。
3: 我请在请你们江卓。
2: 哦你好啊。
3: 啊你好你好。
2: 哎，
3: 我对三通三宝的这个看法非常好，为什么呢？我当着我的腰的盘子啊得了几年呢，在荆门市大医院的日益的周边的周大街道确诊认为这个腰的盘子说锁骨神经。我那个听收音机的呢讲座讲的蛮好，我看到我腰的两个疗程，然后腰就有后转，我一直腰的不如个疗程了，结果基本上差不多了。
2: 耳听为虚呀、啊、眼见为实。
3: 对对，我跟他讲的话我起中药起大20几个中药，起了个胃气坏大，就是起了胶囊起大11个疗程，他一伙疗程就10多块的，你给他5000冲没得法，加上我的功力又低。
2: 那你这不容易啊，
3: 就是说是
2: 从牙缝里边挤钱出来去治病、是不是、啊、
3: 每年呢就是我那腰椎盘突出当场就吃了几万呢。
2: 这个腰椎疾病是腰椎的椎间盘和椎体出现了病变，在骨头上有腰椎疾病的病人可以用三通，它是直接针对腰椎的椎体进行治疗，快速准确，对肝肾功能没有损伤，对胃也没有影响。
3: 是的，做病例的没得损坏，就做得好，又能治病，
2: 又能治病。
3: 所以我以这个三通三宝的疗效为前提，以这个病友的痛苦呢为整体，以我助人为乐的这个对我的本性良心为本，要十几家我亲自一次性的我们中强的服务站他们知道我一次性的他们搞小车给我装进我一下开五台山东一次性的开五台那晚上来找我，我的打电话找我就跑上门给他服务，那个仪器啊他开始调整了高大火了不熟悉，我就跑几个跑几个确定还有人跟仪器拿我屋子来我改造对吧我睡的睡的我又起来又搁这又搞他，我说我也只能聊胳膊，我说胳膊的现在你聊腰的腰我现在能扛能调的现在我一起出来的调个那边的车我没得问题，调个7、80斤浑身我也没得问题，原来不能调。
2: 你原来腰疼现在能劳动了，这么大年纪重体力活动干一点没问题是吧？
3: 我就管这 我给他介绍他之后呢，他说哎呀，你先跟他当枪手，当那个吹鼓手。结果他中了风的，结果他又去那买了个山高，他带他现在好多的学问了也。
2: 嗯，
3: 我老婆，我按照你们讲的方法，有三个月之后啊，我就十月干那个仪器，我买的也在北京买的那个现在新压的，
2: 卖
3: 回来就搁那那个一辆，
2: 他
3: 稳定下来了。
2: 这是老伴
3: 儿，用你们的疗效，我就别人介绍，我就跟别人说，你们相信也可以，不相信是你自己。我们得的光晓得的，那有十家人买山东，有两家人买山高。
2: 哦，
3: 我大概就十几家。我单位上的有一个保险公司的主任，他专门的找我，我大会打电话去，搞的搞活动时，我就给他弄几个。
2: 嗯，
3: 保险公司的主任就服我，可以，他们信任我们，我们也互相相信吧。
2: 老人家。您刚才讲说您七十多了，
3: 我十一了，
2: 七十一了哈。
3: 我身体这现在可以，在你们的山东三宝的科目下，我家庭几项目，这都是嘎创造头去的，我找人到的苗哥吧。
2: 兰家，您刚才讲的就是自己用三通治腰椎的毛病很好，那么老伴带三高呢，血压控制的很好，您呐一点都不自私。从你刚才讲的，您是个非常热情和厚道的老人。您刚才讲。有那么多的用户给您打电话问三通怎么治，还有上门到您家里问的，您还有上门给别人服务的，是不是啊？
3: 三通给你给什么好处？我一点好处都没得。
2: 兰家，说到底啊，就是自己生病了知道痛苦，当别人生病以后，我们愿意设身处地的帮助别人，不图回报。
3: 医生的屋里老婆儿，二年的医生，老婆儿坐车都坐不得，我老婆儿看了，哎呀。连他的好作业，又是我们一个大队，他儿子、老儿都当医生，他车都做不成一份劳动，腰疼，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给他拿到六个月，他现在就好多。

0: 了。
1: 哦，
0: 媳妇就得孝顺你家里。
1: 好嘞，老人家，再见。
0: 好，感谢，我媳妇天天都听你的收音机。
1: 好嘞，再见。嗯，
0: 好好，感谢啊。
2: 感谢老爹传播三通健康。喂，你好。
3: 喂。
1: 啊，早上好。
3: 啊。
1: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啊。
3: 啊，我知道，我知道。
1: 早上好。
3: 我跟你们打交道时间早得很，那行军在行军的时候我们就都买过。
1: 哦，
3: 大概是2001年这个时候买的吧，就是我的婆婆她的腰不行，腰痛，然后我就买了以后用。
1: 那您这都是20多年的老用户了。
3: 是的是的。
1: 老伴儿最开始治腰疼效果怎么样？
3: 对对，腰现在好些，反正已经没用了。
1: 等于老伴20多年前用三通治腰疼，已经治好了，就没再用三通了，是吧？
3: 现在三通了没用，是三通现在最后每天穿鞋，早晚穿两只鞋，
1: 穿养生足疗鞋做保健。
3: 嗯，
1: 咱们三通呢，就是有病的时候治病，没病的时候呢可以防身保健。
3: 对对对。
1: 那除了三通，您家里还有其他两宝吗？
3: 我家里有啊，我那个三高啊，我一起买了3个三高啊。
1: 哦，为什么？
3: 我买的早啊，早了用10多年以后都用坏了，以后不能用了，又买。然后我婆婆有时候用的不方便，我们有时候居在外面，最后就一个人买一个。
1: 等于您买了一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戴了几年，觉得效果好，后来跟婆婆两个人一人买了一台，是吧？
3: 对对对，3台我家里。
1: 家里有3台，那你三高是治什么病啊？
3: 血压的问题，有的问题，我的婆婆那有糖高，血糖高，我的是血压有点高。
1: 那您血压一般情况高的时候多少啊？
3: 我当时买了个三高的时候，我的血压大概就是高压就是167吧，
1: 嗯，
3: 低压也就是100，
1: 那也挺高的。您这个至少是个中度高血压了。
3: 我70多了，
1: 七十多了哈。
3: 我现在的血压基本上就是。100，高压也就是140左右吧，低压大概就是80，不会超过90。
1: 我们这个血压是正常的，说明咱们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对这个高血压的调控已经到了比较理想的水平了。
3: 我现在婆婆的血糖现在基本上也就是在6.5左右，
1: 那很正常。
3: 我用了你那个 CMD， 我也用过。
1: 哦。
3: 这样的地方，我孙子他的鼻子长期老鼻炎，长期不好，我也跟他买，大概用了2年吧。
1: 嗯，
3: 用2年以后，他现在鼻子要强一些了。
1: 这个小孩得鼻炎一定要治疗啊，因为这个鼻炎它会上行感染，引起鼻窦炎，小孩会头痛，
3: 是的，
1: 会影响睡眠。
3: CMD
1: 呢，它是从美国原装进口的，它对于像过敏性鼻炎来讲呢，它可以覆盖在鼻腔黏膜上。一个呢是防止他老打喷嚏，再一个预防他鼻炎反复的发作，肿胀啊，水肿啊，孩子鼻子不通啊，人很难受。你就是感觉孩子舒服了，不发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哎，那做爷爷的心里高兴。
3: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咱们 CMD 矿生元素呢，一大瓶是228，可以喝1个月。凡是家里有过敏的，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3: 对，是的。
1: 好，老人家，孙子现在多大了？
3: 我孙子已经上班了。
1: 那你说的是这个孙子小的时候你给他用的是吧？
3: 是的，他在学校上学的时候。
1: 孩子都长大成人了。
3: 孩子就上班了，就在你们那个武汉那个开发区上班。
1: 多好啊，孩子成长咱们也贡献过力量。
3: 好，感谢你们公司，三通公司的。
1: 好，老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陈有活呀。
1: 老伴叫什么名字？
3: 郭拉美。
1: 您是哪里人呢？
3: 我嘉鱼啊。
1: 啊，住嘉鱼什么地方啊？
3: 嘉鱼就是城关镇呢。
1: 好的，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3: 1370。
1: 嗯。
3: 7247。
1: 7247。
3: 587。
1: 好，咱家祝贺您跟老伴儿，也祝贺您的孙子啊。
3: 好，谢谢你们。
1: 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1: 嗯。
2: 嘉鱼老爹，祖孙三代收获三通健康。喂，你好。
4: 喂。
1: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
4: 你那不是金老师了？
1: 我就是啊。
4: 那好。
1: 哎，你好。
4: 我说你呢，这先碰好我的第一个病。
1: 嗯。
4: 第一个病是肺系统。
1: 哦。
4: 第一个病是肘啊，两个肘啊，麻的到地上走的时候啊，肘找不到哪些肘啊。
1: 脚麻。
4: 那麻蒙麻。
1: 哦。
4: 蒙是少的，麻蒙最少的噻。

0: 是辰那三张，辰是好的，三张是重的，麻木是最重的眼睛了，是不是？
1: 是的。
0: 这是困扰的我，我就给三通三好药包，做你两个环条。
1: 嗯，
0: 环条做了的话呢，有一个一锅包还是做了六天就有效，
1: 六天见效，
0: 就效就效。
1: 嗯，
0: 现在基本上走路就走到第二走的时候，想着呢，知道了，知道想的是在第二走。
1: 嗯，
0: 原来走的时候他找不到，找不到了，是在转那个左是在哪里走？我准备我的胯子是在瘫那的，是要补他的。现在知道想的是在第二走。
1: 嗯，
0: 这是在做我的第一个大椎的做活。
1: 啊、
0: 后来就我这个肺系统，
1: 嗯，
0: 用的五号肩六号做前胸后背，效果也是显著。
1: 哦，
0: 现在的话呢，症状大好改，能够走，能够干活。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关于我这个双肾结石、肝胆管结石，
1: 嗯，
0: 还有一个阑尾有一鸡蛋多大的一个这个瘤。
1: 哦。
0: 就是在讲的，叫我过三个月觉得开刀的话呢，我就用三通，就是话呢，我就把它做下来。现在这三十年了，不疼了。
1: 哦，
0: 我不管它了。
1: 嗯，
0: 闷着吃，肝也不管它的话呢，就胆了，就胆管结石也不管它呢，这两种我也不管它了，因为它没先把门诊断了嘛。
1: 嗯，
0: 现在我今年是84岁，我还种了30亩地的，
1: 这么多啊？
0: 还喂了几十只鸡子的。为了一只猫子，为了一只狗子，
1: 能干呐、
0: 因为我老爸的话呢，去年走了，就是我一过出来的，一直不能媳妇都隔离远，都在这个打工去了、
1: 等于这是您的寄托，对不对？
0: 哎，对，任何东西，
1: 嗯，
0: 钱和子女都是给予您，只要我的健康就是最宝贵的。
1: 对，是你实实在 在的幸福。
0: 我也搞那个日子搞那，我说我搞的健康，我能够做。是我的荣耀，我的孙媳妇啊，我的小媳妇都叫我不干活。我说干活是你们的荣耀。
1: 对，
0: 你老子在田里走睡的，你老子怎么样啊？睡了就，那谁不是活不活？我说你老子说，你看我老子还种田呢，还种了30亩地的。
1: 啊，
0: 是哪好新鲜哪荣耀先？我说我跟你们是荣耀吗？我也不想就赚好了钱把你们对不对？我能够干，我能干活，能够有最好的身体，这是我的幸福，我感觉自豪。
1: 对。
0: 我昨天还骑车子到前头，这么点你可以。
1: 好，郎家，我听清楚了。你看你这么多的慢性病，你是脚麻呀、酸胀啊、这个支肺气肿啊、肝胆管结石啊，都用过三通三宝。你现在呢？你经络气血畅通，你身上才有劲儿。
0: 对对对。
1: 你现在的好身体都是来源于你长期在坚持用三通。
0: 对对，就最后就是啥子？
1: 因为你像肝胆管结石呢，实际上它就是胆道不通。那会经常肚子疼的，那别说干活了，那把腰直起来都很难的。所以老人家，你这个肝胆管结石一直保持胆道的通畅，这都来源于你一直坚持在用三通。祝贺你，老人家！虽然老伴儿不在了，但是你有三通给你做伴儿，他保护你。
0: 对对，我还有一个的话呢，还有 CMD 的话呢，是吧？我有次去嘛，去仙桃去准备三通三宝店里去的话呢，为了我们的仙桃的那个周记，他就说老人家。我劝你的话，他也不说拉了我就实际上，他说我劝你的话呢，那最好是买 CMD 货。
1: 嗯，
0: 我一天呢拉4天手。
1: 哦，
0: 不是我们民生说的话呢，也不是拉肘子，中国的话找朋友你的吃三餐饭呢改3次手。
1: 哦，
0: 这最困扰的，好多年的时候啊，忙的蛮苦了。
1: 嗯，
0: 后来我们的周经理告我的，我 CMD 的话呢，我这个一天改4天手的。基本上改两边的时间少了、
1: 哦、
0: 现在基本上就是一边
1: 大便恢复正常了、
0: 大便还成型，
1: 大便也成型了，
0: 对对，
1: 这个说明你肠道黏膜功能恢复了，
0: 哎对，
1: 如果你原来大便次数多，第一有肠道感染，第二如果大便形态不正常、说明您肠道功能是有问题的、你喝 CMD 之后呢，它主要是促进你肠道黏膜恢复，那个黏膜不溃疡了，长好了，收缩有劲儿了，你这个大便形态才是正常的。所以老人家，你这个不是好了啊，你这个是功能恢复了。
0: 对对，
1: 我们大部分的营养它是在肠道吸收，你现在呢肠道功能恢复得很好，大便成型了，说明营养都吸收了，垃圾都排出来了，所以老人家你这个是可以长寿的。
0: 哎，
1: 老人家你具体住哪里？
0: 我记得我仙桃沙湖镇。
1: 好的，老人家祝您呐、长命百岁。
0: 谢谢谢谢，
1: 好嘞，
0: 金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2: 仙桃老爹收获大，用三中三宝一个一个来治疗疾病，攻克疾病，收获健康。
1: 人家从一个体弱多病的人，通过使用三通健康三宝多病同治，现在还能干活。所以老年人呢，其实他需要一个支持疗法。我们使用三通健康三宝在家诊治疗呢，简单方便。三通三宝中秋国庆佳节有大型的优惠活动，欢迎大家到您家门口就近的服务站去看一看，用一用。
2: 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24号周四，沙洋，沙洋县老人民医院对面天健大药房三通专柜原专卖店隔壁。9月25号周五，钱江市中心医院急诊中心对面爱心大药房三通专柜。9月26号周六，荆州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门面仙和堂三通专柜。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三通迎国庆，国庆送大礼。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4: 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呢9月24号啊，你像昨天23号刚好是今年的秋分，也是咱们中国农民丰收节，明天25号呢就是今年的中秋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我首先强调一下啊，因为马上就要到中秋了，过了中秋不到一个礼拜就要到国庆节，那我们今年的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呢，也是从计划的角度来讲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所以提醒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行动。随着双节的临近呢，最近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啊，有很多老用户自己到专营店，或者是通过邮寄通过送货的方式参加活动，也有的是让自己的子女帮他们去购买，还有很多新朋友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结合我的讲解，结合我们老用户的健康分享，大家也都行动起来了。所以最近的我们节目当中啊，大家也听到有很多朋友说，哎，我已经参加活动了，也有朋友说，哎，我准备去购买，还有很多朋友说，哎，专家什么时候到我们这里来，我准备去参加活动。所以希望大家啊，记住02787338911，了解活动详情，预定产品，了解专家行程，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刚才我们说了咱们秋分呢，同时呢也是丰收节，我希望大家在这个金色的秋季呢，特别是咱们老年朋友们也应该收获健康。另外呢，说到秋分呢，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气，从我们健康的角度来讲，秋分和春分一样，它是我们自然界当中啊，白天和黑夜就是时间上是对等的，过了秋分以后呢，白天越来越短，黑夜会越来越长，也就意味着我们自然界当中的阳气会越来越弱，阴气就会越来越盛。那么再往后走了，随着早晚温差越来越大，天气越来越干燥，寒凉的秋意就会越来越浓。所以希望大家从养生保健防病去病的角度来讲，第一个要提高您的抵抗力，也就是提高免疫力，第二个要保护好我们的呼吸道，要养好肺，第三个就是要调养好我们的作息，要早睡晚起，把这个睡眠时间要调整好，同时呢要调整好我们的情绪，要学会养收，收就是收敛收藏，把阳气要开始要收敛了。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这几个原则啊，尽可能的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好好服用，提高您的免疫力，补充您的气血，养好您的五脏，尤其是扶正固本非常关键。轻松固力健呢，保养好我们的关节，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加我们的双节的超大型活动。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7: 唐老师，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7: 我记得是年春季打过一次电话。
6: 很早交流过是吧？
7: 那个时候呢，我没吃过这产品，我问这个吃啥号产品，那个打过一次电话。
6: 哦，就是当时用之前跟我们咨询过。
7: 哎，那个我开始了。
6: 嗯。
7: 我不跟你讲，我说吃这药呀、保健品呢，有时候也上当受骗。我跟你说，
6: 嗯，
7: 有段时间，
6: 嗯，
7: 我想想，我都给你少问点，我都试一下。
6: 嗯，
7: 是啊，可以，可以。我前几天我又没了。
6: 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试的还行，然后呢坚持用，这次活动也参加了，是吧？那您当时主要是什么问题了？身体怎么不好啊？
7: 我是这个脑中风眨眼了，
6: 12年了，哎呀。没用之前当时是个什么状况啊？
7: 卧床都卧3年。
6: 哦。
7: 精神也不好。后来呢，你把你这个产品那个吃一下，停个疗程，这失眠也好了。
6: 哦，用了以后睡眠好了。
7: 这个便秘也好了。
6: 哦，那就好啊，您大便也通了啊。
7: 是的，血压降下来了。
6: 血压降下来了是吧？原来血压也高。
7: 啊，血压呢正常了。
6: 哦，那就放心了啊，血压正常了。
7: 140以下。
6: 140以下
7: 啊！现在我们这个打理的几个老头，这个下象棋，以前呢就是下2盘，一个小时就不行了。
6: 哦，
7: 脸也红，血也高，
6: 哟，那就蛮危险啊！
7: 那就赶紧在躺那儿。
6: 是的，是的。
7: 经过吃了这个产品，吃了一个疗程以后，现在。我们这来象棋，几个老头我赢他们的，为啥？因为脑子清醒了，
6: 脑袋清醒了啊。
7: 这来4个小时以上。
6: 哎呀，那不错了。
7: 不感觉累？
6: 不感觉累。您看，
7: 他们都说你咋搞了？你这变化很大呀。
6: 这就说个玩笑话，棋下的也好了啊。
7: 我看这个保健品，他说你光信邪，我说你不相信那是你的问题。
6: 这不是信邪，
7: 我是有经验的。
6: 这是咱们相信科学。
7: 后来呢，他们呢在。

0: 天给我说身上有点中药了。
1: 哦，那是。
0: 我说你们都是我老顽固，
1: 是。
0: 不知道这前天我又没又没事，这种产品我都用了。
1: 哦，
0: 那个眼贴我单单买一盒子。
1: 啊、哦，千里眼单独买的啊。
0: 那我这次没买，为啥？我今年我80多岁，我看报纸还看成了，以前都看得昏，看不成。
1: 原来看不清楚，现在贴了千里眼就看清楚了。
0: 哦，看得到，
1: 看得到。嗯，
0: 从我这个贴了个眼贴了，
1: 嗯，
0: 清楚一些了，
1: 看清楚些了，
0: 多好啊！能看多好啊！
1: 那是啊，这个是必须的，眼睛不行那这生活受影响了。
0: 从我这个最近的产品呢，精神也好了，思想也好了。
1: 那肯定。因为您因为您血压好了，这个很重要。现在走路怎么样？
0: 啊，这个以前我是这个膝盖关节炎，20多年了。
1: 哦，
0: 20多年了，他就是经常有时候疼，有时候也好一点。
1: 嗯，
0: 有吃点什么？有时骨刺片了，有时钙片了。
1: 嗯，
0: 不行。
1: 哦，
0: 后来我就吃你们这个轻松护理健，我买了一大盒的。
1: 啊，轻松护理健。
0: 啊。
1: 嗯，
0: 我吃了以后。
1: 嗯。
0: 哎，腿不疼了，
1: 好，
0: 也不疼了，走路都跟个好腿一样的。
1: 那您看这多好啊，又能走了。
0: 不，这次，
1: 嗯，
0: 我老伴儿腿也有点疼。
1: 哦，
0: 我这次没，我好了，我没吃了。
1: 嗯，
0: 我又买一份给他吃。
1: 哦，那老伴也用轻松固力健。
0: 啊，
1: 是。
0: 又买一份给他买大盒给他吃。
1: 对。
0: 我现在我计划了，
1: 嗯，
0: 一年我吃买两次，
1: 嗯，
0: 高温一次，低温一次。
1: 嗯，
0: 这基本都将近吃一年了哈。
1: 啊，可以可以，确实要祝贺您老人家啊，中风12年，长期高血压，卧床都卧了3年，现在您看您这82岁，基本上按您这个年龄，按您的病史来说的话，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
0: 我们那一份的，好几个都死了，
1: 好几个就走了，
0: 都走了。
1: 哎，所以还是要相信科学。好多老人家不信，他就找不到好办法，总觉得哎呀，这些病不好治，就这样算了。科学在发展，我们找到好方法还是有希望。您是用的我们原黄金还是活力资源宝啊？
0: 都用了，原黄金或者资源宝
1: 啊，
0: 我的眼都用了，
1: 都用了。
0: 哦，这4项我都用了。
1: 总共用了有多长时间呢？
0: 那是一个疗程嘛。
1: 哦，也就是用了个把浮尘的时间。
0: 哎，这现在买的还没吃。
1: 行行行，那就好好巩固。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0: 我是朝阳市阳当镇，靠着这个河南边界。
1: 哦，靠河南那边了啊。
0: 离河南几里路？
1: 可以可以，那我就祝贺您。您贵姓呢？
0: 我姓栾。
1: 姓栾。
0: 哦，
1: 好的。
0: 啊，
1: 老人家您呢，自己坚持巩固。
0: 啊，
1: 哎，这里我也祝您跟老伴呢身体更加健康了。
0: 啊，
1: 好好好。
0: 我好了，想多过两年了。
1: 好了好了，以后有机会再多交流好消息啊。
0: 哎，好好
1: 好。好，再见啊。
0: 啊，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韩主任，老哈，大啊。
1: 哎，你好，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就是天门的。
1: 天门的啊。
2: 啊，我们两个都要用啊。先是配合着去啊，这位就和我是去活力资源宝，我是去的原黄金了。
1: 哦，您是原黄金，老伴是活力资源宝啊。
2: 哎，
1: 那是您自己怎么有心脑血管疾病吗？
2: 哎，有心脏有问题，原来是心慌啊。心闷啊，心绞痛啊，
1: 心绞痛，哦，那是严重啊。
2: 就专门我大家去挪过，我就去这个眼黄金，现在用到年末给他们。
1: 年把多的时间了。
2: 啊，那还是很好啊，没有发现那都健康什么。
1: 就说跟原来比较起来，都已经明显的这个控制住了。
2: 啊，人呢，刚开始啊，晚上睡都睡不着啊，心绞痛啊。
1: 晚上发是吧？
2: 啊，晚上。但有时候那些惊动的话，这种就起劲啊，就是一吵杂，这种就是对心里不舒服啊，心慌心闷啊，心绞痛的，真搞事儿。
1: 就是遇不得那种嘈杂的声音。
2: 对。
1: 啊，有点嘈杂了，或者说晚上有点响声啊，或者人多的地方啊，人呢就心里不舒服了。您这还是您这比较典型的心绞痛冠心病了啊。这个我以前讲过，冠心病呢。在中医属于叫胸阳不整，就心闭，就是心脉闭阻不通了，所以有时候一嘈杂一紧张啊，人的心脏马上血管收缩痉挛，就感觉缺血缺氧很厉害，就人呢就感觉怎么说呢，就是胸口难受，再一个就是呼吸困难，再就是浑身没劲。

0: 老是拿兜子，
1: 哦，
0: 提了这拿，
1: 哦，吃的东
0: 现在
1: 西，
0: 这东西的话，现在基本上不拿了。
1: 哦，那还是个好事，好收获啊！
0: 对。
1: 就这原来不管吃什么东西，稍微不注意就拉肚子。
0: 对。
1: 哦，那这个很好，因为就是我们总说人的身体好不好，有时看基础，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就是最基本的三高，血压、血脂、血糖正不正常？如果这都正常了，那就放心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老年人呢，肠胃也是一个基础，有的长期的吸收不好，消化不好，不能吃不能喝，还有的像您这样拉肚子的人，时间长了以后啊，整个身体就亏虚了。哎，那就说现在吃东西也还行。
0: 吃东西还行呢。
1: 您老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8了。
1: 78了，行，那我就祝贺您吧。
0: 谢谢了。
1: 好好好，您贵姓老爹爹？
0: 我姓刘。
1: 哦，那好，祝您更健康了啊，刘爹爹。
0: 谢谢。
1: 好，再见啊。
2: 请天门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为天门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00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唐主任，我是
1: 哎，
3: 你辛苦了。
1: 好的，好的。
3: 你为我们服务啊！
1: 哎呦，您太客气了。
3: 我群里的活力资源宝，以前都是腰疼啊，腿子也不利索。
1: 哎，
3: 现在骑了以后好多了。
1: 现在腰腿都好多了。
3: 哎，以前就坐长了也不舒服的，躺长了也不舒服。
1: 哎呦，坐也不是，躺着也不是。
3: 哎，后来还加了固力健，也在吃。
1: 就是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都用上了。
3: 你这两个产品挺受欢迎的。
1: 对，都是咱们高科技的。
3: 你的功德都是很到家了。
1: 哎呦，哈哈，谢谢您，谢谢您的鼓励。您原来具体是什么病，又导致您腰啊、腿啊都不好了？
3: 过去长期是在机关呢、农村都待了久，因为过去一摸家里人可能是穿了单的，身体基础比较差。
1: 哦，
3: 现在都到70了嘛。感谢你啊，跟我们改改痛苦啊。
1: 原来等于说走路怎么样了？
3: 走路走得慢。
1: 走得慢。
3: 不能持久。就是以前腰椎颈椎都有吧，特别是腰椎这个主干不得力，坐长了呢以后也是腰酸背胀，坐长了要起来活动一下。
1: 哦，
3: 活动以后呢又不能够持久，又想坐。
1: 所以从您的这个症状来讲的话呢，整个的气血循环都不通，尤其是腰啊、颈椎啊、骨关节疾病呢、我们总说一旦受到损伤了，它会影响整个正常的活动，特别是脊背部
3: 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1: 那现在等于说基本上生活都没问题啊。
3: 哎，现在能正常的活动一下了。
1: 正常活动那很好。您看您要说骨关节疾病在您身上还是蛮严重，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现在恢复了。
3: 我们常年来听你的讲座了。
1: 好，
3: 深受欢迎的。
1: 关键呢还是您自己用得好，您才有更好的一个认识，才信任。
3: 我来坚持用了。
1: 好，坚持用。这是咱们双节的活动参加了没有呢？
3: 准备参加了。
1: 好，您是哪里啊，弟弟？
3: 我老家是黄陂政府机关的。
1: 好，那我祝您身体更加健康。
3: 好，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好，再见啊。好，
3: 谢谢你啊。
1: 好的。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主任。
1: 哎，您好。
4: 你好啊。
1: 欢迎您，欢迎您啊。
4: 哎呀，你辛苦了啊。
1: 哎呀，客气了啊。大家都来打电话就是辛苦了。
4: 哎，因为你这多年你一直为百姓、不管是哪里你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是牺牲了自己休息时间。
1: 哎呀，
4: 为这个病友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
1: 是的，是的，
4: 向你表示感谢啊。
1: 哎呀，这我也感到很荣幸啊，能够有机会这么多年和大家在电波当中来分享来交流。说实在的，每天听到不同的父老乡亲的交流，我感到特别高兴，特别骄傲。您也是我们的老用户了是吧？
4: 哎，我是老用户。19年我自从上海手术改道以后开始用活力资源宝，因为每次呢听你在讲座的时候，就是这个肠胃方面呢可以用那个活力资源宝。
1: 是的，
4: 那我就一直就从19年一直用到现在，方面都还可以，因为我是时常改道的。
1: 哎呦，这个病很特殊，也很麻烦呐。
4: 是有点麻烦，再加上呢还可以，在目前来讲，就是这个排便方式改变了，但是问题不太大。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4: 对，习惯了，
1: 就是说这方面很正常，也很习惯，然后整个身体机能都还好着。
4: 哎，还。

0: 没有，这手术病了，现在仍然身体还可以了。我身体可棒了，因为我是瘫在脑边，在部队10年，他就退休以后，他才是发言多问题。
1: 就是原来也没有征兆。
0: 没征兆。
1: 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呢，现在有时候社会环境变化，再加上食物的不科学、不安全性，也说有不好说。很健康的人，结果到院一检查，就是这里长个东西，那里长个东西，再就是恶性疾病。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自己都搞不清楚怎么得的。
0: 是的。
1: 你说的很对，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科学饮食，然后呢要适量运动，然后还要找到科学方法来调养身体，尤其是提高免疫力，这个很重要。
0: 讲的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
1: 对，
0: 每天早晨4点半或6点，我都听你的广播。
1: 很多人呐、啊、都是您刚说的，没有退休之前，工作的时候身体很好，等退休以后呢，结果好像很多问题都出来了。实际上就是我们人呐、啊、到了一个年龄以后啊，它是一个坎。
0: 过了这个坎，身体机能它是急速下降的，所以很多问题就出来。对，反正这个事情呢，现在目前一切都还可以，很正常。
1: 都很正常。
0: 对，国防指标都还可以。
1: 您这应该基本上也经常到医院去复查吧？
0: 每年复查一次。
1: 每年复查一次。
0: 查一下眼皮的这个变化情况啊。
1: 对对。
0: 有没有其他情况？
1: 都很稳定。
0: 都很稳定。再一个，在我们当地呢，我是金山的。
1: 金山。
0: 在每年的金山那个我们瘫在脑病呢，每年都给我们筹资一次瘫在脑病就免费体检，每年一次。
1: 那应该的，这个为国家付出了。
0: 都是上。
1: 都是对我们都关心都很大。这个干着我们这都是应该的啊，年轻的时候都是为国家奉献了很多。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4岁。
1: 74岁啊，那您这其他的什么血压啦、血脂啦，这些都怎么样呢？
0: 都比较正常。
1: 啊，平时腿脚活动都还行着？
0: 腿脚活动都很利索。
1: 那您这真不错啊，您这真不错。
0: 基本上每天早晚锻炼，起码都是在最低是在1万步以上。
1: 我原来在市里面，现在我就下来，在下面乡镇云龙乡镇里的都比较熟悉。就是你们金山往武山那边走吧。
0: 对对对，武山过来一个5公里，因为你的都对全省的各地各地性呢，你都清楚的很。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再次向你表示感谢，常总。
1: 哎呀，还是我也衷心的祝福您老人家啊，不简单，不简单。
0: 不是，我们都是同志关系。
1: 因为怎么说呢，像您这种病啊，首先来讲，我遇到很多这种恶性病体质的人，尤其是胃肠道做手术的人呐。 他最后的身体都很差，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人就靠吃嘛，很多人做了胃肠道手术以后，吃不好，排不好，身体就慢慢就越来越差了。您这呢，当然这个手术很好啊，然后后续这么多年坚持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整体维护的很好，这个确实很不错。这为您以后的幸福生活就打下一个好基础了。
0: 哎，感谢这个活力资源宝和那个青龙固定健，
1: 青龙固定健，
0: 也是把那个眼贴，也是赠送的，贴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济南们眼睛都开始就老化的时候了，跟那机器一样，现在都已经磨成骨头了。
1: 您贵姓呐？
0: 我免贵姓潘的。
1: 姓潘，那潘爹爹还是一句话保重啊。
2: 不喊爹爹，就我们都是同志。
1: 好的，那我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
0: 好，感谢感谢感谢啊。
1: 好好，以后还是有机会多联系，虽然电话不好打，但是跟常旺老师肯定多联系一下。
0: 行行行。
1: 好，保重啊。
0: 再见再见哈，祝你身体健康。
1: 好。
3: 明天25号，金华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
1: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3891118733891。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张哥。
1: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我是老用户。
1: 老用户，那把您用的情况给我们交流一下。
3: 我是也一体多病的人，有糖尿病呢，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对，吃了2个活程的软黄金，这个检查的结果我说你那听一下吧。
1: 检查的什么结果了？
3: 我糖尿病呢，我现在查还比较正常吧，6.3了，6.2，老师在这一块哈。
1: 哦，就血糖还比较好。
3: 对，血压是130，135啊，再就是85。
1: 哦，那血压也控制的还可以嘛？
3: 对啊，
1: 心脏方面怎么样呢？
3: 心脏现在其实还蛮平稳。
0: 心脏还平稳。
1: 对对，
0: 像您这糖尿病、高血压都有多长时间呢？
1: 这有了，因为16年查出来的。
0: 16年发现，原来的话就是您自我感觉原来有哪些不好的地方呢？
1: 第一个是咽了多，再就是做事了之后呢，随便做事你到心就发慌啊，发条浑身。
0: 哦，就是心脏还是有点不舒服。
1: 现在呢蛮好，现在是搞坏事呢，非常平稳，很有个蛮好。
0: 哦，那还不错，就心脏方面还是恢复得很好。就原来就是累了，心里就难受。
1: 对，大一再做一点重视，他就心就发慌啊，就心里就舒服得很。
0: 好，那现在还是不错。从您的整个角度来讲啊，为什么我特别要问一下高血压、糖尿病呢？其实您这个肾脏啊，要说简单点，应该就是这两个方面所引起的一个并发症。因为我们一再强调了啊，糖尿病、高血压这也可以说叫基础性的病变，但是它最大的危害就在于并发症。所以您看，您现在包括您刚刚说的，原来心脏啊，做事做累了，心慌难受。那其实也是属于并发症，因为这两个病，糖尿病、高血压，都容易导致人体的血液循环呢。就我们讲血管，一个是血管老化太快，再一个呢，容易导致血脂增高，就是导致血管呢变窄，血管管径变窄，血管痉挛，那么就会导致人体的器官它的血液灌注量就不够了，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就会出问题。所以您现在能够通过原黄金服用以后有一个好的收获，现在总体来讲啊，心脏啊这方面都还是保护得很好，而且血压血糖两个指标都控制得比较理想，这是好的啊，这个确实要好好祝贺你，要加强巩固。那么下一步呢，这个肾脏啊，现在有没有这个腿肿啊或者是脸肿啊，这个情况都有没有？
1: 腿肿啊脸肿啊都没得、还蛮正常。
0: 好，你是哪里啊？
1: 我是仙桃的。
0: 哦，仙桃，贵姓呢？
1: 我不敢姓张了。
0: 姓张，哦，张师傅啊。行，那现在家里原黄金还有吧？
1: 原黄金写给探那个，准备再去买一个嘛。
0: 哦，那您最好呢还是接着用，这个不能断。
1: 好，
0: 祝您健康啊。
1: 好，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参加目前正在开展的千万大酬宾的活动中。多重的活动，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 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7: 团风车站。

0: 对面益丰大药房、
1: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
0: 活力资源宝，
1: 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到多云，气温23至30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阴天有阵雨，气温24至3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阴天有阵雨，气温24至30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夜间转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阴天有小到中雨，襄阳、神农架、恩施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十堰阴天有小到中雨，襄阳、神农架、恩施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至26度，其他地区27至33度，最低气温20至23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十堰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襄阳、神农架、鄂东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至27度，其他地区28至34度，最低气温北部19至22度，南部22至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十堰阴天有中到大雨，襄阳、神农架、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22至25度，鄂东南32至34度，最低气温19至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

0: 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抢浆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 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

0: 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3: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4: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6: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6: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乡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8: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9: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

0: 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1: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0: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1: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0: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刹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

0: 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1: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0: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雨飞、江一婷、蒋超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2: 比赛开始。
3: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0: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3: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道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0: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4: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是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0: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程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7: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5: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5: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7: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5: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诚、雨欣。
8: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9: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0: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9: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0: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8: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0: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8: 直到被丢弃。
9: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8: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1: 妈妈，我饿了。
12: 妈，我饿了。
13: 妈，我饿了。
14: 妈，
15: 我饿了。
16: 我饿了。
17: 我饿了。我饿了。
13: 妈，
1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刘国中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张柱、关志欧、李殿勋出席。
2: 省政协召开专项民主监督会，聚焦稳定和扩大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渠道监督建言。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聚焦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开展。
2: 荆州市创新探索机器管处方模式，以智能化数据系统规范基层诊疗。
1: 湖北选手彭旭伟夺得亚运会女子100米仰泳金牌。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湖北姑娘郭夏婷代表中国出战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到多云，气温23至30度。湖北省今天全天，十堰阴天有小到中雨，襄阳、神农架、恩施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至26度，其他地区27至33度，最低气温20至23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号至23号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刘国中先后来到襄阳襄州区枣阳市，实地调研秋粮生产、农机服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情况，并与农民群众一起参加丰收节庆祝活动。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连续9年向全国广大农民和三农战线同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饱含着对亿万农民群众的关心关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克服自然灾害等不利影响，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定，秋粮丰收在望。要坚持底线思维，抓好秋粮后期田管和防灾减灾，精心组织收获和收购等工作，确保全年粮食丰收。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鼓励科研院所农技人员研发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技术，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发展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刘国中还来到十堰丹江口市，详细了解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保护和引江补汉工程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科学调度和运行管理，强化水源地保护，确保工程安全运行，水质安全可靠。要高标准抓好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严格质量控制、生产安全和资金监管，加快推进建设现代化水网。 此次在枣阳市举行的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围绕联欢活动庆丰收，四业兴农促丰收，文明乡风润丰收，特产大集助丰收四个方面开展13项特色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和乡村振兴的新气象。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省委书记关志欧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国务院副秘书长姜文胜，农业和农村部副部长潘文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程庆新，省领导诸葛宇杰、彭勇、黎东辉参加活动。
2: 昨天秋分时节，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在襄阳枣阳市东郊村盛大启幕。这是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首次落户湖北。从荆楚沃野到全国舞台，丰收的喜悦再次汇聚，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再次升腾。湖北台记者艾思航、李小雨、林中杰报道。
3: 这里是第9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全国主场，现场人头攒动，丰收气息是扑面而来。我放眼望过去啊，这里是荆楚以及全国各地的优质农产品齐聚于此，一份份丰收的喜悦写在脸上，格外动人。
4: 丰收的成色写在展台上，南漳寨子米展位前围满人，有机大米、黑米、果冻米，还有大米面膜、护肤套盒琳琅满目。AI 淘丰收，丰收多一件展位前，工作人员正在给农户演示如何用 AI 工具

0: 开网店卖农产品。陶天集团公共事务总经理任远，
1: 他原来做一个店铺可能最少也要几万吧，那现在可能通过我们这些 AI 工具，那这个成本就非常的低啊，
2: 大概降低了90%，
1: 可能90%以上。
0: 南漳县寨子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青，
3: 现在丰收的定义就是不仅要增产更要增值，就是我们种一亩地我们可以让老百姓赚到600块钱，甚至在未来可以赚到800。
0: 非遗展演为丰收增添文化韵味，陈和柳编传承人带来五谷杂粮柳编作品，寓意五谷丰登。襄阳陈和柳编传承人乔国清，
4: 我们编这个柳编就是为了庆祝这个丰收节，以前是做这个簸箕箩筐，是农民用来盛粮食用的，代表着丰收。
0: 这份丰收的底气东郊村人感受最深，几十年前这里还是好田好地全淹光，剩下三条黄土岗的穷村，四任党支部书记接续奋斗，荒岗变良田，形成岗上果、岗腰粮、岗下鱼种养模式，千亩良田桃园养殖水面连成一片。古城县堰河村党委书记闵红艳也来到现场，他说要把好的经验带回去，
5: 他的大农业是吧，转化为从科技层面啊，这个发展科技农业，同时呢把农业做成了文化啊，都是啊农民用手这个首创精神啊，把我们的农业啊做成了市场化了，是吧，品牌化了。
0: 枣阳市副市长刘全红，
6: 设置科技、绿色、质量、品牌的农业四个展示的板块，既展现湖北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与绿色守护生态的本底，更传递出以节新业、以节新村，把节气的流量转化为乡村振兴、持久动人的发展思路。
0: 襄阳是长江流域首个过100亿斤产粮大市，粮食产量占全省近1/5，全市建成高标准农田670.3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79.2%，亩均综合产能提升10%至20%。2026年，农业农村部将襄阳列为粮油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襄阳市鄂乡豪森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宝银，
7: 高标农田这块从那个基础上保证了我们那个种田那个水利啊，是吧，有那个抗旱的基础设施啊，这块给我们保托底保障了，我们更有信心。
0: 放眼荆楚大地，丰收画卷铺展开来。2025年，湖北粮食总产558.24亿斤，连续13年站稳500亿斤台阶。截至2025年底，全省10大重点农业产业链综合产值1.19万亿元，比2021年增长57.9%。优质稻米、特色淡水产品、蔬菜等6条产业链综合产值过1000亿元。
8: 站在2026丰收节主场东郊村，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场节日的狂欢。四任书记接力把黄土岗变成了米粮仓，种粮大户依靠高标准农田和两种粮法，把饭碗端得更稳，是荆楚大地湖广熟天下足的底气。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落户枣阳，是对湖北三农工作的肯定，更是新的起点。湖北正以沉甸甸的丰收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湖北力量。
9: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稳定和扩大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渠道专项民主监督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出席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胡亚波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王兴宇主持会议。孙伟强调，要深化前瞻性研究和全局性思考，推动财政政策、地方投资、消费政策、区域政策、就业政策的协调联动，加快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要聚焦青年、农民工等重点群体，进一步完善创业就业政策体系，加强教育培训与就业的衔接，提供精准服务，强化兜底保障。要深化协商议政，以协商式监督更好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胡亚波指出，要进一步深化认识，压实责任链条，拓宽岗位供给，强化技能培训，优化服务供给，激发创业动能，以更实举措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

0: 部门负责人认真应询。马国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为两创融合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强化科技成果有效供给、科技服务业发展，不断完善推动两创融合的政策举措。李东辉表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营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良好生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
1: 湖北台消息，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近日在咸宁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化治理创新，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调研期间，何良军详细了解全市前三季度经济运行现象换届等情况，并到部分单位企业检查群辅集中整治等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数质赋能，推动解决一批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解决好、依靠传统手段难以破解的难点堵点问题。要深化群辅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0: 湖北台消息，中秋国庆将至，为严明纪律规矩，进一步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近日省纪委监委通报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郭涛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接受宴请等问题。郭涛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7月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武汉市东西湖区委原书记、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彭涛违规收受礼品、消费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打牌等问题。彭涛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6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重阳县委原书记、二级巡视员郑俊华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违规公款吃喝等问题。郑俊华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6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黄冈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原党组成员胡胜新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安排，无偿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等问题。胡胜新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4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仙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关凤章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等问题。关凤章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3月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省纪委监委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作风建设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作风教育，不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抓问责，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对借节日和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之机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问题严查快处，以钉钉子精神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
1: 今年6月，湖北在23个县市探索开展一张处方改革，解决基层群众就医用药难题。荆州创新推出机器管处方模式，以智能系统规范诊疗、强化监管，守护群众看病前用药安全。湖北台记者程德明、万丽媛报道。
2: 在荆州市公安县布和中心卫生院，医生向记者演示了机器管处方的智能系统。记者注意到，卫生院的每个诊室门口都挂了多块牌子，有的医生既要管内科、儿科，还得管胸痛和心律失常。公安县布和中心卫生院医生胡昌岩
3: 药品种类非常多，而且

0: 也非常繁琐，但现在有了这个系统之后，对我们年轻医生来说的话，也可以减少我们工作上的一些压力。
1: 基层医疗单位人手紧，接诊病种繁杂，容易出现用药不规范等问题。今年六月，湖北推动一张处方改革方案，荆州创新部署机器管处方改革工作，在市区县龙头医院建设区域审方中心，并搭建起智能审方系统。系统集成了10多万条药品的用药剂量、配伍禁忌等信息。基层医生上传的处方一旦触发预警，上级医院的药剂师一分钟内跟进复核。公安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易先奇：
2: 医生对机器审核存在争议，他可以申请我们的临床药师进行复核，再决定这个药品开具。
1: 县里的处方由市级医院把关，那市级的医院处方由谁来审核？建在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区域审方中心，在全市抽调了主管以上职称的药师，负责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处方审核。审方中心大屏上显示着所有被退回修改的处方，既有乡镇卫生院，也有市级医院。荆州市临床药学质控中心主任、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学部主任张先平：
3: 市级的医院之间有个交叉的审核，然后我们对县一级的他们的审方中心一个或者一个抽查。目前呢，我们这个审方机制已经覆盖到荆州市的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
1: 荆州市卫健委副主任蔡军：
4: 把事后的补救变成了这个事前提醒，处方的这个正确率现在升到了95%左右。
1: 不止于规范处方、守护用药安全，这套数字化机制进一步把监管触角延伸至诊疗全链条。审方系统通过处方大数据分析，排查超量开药、高价药品异常使用、过度诊疗等风险线索，对诊疗结算行为实时监管。荆州市医疗保障局智能监管负责人陈爱华：
5: 机器管处方从源头上是减少了违规收费和过度诊疗支出，我们试点县的患者的利均费用同比下降了800多块，并且降幅将近20%。
1: 荆州市纪委监委大数据工作办公室主任谭淼威：
4: 把我们办案掌握的一些医疗系统的腐败的规律嵌入到这个机器管处方的平台里面，就比如说某一家医院某一种高价药你开的特别多，我们会及时安排相关的纪检监察机关介入了解。
6: 昨天亚运赛场再传捷报，湖北选手彭旭伟以59秒30夺得女子仰泳100米冠军，这是继22号夺得200米仰泳冠军、打破尘封16年之久的亚洲纪录后，他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2枚金牌。这几天亚运游泳赛场上，湖北选手彭旭伟、徐海博劈波斩浪接连摘金。湖北游泳健儿接连创造佳绩的原因是什么？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王磊、肖昌盛报道。
7: 大家非常的激动，对，因为6秒也确实卡了非常多年了，这次能够游到5秒也算是达到了我赛前的一个预期吧，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吧。
8: 就为了这短短的一秒，23岁的湖北姑娘彭旭伟拼搏了近10年。2017年，14岁的彭旭伟一举夺得全国冠军，被誉为继师姐赵晶之后的仰泳新星。然而一年后的雅加达亚运会给了她沉重一击，赛前被寄予厚望的他不仅错失金牌，成绩更是下降了2秒多。
6: 彭旭伟父亲彭喜球：
9: 波动很大，可能就是着急吧。后来也是他妈妈过去陪了他几天，陪了他开导啊，然后挺过来了这段时间。
8: 年少成名，大多要闯过心态波动这道关。在家人、教练与湖北队的支持下，彭旭伟重整状态，成绩重回稳定区间。2023福冈世锦赛，20岁的他拿下200米仰泳季军，巴黎奥运被寄予厚望，可对手成绩都在进步，他却长期困在2分06秒瓶颈，最终拿下奥运会第6名。为实现突破，他与教练优化技术、夯实体能，徐嘉余等队友也分享转身憋气技巧，助力他提升。
6: 彭旭伟教练郑山：
10: 水到渠成嘛，这么多年的努力给达到了，很感动啊，真是一个坚持努力的孩子。
8: 和出生在体育世家的彭旭伟不同，18岁的徐海博是误打误撞进入到游泳队。 8岁时在泳池里玩耍的他，因为四肢修长，一眼就被教练看中，正式开启了专业运动员道路。由于起步较晚，他必须要比同龄人付出更多。
5: 徐海博母亲皮敏芬，
11: 6点钟训练是6点钟你要站在那个台上。武汉市冬天的时候下雪都很厚嘛，我们住的小区里面踩出去的那个脚印子，那第一个就是我的老公带着我的孩子。
8: 或许是因为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缘故，徐海博天生对水有一种亲切感。
5: 徐海博父亲徐静，
12: 专注力，再一个刻苦，他从小都是这样，热爱一个什么事情，他就会要非要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
8: 根据赛程计划，彭旭伟等湖北选手还将参加接力赛项目，期待他们继续在亚运泳池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在上海开幕，中国代表团共有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拼，这其中就有一名来自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庆志、尹晨的报道。
5: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郭夏婷所参加的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比赛是本届世赛新增项目。这项比赛拼的是精度，也是审美和细节。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项参会人员郑丽：
13: 传统的我们是要靠经验的话，通过数字化的话，更精准和量化，提高了我们整体的一个加工效率。
5: 郭夏婷3年前通过技能高考考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从零开始钻研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凭借心里那份执着，他恶补口腔解剖学、材料学等基础知识，一有空就泡在实训室练技术。在第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上首次参赛的郭夏婷，经过激烈角逐斩获金牌，入围国家集训队，在国籍测试赛中又以排名第一的成绩锁定世界技能大赛的参赛资格。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
14: 邀请了这个世赛的技术专家，还有我们往届的金牌选手啊，到宜昌专门为选手做这个技术指导。
5: 据了解，本届世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
6: 22号，1000千伏荆门特高压站3号主变压器扩建工程正式开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华中电网省间互济能力，同时也能让更多三峡电力留在华中地区。湖北台记者李成汉报道。
1: 现场施工有序推进，本次扩建新增一组3000兆伏安主变压器及配套设备，计划2027年10月建成投运。此次扩建是荆门站自2009年投运以来第4次扩建。届时，荆门特高压站将有3组容量各3000兆伏安的变压器。长期以来，大量三峡清洁电能经由该站外送。未来鄂西抽蓄新能源持续发展，三峡机组存在扩容可能，送出通道需留空间。此次扩建工程投运后，既能保障跨省跨区市场化交易，也能让更多三峡水电留在华中消纳。国网湖北中超公司项目管理一部主任唐正森：
15: 它和金沙江上游到湖北、陕北到湖北2条外电入鄂特高压直流通道，以及华中特高压交流环网区域节点，共同构成了一体化能源网架，就是为湖北未来5到10年经济社会发展提前筑牢能源保障基础。
16: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根据最新天气预报，中秋假期全省天气以阴天到多云或阵雨为主，总体利于出行。十堰24号到27号有中雨到大雨，连续降雨需特别关注地质灾害风险。南部地区26号、27号早晨局地有雾，要注意行车安全。
6: 今天10点起，湖北省将启动一票汇湖北、乐购湖北假日消费券发放及乐购湖北有奖发票系列促消费活动，活动将持续到12月31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体7大核心消费场景，以真金白银的让利举措承迎8方来客。
1: 近日，湖北推出20条举措，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面向毕业5年内来鄂求职高校毕业生，提供最长30天免费青年驿站住宿。 多子女家庭、初婚初育家庭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不低于30%。
6: 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名单昨天出炉，前澳网女单亚军郑钦文将领衔出战，名单中还有前世界第二巴多萨、中国金花张帅等名将，他们将向8个晋级正赛的名额发起冲击。
1: 昨天2026年全国中小学生安全公开课在武昌实验小学举行，公开课聚焦学生学习生活高频风险场景，普及交通出行、校园学习、居家生活、户外出游等领域安全常识。
6: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费小丹、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0: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赛，湖北姑娘代表中国出战。
1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昨天在枣阳开幕。
11: 湖北选手彭旭伟夺得亚运会女子100米仰泳金牌。焦点观察，湖北选手亚运会平创佳绩，他们从湖北游向世界。
12: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节日市场消费升温。
11: 中秋国庆假期，小县城上新玩法，智慧旅游按游客偏好规划路线，景点非遗美食串联打卡。
12: AI 批量生成文章搭车引流，最高法典型案例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11: 继超长蛋挞之后，超长肉夹馍走红，专家建议按需购买，切勿盲目跟风。
12: 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拉开帷幕，中东局势或将成为联大一般性辩论最热议题。
1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2: 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上在上海开幕。大赛期间还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形成一赛两会的格局。这场被誉为世界奥林匹克的国际盛会，不仅是全球顶尖技能人才的切磋技艺、交流互鉴的顶级舞台，更是见证产业迭代、彰显工匠精神、赋能时代发展的重要窗口。
11: 本次大赛，中国派出了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艺、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12: 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展开激烈的竞技。那今年世赛有什么新的看点？赛场上藏着哪些门道呢？来听一下央视记者昨天在赛场的采访。
14: 我现在就在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今天上午64个项目分别在8个场馆有序的开赛，这些赛项包含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我们看到今天来观赛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多，他们可以在比赛的区域附近近距离的观看选手比赛的全过程。我了解到啊，其中一些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工院校的学生，他们是来为本校的这个竞赛选手加油的，更重要的是来观摩学习其他国家选手的精湛的技艺。此外，我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普通的观众，主要是青年人，另外还有很多外国面孔，大家在现场都看得非常的专注。那么其中时装技术这个项目啊，我国已经蝉联了4届的金牌，今年中国队出战的选手是来自北京市工贸技术学院的21岁的于娜。选手们要求在4天共18个小时里面做完3件事情，就是立体剪裁一件作品，画一套款式设计图，再做出一套成衣，就是从服装设计打版到制作的全过程。那么这次大赛呢，在每个赛项的旁边都设有一个互动的体验区，观众可以在这里体验这个技术的难点和乐趣。那么稍早前呢，我也在旁边的时装技术的体验区进行了体验，那么在这里可以做扎染、做盘扣。我们看到现场有不少的观众已经在这里体验做手工的快乐了。那么在这里我们还看见了有几台这样的缝纫机，观众可以在这里做出像这样的小布袋儿。我刚刚也是试了一下，我发现这个看着简单，但实际上操作起来还挺难的。大家看我的踩的线，看的都是歪歪扭扭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时装技术教练组组长的一位专家来给我们指导一下。徐老师您好，
15: 您好。
14: 我刚刚试了一下这个裁出来的，这个也是歪歪扭扭的。我想问一下，这个赛项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呀？
15: 至于说我们这个赛项呢，因为它一共是6个模块嘛，没有说哪个是最大或者哪个最小，因为它需要基本功非常扎实啊。因为我们这次的时装技术项目的赛体呢，只是给到了一个概念。至于说进赛场以后呢，具体是做上衣啊、做裙子、做连裙，我们并不知道啊。那么所以所有的项目它都需要练得非常娴熟，赛场呢它才能快速地去抓取它脑子里边知识库的以及它的技术来应对现场的一些临时的一些规定和要求。
14: 感觉这个对选手要求还挺高的。
15: 是非常高的。随着世赛的大的趋势的一个变化，不只是单纯的考技术，而是整体的审美、整体的日常的一些积累，比如说类似对服装史的了解呀、等等等等啊，中国元素呀、等等，涵盖面是非常广的，所以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再加上他博览群书的这种服装专业的这么一个基底，才能完成这个比赛。
11: 世界技能大赛每名选手一生当中只能参赛一次，赛场上呢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那么世赛到底比手艺、比耐力还是比应变呢？我们也来一起了解一下。
16: 世赛的项目设置遵循一条原则，赛项紧贴产业需求，实际生产生活需要什么，大赛就比什么。有些项目是长期存在的，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老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有些项目是跟着产业变化新增加的，比如数控洗、云计算、自主移动机器人等等。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赛项约占1/3，每一个赛项背后都是一套标准、一个产业链、一种职业前景。和体育竞赛不同，64个赛项在4天赛期内同时开赛，每天比赛约6个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那么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首先是手艺，比赛内容以实操为主，一般不设理论考试，是真刀真枪上手的硬功夫。器主偏差1毫米就扣分，数控精度更是精确到0.01毫米。其次也是比拼耐力，每天6-7个小时的高强度操作考验着每一位选手。还有的项目更考验的是创意和想象力，技术之外的理解和表达才是顶尖高手之间的分水岭。除了确定比赛内容外，部分赛项还会有神秘模块，比赛当天才公布考核方向、耗材等具体内容，考验的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和基本功底。
12: 在参加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71名中国选手当中，有一名来自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16: 眼前正专注操作的姑娘叫郭夏婷，她参加的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项目，利用口内扫描、数字化设计和精密加工等技术，做出牙冠、贴面等修复体，帮牙齿缺损、缺失的人恢复咀嚼、发音功能和面部美观。这项比赛拼的是精度，也是审美和细节。
17: 传统的我们是要靠经验的话，通过数字化的话，更精准和量化，提高了我们整体的一个加工效率。
16: 郭夏婷曾就读于蕲春一所职业高中的护理专业，三年前通过技能高考考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从零开始钻研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凭借心里那份执着，他恶补口腔解剖学、材料学等基础知识，一有空就泡在实训室练技术。在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上，首次参赛的郭夏婷经过激烈角逐斩获金牌，入围国家集训队，在国籍测试赛中又以排名第一的成绩锁定世界技能大赛的参赛资格。
18: 每天在实验室也是从早到晚，他的性格是比较沉稳而且非常专注，每一次做出来的这个作品都是要求精益求精。
19: 邀请了这个世赛的技术专家，还有我们往届的金牌选手啊，到宜昌专门为选手做这个技术指导。选手的心理啊、体能以及营养方面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门的这个专家团队。
16: 本届世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比赛将持续4天，期待这位湖北姑娘赛出水平。
20: 9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21: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20: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22: 小心，我来帮你。
21: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
23: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2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5: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昨天是农历秋分，我国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国自2018年起，将每年的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第一个节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2: 昨天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在襄阳枣阳市东郊村盛大启幕，这是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首次落户湖北。从荆楚沃野到全国舞台，丰收的喜悦再次汇聚，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再次升腾。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的报道。
26: 这里是第9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全国主场，现场人头攒动，丰收气息是扑面而来。我放眼望过去啊，这里是荆楚以及全国各地的优质农产品齐聚于此，一份份丰收的喜悦写在脸上，格外动人。
27: 丰收的成色写在展台上，南漳寨子米展位前围满人，有机大米、黑米、果冻米，还有大米面膜、护肤套盒琳琅满目。AI 淘丰收，丰收多一件。展位前，工作人员正在给农户演示如何用 AI 工具开网店卖农产品。
28: 他原来做一个店铺可能最少也要几万吧，那现在可能通过我们这些 AI 工具，那这个成本就非常的低啊，
29: 大概降低了90%？
28: 可能90%以上。
30: 现在丰收的定义就是不仅要增产，更要增值，就是我们种一亩地，我们可以让老百姓赚到600块钱，甚至在未来可以赚到800。
27: 非遗展演为丰收增添文化韵味，陈和柳边传承人带来五谷杂粮柳边作品，寓意五谷丰登。
0: 我们编这个柳编就是为了庆祝这个丰收节。以前是做这个簸箕，箩筐是农民用来盛粮食用的，代表着丰收。
27: 这份丰收的底气，东郊村人感受最深。几十年前，这里还是好田好地全淹光，剩下三条黄土岗的穷村。四任党支部书记接续奋斗，荒岗变良田，形成岗上果、岗腰粮、岗下鱼种养模式。千亩良田、桃园养殖水面连成一片。古城县堰河村党委书记闵红艳也来到现场，他说要把好的经验带回去。
1: 他的大农业是吧，转化为从科技层面啊，这个发展科技农业，同时呢，把农业做成了文化啊，都是让农民用手这个首创精神啊，把我们的农业啊做成了市场化了，是吧？品牌化了。
2: 设置科技、绿色、质量、品牌的农业四个展示的板块，既展现湖北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与绿色守护生态的本底，更传递出以节兴业、以节兴村，把节气的流量转化为乡村振兴、持久动人的发展思路。
27: 襄阳是长江流域首个过百亿斤产粮大市，粮食产量占全省近五分之一，全市建成高标准农田670.3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79.2%，亩均综合产能提升10%至20%。2026年，农业农村部将襄阳列为粮油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1239名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一线，确保粮法直接到田。
3: 高标农田这块从那个基础上，保证了我们那个种田那个水利啊，是吧？有那个抗旱的基础设施啊，这块给我们保托底保障了，我们更有信心。
27: 放眼荆楚大地，丰收画卷铺展开来。2025年，湖北粮食总产558.24亿斤，连续13年站稳500亿斤台阶。截至2025年底，全省十大重点农业产业链综合产值1.19万亿元，比2021年增长57.9%。优质稻米、特色淡水产品、蔬菜等六条产业链综合产值过1000亿元。
26: 站在2026丰收节主场东郊村，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场节日的狂欢。四任书记接力把黄土岗变成了米粮仓，种粮大户依靠高标准农田和两种粮法，把饭碗端得更稳，是荆楚大地湖广熟天下足的底气。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落户枣阳，是对湖北三农工作的肯定，更是新的起点。湖北正以沉甸甸的丰收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湖北力量。
2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亚运赛场。昨天亚运赛场再传捷报，湖北选手彭旭伟以59秒30夺得了女子仰泳100米冠军，这是继前一天夺得200米仰泳冠军、打破尘封16年之久的亚洲纪录之后，他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二枚金牌。
12: 这两天呢，亚运游泳赛场上，湖北选手彭旭伟、徐海博劈波斩浪，接连摘金。湖北的游泳健儿接连创造佳绩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的观察。
4: 现在非常的激动，对，因为6秒也确实卡了非常多年了，这次能够游到5秒，也算是达到了我赛前的一个预期吧。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吧。
5: 就为了这短短的1秒，23岁的湖北姑娘彭旭伟拼搏了近10年。2017年，14岁的彭旭伟一举夺得全国冠军，被誉为继师姐赵晶之后的仰泳新星。然而，一年后的雅加达亚运会给了他沉重一击。赛前被寄予厚望的他，不仅错失金牌，成绩更是下降了2秒多。
6: 波动很大，可能就是着急吧。后来也是他妈妈过去陪了他几天，陪了他开导啊，然后
7: 在北京，
6: 然后就挺过来了这段时间。
5: 年少成名，大多要闯过心态波动这道关。在家人、教练与湖北队的支持下，彭旭伟重整状态，成绩重回稳定区间。2023福冈世锦赛，20岁的他拿下200米仰泳季军， 巴黎奥运被寄予厚望，可对手成绩都在进步，他却长期困在2分06秒瓶颈，最终拿下奥运会第六名。为实现突破，他与教练优化技术，夯实体能，徐嘉余等队友也分享转身憋气技巧，助力他提升。
7: 水到渠成嘛，这么多年的努力给达到了，很感动啊，真是一个坚持努力的孩子。
5: 和出生在体育世家的彭旭伟不同，18岁的徐海博是误打误撞进入到游泳队。8岁时在泳池里玩耍的他，因为四肢修长，一眼就被教练看中，正式开启了专业运动员道路。由于起步较晚，他必须要比同龄人付出更多。
8: 6点钟训练是6点钟你要站在那个台上，武汉市冬天的时候下雪都很厚嘛，我们住在小区里面，踩出去的那个脚印子，早上那不是黄老公，那第一个就是我的老公带着我的孩子。
5: 或许是因为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缘故，徐海博天生对水有一种亲切感。
9: 专注力，再一个刻苦，他从小都是这样，热爱一个什么事情，他就会要非要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
5: 根据赛程计划，彭旭伟等湖北选手还将参加接力赛项目，期待他们继续在亚运泳池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2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1: 明天我们就要迎来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12: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昨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
11: 双节临近，节日市场消费持续升温，由于今年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节庆消费的周期更长，各地市场备货量足，供应有序。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中秋脚步渐近，各地月饼销售也进入旺季。在天津一家老字号糕点店内，选购月饼的市民络绎不绝，店员也忙着打包补货。商家介绍，门店近期单日销售额接近40万元，尤其各类低糖新品收获不少消费者青睐。
13: 小时候的味道嘛，从小能吃月饼的时候就吃它了，快80年了吧，想吃。但是呢，现在还是希望能够保健吧，少吃点甜，少吃点盐，
14: 就是不甜的老味儿的，是为了健康嘛，对吧？老人还家里还有一个老爷子，90多了。
15: 它有各种形式，你看它有1、2、3、4、5、6种，适合不同的人群。给老人买这种老式的，老人喜欢的；给新人买自己喜欢的这种新式的月饼。
10: 除了口味创新，在天津不少商家主打月饼现做现卖，看得见制作，尝得到新鲜的前店后厂模式，让不少食客慕名前来。
17: 巧克力啊，五仁啊，都很好吃，因为这家就很有名，而且我有关注的那种博主就会有测评过他们家。
18: 孩子想吃怎么办呢？基本上面有的我都买了。刚出炉的月饼当然是好吃的，对吧？
19: 咱们老师傅都是每一块月饼都是说每一个都是现包现做的，有时候这个师傅包完了还不等他就是月饼凉的时候带着温度，顾客都是买走的。
10: 为了保障菜篮子量足价稳，各地也加强了市场供应。在我国中南地区最大的菜篮子长沙海吉星，一大早来自云南、山东、广东等地的蔬菜就开始加紧卸货分拣。樟树港辣椒、黄星光皮辣椒等本地名优品种与外地调运的叶菜、茄果类蔬菜一起上市，品种丰富。市场负责人表示，近期蔬菜交易量比平时增长了近30%，日交易量达到了1.5万吨。通过积极组织货源，市场300多个蔬菜品种不断档不断货。而在位于长沙的红星全球农皮中心，节前也是一派繁忙。由于这里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果品专业交易市场，日均水果交易量稳定在1.3万吨左右，高峰日接近2万吨，不少商超水果店采购商早早地赶来订货。
22: 应季的水果，一个秋月梨，本来是当季的，还一个柚子，这是目前国产的东西量比较大的。像这几天我们连续都是每天一个13.5米的挂，每天2个挂都不够卖。 多了四五倍吧。
0: 中秋跟国庆是一个长假期嘛，所以今年呢，我们的这个果品的交易和销售呢，也是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像我们目前的交易呢，较往常平时是提升了接近50%的一个交易量。
10: 而在山东日照，近日各大渔港迎来渔船返港高峰，大批海鲜陆续上岸，供应节日市场。
1: 我们拉了1000多箱的渔货，有畅鱼、道鱼、鲅鱼三种这个经济鱼类，价格呢也比往年高，条子呢也比往年大。
10: 渔港附近的海鲜市场也迎来消费旺季，新鲜鱼货琳琅满目，很多市民前来选购海鲜，提前准备节日食材。
2: 马上过节了，咱把领着闺女来看看海鲜，这个小朋友愿意喜欢吃海鲜。南充这个海鲜品种多，种类多，非常丰富。喜欢带新鲜的海鲜，回家冬秋了，就老人带点。
12: 今天2026年乐享湖北武汉假日零售消费券也即将上线，商场里能够省，超市里能够减。那从今天起到12月底，按照便捷、安全和科学有序的原则，分批次进行投放，资金核销完毕机制。
11: 2026乐享湖北武汉假日线下零售消费券的投放对象为所有来汉还有来汉的个人消费者，仅限呢在武汉市内参与活动的零售门店使用，不得用于购买香烟、家住成品油，不得用于充值、预存等消费，不与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叠加享受。
12: 消费者可以通过支付宝云闪付 APP 实名认证之后呢，进入活动页面参与摇号，摇号结果随机确定，并在活动页面展示。消费者可以登录支付宝云闪付 APP 的个人账户进行活动页面查看个人的中签结果，中签之后呢，可到线下参与活动的门店核销。
11: 消费者领取消费券以后呢，需在有效期内及时使用，有效期内没有使用自动作废，未核销的消费券退回平台的资金池，不退回消费者个人账户。具体发放形式呢，以发放平台公告的活动规则为准，大家出门逛街以前记得先领券。
27: 听到更大的世界，
16: 更大的世界，
27: 焦点导航，
16: 焦点导航。
11: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来关注一组简讯。省内方面，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马丁团队领衔研发的一类创新药 KDTV-001 注射液，是全球首款同时覆盖 HPV16、18、52三种高危亚型的宫颈癌基因治疗药物。这款药物目前正处于2期临床试验阶段，将在2027年底进入3期临床。
12: 根据武汉局集团公司最新的通知，2026年9月24号、27号、29号、30号、10月1号、5号、6号、7号，新城快线列车将按照每天69列开行，新增武汉东往咸宁南方向的假日临时列车每天6列，其余车次不变。
11: 国内方面，教育部相关负责人23号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12: 截至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48金20银10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24号是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将产生55金。
11: 国铁集团的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2: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23号指出，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3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
11: 近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

0: 部联合印发意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将芬太尼类物质分为药用和非药用两类。非药用的芬太尼类物质参照刑法规定的有关海洛因的数量标准。
1: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23号消息，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
0: 关注一组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经合组织23号发布的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
1: 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
0: 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议会批准追加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国防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
1: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8: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7: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8: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7: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8: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让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做到对症的防治，从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危及我们的生命。好，每天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交流探讨。陈主任你好。
10: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岩呐、每天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就是健康。
9: 是啊，我们说健康。
10: 对对对，以及慢性疾病的一些走向。
9: 嗯，说实话，陈主任，每天主持这档栏目啊，都是胆战心惊的。听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你看有的是高血压出现了中风、脑溢血的，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造成双目失明的，更有甚者呢是这个肾功能啊出现了衰竭，很可怕啊。
10: 对对对，有的肾功能缺陷是在引尿毒症的。
9: 嗯。
10: 你像肾功能缺陷问题到达4级5级以后，这个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的，
9: 只能够透析了。
10: 哎，逆转不了，只能透析啊、来维持生命。
9: 哦，所以这些可怕的慢性疾病啊，我们怎么来做到早期的防治呢？
10: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9: 是的，
10: 比如说中风偏瘫，有的脑溢血的病人前期血脂高、血压高，有的病人呢不知道，有的病人知道的没有引起重视，血压持续高了之后，结果怎么样啊？突然出现中风，突然出现脑溢血的。
9: 是的，
10: 哎，所以说出现高血压一定要早防早治。
9: 嗯，
10: 另外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最为可怕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血糖没控制好，结果怎么样？眼底视网膜缺血了，就造成失明了。
9: 是啊，
10: 哎，还有的病人呐、因为血糖啊长期高，没有积极对症的治疗，结果怎么样啊？肾功能衰竭。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都是有机会来治疗，有机会来规避的。
9: 可能都是我们忽视了，或者说是耽误性的治疗。
1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一个是了解慢性疾病的一个走向，另外呢，给目前呢国内外前沿的一个方法呀，告诉大家，比较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9: 是的，
10: 让大家